0: 讲嚟讲去。
1: 喺生活上，
2: 我个仔唔信我识讲嘅，知唔知啊？
0: 佢惊话，
2: 系啊，我惊啊嘛，佢唔信噶。
1: 咁啊，你就要带个仔行多啲，同埋讲多啲啦。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和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1300平方米，一共5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于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之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个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说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听日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3级，预料今日至星期日福建中北部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他亦都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最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经宣布支持贝安德。另一个潜在人选前国务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国传媒说，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魁的竞争。体育方面，世界杯8强赛事展开，上届亚军法国在下半场连入2球，以2-0击败摩洛哥，率先晋身4强。法国队长麦巴比25分钟搏到12码，但是他主射被对方门将邦奴救到，错失黄金机会，半场两队打成0-0。换边之后，法国在60分钟领先，麦巴比接应杜尔传送禁区边射远得手，领先1-0。麦巴

0: 比今届累积八个入波，追平阿根廷队长美斯。奥斯文丹比利六分钟之后为法国扩大领先优势，他接应麦巴比助攻射成2-0到完场。法国四强将会对西班牙或者比利时。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668点，升924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22.99美元，卖出4124.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在天气方面，同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和珠江口一带。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早上八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咧就只系理工湾位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就慢车。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啦，咁而家落翻去观塘道啊，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朗天路同埋红天路啦，出翻去元朗公路都系繁忙，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同埋石埠村。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啦，咁而家近住小濠湾政府维修车厂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最后，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是 YT 周韵婷。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 1206还原事件。

0: Eden 同 Ryan 咧本身就係大學時期1206室嘅室友嚟嘅。今次嘅 MV 特別翻翻去大學宿舍1206室拍攝，仲還原當時房間嘅佈置，同揾埋部分嘅樓友翻嚟拍添嘅。作曲編曲張舒、張澤浩，填詞林寶，監製 Edward Chen、James Wu。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女作安蔡俊賢1206。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每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3: 國際綜藝合家歡7月至8月期間，聯合多個海外、內地及本地藝團及藝術家呈現精彩的藝術表演。開幕節目出發星星太空人，以太空探索為主題，上演一場外太空奇幻旅程。其他節目有音樂、舞蹈、戲劇及電影放映等，適合一家大小參與。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電台全力支持。
4: 雜誌式英文電視節目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5: 一间本地创科公司会介绍将废弃食用油转化成可持续航空燃料的技术。
6: 大馆新上任的副总监兼艺术主管会分享他的艺术历程以及对大馆的未来愿景。
5: 还会带大家认识艺术史上最神秘的女人。
4: 非凡香港，今晚9:30，港台电视32。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星期五啦 ，Happy Friday 啊，8:12啊，提提大家先啊吓，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咧早上嘅8:30啊，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90%啦。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啊！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啦、啊！
2: 喂，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大家好，星期五愉快。
1: 系 Happy Friday 啊！今晚未估到 Happy Happy Happy， 好似嗰、那个
2: 小朋友
1: 咁样啊吓，咁啊好开心嘅，睇到啲小朋友得到一啲 achievement， 家长又开心咁样啊，咁啊美股咧都好似几好咁样。咁当然啦，睇几大嘅报章专栏咧，我都睇到阿 Dicky 嘅文章都有讲联储局嘅会议记录咧，揭示紧咧官员咧一啲嘅立场啦。与此同时就系今晚美股就系继续啦，芯片股做好啦，要睇多一个指数啊，除咗纳指、道指同埋标指，仲有费城半导体指数。
2: 半导体指数
1: 一次过交晒俾 Dicky 老师帮我哋全方位去分析啦，外围市况。
2: 好，咁啊几样嘢啦，头先阿 O 就讲到即係半导体股，咁啊尤其是呢就以费城半导体指数作为一个即係最重要嘅代表啦，咁啊整体嚟讲呢都升返3%+啦，都唔错㗎啦。当然啦，比起即近期嘅高位嚟讲呢都真係叫做係有个几明显嘅回落㗎，咁但係呢总的来说都叫做呢有返一个比较好嘅反弹。咁啊开始仍形成嘅一个头肩顶嘅形态，个颈线嗰度暂时晾住咗。技術上的角度，咁當然啦，即係如果我哋要睇即係呢一個費城半導體指數嘅呢個指標，當然咧就首先要了解一下啦，佢啲即係權重股究竟啲乜嘢嚟㗎啦。咁啊好簡單，咁如果你話就咁講呢個指標咧，咁就有曬好多啲即係簡單講啦，就是、半導體類嘅一啲權重類嘅股份啦。咁當佢哋

0: 嘅股價上升嘅時間，當然個指數性。咁而喺過去我諗都大半年咧，其實好客觀嘅事實就係成個半導體產業咧係帶動咗，唔係美股咁簡單啦，係直情係帶動咗成個環球嘅金融市場。即係話邊啲市場你半導體嘅指數嘅比重高嘅話咧，咁其實客觀嘅事實就係嗰個市場就會表現好啦。咁當然啦，即係除咗你話即係台灣嘅台積電啊，即係韓國嘅兩大嘅即係科技嘅重頭嘅股份 ，SK Hynix 同 Samsung， 咁亦都一個幾重要嘅焦點就係講緊呢一個SK Hynix 啦，咁即將就會落戶呢一個嘅納斯達克市場，咁亦都係即係近年以嚟咧一隻好即係罕見咁大隻，同埋亦都喺美國有進行即係融資嘅一隻嘅巨型。可以話是 ADR， 不過是預託證券的方式上市啦。咁憧憬都幾大嘅，個原因就是話第一啦，就是對於幾體行業的前景啦。畢竟高位又回咗好多啦。如果以韓股的價格嚟講咧，咁佢最高位的時間咧都去過成即300万 won 啦嚇，咁亦都落翻嚟，咁亦都跌翻落200万 won， 咁即係話講個調整幅度咧。其實亦都相當之驚人㗎啦，咁而家咧就係大概喺今日啦，即使啦就喺大概219万6000-7000 won咁上下啦，咁即係高位都係有所回落嘅。咁但係個未來嘅憧憬會係點咧？就係第一啦，即係例如好似費城半導體指數咁，好多年前啊已經加咗台積電落去，咁所以隨住佢即係落戶納斯達克咧，咁未來咧大家有嘅憧憬就係梗係會接二連三㗎啦。咁首先呢個費城半導體指數會唔會加佢咧？話曬佢都係幾睇好重要嘅一隻股份，咁繼而啦，就係再遠距離啲啦，納斯達克嘅一系列嘅指數又會唔會有佢嘅身影咧？咁有嘅話，咁當然亦都有好多即係被動嘅資金要買佢啦。咁當然亦都突如其來咧，我係諗翻起即係唔係好耐之前，大概兩個月左右到之前啫。咁可能大家都知啦，即係股神巴菲特咧，咁就退咗休啦。咁Greg咧就接任就做咗 CEO 啦。咁就而家咧就真係連咧去呢個奧馬。哈咧都少咗人喎，因為即係諗住啊，阿股神都退休啦，咁啊即係唔需要去朝聖啦，次次股東會都咁，所以今次之前兩個月之前嗰個股東會都即係人氣冇以往咁盛嘅，咁呢個都正路啦，係咪？咁但係咧，大家又即係喺啲媒體咧又炒作翻即係。五月嘅時間，即係巴郡股東會嘅一啲內容，有啲當然啊寫錯咗咧，我咪上個星期咁啦。咁但係唔緊要啦。咁總之咧，其實即係 Warren Buffett 咧都講咗咧，就係話，即係其實即係近期啦，尤其是美國股市咧，都係好似係即係喺點樣咧一個附設喺一個賭場嘅一個教堂咁啊。即係話其實而家咧都真係好多投機者咧係一個好瘋狂嘅炒賣狀態，咁當然佢有一啲嘅即係指標啦，特別就係講緊話整體即係國內嘅生產總值 GDP 同股市嗰個比價，即係總市值嘅比價，咁而家真係去到一個好極致嘅新高，咁當然再加埋 SpaceX 又上埋市啊咁樣，咁啊唔好講人哋啦，我哋香港都係啦，哇！即係嗰啲新股排山倒海多到咧，即係作為分析員都記唔得咁多名啦，即係太多啦，日日都六七隻。咁但係喺即係關於香港新股度，我哋一陣可以稍後再講啦。咁但係而家呢刻咧，即係你話有冇高處不勝寒，一定有噶啦。咁但係你話喂，係咪已經去到爆破？又未喎，咁樣因為盈利嘅基礎都仲係好穩健，咁到現在開始有啲擔憂，就係話成個半導體嘅行業咧有冇已經係即係出現咗一個最瘋狂嘅狀態咧？譬如話對於啲圖形處理器嗰啲 GPU 啦，又或者嗰啲即係成日都講嘅高頻寬嘅記憶體 HBM 個需求會唔會仲可以保持得到咧？咁再之前嘅消息都同大家分享過，就係包括 Meta 在內啦，即係佢哋啲算力都多到要賣出嚟啦。SpaceX 當然主力做呢樣嘢啦。咁即係咪咁多人買咧？咁如果呢算力開始需求係減少，跟住起呢啲數據中心又放慢，跟住啲人工智能投資亦都即係開始慢慢即係放翻慢些少嘅腳步，喂，咁就即係好可能對成個半導體產業頭先講嘅一啲我哋所講嘅即係零部件啦，你當係咁講啦，或者開工生財工具啦 掘金礦嘅產啦、啊、都係一樣啦。咁都有可能係會慢咗落嚟。咁所以呢個咪就成為咗頭先講嘅，即係費城半導體指數及其相關啲主要嘅權重股個股價由高位都叫做有個明顯回落之後，亦都開始有少少反彈嘅原因咯。咁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即係大家都係睇住，喂、哎、咁總之啲晶片股彈。個費城半導體指數升，咁 NASDAQ 亦都做好，咁跟住道指亦都升，咁啊仲係三大指數嚟計咧，即係分別嚟講都係好接近咧，就係呢個高位，咁亦都明顯係見到啲即係幾體嘅股份頭先啦都講啦，話另外即係一隻美國嘅代表就係 Micron 啦，咁亦都升翻成 4.5%， 咁做晶片嘅做處理器嘅，咁 AMD 亦都升成 5.7%， 咁就全線啲科技股都做翻好啲嘅，咁所以咧亦都係令到個美股咧做翻好，咁仲有另外一樣咧就係而家大家都好擔心地緣政治嘅風險啦。因為即係突如其來係點嘅狀況呢，就係、是、呢本來呢就係、是、停火協議，跟住呢停戰憧憬，跟住就擦槍走火，繼而動武，呢個都係我今日喺其中另外一個報章嘅頭嗰16個字。咁其實原來係點呀，係一瞬之間嘅啫，因為即係呢四個狀態本來係好唔同嘅狀態，但係嗰個起承轉合係可能一個禮拜，咁而家就係發生咗呢個情況囉。咁當然最新嘅發展呢就係話美伊兩國呢就開始即係互相攻擊啦咁樣。咁但係呢哪邊張呢，而家特朗普又即係出返又講返啲即係叫做係即係為局勢降溫嘅嘢。特朗普就話透露講，佢講嘅啫嚇，就話咧伊朗已經好多次咧致電咧就俾佢哋啊尋求就達成協議咁話嘅，咁所以咧即係外交即係解決問題嘅途徑咧都仍然存在，咁即時嘅市場嘅感覺咧就會覺得唉、即係少少鬆翻一口氣啦，嗰啲。能源危機啊，油價已經有大幅反彈啦，咁亦都即係回翻順少少，咁啊布蘭特期油就落翻76蚊啦，咁所以頭先講嘅種種原因咧，就成為咗咧美股即係其中叫做係又做翻好嘅原因啦。
1: 嗯，咁啊美股就咁樣睇啦，港股琴日有啲回吐啊，回吐啦169點啊，不過咧依然喺24000點樓上嘅收報啦，24030點啦，北水啊醒目啊，流入咗咧接近100億啊，講緊咧就超過98億嘅北水咧就流入咗入去。港股方面，蓝筹股入边咧最叻就系中心国际，大升 10.2% 啊！咁近排咧，呢一类嘅股份咧都做翻好少少，包括联想啦，亦都升 7.7% 啊，成为咗咧表现最好嘅两只啦，恒指成分股。咁不过即系要睇翻早多一日，其实 ATMXJ 都算好叻噶啦，即系升翻好多噶啦。咁但系24000下一站系咪24500咧 ？Dicky， 你嘅睇法系点咧？系咪睇到咧港股都有回暖嘅迹象咧？一次过交埋俾你讲啦。同埋咧新股市场，我见咧你呢两日都好聚焦，想讲多少少新股嘅内容啊，好唔好啊？
0: 好，咁琴日都同大家分享過關於少少新股嘅我個人睇法啦。咁都要留意幾點，就七月始終都係新股禁售期解封，而同步咧亦都有個情況咧，就係話解封除咗係基石投資想沽貨咧，哇！嗰啲上市公司自己都即刻出嚟抽水集資，即係伸大手板攞下錢咁喎，仲要係喂真係上市之後真係半年時間嘅啫喎，咁但係就已經急不及待，咁都係嘅嚇。正所謂可以集到資攞到錢，無理由唔攞㗎。同埋而家啊，即係尤其是做人工智能產業嗰啲，不論係邊個環節啦，GPU 又好啦，睇下圖形處理器高頻寬嘅記憶體啊，又或者嗰啲即係 PCB 啊，總之任何環節咧，個個都係等錢使㗎啦。咁嗱，無論如何點都好，咁而家就都要慎防，就係話一方面又驚咧就基石投資減持，另一方面又驚咧上市公司自己就出嚟抽水。嗱，不過咁客觀嘅事實咧就係股票市場又好有趣嘅，即係一啲未發生嘅事，你擔心會發生咧，嗰段時間最驚嘅，即係話哇。就嚟嚟咯，股份禁售期就嚟解封咯，咁呢段時間股價表現一定最差嘅。哇，真係嗰日咯，咁嗰日都唔會表現特別好。咁但係已經解封咗啦，正所謂有啲基石投資者仲走出嚟講話，我哋唔會沽貨住噶。嗱，當然啦，佢哋而家直係好似係要做一啲嘅即安撫嘅動作，就盡量咧就問到啲基石投資者邊個唔沽貨啊？我哋攞啲名出嚟睇下先。嗱，呢啲全部都唔沽貨嘅。咁當然啦，攞嘅。 亦都好，有啲五成、六成，顶到系八成，从来都冇话100%唔沽嘅，即系仲系有人会沽货，都系会持观归故嚟嘅。OK， 咁但系咧，边商咧上市公司又走出嚟集资，咁所以咧肯定形成沽压啦。但系最有趣嘅情况就系话，如果集资又集咗啦。啊，禁售期又解封埋啦，跟住佢又話俾個名單你，哦係啦，呢扎又唔會沽貨嘅，咁佢調翻轉就去到呢個階段咧，就可能嗰個沽壓就會慢慢消化，慢慢漸減咯，咁最有趣就係呢個咁樣嘅情況。嗱，不過咧，無論如何講到。

0: 即係恆指咧，咁其實咧，我諗我唔敢話我最早啦，不過我諗我都係好早喺六月份嘅時間咧，我都係好強調就話我個人相信咧，五窮六絕七翻身22,500有機會已經係今年嘅低位，係今年嘅低位，咁所以當其時講呢個睇法嘅時間。恒指一間未大到咁多啦，喂咁但係點講都好，恒生指數啊連續第二日啊，雖然琴日有啲回吐啦，企咗喺咧廿天移動平均線之上，咁第一技術上走勢就成個 V 型啊出咗嚟噶啦，咁當然而家再望上去咧，去到24,000都係一個少少嘅心理關口，但係真正嘅反彈嘅目標咧，咁我就會再樂觀啲啦，咁就係接近去到25,000點嘅位置，即係話喺六月份下跌浪第一個反彈咗。咁所以咧，即係屆時咧，即係話去到呢度咧，可能就真係阻力大少少啦。咁但係咁講啦，即係而家七月份又未完，咁啊仲有啲時間嘅。咁啊喺個大幅反彈過後，喂有啲挫下波動下唔出奇。但係總之都係嗰句，如果你話行啲企住喺而家目前咧20天移動平均線所在嘅位置咧，其實大概23,725點左右到啦，咁咧我就覺得都係仲係一個健康嘅狀況，咁同埋明顯地啦，即係 BAT、MXJ， 即係啲傳統嘅科技股，由百度啊，又尤其是阿里巴巴啊，咁都接連三都好多好消息嘅。除咗佢哋話有啲啊自然晶片啊，跟住咧就市監局就放生啊，包括就話好啦，你哋啲內卷嗰啲都差唔多啦，咁即係嗰啲監管嘅力度可能會放翻慢啦，咁啊亦都回復翻一個比較正常嘅商業嘅競爭嘅環境啦，唔係再以本商人嗰種啦，所以即種種嘅各樣因素加埋咧，都係利好。咁同埋尋日嚟講咧，就即係久違咗個反彈啦，又係啲半導體產業類型嘅股份，即係跌得好多啦嘛，好多都同埋因為擔心禁售期解封，佢哋都即係大部分啲股價都回落咗。咁終於咧，亦都迎嚟一個比較明顯嘅反彈啦。當然又唔係全部嘅，都仲係有啲咧基本面相對比較疲弱啲。咁跟住咧，亦都係一啲即係包括係配股嘅一啲陰霾之下咧。都可能會咧有所影響嘅，咁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喺呢一秒鐘啦，我諗暫時我哋可以即係睇到嘅一個嘅客觀嘅情況咧，就係話成個市場嘅氣氛咧喺新股禁售期解封咧出嚟咧，好似我喺個別某一啲報章嘅專欄嘅內容咁咧，就係話啲錢出翻嚟其實又會去邊咧，咁好可能又會回流翻入去個市場嗰度。咁大家就梗係會想揀啲相對地平啲嘅買啦，咁最直接了當啦，一啲權重嘅科技類嘅股份，包括頭先都講嘅 BAT、MXJ 啦，咁全部估值都係好平㗎啦，咁尤其是即係送外賣嗰啲而家就係價格戰又過一段落啦，咁又可以反彈啦，咁平台經濟咁亦都憧憬住就係大家嗰、那個好瘋狂咁投入資本性開支嘅即係話階段呢，可能亦都會叫做慢慢叫做高峰就慢慢过去咁啊，就系即系唔系唔做，唔系唔投资，唔系唔做 AI， 但系咧就唔系嗰种即系无罪式疯狂，即系狂烧银纸嗰种状态咯。咁所以就都叫做系令到成个投资市场气氛咧，尤其是港股咧都做翻好啲。咁所以我会觉得即系七月份明显地啦，即系喺过去呢段时间由低位大幅反弹。如果你话，低位計嘅話咧，個反彈幅度同動力咧，喂，比起外圍好多啲股市仲要優勝㗎。即係當然啦，我哋唔可以咁樣咁斷章取義嘅嚇。即係輸完三球入翻一球波，咁又話踢得好好又唔得嘅。咁啊，只能夠講就話，喂，繼續努力啦。即係仲有好長嘅路要追嘅。咁但係畢竟即係而家都起碼叫做咧五窮六絕七翻身，港股都叫做否極泰來，即係漸入佳境嗰只啦。
1: 好啊，咁啊，希望真係可以攀回一成啊，逐步逐步嚟啦，追下一。最后一粒咧，可能好快就见翻28,000咧，系啊，我估股民们都系咁样憧憬住嘅。
0: 反而但愿就如此啦，不过就睇住25,000啦，七月。
1: 好啊，好啊，今个早上非常多谢咧，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啦。唔该 ，Dicky 啊 ，Dick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仲有冇持有咧？
0: 冇持有嘅，咁啊，祝大家周末愉快，下个星期再同大家倾偈。
1: 好，多谢你，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0: 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4: 我是阿欧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2: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将近8:30，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

0: 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和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1300平方米，一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于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个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说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听日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到三级，预料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广东和上海等省份亦都采取多项措施应对。体育方面，世界杯八强赛事展开，上届亚军法国在下半场连入两球，以2-0击败摩洛哥，率先晋身四强。法国队长麦巴比25分钟搏到12码，但是他主射被对方门将邦奴救到，错失黄金机会，半场两队打成0-0。换边之后，法国在60分钟领先，麦巴比接应道尔传送禁区边远射得手，领先1-0。麦巴比今届累积8个入波，追平阿根廷队长美斯。奥斯文丹比利6分钟之后为法国扩大领先优势，他接应麦巴比助攻射成2-0到完场。法国四强将会对西班牙或者比利时。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637点，升89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6.17美元，卖出4,117.4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4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而家龙尾排到香港电影资料馆啊，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香港电影资料馆。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翻红隧啦，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 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

0: 现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喺康华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慢车，而家龙尾喺马场对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妈环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海之恋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我都做得到，如果可以的话呢，今天、啊、星期五嘛，看看会不会有机会买到一场的现场表演来到看看。
3: 哇，现场表演
2: 又得，又或者在街上面欣赏的都得。
3: 挺正的，其实香港呢真是艺术城市来的、
2: 嗯、
3: 你只要想看呢你就有机会看得到。你唯一没有机会是因为啲飞抢得太劲啫，我自己觉得唔系代表我哋系文化沙漠或者艺术沙漠，我哋好多呢啲艺术活动嘅。其实
2: 冇错啦，其实喺我哋嘅社区里面咧，我哋艺术里面咧都真系有好多唔同嘅 live show 或者现场嘅表演可以俾大家睇嘅。譬如有关一个主题嘅，佢可能会落到18区，可能喺个商场入面，又或者喺个屋苑下面一个大嘅舞台嗰度咧去表演嘅。咁嗰啲就系完全免费噶啦。咁大家就可以去揾多啲呢啲唔同嘅艺术嘅表演嚟到去欣赏，因为睇一场嘅 live show 咧，曾经有一个嘅研究调查过，如果你唔一定要睇演唱会啊吓，睇20分钟咧，其实你嗰个幸福感咧系会可以增加嘅，系、
3: 哦、
2: 啦，同埋可以降低个压力添，系、
3: 哦、
2: 啦，我觉得其实 live show 嗰一样嘢就系同个演员或者表演者嗰个同呼同吸嗰个嘅感受咧系好正嘅、嗯。
3: 你特别明白啦，你都有做表演者，都试过做好多唔同嘅巡演，可能10场起20场咁样，咁所以你每一场其实都有啲新嘅体会，同埋同啲观众朋友互动，亦都好 happy 系嘛？
2: 系啦，因为其实每一次观众俾你嘅反应咧，都系唔同不一样，你预期唔到嘅。咁呢个对于演员嚟讲系最 enjoy 嘅，因为有阵时做一套戏，假设我哋真系做成100场咁样啦，其实个人会滑哑嘅，即系会觉得啊知道咗啦，因为好多嘢都预知咗。但系我哋不能够预知嘅就系观众嘅反应，可能嗰个笑点呢一场嘅观众喺 A 位，嗰一场嘅观众喺 C 位，即系会唔同咯。咁嗰个刺激感咧，就系大家俾大家系互相比嘅。
3: 几正啊！你几 happy 啊！你而家一路讲嘅时候都好多唔同嘅经验累积嘅分享，几开心啊！
4: 睇到你讲嘅时候就听到你讲嘅时候睇到你嘅过去，
3: 系睇到你过去，睇到你前世今
2: 生。
3: 小白旧时系睇好多演唱会啊，
4: 有好多演唱会啦。除咗演唱会之外，我反而想睇我睇魔术表演。
3: 哦，
4: 现场嘅魔术表演其实应该系好好睇嘅。
3: 前排啊，系咪殷泽权啊？有个魔术表演啊，叫阿李灿森个女上咗台，跟住变只熊仔嘛。佢个熊仔最后超级巨大咁样咯，
2: 高过佢。
3: 系跟住屈佢攞翻屋企，唔系咁。我觉得魔术就系带俾人哋喜乐同埋快乐咯，好似小白话斋。
4: 我觉得魔术咧最睇现场咧，同譬如睇好多网上片啊，或者睇电视嘅时候最唔同就系电视嘅魔术嗰个玩法，其实佢用镜头用得好多啊，吓、
2: 嗯、
4: 咁可能后期又有，或者镜头就位都有嘅。咁但如果你喺一个 live show 嘅情况底下睇魔术嘅话咧，你系直接睇到佢，或者你感受到佢玩啲火嘅。你會 feel 到佢啲哇好熱喎、啊，可能佢隻手指嗰度唔知點解好似有個火球咁樣，但係佢玩冰嘅時候，你 feel 到嗰種寒氣喺度、啊，好啦，跟住佢變走一個人嘅時候，你就會好努力去到睇，到底佢穿崩位喺邊度咧？佢穿崩位喺邊度咧？但係人係睇唔到嘅，嚇、
2: 嗯，
4: 咁、啊、你嗰刻你又會覺得真係好神奇，點解佢又做啲乜可以飛天嘅咧？上面真係冇威亞嘅、啊，
3: 係
2: 啦，台上一分鐘，台下十，
4: 但如果你睇電視嘅話咧，你會覺得。你都唔知係唔係遮住條威亞啫嘛，咁樣
2: 係啊，同埋你拍電視可能你會 NG 啊嘛，咁但係 live show 就係、是，如果假設佢失準嘅話，你真係睇得到嘅喎。
3: 嗰時明珠台咧都有呢啲魔術，
4: 有多，
3: 跟住有啲解拆魔術咁樣啊嘛，類似係。我中意睇解拆魔术啊，其实系啦，但系嗰啲解拆魔术人咧，全部都要蒙面嘅，
4: 系啊，
3: 因为佢
4: 如果唔系，
3: 好冇商业道德咯，冇行业操守咯，即系啲魔术师。
4: 其
3: 实
4: 老
3: 实讲
4: 啊，佢哋同行嗰啲啊，睇佢嘴啊，睇佢嘅身形都知系边个啦。
3: 但唔系佢变埋声，我好似记得。其实呢个魔术咧，咁样类似。
2: 都唔使话魔术啊，我喺度谂翻，其实现场表演都有好多喺我哋生活社区里面嘅，譬如舞狮嗰啲都系噶嘛，
3: 系啊系啊，
2: 佢即场咁样去表演俾你睇噶嘛，都系好犀利。
3: 系或者好多busking 嘅朋友仔啦，即系有阵时我估小白同埋 Vicky 访问好多歌手朋友，即系万丈高楼从地起，都系由busking 开始一步一步走进舞台嗰度嘅。咁啊，接住嚟呢位歌手朋友亦都系咁啦，佢都系 busking 开始噶。但系咧，佢喺红馆啊！但系佢话佢节食啊，但系节食都唔敢除衫啊！佢系 MC 啊，佢系 MC 张天赋啊！真系张天赋咧带到去红馆啊！一连几日嘅 show， 唔知又感唔感动得到你咧？

0: 咁多位听众早晨啊，又到咗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嘅环节啦。踏入七月咧，天气变幻无常啊。咁多位听众朋友咧，过马路嘅时候咧，更加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啦。天气一热咧，人难免会心急咧，想行快啲嘅。一落雨咧，地面湿滑啊，司机嘅视线咧又会受到阻碍啦，交通意外嘅风险咧就会大大增加啦。今日咧，我哋好高兴邀请到警务处交通总部嘅总督察啊，何俊轩 Samuel Sir 啦，同埋咧东九龙总区道路安全组高级督察啊陈彼得 Peter Sir 咧，同大家深入探讨一下行人安全嘅最新情况。早晨，两位阿 Sir。
1: 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2: 早晨啊，各位听众。
0: 好啦，先问问咧 Samuel Sir 啊，不如同大家讲下今年啊涉及行人嘅交通意外嘅情况系点啊？
1: 好啊。今年一月至到五月咧，因为交通意外致命嘅人数咧，总共系有51人，较去年同期咧系大幅上升咗。死者当中咧有21个咧系行人，占咗死亡人数咧差唔多系一半嘅。而大部分咧受害人咧更加系长者。分析显示咧，主要意外嘅成因咧系因为司机驾驶时不专注，同埋行人咧违规过马路。可能大家听起上嚟咧，呢啲数据咧只系一堆嘅数字。但是每一个致命数字的背后都代表着一个家庭失去了家人的伤痛，令到警方更加坚定去加强宣传和教育。
0: 马路如虎口这句宣传口号相信人人都听过了，但是仍然会有人乱过马路。 Samuel Sir， 其实行人过马路有什么危险我们需要注意呢？
1: 其实警方一直以来都是不断呼吁行人，特别是长者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记住避三害，即是冲红灯、涉车罅，即是从车与车之间突然走出来，还有忽视汽车的盲点。这三种行为正正就是夺去最多行人生命的元凶。
2: 是啊，虽然很长气，但我们都要再次提醒各位听众，过马路的时候切勿贪一时之快，横过马路必须遵从行人过路处的灯号，更加不要在停泊或者行车缓慢的车辆之间穿插，因为司机有可能是反应不及的，没办法及时刹车。还有就是车辆盲点，尤其是巴士、重型货车。

0: 穿插啊。嗱，因为司机有可能咧系反应唔切噶，冇办法及时刹车。仲有就系咧车辆盲点啦，尤其系巴士啦、重型货车呢啲大型车辆嘅盲点，我哋一定要主动避开大车。记住，时刻假设个司机系睇唔到我哋自己嘅，更加唔好喺大车嘅车头同埋车尾过马路啊。
1: 就咁听咧，听众朋友未必体会到乱过马路有几危险啦。真实嘅案件往往咧系最有说服力嘅。Peter Sir， 可唔可以分享一啲真实嘅例子啊？
0: 哦，好啊，我举个例啊，就喺今年嘅三月中啦，观塘区咧就发生咗一单致命嘅交通意外。事发嘅时候，一架的士沿住协和街行驶啦，当我去到一个路口嘅时候咧，突然之间有一位75岁嘅伯伯咧就冲出马路，的士收制唔切咧就撞到嗰个伯伯啊！由于冲力太过大啦，咁啊伯伯被抛至19米之外。阿伯伯个头部咧就严重受伤，即刻送咗去医院抢救。不过好可惜，最后延至第二日嘅早上咧，就证实咗不治。警方调查之后发现咧，喺事发嘅时候，呢位伯伯咧系冲红灯过马路噶。呢单意外话俾我哋知，贪一时之快冲红灯，随时真系命都冇埋噶。
2: 嗱，除咗以上嘅惨剧咧，我再想分享一单咧涉及行人嘅意外。今年二月嘅一个晚上啦，一辆的士咧系沿住观塘道往观塘方向行驶期间咧，系撞到一名嘅男途人。男途人咧系当场咧系重创昏迷，送院后咧系证实不治。警方调查后发现咧，出事嘅位置咧并唔系行人过路处，系一条多线行车嘅主干道。呢位男途人咧响意外前咧系至少横跨咗三条行车线，打算咧系翻过花槽咧去到对面嘅巴士站。事后的士嘅车头咧系严重损毁啦，挡风玻璃咧系爆裂嘅，可想而知咧当时嘅撞击力咧系有几咁大。大家需要知道啦，司机咧系享有中间分隔嘅道路驾驶嘅时候咧，未必会预计到有行人咧系会突然之间咧系违规过马路嘅，继而咧系放低咗戒心。如果事主当时使用行人过路设施过马路嘅话咧，呢场嘅惨剧咧系绝对可以避免嘅。
1: 一条生命咧就咁冇咗啦，家人有几伤心咧，真系难以想象噶。咁多位听众朋友记住啦，千祈唔好因为咧贪方便就将自己条命咧拎去搏啊 ！Sammy Sir， 警方咧一直强调使用行人四宝，其实呢四宝系代表啲乜嘢咧？
2: 行人四宝咧，包括系行人天桥啦、行人隧道、设有行人过路灯嘅过路柱，以及系斑马线嘅呢四样设施咧，系可以将人同车辆咧分隔开，或者咧系俾行人一个清晰安全嘅过路时段。行人天桥咧同埋行人隧道咧，系可以将行人咧完全同路面嘅车辆咧系分隔嘅，系最安全嘅过路方式。而行人过路灯咧就系最常见嘅设施。当绿公仔亮起嘅时候咧，代表行人咧系可以横过马路。当然啦，都要咧时刻注意马路四周嘅环境啦。记住啦，唔好耷低头咧挂住玩电话。而斑马线咧就系俾行人优先过路，但系咧都要确定车辆停定咧先好行啊。
1: 明白明白 ，Samuel Sir， 其实咧为咗进一步保障行人安全咧，警方喺执法方面咧都做咗好多工作啦。Peter Sir 啊，不如你同大家介绍一下警方咧近期嘅执法情况好唔好啊？
0: 哦，好啊！嗱，交通安全咧系警方其中一个首要嘅行动项目。今年警方已经多次展开名为“亮警”以及“同行者”嘅执法行动。我哋嘅目的系打击不专注驾驶嘅行为啦，以及行人违规过马路嘅危险行为嘅。嗱，喺今年嘅6月5日至19日啦，警方再次展开新一轮全港嘅大型执法行动，期间向违规嘅司机咧发出咗4070张嘅定额罚款告标，以及153张传票，并且拘捕咗24人嘅。警方亦都向乱过马路嘅行人发出咗630张传票，以及367个警告。我哋嘅执法行动并唔系以检控数字为目标嘅，最终嘅目的咧就系希望透过执法啦，去改变翻道路使用者嘅不良习惯，提升整体嘅交通安全。
1: 讲到咧宣传教育啦，我知道咧 ，Peter Sir， 你所在嘅东九龙总区咧都做咗好多好有心思嘅活动，不如同大家介绍下。
0: 哦，好啊，嗱，我哋东九龙总区道路安全组咧一直都积极咁同社区合作嘅，推动行人安全意识。例如喺今年嘅4月20日啦，观塘警区嘅奇乐警讯路友记咧就联同我哋东九龙交通部道路安全组等等啦，咁啊一齐去到渔民坊。舉行了一個名為東九龍道路安全花車巡遊的活動，當日我們向街坊

0: 派发宣传单张，提醒大家注意交通的安全，遵守交通规则以及交通灯号。特别是千祈不要在车辣那里摄出来横过马路。各位老友记当日很热心，他们还说会继续协助推广道路安全的信息，共同实践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这个目标的。
1: 长者帮助长者这个概念真的很好啊！除了长者之外，其实所有行人都应该注意道路安全啊！我知道警方在社区都做了很多不同层面的工作。 Samuel Sir， 警方未来有些什么计划呢？
2: 警方要继续多管齐下，做好行人安全的工作。宣传教育方面，我们会继续走入社区，去长者中心、学校、屋邨，透过讲座、游戏、互动活动等不同的方式，将道路安全的信息带给每一位市民。我们都会继续与道路安全议会、各区的区议会和社区的组织紧密合作，凝聚社会力量，一起推动行人安全。执法方面，正如刚才 Peter Sir 所说，警方是会不定期进行全港性的执法行动，针对行人违规过马路的行为进行票控。我想重申，警方的目标从来都不是为了追溯的，而希望透过執法去改变市民的危险行为，最终达到零意外的目标。
0: 趁着这个机会，我们都再次呼吁所有的道路使用者，无论你是司机还是行人，都要谨记和实践警方的道路安全口号，就是专注、忍让和守法。司机的朋友，请你们驾驶的时候时刻保持专注，礼让行人，遵守交通规则。而作为行人的你，更加要时刻记住，每一次踏出马路，其实都是将自己暴露在风险之中的，所以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善用行人四宝，将自己的命紧紧地抓在自己的手里面。
1: 多谢 Samuel Sir 和 Peter Sir 今日详尽的分享，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可以将这些行人安全的信息带回去给身边的家人、朋友还有邻居。记住，每一条生命都是宝贵的，你的平安就是家人最大的幸福。我们下个礼拜再分享更多警队资讯。多谢两位，拜拜。
2: 喂，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说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听日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在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到三级，预计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美军继续对伊朗多个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但是有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说，美国仍然致力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都继续紧，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时候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不想再和伊朗打交道，美军可能再次打击伊朗。报道说，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说，伊朗方面无奈之前打电话来，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美军连续两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就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翻嚟本港，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在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060点，升1316点，港金报3854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3.62美元，卖出4124.49美元。在天气方面，同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和珠江口一带。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早上八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渐转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慢线咧，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拖走咗。咁但系咧，后面青马大桥咧去机场方向桥面咧系有交通意外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上桥位，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依家龙尾就去到上桥位。咁再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而另外之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不过前少少近住北角码头一带比较慢车，龙尾就去到鲗鱼涌。

0: 通公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小沥源。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车多，车龙去到康华苑；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松苑一带车多，车龙咧就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6: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吉吉周吉佩。
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

0: 早晨，早晨啊！9:08，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市场关注咧中东局势发展啊，而受惠于咧芯片股呢啲科技股做好啦。美股三大指数高收啦，道指有得升啊，升139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60点啊，纳指升得多啊，升336点啊吓。港股 ADR 咧偏软啲，微跌12点啊。睇睇今日港股嘅表现走向会系点啦？有冇机会咧都系啲科网股啊继续咧带住港股升啊，当自强啦。咁啊，转个头咧，开始大家就可以咧观察一下港股方面嘅情况咯。
1: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2: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电话旁边咧，大壮开咪环节当然约咗大壮咪啦。你好，
3: 小白，你好。世界杯症候群都好似未清晒，不过咧就好多队。球队咧就啲强队系嘛，名牌咧原来靠唔住嘅，冇咗好多队啦。
2: 系啊，真系你即系譬如强如巴西嘅，原来对住原本以为冇乜嘢，咁啊净系得一头猛兽之称嘅夏兰特咧，估唔到即系最后都系输波啊！
3: 巴西仲话几多粒星啊，咁多个冠军写咗喺心口嗰树。

0: 来往绩咧唔靠唔住咁嘅样。
1: 嗯，
0: 其他就例如系以前大台咧第一次咧直播世界杯咧，啊当时好细个啦，1974年啊，
1: 嗯，
0: 嗰阵时系西德啦，而家系德国啦，对荷兰吓，呢啲老牌强队咧，好似话啲波衫咧半价卖紧咯，已经一淘汰咗出去。
1: 系咁啊，今届亦都系一样啦。咁啊，我见到市面上都有意大利嘅波衫，但系其实佢决赛周都冇份
0: 嘅。诶，咁佢靓啊嘛。另外一種意思嚟嘅
1: ，faction 嚟嘅嚇，
0: 係啦。不過亦都話俾大家聽，就知道原來足球咧係踢11个人嘅。
1: 嗯，
0: 孤物論個國家幾大咧嚇，
1: 嗯，
0: 最緊要都係佢本身咧嗰個系統啊、制度啊、培訓啊咁嘅樣嚇，
1: 嗯。
0: 你講真咧，日本都係踢多南韓一場咧嚇。
1: 嗯，
0: 咁但係翻到國家遭受嘅待遇就好大分別啦。
1: 哦，呢個真係完全不一樣啊！一個你見到個領隊間間餐廳都話唔俾佢入去，咁其實真係陰功啊嚇。
0: 啊，另外就挪威之所以話咁強，就因為佢哋亦都係發展咗個足球訓練嘅系統啊。
1: 嗯。
0: 咁所以其他國家咧，無論大中細都好啦，向住足球要發展嘅話咧，都可以參考參考，借鏡借鏡啦。
1: 係一個好嘅體育發展咧，咁啊其實亦都好似表示住一個社會係唔錯咁樣
0: 嘅
1: 喎。
0: 所以幾十年前嗰啲嘢咧，用得嘅話咧，今時今日可能咧就要再重新改革啦。法律都係嘅咁啊樣。嗱，講緊乜嘢咧？呢個星期咧係比較重要啲嘅法律事項，我覺得就係一個諮詢文件啱出咗咧，就話完善香港嘅性罪行法例啊。
1: 嗯。
0: 咁啊，好多時咧就凡有啲咩性嘅罪行嘅案件喺法庭嗰度審咗出嚟嘅結果咧，無論係有罪冇罪咧，咁好多市民啊、網民啊、聽眾都會係睇到佢哋有啲嘅評語噶嚇。
1: 嗯。
0: 又話個法律上應該點點點啊，又話證據上點點點咁。咁的而且確咧，咁而家香港政府咧就係發出咗諮詢文件啦。就睇下大眾市民咧係有興趣咧、有心嘅話咧，都可以提出意見嘅。
1: 嗯，
0: 咁我睇到個截止日期，如果冇老花睇錯咧，就8月26号嘅。咁而且呢個改革咧都幾闊幾深嘅。
1: 啊，
0: 咁所以大眾市民都，我覺得係應該要留意一下嘅
1: 嚇。咁啊一定要啦，同我哋都有關係㗎。
0: 係嘅，係嘅，絕對有嘅。尤其是好多人士咧，即係平時佢哋中意尋歡作樂啊，各樣嘢咧，大家生活得比較輕鬆愉快嗰啲咧，就即係人與人之間嗰啲溝通咧，要搞清楚啲啦，咁樣。咁咪我開宗明義睇翻咧，佢呢次嘅諮詢文件咧，就唔計啊嗰啲所謂題目啊，嗰啲成咧都成105页嘅，咁裏邊有好多嘢，咁時間短短咧就未必介紹得曬嘅，咁但係當中其中有啲比較係可能多人有興趣啲咧，其中一樣就係、是、講緊啊，譬如係嗰啲強姦罪啦，因為佢話嚟自邊度咧？嚟自香港而家就有啲叫做罪行條例啦 ，crime ordinance 啦，刑事罪行條例，咁亦都係參考翻以前英國咧係去到1956年嘅啦，即係啱啱距今啊成70年咁耐嘅，咁就70年人士都好多翻身啦，咁好多嘢都需要更改啊、更正嘅啦，
1: 與時並進啦，
0: 係啦嚇。咁其中一樣咧就話，咦，強姦罪咧係屬於呢啲刑事罪裏邊最嚴重嗰啲啦，成日話咩殺人放火、奸淫掳掠咁樣啊。咁呢個罪行咧，这个定义呢是亦都有啲人有诟病嘅。咁、就简言之，其实就本来以前就话呢是男性呢喺同个女性呢，如果发生性行为就女性不同意而男性嘅明知不同意而进行呢，咁、等于好似个数学符号咁等于强奸嘅咁样。咁但係写就简单啫，咁但係用起身嚟呢就有好多人提出疑问啦。乜嘢叫做係同意呢？咁嘅樣，咁係唔係淨係得男性可以做呢個主犯，即係佢觸犯呢個罪？調翻轉個性別咧，係唔可以成罪嘅咧？咁、今時今日有咁多個跨性別又好，或者係女性可以咁啊頂半邊天，可能唔止添嘛。可以連食保青天。
1: 係啊，都應該得噶啦，而家好多都
0: 係咯。咁嘅時候就冇理由係削弱咗佢哋嘅被人檢控嘅權利啊咁樣。咁咧就睇翻咧嗰個諮詢文件裏邊咧，淨係就住同意嗰樣嘢咧，都有列出。

0: 出咗连串嘅可能性嘅。咁、
1: 嗯、
0: 就话有啲情况咧出现咧，就可以被视为咧不同意嘅。咁呢样嘢大家就留意啦。因为假如即系大吉利是告咗上法庭咧，个主审法官如果呢啲咨询文件里边嘅建议落实嘅时候咧，佢就可以指引个陪审团咧，就考虑有冇呢啲情况存在。有嘅话咧，就可以视之为咧。那個受害人那一方呢，現在就不一定是女性，可以是男性。
1: 男性啊。
0: 他的條文呢，英語都用了 himself 的，咁呢就是視之為不同意。
1: 是。
0: 咁啊，樣樣大官呢就十幾項的。即包括個受害人呢，沒有口述或者透過動作呢給予同意。
1: 嗯。
0: 你要小心啦，即係沒講清楚，好像訂合同咁樣。
1: 啊。
0: 沒講，沒做出嚟。啊，唔知做咩動作啦，要舉手指公啊，定係三隻手指
1: 啊，
0: 同意咁就可以咧，就被視為不同意。咁如果陪審團嚟咁睇嘅話咧，就啊其他資料、其他嘅元素齊嘅時候咧，可以定罪噶啦喎。
1: 哦，不過有陣時即係真係冇白紙黑字啊，等於一個符號嘅隻手指。其实都是口同鼻拗嘅啫，系嘛？
0: 啊，呢啲要睇个情况啦。咁啊，除此之外，以前有啲人就话：咦，其实系同意咁个受害人，不过咧为势所逼嘅。
1: 嗯。
0: 啊，咁嗰啲又算唔算咧？咁
1: 系
0: 呢啲又列出嚟啦。
1: 嗯。
0: 佢话如果受害人系因为被敲诈、胁迫啊、勒索啊、恐吓啊，唔止，仲话害怕自己或者其他人，即系唔系佢自己。会被人公开羞辱啊，名誉损失、哦，
1: 嗯，
0: 令到佢屈从咧，咁陪审员都可以考虑咧，视之为不同意嘅、
1: 哦，
0: 屈从嘅英文就 submit 啊，咁样样，咁啊好阔下噶啦，争到
1: 系咯，
0: 系啦，咁第三样就话施加暴力啦，
1: 嗯，
0: 咁呢个明啦，呢传统过往都系啦，咁样，咁、嗯、但系向受害人施加暴力，固之然系啦。咁但系如果向另一人施加暴力，啊令到呢个受害人屈从咧，都系嘅咁样，
1: 嗯，
0: 啊都唔咩啦，呢个都可以预期，不过佢唔知另一人、哦，
1: 嗯，
0: 动物、哦，
1: 啊
0: 或者财产、
1: 哦，
0: 咁即系话佢假如系同个受害人讲，嗱你唔屈从咧，佢、
1: 嗯、
0: 就会搞佢只狗，搞佢只猫咧，咁嘅时候又或者系打烂佢只唔知心爱嘅乜嘢，啊花樽定茶杯咧。都可以陪審團視之為不同意嘅
1: 哦，即係屈從咧，其實呢一個字啦，喺法律上面嚟講，其實都係好有力話俾人知道，其實你用另外一樣嘢去威脅一個人咧，係絕對不容許
0: 嘅
1: 喎。
0: 咁但係點樣去界定佢係咪屈從就係除咗受害人自己講之外咧，咁、
1: 嗯、
0: 信佢唔信佢當時屈從咧，都要睇下好多情況嘅咁樣。
1: 嗯，
0: 咁呢個清單咧，真係好似點心紙咁咧。繼續落咧，就係話有啲人咧係因為其他人個受害人，因為其他人係濫用嘅受信任，即、
1: 嗯、
0: 有時候最近興講嗰啲咩教練啦、啊
1: 嗯、
0: 教師啦、啊、公司有地位的人啦、啊
1: 嗯、
0: 受到佢嘅信任啦、啊，或者權威地位、啊
1: 嗯，
0: 又或者受養嘅關係咧，令到受害人屈從咧、
1: 嗯，
0: 又中嘅咁樣。咁啊，第六點啊，簡單啲啦，非法禁固咁啊，即係啊，唔俾佢走嘅。咁啊，可以即使之後咧係喺咁嘅期間咧有性行為咧，咁陪審團都可以視之為咧不同意咁嘅樣。第七咧就係瞓著覺啦，不省人事啦，即係嗰啲人喺嗰啲好多人流連啊、飲酒地方。唔知執乜執物嗰啲咧，
1: 唔知係飲咗啲乜嘢嗰啲啦
0: 嚇。係啦，嗱飲咗乜嘢嗰啲咧就第八點啦。
1: 嗯，
0: 佢話受到酒精或者藥物影響，搞到咧佢唔明究竟做乜嘢，即係受害人，亦都唔知個行為係咪涉及性，啊亦都啊唔可以預見到合理預見到後果。
1: 嗯，
0: 而自己又冇咁嘅能力咧去做決定，又傳達唔到呢啲決定啊，話好多樣嘢加加埋埋咧。又是可以当他不同意啊，唔正之咁。再第九样咧就是新嘢嚟噶啦，就话如果受害人要求用一啲保护措施啦吓，即啲安全措施啦吓，咁啊嗰、那个被告人就话用嘅咁嘅样，不过故意唔用或者用下咧又改、
1: 啊，
0: 或者知道嗰样嘢咧失效喎，
1: 系
0: 唔该佢真系叫 check check 啊，等阵 check check 嗰个日期先计

0: 用咧，都可以被视之为强奸嘅，都几大件事。
1: 哇，原来都好多嘢要注意啊！
0: 咁亦都有咧，就系受害人本身误解咗性行为嘅本质或者目的。嗱、呢样系乜咧？就系、针对嗰啲咩转运嗰啲咧。
1: 哦，知道啦。
0: 啊，即系以为咧。这个性行为的目的呢就不是说跟他就是大家有意思，而是为了其他东西的、在这个情况下都视之为即使好像是同意、西征子同意都没用，因为他都不知道本质是什么，又或者误解了呢是进行性行为人士的身份、这个很久之前的那些普通法的案例都试过的了、那位女士不知道为什么呢，洋人呢就搞錯了，以為走嚟同佢行埋嗰位咧係某位，原來又唔係嗰位，
1: 即係認錯人啦、
0: 啊。嗰位又將錯就錯咧，即使嗰剎那受害人同意，因為出於誤會咧、都係視之為不同意。嗱，呢度咁多樣嘢加加埋埋咧，如果個法例將來係寫成咁嘅時候咧、真係俾人告強姦咧，要考慮嘅範圍就好多，因為。律政署起诉的范畴咧就阔咗，好多地方都可以起弹嘅啦，叫做啊，但系抗辩咧就要留意啦，因为是但中咗一样咧都可以系合情合理合法地被视之为强奸嘅咯。
1: 所以做任何嘢之前咧，最紧要三思而后行啊！
0: 有意见嘅就提出咨询。文件嗰啲啊，做下佢哋啲問卷啦嚇，咁啊，而唔係將來法例定出嚟咧，唔該嗰啲好中意成日周圍去有行為啲人咧，代定將好似點心紙咁俾對方擊完簽
1: 章，係咪安全曬先咁樣？
0: 好似死為足咁嘅樣。
1: 哎呀，真係大家利是啦，到時。咁啊，今日咧了解咗好多啦，咁啊唔該曬大總，咪下次我再麻煩你啦。
0: 唔好咁講，唔該曬，
1: 唔該曬，拜拜，
0: 拜拜。

有冇谂过睇波都可以救到地球？喺今年嘅五月开始，瑞典足球队马尔摩足球俱乐部嘅主场伊莱达球场就展开咗一个计划，就系喺球场里面收集广大球迷嘅尿液，再加以处理转化成为肥料。他们希望透过这个计划呼吁大家不应该将尿液视为人体的废弃物，而是一种资源。人类的尿液含有植物生长最需要的三大元素，包括了是氮、磷、钾。而收集尿液的过程，团队会添加食品级的稳定剂，以免营养素流失，尤其是氮元素，因为当氮挥发到空气之中的时候，可能会产生刺鼻的气味。而且在球场收集回来的尿液并不会直接这样撒在农田之中，而是首先将尿液放在密封容器干燥处理，再制成火粒状的肥料。火粒状的肥料养分可以溶于水，容易被植物吸收，足以媲美到传统的矿物肥料。这一项的计划不单止可以减轻得到大型场馆的废水处理负担，令到大家重新思考整个粮食系统的运作方式。我们在食物之中摄取养分，最终循环到去土地，继续种出更加多食物，而不是直接冲到去下水道。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0: 听过有 GFT 玻璃。
1: 晨光追踪三十一。
2: 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等我打电话俾阿昌仔先。早晨啊，刘昌。
3: 早晨，早晨，各位。
2: 你好啊，吓，系嗌咗你一声唱，即系嗌翻你一声唱歌先。咁啊，等我唱歌，讲介绍一下。今日夜晚啊，星期五晚上嘅时间，九点半钟《悠游记》嘅主题系啲乜嘢咧？
3: 嗱，今集咧就叫做啊，跟住姐姐去放假。咁啊，咩意思咧？讲紧系我哋屋企嗰啲咧，好帮得手嗰啲姐姐啊。咁啊，两位主持人啊，就系年轻嘅歌手朋友阿 sa 徐思乔同埋咧歌手前辈魏以新，佢哋咧组成一个跨世代拍档，带观众入去中环嘅遮打道，参与咧一年一度好有菲律宾文化色彩嘅一个佢哋嘅节日啦。咁啊，另外啦，佢哋咧会一齐欣赏一个传统嘅表演舞蹈，同埋啊，佢哋甚至乎接受大挑战，即刻换衫。去到落到去遮打道嘅街头嗰度咧，
2: 遮去遮打道喎，啱啊，啱河车喎，
3: 冇错啊！佢哋一齐栽埋啲姐姐一齐即场跳嗰啲好传统嘅菲律宾舞蹈，感受一下咧香港呢个小菲律宾嘅热闹同埋温暖咁话嘅。
2: 嗯，系啊，所以成日都话咧，礼拜日嘅时候边一度系最多菲律宾姐姐啊？梗系菲律宾啦，
3: 系咯，
2: 仲要谂嘅 Vicky。
4: 系啊，咁去到十点咧，十点有咩睇啊？
3: 嗱，今晚十点钟咧有呢个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咁啊带大家咧去到一个叫做被誉为万山之祖嘅帕米尔高原啊。嗱，点解佢叫万山之祖呢？因为嗰度咧就位处于新疆嘅西南部，系咧天山啦、昆仑山等等五大山系交汇啊，构成咗大地嘅脊梁咁话。嗱，嗰度咧除咗系万山之祖咧，亦都系万水之源，因为好多水源都系源自嗰个帕米尔高原嘅。咁啊，呢个节目咧拍得非常之靓啊，嗰啲画面，大家记得留意今晚十点《极致新疆》啊。
2: 好，咁啊，星期日嘅时间讲乐讲乐系边一位嘉宾呢？
3: 嗱，今个星期日讲乐讲乐邀请到何雁诗上嚟同大家献唱佢新歌，同埋同大家倾下偈。咁啊，佢咧大家知道何雁诗好多身份嘅，佢系高尔夫球运动员，又系歌手，又系体育节目主持。今年成為媽媽添，嗱佢咧積極咁喺唔同身份之間遊走。今集講樂講樂咧，佢會同我哋分享呢段心路歷程。佢睇下咧，原來啊咁多種身份裏邊咧，唯獨是做歌手用音樂，佢先至可以揾到最純真嗰份快樂咁話。呢、這個星期日晚上七點半，大家記得一齊留意講樂講樂啊！
2: 所以咧就可以話聽音樂啊，可以認識一位嘅歌手啊！大家留意住講樂講樂啦，唔該曬阿昌，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话巴威嘅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听日嘅影响最剧烈。

0: 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到三级，预料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广东和上海等省份亦都采取多项措施应对。美军继续对伊朗多个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但是有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说，美国仍然在致力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都继续紧，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时候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不想再和伊朗打交道，美军可能再次打击伊朗。报道说，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说，伊朗方面无奈前打电话来，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美军连续两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就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但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他亦都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渐转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20点，升90点，总成交金额2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32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67点，升6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6.2跌3.4，智谱1,929元跌103元，晶合集成35.24今日新上市，中芯国际86.35升2.8，阿里巴巴110.1升2.1，联想集团25.8升1.76，华虹宏力211.2升9.4，长飞光纤光缆172.7。升12.5，盈富基金24.56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1.79，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6，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9,308点，升1,564点，港金报38,54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9.43美元，卖出4,120.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青沙公路，近住运输署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另外咧，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就系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住运输署车辆检验综合大楼。而另外，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

0: 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拉街断断续续去到西九龙走廊近住亚街老街。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现时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嘉宁街，咁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中方向比较慢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兆辉台。另外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兴田村。青沙公路同埋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达村一带现时都比较车多噶。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安民村一段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封闭紧噶，车龙咧就去到红磡警署，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而另外咧，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高可以减大约1.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还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

0: 州占第四位，把声就好老牛啊，但系其实佢人本身都好后生噶。上升两级去到第四位 ，Alex Warren Passenger。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美胸塑形，你平时有冇做开先？
3: 美胸咧有一样嘢更加重要，就系佢哋入面个健康。咁所以第一样嘢就系排毒同埋疏通。其实我哋咧腋下嘅部分咧系我哋上半身咧最多淋巴。咁所以点解我哋成日咧都话我哋咧要处理下腋下嘅淋巴？因为其实佢一淤塞就会好容易形成一啲结节。呢样嘢咧系非常影响女士嘅心情噶。
2: 要了解多啲美胸塑形嘅小贴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九点四十二分，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晨光第一线嘅团队啦，有 Vicky 啦，有小白啦，同埋阿 O 啊，同阿杨太倾下偈先。早晨，早晨，
2: 早晨，杨太，
3: 早晨，杨太，
4: 哇，食
3: 咗
4: 早晨啊 ，O， 早晨，
2: 早晨，
1: 早晨，早晨，
2: 你食咗早餐未？
4: 食咗啦，
2: 系丰富嘅早餐系嘛？
4: 普通啦，一般啦。
1: 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一下？
4: 系啊，我补祝翻下妈咪生日快乐啦，佢九十一岁啦。
3: 哇！
2: 生日快乐，
3: 快
2: 乐
1: 长长久久，
3: 身体健康，
1: 迈向一百岁，耶！Yeah!
4: 多谢晒。
2: 妈咪点称呼啊？我哋可以点叫佢咧？
4: 你妈妈啦，
2: 你妈妈。
1: 你妈妈哦，咁啊，嗱，妈咪啊，呢个年纪啦，咁啊，即系仲可唔可以出去外游下，或者带佢翻去，譬如深圳食埋玩咁样噶，仲兴唔兴噶？依家吓，
4: 间唔中，即系好少啦，因为佢对脚都要坐轮椅
1: 嘅。明白，明白，系啦。咁啊，但系都可以叫做同妈咪饮个靓茶，就一定要啦，系咪？
4: 一定啊，一定日日差唔多都要去饮茶啊！
2: 哇，
4: 系啊，
2: 妈咪中意食咩啊？喺茶楼
1: 系咯。
4: 都好正常啦，即系想一加下饮下食下食下一盅两碟咁样咯。
3: 哦，黑胶烧卖咁样系咪？有时都浅尝下咁样。
1: 你同佢落去啊？定系姐姐同佢落去食？
4: 姐姐加妹妹咯，因为妹妹同佢
1: 住
4: 咯，系啊，即系佢个身份要服侍佢咯，都好辛苦噶。
1: 系啊，系啊。
3: 咁你就得闲就 join 埋佢哋嗰个饮茶局咁样。
4: 下间中啦，有时晚饭一
3: 齐
4: 啦。
3: 吓、啊，好好、啊。
1: 因为点解杨太你要开工？因为系咪啊？
4: 唔系，我都系要照顾啲
1: 另一啲
4: 长
1: 哦，你要凑孙，因为
4: 我都系长者啦。
1: 唔系话，我听你以为你五十岁啫，
3: 系咩？我以为四十咋。
1: 系啦，我谂住你同攞绿油卡都有一个距离。
4: 我成日听阿 O 嘅湾区生活一小时，成日都想。
1: 咩啊？
3: 系啦，
2: 跟
1: 我上去饮饮食食，系
3: 啦，接问阿O啦。而家有啲乜嘢食买玩？
1: 我咪后再同你讲，系啊，咪后再同你讲。我唔知你玩边科噶嘛，杨太，你一阵豪情奔放，咁我就惊开咪嘅时候，我带咗你去另一啲嘅深圳食买玩嘅地方，咪嗱，搞下笑啫，搞下笑啫。朝头早最紧要大家 happy 系咪先吓？
4: 系啊系啊，
1: 喂，咁我都祝你身体健康喎、
4: 啊，
1: 吓杨太，
4: 多谢晒，多谢多谢。
1: 咁啊，妈咪中意呢首歌，你都特登拣，叫咩名啊？吓，
4: 绝不出的快活。
3: 系咯、啊，点解会拣呢只歌？点解知道妈妈中意？系因为细个嘅时候成日听。
4: 系啊，佢后生时嗰阵时最早期阿郭兰唱
3: 嘅。吓吓吓吓吓，系啊吓，咁你都成日听。其实呢只歌我细个嘅时候咧、啊，我都喺出边听翻先啦。我都记得我细个嘅时候会成日听到嘅、哦，
1: 系啊系啊，
3: 系嘛、
1: 啊？
4: 啲黄梅调啊，佢哋年纪大中意翻怀旧啊。
1: 系啊，咁啊，你记得将呢段录音咧，叫佢啊上网重温翻
3: 咯，
1: 定还是妈咪而家听紧 live 嘅咧？
4: 佢应该重温翻，
3: 重温翻，
1: 重温翻就好啦。
3: 记得播翻俾佢听，
1: 知唔知啊？
4: 系啊，一定啦。
1: 好啊，咁啊，我都祝你身体健康，继续咧，龙孙为乐 ，happy happy 好嘛？
3: 妈妈就日日都称心满意，
2: 身体健康，
3: 身体健康，
4: 系啊，多谢晒啊。

0: Gracias, Jumbo.
1: 成功第一线，小白。
2: 要咧都系小白讲呢个饮食图鉴嘅啫。
3: 饮食图鉴咧，我又见到一个咧就系调查嚟嘅。咁呢个调查咧，其实都相当之有趣。咁啊，同外国好多咧感觉上都系一样嘅结果。咁系啲乜嘢咧？就系讲紧好多年轻人嗰个饮茶嗰个习惯啊。吓，咁我觉得即系可以大家咧就参考一下，到底而家年轻人嗰个嘅方向系点样咧？咁样，咁佢就话到咧，其实有唔少嘅朋友都会觉得咧，啊饮茶都系大一辈啦。咁而家就已经你见到外国嗰啲都多咗真系饮茶啦。呢个咧就本地嘅，就话揾翻本地嘅青年，话到高达咧就系76.2% 嘅受访青年定期有饮用中国茶嘅习惯，
2: 即系我哋啲后生。就係
3: 係啦，
2: 中意飲茶啦，開
3: 仲係指到明係中國茶添。
2: 哦，
3: 嚇！我細個咧，好坦白，我細個就飲紅茶多嘅。
2: 係
3: 跟住，即係我講我細個係即係小學年代，咁啊，跟住後屘慢慢大嘅時候咧，先即係接觸得更加多呢個中國茶。因為我以前細個飲中國茶咧，就一定喺茶樓食點心嘅時候先會覺得係
2: 普洱壽眉咯。
3: 係啦，
2: 嗰陣時都冇咁多款式嘅，
3: 冇咁多
2: 飲嚟飲去都係普洱壽眉嘅。
3: 有龍井都好霹靂㗎啦，嗰間嘢。
2: 龍井係直情係高檔次㗎啦，即
3: 係
2: 冇話依家又話有啲咩人心普洱啊，又話即係菊花普洱啊，依家有好多㗎嘛，係咪先？
3: 有陣時
2: 人心烏龍啊咁樣，乜嘢都有人心元素㗎。
3: 你淨係間茶樓，如果即係以前有菊花茶嘅，即係佢用菊花沖俾你，又覺得佢勁啦，又或者有菊普沖俾你嘅，你都覺得哇，佢變化好大喎、
2: 啊。或者舊時我哋成長年代就冇咁多茶樓有鐵觀音噶嘛，咁依家即係基本上鐵觀音啊，間間茶樓都必備噶啦。
3: 以前就香片當鐵觀音啦，你嗌鐵觀音佢都有俾香片你。
2: 依家應該分開嘅，係啊，
3: 分開
2: 即係有好多嘅。
3: 你即係兩樣嘢嚟噶嘛？
2: 係咁啊，即係我都同小白係差唔多年代成長，我都係嘅，即係細個都係飲多啲西茶嗰啲紅茶多啲、即係講緊咩 English Breakfast。
3: 嗰啲會多啲，跟住但係大咗之後先發現咧，原來即係中國茶咧，佢味道唔單止多，而且佢嗰個變化好大，咁啊對身體咧用。即係有個好嘅反應，有唔同茶配搭底下咧，係可以令到自己嘅身體調節得咧就更加理想。咁、你知有陣時飲叫做西茶咧、你好多朋友都會仲要落糖噶嘛。咁、但係呢個 concept 喺中國茶嚟講，基本上可以話完全沒有。
2: 一定唔會啦！你想就算有少少甜味，你都會夾硬加啲菊花落去，所以菊普啦，咁啊菊花。

0: 又可以明目，
1: 明目
0: 啊，系
1: 啊，好好啊，呢、這个
0: 类似呢啲嘢，咁即系令到大家就有另一个体会啦。咁你特别系翻到内地咧，去饮茶嘅时候咧、
1: 嗯，
0: 就每人一盅茶噶，直情
1: 系啊，
0: 你有你一壶，
1: 系啊，系啊，
0: 我有我一壶，
1: 系啊，
0: 系啊，自己顾自己。
1: 如果你话即系翻首都北京嘅话咧、啊，哇，佢啲八宝茶，
0: 哇，嗰啲又劲，嗰啲另一啲嘢，
1: 真系系啊，你睇佢第一斟茶已经系好系好有看头啦、
0: 嗯。
1: 第二就系你饮嗰个茶咧，佢味道真系好。好丰富，
0: 系啊，
1: 好多唔同嘅味道夹杂咗，
0: 有啲香料落落去，成日、
1: 啊、
0: 都唔知佢嗰啲咩香料。有阵时候会落半粒一粒红枣落，
1: 红枣系啊系啊，
0: 系咪啊？
1: 系有菊花、啊、其他
0: 有少少咁嘅印象，
1: 所以都系好好有养生啊吓。咁、嗯、如果你话睇翻我哋香港方面，如果你话既然都有76%以上嘅年輕人，佢哋都有定期飲中國茶嘅習慣啦。睇翻其實佢哋咧，如果係叫做成日飲茶嘅話，有成差唔多四分之一都有呢個個嘅習慣，已經比起咧，譬如咖啡、汽水咧，咖啡就17.5%，汽水係14%。其實中國茶真係大幅度咧就拋離呢個非常之好嘅現象。咁、另外佢哋最中意飲咩茶咧？咁樣我哋又可以參考一下。普洱是冠军、哦。
0: 普洱是、
1: 啊。普洱因为暖胃、啊
0: 嗯
1: 啊。暖胃啦今日暖个身体 ,65% 高居榜首。其次呢就是铁观音和呢个香片。头先都讲啦香片就香片铁观音就铁观音。
0: 是的但是小个就混为一谈、啊。
1: 小个就是真的摆在一起的。咁他们那个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会多了这么多去真的喝这个中国茶呢咁样。咁他们都话到呢有四成的朋友就话到其实是因为父母的影响、
0: 嗯、
1: 爸爸妈妈就喜欢喝茶啦、嗯啊、另外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就是喝茶喝茶吃点心有埋茶啦这样。那么即是家人的影响的习惯是高于朋友和这个的社交媒体的。那么值得留意的就是有差不多五成的有一半的受访者呢原来他们呢有时候都会喜欢就加少少即有些特别的、茶香。
0: 嗯，
1: 佢哋中意一啲特別，可能試一試特別嘅茶。而家其實坊間有好多嗰啲手搖飲品嘅茶，其實佢哋都用中國茶去到泡
0: 嘅嘛。做茶底啊，應該係
1: 做冇錯。咁做茶底，然後就再加入好多唔同嘅元素去到配搭佢哋自己嘅風味嘅。咁呢一種嘅文化咧，其實亦都即係好相對嚟講都影響幾多而家年輕嘅一輩嘅。咁但係點都好，飲茶飲得多咧，其實都係有好多我覺得係唔錯，即係起碼你感覺上係健康先。咁但係嗰啲朋友就話到啦，喂，我又中意飲茶，但又唔中意坊間咁多呢一類型嘅手搖嘅，我淨係用茶，中國茶。又加少少食譜喺度咁得唔得啊？咁當然可以啦。
0: 嗯、
1: 最經典嘅咧就當然係茶泡飯。
0: 哦，係喎、哦，呢、這個
1: 係茶泡飯。這個、我細個咧都有嘅、嗯，即係由開頭食湯飯，跟、
0: 嗯、
1: 住後屘先發現，哇，原來茶都得嘅喎，茶仲比湯就更加少油嚇。咁、
0: 嗯
1: 啊、感覺上就初頭會覺得怪怪地嘅。
0: 唔係有啲澀澀地，因為細個咧覺得茶係澀嘅嘛。咁、
1: 啊、
0: 但係咧年紀大咗你就覺得哇，有啲滲住
1: 回甘啊！
0: 回甘嘅茶
1: 香
0: 咁样系嘛？
1: 系啦，咁如果你话想即系茶泡饭嘅话咧，你就可以将适量嘅饭咧就放入嗰个碗入边先，跟住你就可以。如果你话睇下你咩款式啦，普遍嚟讲咧就。想小朋友都快啲接受嘅話咧，就用啲譬如日式少少嘅，例如喺坊間都好容易揾到嗰啲紫菜絲啦，跟住都可以加啲佢哋嘅譬如白芝麻啊、
0: 番素啊，
1: 係啦，番素啊，
0: 係啊，我再懶啲，
1: 諗都唔使諗啦，嗰啲就
0: 齊曬啦，番素已經齊咗。頭先小白講嗰啲紫菜絲啊、芝麻啊，
1: 咁你話
0: 粒嘢啊、米通啊咁樣，
1: 你話最經典嘅咁啊，梗係揾啲譬如三文魚嘅魚碎啦，咁翻嚟啦，跟住都要落少少咧，就係可能日式豉油入去，跟住你就擺呢一个咧就系150ml左右嘅热茶或者热高汤，咁既然我哋叫茶泡饭，我哋梗系即系焦点放翻喺热茶度啦。嗱，茶咧嘅品种大家系可以自己选择嘅。咁如果你话我中意清新啲嘅，我中意绿茶，其实你可以用譬如抹茶、绿茶之类嘅绿茶元素嘅茶叶啦。如果你唔系，我想试下其他譬如中式嘅茶嘅，咁你都可以自己选择你自己喜欢嘅茶去到放入去，自己试一试边个味道系最中意。咁倒咗个茶入去之后，唔系即刻食嘅，因为饭咧本身要吸收茶香。嗰、那个嘅味道，咁先至有个韵味嘅。咁、所以你倒咗个茶入去之后，你可以先浸一浸佢一阵间， 吓，等嗰个茶即系等同个米咧可以充分咁样互相咧就去到发挥大家个味道，跟住先至开始食嘅。
0: 系，
1: 咁我就觉得咧呢个系一个健康嘅食材。咁加上而家譬如天口庆啦，你见喂而家紫外线指数六啦，
0: 系啊，差唔多热噶啦，热噶啦，应该系
1: 又
0: 话
1: 极端天气啊嘛，咁呢度叫极端酷热啦，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啦。

0: 讲真搞笑啲夏天依家，即系唔系连续落七日雨咧，就同你讲咧极端热啦。一系你就去沙滩，一系你就要开大冷气先生活到咁。
1: 系啦系啦，咁所以呢啲譬如你有啲凉茶嘅，就唔系出边嗰啲凉茶铺，系嗰啲冻茶咧，咁放入去嗰个已经摊咗冻嘅米饭入边咧，都可以做到一味餸菜俾大家食啦。
2: 我的享乐时代。
0: 世界杯熱潮啊，繼續咧如箭在弦啦。咁啊，好多朋友仔呢段時間都會買波衫嘅咁樣。咁啊，我知道小白都有儲下啲波衫啦。咁啊，我都有儲嘅。咁啊，我中意球會多啲嘅，係啦咁樣。咁我今日都著咗一件球會波衫啦。今日想教大家啲保養波衫嘅一啲黃金法則。
1: 哦，好
0: 啊，因為咧，譬如我而家
1: 擺入洗衣機洗得唔得㗎？
0: 著住呢一件唔得㗎，你會甩嘅嗰啲漿係啊，
1: 係啦，係啦。咁特別係唔好加熱水啊，即係有啲洗衣機佢 default 佢可能30度嘅咁樣。咁就唔得㗎啦。
0: 咁你成个呢英超个章呢、啊、印落去嗰啲呢，即係我哋呢啲冇乜咁多钱买球迷版嘅㗎嘛。球员版嗰啲就瘦落去。
1: 球员版嗰啲㗎。
0: 瘦落去嗰啲就比较妥帖啲啦。但你球迷版嗰啲讲緊400-500买件波衫，咁就你好似小白话斋你洗得两洗用热水洗呢。咁佢嗰个因为佢都用热力烫落去㗎嘛呢啲嘢。
1: 咁溶㗎嘛。
0: 咁佢越热佢咪又会松返开囉。咁呢个就最好呢波衫就用浸洗嘅方法啦。因为好多少女咧，其实依家都好兴着波衫啊嘛，即系我都有听你晨光 KOL， 你同阿海讲话，喂，今年咧阿根廷波衫好多少女们都好受欢迎啊，衬条长裙仔咁样，可能扭住个衫嘅尾巴咁打个 kick，
1: 有啲即系佢哋 fashion sense 好强嗰啲女仔咧，佢哋更加犀利系咩？佢哋好识得去帮嗰件波衫做 cutting，
0: 系啊，
1: 嗱呢个我就算买咗我都唔舍得噶，
0: 系啊，但系有啲真系即系叫做用好多心思喺一件波衫上边噶，苏龙音乐阿桑都系啊，阿桑都系波衫控嚟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咁我都有阵时同佢交流下啲波衫嘢噶，系啊，佢将成副人工都去买晒波衫噶啦，系啊，冇钱噶啦佢出嚟啊，唔系呢个讲笑啦，嗱保养衫保养波衫咧有啲黄金法则嘅，首先就反面啦要，反面啊，即系我同你反面，系件波衫反面反转嚟洗，咁啊即系将波衫嘅底部咧翻出啦，将嗰啲印字、烫字、怼徽啊、赞助商嗰啲标志咧反转啊，如果你就咁咧。就擺落洗衣機咧，你中間嗰個贊助商咧就會冇咗噶啦，個航空公司贊助商啊，間保險公司贊助商就會冇咗噶啦。咁啊，呢個第一，第二頭先小白話齋啦，咁啊要即係如果你可以輕柔咁樣用手洗咧，係最好嘅。係即係唔擺落機洗，手洗波衫咧係最能夠 keep 得到件波衫。是一个常身喺当中嘅
1: 洗咧，跟住又要谂点样揈干佢。我自己啦，我自己个人咧，我觉得如果真系要用机洗嘅话，你都揾个洗衣袋入起佢，反转佢，再入个洗衣袋，唔好用热水。
0: 认同认同，
1: 即系已经系又懒得嚟，又最保护到件波衫噶啦。
0: 咁好似头先阿奥同小白话斋，用晒呢方法咯，喂，连波衫仲系 keep 唔到。点搞呢？发生乜嘢事呢？呢位师傅，呢位师傅就系咧日晒啊！件波衫晒得太劲。嗱、你香港依家讲紧系，如果夏天可以去到成34-35度气温啦、你晒住佢谂住，哇，波衫梗要晒下啦。如果唔系有阵噏味啊，
1: 又系呢句啦。而家紫外线指数系六噶嘛，高啊嘛，强度。
0: 咁咧就麻烦啦，因为高温咧会导致咧球衣变形噶、缩水啊，甚至乎咧背脊嗰啲烫字咧会嗰啲黏贴胶咧会融化。即系譬如我而家下面呢个系铁西斯咧。冇咗个 J 字啊，变咗西施咁啊，唔得啦，系咪先？咁啊，麻烦啲啦。好啦，转个头会有风骚快活，
1: 拜拜，
0: 交俾 U 姐啦吓，唔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和批发服装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1300平方米，一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于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之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个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说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听日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预计巴威今日至星期日会为福建中北部地区带来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美军继续对伊朗多个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但是有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说，美国仍然致力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都继续紧，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时候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不想再和伊朗打交道，美军可能再次打击伊朗。报道说，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说，伊朗方面无奈之前打电话来说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美军连续两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就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0: 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戴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他亦都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在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和珠江口一带。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10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7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82点，升252点，总成交金额87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4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69点，升7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5.4，系跌4.2；中芯国际84.7，升1.15；智普1856蚊，跌176蚊，盈富基金24.76升3毫，长飞光纤光缆177.1升16.9，华虹宏力205.6升3.8，阿里巴巴111.5升3.5，建滔积层板72蚊升4.3，联想集团24.68升6.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9，瑞士法郎9.742，澳元5.447。加元5.537，新西兰元4.533，欧元8.971，每百日元对港元4.8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71。日经平均指数报69111点，升1367点。港金报3842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8.98美元，卖出4119.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青马大桥啊，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咧，桥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咯，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噶，车龙咧就过咗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少少噶，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啦，下层嘅行车道咧都系开放噶，咁再重复多次，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咧就过咗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少少，咁而家青屿干线下层啦去机场方向向就开放俾车辆使用噶。中九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里面，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去香港邮政大楼对出，就系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里面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翻去香港邮政大楼对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北架山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景台。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北架山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观景台。较早前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是清理好了，但影响到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比较挤塞，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上乡道，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渡船街天桥近住灯打士街，而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

0: 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兆辉台。喺九龙区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桂林街。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未能及时按行车线信号的指示驶离原来的行车线，但前方有危险阻碍物或者是红灯着了，就应该留在原本的行车线停车，等情况安全先好转线。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5: 全新指标榜上有名，我是唐汉霄，听我的上榜歌曲，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0: 有画面但是难度极高的一次。

0: 秋揀 demo 嘅時候咧，會編好一啲令佢有演繹畫面嘅歌曲，但係淨係有畫面唔夠嘅，好似今次綠藍染咁，考起佢嘅咧就係要表達到歌詞中嗰種掙扎，想喊但係又唔可以喊出嚟嘅情緒。
1: 暗花被時代壓碎，這花圃上有千絲萬縷。
0: 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Amy Lau 蓝染。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冲啊！就快开波啦！
4: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3: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误录入错波嘅。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好。
6: 近排翻深圳玩要小心留意手足口病，幼稚园啦都接连停课，所以玩之余啦都要提高翻个人嘅卫生意识啦。
7: 所以如果想轻松下咧，介绍你去佛山嘅和美术馆，展览又正，充满艺术气息啊！
6: 再同大家讲埋新经济体陪伴经济啊，陪食、陪玩、陪倾偈呢一个嘅千亿市场，唔知大家又点睇咧？
7: 内容咁丰富，你就要留意。
6: 星期六朝早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8: 新一招带给你全新感觉。
9: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喂，早晨，早晨，早晨，
1: 阿妹翻嚟啦，
2: 翻嚟咯，
1: 戴住个口罩啊，做乜嘢啊？
0: 佢又话唔舒服，又着啲冇袖衫，
3: 系啦，
0: 训斥咗
3: 我都听到，但佢突然间又变咗我走出嚟，你又真系估计唔到啊！
2: 我大嬲噶嘛，
3: 你发生咩事啊？上个礼拜你好担心喎，
2: 弊家伙好恐怖啊！
3: 你把声变咗张柏芝，
2: 我又
3: 讲下先
2: 恐怖，
3: 我听到啊，佢 send 咗俾我啊，我吓一跳啊，
0: 我吓咗两跳啊！
3: 系啊，我谂住签你加入乐坛，
2: 有潜质噶，
3: 有潜质。
2: 好耐冇听过嗰啲声啊，音乐
3: 系啊，有冇唱任何天气
2: 咯？有亲切感啊，
3: 冇错啦。咩事咧？上个礼拜
2: 我有甲型流感啊，同埋咧好奇怪啊，今次
3: 点解啊？
2: 今次系咧一开始嘅时候咧，我啲鼻水咧好似眼泪咁滴出嚟啊，滴，
0: 咁点解你唔抹啊？
3: 唔係佢要話俾你聽個嚴重性，
0: 我真係滴曬出嚟啦！呢個真係
2: 真係病啊，跟住唞唔到氣啦，真係唞唔到氣，要唞氣，但係弊啦。好痛個喉嚨，咁我以為自己感冒，因為我做咗快測咧，係乜事都冇嘅。咁我嗰陣時仲
0: 會唔會將快測壞咗啊？
3: 我都覺得係，呢個擺咗好耐，擺一年嗰啲，我嗰啲冇用㗎啦。
2: 新買
3: 可能佢嗰度擺咗一年咧。
0: 俾你咧，我見你成個豬咁嘅樣。
3: 唔係，其實
0: 梗係抄啲過期嘅俾佢。
3: 坦白講，你咁嘅情況，你走去買，我都會即係好心，你走去睇醫生啦。
0: 係啦，買咗
3: 乜鬼啊？係
0: 咯，嗱，你出咗油。咁即系，
3: 咁你都要睇医生噶，
0: 冇咁又点？
2: 要翻工啊，
3: 翻
2: 工咁就 test 下啦。有事就唔好害人啦，大家都要出声做嘢嘅咁样。咁但系呢个冇嘢，咁我翻啦，咁照翻咗几日之后咧，日晒雨淋嘅，真系唔掂啦，唔系净系感冒症状
0: 嘅咩？日晒雨淋，
2: 差唔多噶啦，我哋
3: 担泥
2: 系啊，担抬抬咁样出去啦，真
3: 睇唔
2: 出晒住，
0: 系啦，
3: 唔怪之咁瘦啦。
0: 唔係，原來佢真係咁唔掂。
3: 我哋话佢中籌啊嘛，
0: 系啊，
3: 娇弱，
0: 必须啊，必须啊，哎呀，
3: 系啦，即系挨咗几日，跟住发觉
2: 真
3: 系唔得啦，
2: 就去睇急症嗰边，
3: 我仲要去睇，系咪咯？
0: 唔系必须要啊，
3: 你唔好
2: 贵啊，
3: 梗系啦，急症梗系贵啦，
2: 好贵啊，好贵啊，
3: 好贵噶，你就咁 walk in 急症，
2: 我私家，
0: 吓吓，
3: 跟住佢有冇帮你 check 啊？
2: 一千几百有 check。都冇嘢喎，都系冇啊！嗰条线，嗰条线几时有呢？起码系我发晒烧啦。咁甲型流感咧，发烧系会即系 on and off 咁，又发下又停下，又发下停下，真系完全冇晒发烧之后咧，我再 test 就先至有一条线咯。
3: 哦，
2: 咁就系
3: 似你嘅甲型流感，
0: 整蛊佢，
3: 定系其实佢攞错咗？
0: 我唔知，
3: 验人。
2: 我仲谂住话验第二个，
0: 其实你有冇买错？
2: 所以出唔到，大家多谢大家嘅祝福啊！
3: 出唔到两条，
0: 真系傻妹，
3: 都要出两条。
0: 生理卫生常识咁贫乏嘅，
3: 咪就系咯。总之一条嘅，以为有啲测嘢嘅就系啦，就整啲嘢去啦。
2: 所以大家利是咁啊，
3: 有几大家利是啫？
2: 开
0: 开
2: 心嘢系咪啊？哎呀，好得惊啊！
0: 我即刻封个大利是俾我契仔
3: 我一定会，系啊，点样都好嘅话，一定会契俾我哋，
0: 梗系要啦，
3: 系啊，
2: 系啊，你哋唔好走啊，到时
3: 你放心啊，我已经同欣欣讲咗噶啦，我生咗之后一定契俾我，
0: 必须要啊，
3: 系啊，想契，
2: 咁啊冇啦，咁就变咗做上次同阿天欣 text 嗰度嗰个声啊，嗰个声起码三日咁上下，
3: 系
0: 好辛苦嘅，
3: 都已经好衰噶啦，嗰把声，系啊，佢仲谂住翻嚟，我话你唔好翻嚟传染我哋，
0: 系咯，
3: 唔该你休息下。
0: 开会
3: 卒之都搞成咁，
2: 系啊！而家戴住口罩就系嗰啲感冒未清，
3: 但你都病咗好耐，系咪？
2: 我
3: 系咪再睇多
2: 几礼拜
3: ？Oh my
0: god！
2: 差唔多
3: 系，
2: 而家仲有一堆鼻水啊，
3: 未清咯，
2: 系啦，棘住咗喺喉咙同鼻哥中间嗰啲，最讨厌噶啦，身又唔系，咳又唔系，
0: 系好唔舒服。
3: 嗯，冇错，
2: 讲嘢有时会唞唔到气咁样，又系。

0: 仲要屋企人唔理解你，嗬？
1: 又唔理佢，
0: 系啊，又唔理啊，传染晒吓，全屋企人传染晒啊！
2: 小子好似俾我传染咗啊！
0: 咪系咯，嗌你唔好接吻噶啦，呢个位一接吻死梗。
1: 你以为接吻就会有 B B 啊？
0: 跟住又
1: 有，
0: 跟住啲快测啊，测错咗。
3: 哎、病都懵咗啦，
0: 病都懵咗，咁咪系咯，咁啊冇办法啦。希望快啲好翻，同埋其实呢一排唔系你嘅，唔系单止你，因为有好多朋友咧都病晒，就唔好以为个天气热咧就冇嘢，都系流感嘅高峰期嚟嘅，系啦。咁我哋嘅直播室度已经有一个啦。
1: 系咯，我早个礼拜咧又呕啊，唔知点解成日都呕，
0: 照镜都照得多，
1: 我冇啊，我系睇到个手机见到啲泥。
0: 好心你就唔好成日整我做 wallpaper 啦，系你换咗佢。
1: 我 control 唔到
0: 啊！你点样 control 唔到？我手机你自己啊嘛，咁你呕咪点啊？你以为有 B B 啊有？
3: 系俾你讲咗，哎呀，可恶，反击！
1: 你试下快啲反击我啊！好开心噶！
2: 你系咪孕吐啊？
0: 你系咪朝头早吐噶？
1: 夜晚啊！
0: 夜晚啊！
1: 夜晚
0: 咁夜晚应该生女，
1: 系咩？
2: 系咁咩？
0: 系
2: 咩？
0: 唔系啊，点解？即系神兔攞嚟生仔，有好多啲古灵精怪咁讲法噶嘛。
1: 我其实咧 N 年冇呕过。
0: 系你唔系啊？有你有呕过。
1: 最近系呕咯。
0: 有
1: 最近呕过一次。
0: 有你间唔中同我讲话你有呕嘅。
1: 系啊。
0: 系啦，一就讲大话。
1: 定因为你讲大话。
0: 我听你呕啊，唔系我
1: 呕
0: 啊。
1: 嗱 ，OK， 嗱，我真系唔知点解会呕嘅，同埋咧
0: 有冇头晕啊？
1: 冇
0: 头晕作呕啊！
1: 冇
0: 嘅，就斋呕嘅啫。
1: 斋呕，突然间
0: 咁应该食错嘢咯。
2: 心悸咧，
0: 系啊，有冇心悸啊？系啊，有冇飙冷汗啊？
1: 都应该有。我冇用，我冇用快测。
0: 哦，你冇用快测。哦，系啊。
1: 因为我
0: 惊，应该食啲口服液。因为你更年期。可能系噶，唔系讲笑啊！
2: 会呕嘅咩？更年期。
0: 总之你早啲有啲你解释唔到嗰啲奇奇怪怪嘅症状啊！头先我哋讲咁嗰啲咧，你成日可能会觉得佢就可能呢排唔够瞓，可能攰，又或者呢啲咁嘅都市病咧，一 lock 嘅嘢其实都系好似更年期啦。佢又啱差唔多嗰个年纪啦。
1: 喂，同埋咧，原来呕咧系真系要反应好快嘅。
0: 点解咧？你呕出嚟啊？直头系。
1: 系啊。
0: 打针咯，即刻。
1: 唔系啊！我攞完衫咪兜住啊。
3: 系咧。
1: 唔系啊！我要第一时间啊，但系发觉咧唔得嘅，
3: 得唔得？
1: 因为件衫
2: 又松啊，
1: 件衫咩疏窿嘅，滴落嚟。
3: 哎呀，
0: 你会点啊？
2: 你
0: 咁呕地咯？
2: 其实我早几日就
1: 喺床度，我仲喺张床。
0: 咁你喺张床度咪呕落地咯？
1: 我
0: 你喺床系方圆四里，
2: 爬出去呕落地得唔得？讲唔讲得切？
1: 唔得，讲唔切，真系讲唔切。
0: 我唔会呕落张床，但系
1: 我
0: 冇，
1: 我冇
0: 啦，所以你搵嘢兜住啊嘛，
1: 兜住。
2: 但系呕之前你系知噶，
0: 系
1: 啊，但系唔得。
0: 你嗰有几盒？
2: 有啲症状，嗰刻太迟啦。嗱，其实我就早几日前我呕完嚟嘅，真系。
1: 你又呕？你点样兜住啊？你点兜住啊？
2: 我喺车嗰度啊，几大件事啊！
1: 个车好尴尬，
2: 好尴尬。咁但系自己车嚟嘅，咁咧就开始呕嗰个迹象咧，系你有啲口水咧，
0: 系啊，
2: 佢系不停涌出嚟，你系停到嘅话咧，咁我知濑嘢啦，我就抽咗四五张纸巾垫住，跟住完之后咧，再抽四五张纸巾再兜住包住佢，一个超大嘅纸巾波咯，
0: 系
2: 呕咗两注，
0: 哦，纸巾波，
2: 跟住顶住
0: 包啲嘢，
1: 系啊，低杯纸巾波。劲啊！
0: 跟住咧，跟住
2: 冇啊，即系攞只手咁样兜住个纸巾波咯。
1: 系咧，你冇办法，第一时间真系。
2: 因为又冇胶袋，又冇理由开枪呕出去系嘛？咁
1: 得噶，
2: 影响行车
0: 算啦，算啦。我有一个朋友嗰个做法嘅话，但系我真系唔建议大家做啊，因为佢又唔想整污糟嗰啲地方。跟住佢呕嘅时候嘅话，佢
1: 唔得嘅，
0: 但系总之咧，唔好嘅，亦都唔好嘅，因为咧，你嘅身体有咁嘅反应嘅话咧，即使话嗰啲嘢系污糟嘅，
2: 系
0: 要
2: 离
0: 开你嘅身体，系啦，你如果夹硬要将佢就入翻去嘅话咧，我你之后嘅话会再更加双倍嘅辛苦啊，相信。
2: 但其实系做唔到嘅，当时嗰个肌肉反应
1: 做到嘅，
0: 做到嘅，得嘅，真系得嘅，但系唔建议大家咁做，亦都唔想喺大家食紧早餐嘅时候真系再讲呢样嘢吓。
1: 大家身体健康，
0: 冇错，最紧要身体健康，讲咩啊假啦。

0: 藉住呢一首歌曲咧，想同阿哥咧，张学友讲声嘅就系生日快乐，
1: 生日快
2: 乐，
0: 系啦，今日咧就系佢嘅正日生日啦。咁、当然啦，咁啊，随住我哋亦都系一阵间，我谂住想讲嘅呢一个话题嘅话，所以咧拣嚟呢一个就系来自呢一个嘅舞台剧《雪狼湖》嘅《不老的传说》啦，吓。系啊，咁亦都同我讲声 Happy Birthday 啦。
1: 系啊，
0: 因为你最近好有文化修养，
2: 好犀利啊！
1: 觉唔觉得？感唔感受到啊？
0: 感受
2: 呕晒出嚟。
0: 睇完之後
1: 唔好，唔好。我最近去咗幾間唔同地區嘅中學咧，欣賞咗同學老師嘅英語音樂劇，係英語嘅。佢哋有啲劇本係自己原創嘅，全部英文啊，一個鐘頭內嘅。
0: 你做乜係咁樣用 mention 英文啫？得啦，聽到啦。
1: Oh well， 唔係，因為我覺得咧係呢樣嘢真係幾好嘅，培養嗰啲小朋友咧説話嘅能力啦，同埋咧佢哋自信心上台之後嘅。咁、我睇咗三間嘅
2: 都係中學嚟嘅，
1: 中學係啦，有兩間佢哋現場學校係有管弦樂團喺度拉嘅。
0: 哇！得自己啲學生啊，
2: 大製作、
0: 哇！就有個管弦樂團
1: 係啊，坐喺台下邊，我覺得咧好感動嘅，係啊，咁佢哋。
0: 会请你咁奇怪嘅。
1: 你
0: 系乜嘢啊？
1: 唔系点解请我咧？
0: 奇怪
1: 我梗系奇怪啦。
2: 其实我头先有问嘅，不过
1: 但系
0: 冇答你，
2: 唔系啊，佢冇答我。
1: 但系两位，你又谂下，点解唔请你哋两位咧？
0: 唔系啊，唔请我哋两个嘅话，我觉得系好正常，因为我真系冇呢一啲嘅联系啊嘛。但系请你嗰个奇怪啊嘛。
1: 唔系因为我咧，其实咧有呢啲音乐剧嘅味道啊，你索下
0: 音乐剧嘅味道，
2: 你平时咧一路唱歌一路跳。跳住咁行入嚟，
1: 喂嗱，嗰啲廢話我哋唔講，
0: 係
2: 有幾好？
1: 喂，我覺得真係幾好嘅，比如話咧，有啲係改編一啲經典嘅音樂劇，譬如話《Sound of Music》啊，咁我覺得呢個故事係幾好嘅，幾適合嗰啲 lower form 嗰啲小朋友去玩去唱嘅。
0: 咁你睇嗰兩個係乜嘢？就係《The Sound of Music》
1: 啊，另外仲有《Singing in the Rain》。
0: 哦，《Singing in the Rain》
1: 系《Singing in the Rain》，
0: 咦，咁就直接跳埋噶咯噃，
1: 跳
0: 埋 tap dance 噶咯喎，
1: 系啊系啊，同埋喺嗰啲雨中嗰啲舞咧，我知，
0: 睇完咪知啦。
2: 佢有埋落雨嘅效果啊，
1: 呢个冇冇冇，
2: 系冇嘅，
1: 因为你始终都系中学，即系嗰个预算
0: 倒啲纸碎落嚟咯，你自己谂啊嘛，
1: 边个数
2: 啲舞台啊
1: ？OK，
0: 嗱，你就要谂啦，可能下一场嘅话就可能好大风嘅话，就会将所有嘅纸碎吹走晒咯。
1: 嗱，我同意你，即系要有时要搵个利用一啲嘢咧去表达，即系舞台。

0: 效果嘅。我另外我去沙田睇嗰间咧，佢因为咧其中一幕咧，好多人攞住个手电筒，手电筒咧佢咪形成好多光柱嘅，咁啊形容一个哇犯咗罪嘅人，佢咧好似被囚禁住咁样。而一幕咧，佢哋冻晒啲手电筒喺地下，然后形成啲光柱啦，
1: 就好似
0: 监狱咁。
2: 我咪以咁嘅意思咯。
0: 系啊，我觉得呢啲真系几好。
2: 舞台嘅设计咯，
0: 系啊系啊，
2: 过场都好紧要。
0: 系啊系啊。
2: 一个先去，下一个先
0: 上场。冇错啦，冇错啦。咁我又觉得咧，哇！原来佢哋唱得好好，同埋咧，管弦乐团又拉得好。做乜你笑住啊？我知你都系，
1: 系
0: 啊，喂，原来我哋嘅 Alice 咧，都系曾经系呢个，
2: 系你唔知咋？
0: 我唔知啊！
2: 我听过娓娓道来，
0: 系啦，我听讲你做过男主角喎，
1: 系啊，我唔止噶，我做过，
2: 但系女校啊，
1: 系啊，女校咁就一定要有人做男角色啦。当时就系我哋都系两年一度嘅英语音乐剧，
0: 系啊，都系两年一度。
1: 所以就好开心啊！你讲呢啲，有啲回忆翻晒出嚟啊！真系成个制作团队60个人，
0: 系啦，
1: 即系做咗成年，搭咗个台作曲，跟住咧画台排戏，练唱歌，
0: 系啦，对白，练歌，
3: 完成一件事，
1: 系啦，
0: 系啊，然后最后完咗就喺度喊啦，
1: 喊到傻咗，
0: 系啊，系啊，系啊，我觉得系好感动。如果我系同学，我系学生咧，我都觉得系大家应该珍惜呢啲机会，争取呢啲机会上台。演一演，哪怕你做一棵树，系啊，
1: 嗰阵时
2: 我谂树都冇如你哦，
0: 你嚟咗，
1: 嗰阵时冇树噶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话巴威嘅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听日嘅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到三级，预料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美军继续对伊朗多个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但是有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说，美国仍然致力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都继续紧。伊朗

0: 备忙碌已经终结，不想再同伊朗打交道，美军可能再次打击伊朗。报道说，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说，伊朗方面无奈之前打电话来，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美军连续两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就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的党魁，他亦都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09点，升379点，总成交金额1238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9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76点，升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8，升4.2；腾讯控股465.6，跌4蚊；中芯国际85.85，升2.3，智普1884蚊，跌148蚊，华虹宏力213.4，升11.6，长飞光纤光缆169.8，升9.6，阿里巴巴111.8，升3.8，建滔积层板69.1，升4，恒生中国企业83.32，升1.0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1.5，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4，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8,943点，升1,199点，港金报38,550元。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3.29美元，卖出4124.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廿五安先提翻大家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是有坏车阻路的，唯一行车线是经封闭了，龙尾是去到渡船街天桥跟住山东街的。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是有坏车阻路，唯一行车线是经封闭了，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跟住山东街。咁仲有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笔架山花园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去到龙翔道游乐场。咁仲有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启福道近住香港邮政大楼。不过另外较早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回复正常噶啦。不过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系仍然开放紧。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澳海城，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新山道。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现在是小辉台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 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

0: 仲有屯門公路由金頭去屯門方向。最後水務署提提你，水龍頭用耐咗30日，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慳水就係咁簡單。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見。
1: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Never Vanquished， 好难啊！呢、這个字系咪咧？
1: 大你有你，但系睇英文嘅歌剧噶喎，
0: 英语音乐剧
1: 系啊，英文嘅音乐剧你又唔识嘅？点解噶？
2: 歌词冇，
1: 我仲系怀恨于心。
2: 我睇得出你啊！呢个字点串啊
0: ？Vanquished 咧系 Vanquish， 咁就系动词嚟嘅。咁我加咗个 ed 啦，就变咗做形容词啦。
1: 哦，系啦 ，adjective
0: 系啦 ，vanquished。咁咧，
2: 你嗰个 adjective 要咁样读嘅 ，adjective
0: 咩意思咧？意思就系咧，彻底击败咁啊！
2: 彻底击败，
0: 彻底击败系啦，我就系被彻底击败咗啦。除咗被 ban
2: 到，冇咁样，
1: 你会好翻噶嘛？
2: 喂，呢啲字我最中意。如果我再有比赛嘅环节，我就用呢一个字 ，vanquished。
0: vanquished 咩事咧？唔系即系听完先。以下落嚟嘅内容咧，系一个求救嘅内容嚟。究竟被咩击败咧？咁話說咧，大約喺兩年幾之前咧，我就重拾嘅 pick up 咗一個興趣愛好啦，就係種植。
2: 種花，
0: 冇錯。而種花咧係一個好 humbling， 即係好令人謙虛嘅經驗嚟嘅。
1: 點解咧？
2: 係啊，
0: 因為咧
1: 點解咁形容咧？
2: 我種嘢我好招積噶
0: 喎。唔係啊嘛，
2: 係啦係啦，生好啲，對住個太陽。我真的不會 humble
0: 的。你不 humble， 我很 humbling 啊，我覺得。即是嗱、
1: 我明白你的意思的。即其實種植這一樣東西真的是望天打卦。
2: 是啦。
1: 是不是看天做人。正
2: 正等待他。
1: 是啊。他粒種子不發就是不發。
0: 是啊。你不知道怎麼做的。啱晒。
1: 啱啦。
0: 他就是不睬你。
1: 冇錯，又或者他死了。有冇試過噶嘛？
2: 係啊，
0: 唔覺意佢死俾你睇，
1: 佢唔好精神，
2: 太陽佢又巢曬啦。
1: 係啊，你都唔知佢想點。
2: 係啊，
0: 我係做咗啲乜嘢咧？我係。你要讲嘅嘢我齐晒，人哋话屎波架餐多咧，我就系嗰啲人。
2: 咩话？
0: 屎波架餐多，系啦。
1: 即系你睇波好渣，好屎咁，但系你就会好多嘢嘅，即系话又有鞋啊，又有衫啊，又有帽
2: 啊，
1: 系啦，带晒所有嘅嘢，但系最尾一出嚟就扑喺度咁。

0: 我就係呢啲加餐多。我咧凡有啲乜嘢咧，我係真係你噏得出嗰啲，我齊曬啊！橙我有啊，
1: 水壶、林花嗰啲，
0: 大把呢、這个。
2: 但系又咁、啊，阿妹，好多时候咧，你要好出决定自己要做一样嘢咧，我一定会持之以恒嘅。你就同自己讲：工欲善其事，
1: 必先利其器。喂，呢一句成语真系学得好啊，小学
0: 呢个就系
2: 你买乜嘢？系你只系想买一样嘢，或者想买一堆嘢，你冇同自己咁讲
0: 嘅。工欲善其事，我当时都系咁谂嘅。系咯，你噏得出嗱，培养土我有啦，珍珠岩啦，火山岩啦，窒石啦。陶粒啦、石春啦、工具咁铲啦、营养液我非常之多啦，咩、花宝啊呢啲路咩，
1: 即系
0: 火叶
1: 嘅、火花嘅都有。
0: 系啊，香草啊，我乜都有，我
2: 系
0: 乜嘢
2: 都
0: 买
2: 咗做咩咧？但系冇买
1: 种子，
2: 冇买植物。
0: 植物咧，我都種過
2: 種過乜嘢？
0: 無數嘅，我覺得
1: 好易種。
0: 係啦，
2: 我好勁啊！
1: 係。
2: 系啊，
0: 真系
2: 我种嘢真系好劲，我净系买咗一杯一棵龟背竹啦，买翻嚟嘅时候系咁高度嘅啫，系啦，点不知龟
0: 背竹
2: 系啦，而家好兴嘅，好多啲室内设计师都中意摆一棵龟背竹喺里面，
0: 佢会系咁好似手指咁样散开，好大块叶，
2: 其实都几渐生嘅，好多时候你买送花俾人咧，佢都会揾嚟系衬啲花嘅 ，OK， 系啦，你自己 Google 下，咁其实个龟背竹嘅话买翻嚟系得咁样一棵嘅啫，我而家咧已经可以将佢咧就生到咧有五。
1: 系，
2: 仲要系生到呢啲叶咧，大过我个身啊！
0: 哇，
2: 我讲真噶，真系啊，我都唔知佢点解要生到咁大个，佢好左掟，
0: 好似
1: 肥叶喎，
0: 即系摆出去，
3: 你有乜展开咁样，即系咁样行。
0: 你摆咗室内啊？
2: 我摆咗喺室外又有，室内又
0: 有，
2: 都有
0: 都
2: 生。
1: 买嘅时候几多钱噶？
2: 买嘅时候嘅话，150几蚊到啦，系啦，
0: 佢唔系特别贵，我都有种嘅，
2: 系咁高嘅啫。
0: 好羡慕啊！
2: 我送一棵俾你啊！我都唔知点算啊！你知唔知佢系咁狂生，
0: 我摆唔到啊！你咁大个，
2: 佢真系好，我棵叶啊，棵叶好大啊！
0: 你比划嗰个样咧，我都揾唔到一个嘢可以形容。
2: 好似你个身大过你个身，
0: 大过我身，
1: 系啊，寸电视，
2: 即
1: 系
2: 我可以揾嚟剪咗之后，我可以遮住你个身，睇唔到你个身。
0: 点种到咁大嘅咧？
2: 我唔知点解佢要生到咁大棵，跟住我就去问啦，因为我喺附近嗰度买噶嘛，咁佢就系话冇啊，佢有咁嘅需要去接受咁多阳光。所以咧，佢就會有能本事生到佢咁大塊，就希望可以咧就係做多啲光合作用。佢冇辦法噶啦，我剪咗佢，佢會唔會生出嚟佢細塊啲？佢唔會噶。佢因为佢系其实佢有咁嘅需要，所以棵叶先至会生到咁大。
0: 定系你个盆好大咧？
2: 唔关事，佢就话如果你唔想佢生咁快嘅话咧，就真系要耐唔耐咧，要即系成年根拔起咧，要剪一剪佢啲根。
1: 一剪根啊？
2: 系啦，咁佢就可以。我就唔系好想，因为我觉得佢有翻咁大棵叶，如果佢个身好细咧，
1: 系啦，营养不良咁样，
2: 好怪噶，唔啱比例。
0: 我有养龟背竹，然后就系失败收场咯。
2: 系咯，
0: 我即系检讨下。啲葉咧，我諗最頂曬籠就 A4 紙。
2: 我呢啲又係佢
0: 黃曬，
2: 冇可能。你係咪嗰個位佢唔開心啊？佢唔中意。
0: 我唔知佢哋點樣，好多太陽啊嗰度。
2: 但你又唔可以太曬嘅喎。又唔可以太晒喎，
0: 有淋水，系啊，唔可以太晒。我就拿捏唔到。咁我咧，其实几乎咧，嗰排如果好中意种嘢咧，我每隔个礼拜我去花墟噶啦，花墟我姐
2: 好开心噶，你又嚟啦，
1: 水鱼又嚟啦，水鱼
2: 之前嗰啲死咗，
0: 一嚟
1: 预咗你死啊，
0: 死咗，
1: 又再炒一盘出嚟。
0: 我个礼拜都问佢，我话啊，我喺度好晒噶，可唔可以俾啲晒得噶？即系可唔可以有？有啲生命力顽强啲噶咁样，系嘛呢个啦，系嘛咁啊有一棵嘢咧就叫左手香。
2: 哦，左手香系碰碰香啊嘛，又叫
0: 系啦碰碰香。左手香就话可以灭蚊嘅，佢搣出嚟咧有少少嗰啲薄荷油啊、精油嗰啲，好香嘅，我都好中意嘅。
2: 嗯，
0: 死晒。我買咗幾盆，
2: 嗱又咁，呢一個時候其實咧就唔適合種香草嘅，因為香港嘅夏天太熱啦。
1: 哦，真
2: 係
1: 好熱。
2: 香草其實係喺外地，即係其實你係喺
0: 國外啊，係嘛？
2: 應該講緊係歐洲嗰啲，係啦，嗰啲咁嘅天氣會比較啱啲。所以咧，如果你要種香草咧，香港係要冬天咯。但而家香港冇冬天啊嘛，咁所以就好容易嗰啲葉會窿，佢會死，同埋佢會啲葉好細棵咁樣，跟住慢慢慢唔精神就死噶啦。
0: 我種過無限種呢啲類似香草嘅東西啦，我後來咧就覺得橫掂都係啦，擺得一個禮拜一個禮拜啦，我就買花，我中意啲開花。

0: 嘅植物，
1: 花难搞，花仲难搞。
0: 衰晒啊！
1: 系啊，因为佢开完花之后咧，你要维持翻佢喺出年同样时间再开咧，哇！你系需要好多心机同埋功夫噶。
0: 我直头咧上咗网，去嗰啲咧社交媒体咧，咪有一啲群组嘅，
1: 系啊，
0: 上面有好多大神
2: 种花成日种死。
0: 我就系问人
1: 有冇咁嘅群组系咪？
2: 有
1: 种死花
2: 系啦。
0: 关
1: 注组
0: 点算啊？有冇人可以帮我啊？咁样啊？买极种极冇啊，都系冇晒，而家都系冇晒。一系咧就
1: 系
0: 学你哋话斋晒得滞，
1: 系
0: 咁啊晒得滞咁啊换下位咯，冇咁晒啦。
1: 系啊，
0: 点知咧就落雨，最近早轮
2: 死
0: 系啦，又揼死晒。
2: 你落雨你搬翻入屋企啦，
1: 你唔可以唔理佢噶 ，Alice 系啊，
0: 拧开佢啲咯。
1: 又或者就系你要有时有某啲时候你要搬翻佢入去，有时佢又中意嗰啲系散光。唔系直接射落嚟嘅光，你要搞清楚噶。如果唔系嘅话，你中乜死物啊？
2: 系咯，
0: 中乜死物啊？而家
1: 我好劲啊！有啲咩都喺我手上面咧。
2: 不如你买咗，然后摆喺度寄养。
1: 你试下，你试下，
2: 寄养啦，寄养两个礼拜。
1: 嗱，我最近咧，你话你如果你讲呢样嘢，我真系最开心啊！我买咗一棵叫小豆树。佢个名叫小豆树啦，咁其实咧，我中意佢乜嘢咧？佢夜晚黑咧会啲叶咧收翻埋噶，
0: 啊咁得意，
2: 好多都系咁噶，
1: 系
2: 啊系啊，
1: 好可爱噶。到朝头早嘅时候有阳光咧，佢就自己咁样开翻嘅。佢有少似怕丑草，但系怕丑草就系你掂佢佢先至会噶嘛，佢唔使嘅，佢自己会自动开散。
0: 佢叫树，
1: 可以佢系可以系一棵树嚟嘅 B B。咁样咧我就走去买啦，又唔系好贵嘅啫。哇！一翻到去我屋企嘅时候，系咁生高，系咁飙高，系咁。飙啊，咁飙高咯，飙到要剪啊！
2: 哎
1: 呀，
2: 有冇雀仔飞去捉个巢？
1: 大把好多
2: 巢啊！
1: 哦，整巢就唔会，因为佢而家暂时都唔系话变咗一棵，
2: 但
1: 系
2: 啲雀仔飞嚟食咩啊？真系食嗰棵嘢啊？
1: 点解会讲雀仔嘅你？
2: 我系讲雀仔，
0: 你
2: 系
0: 话有冇
2: 雀
0: 仔飞过去？
1: 唔系无端端点解会讲雀仔嘅？讲紧小豆树嘛？
2: 系啊，
1: 系啊，
0: 吓有冇豆可以食啊？系嘛？
1: 我未
0: 咁有嘅系嘛？我都嗰阵时咧，一开始买翻嚟嗰啲花咧，我买过好多雪茄花、蓝星花、茉莉桂花。
2: 有啲粗生啲噶啦，你唔
1: 系？你嗰啲全部都系而家当做噶，
0: 系啊，马格马格列特谷嗰啲，
1: 系啊，咩雪茄花、
0: 蓝星花，系啊，
1: 嗰啲好易搞嘅啫。
0: 你衰晒，我都唔知发生咩事。
1: 系你屋企嗰个位啊 ，B B，
0: 有太阳，有太阳，有水，有水。
1: 你应该要揾师傅睇下，
2: 真系，我讲真嘅。我講真嘅，有啲曾經係
1: 啊，我
2: 只係
1: 想
2: 講
1: 俾你講，
2: 永遠都種唔到嘅，
1: 係啊，
2: 永遠都種唔到嘅。
1: 但係唔緊要，佢哋話你都係要換嘅，但係嗰個位啊應該有啲嘢，
2: 冇錯。
1: 所以咧你就擺啲嘢喺嗰度嘅話咧，就要嗰個生氣，但係咧佢一定會種唔到嘅。
2: 係啦，
1: 總之佢一死嘅話，你就要換。
2: 係啦，擋曬呢啲。
1: 聽聞係有咁樣嘅講法，
0: 竟然係咁。因為咧，嗱，我唔係淨係你有呢個反應啊，花墟啲姐姐都係呢個反應㗎，冇理由㗎。
1: 係咧，
2: 我全部花墟都知啦，水魚又嚟。
1: 唔系你头先讲嗰啲系全部都系而家帮助同埋开花，同容易搞噶嘛。总之嘅就系你种喺门口嘅话，佢自然就会哇，
0: 唔系天桥底嗰啲诶，成日见到嗰啲叶啦，
2: 系
0: 咪平时商场外墙嗰啲，我都有种过，实不相瞒，我
1: 啲
0: 都有种
1: 蕨类嘅植物
0: 都唔得，都唔得。
2: 你試下整嚿薑喺屋企，睇下佢嘔一輪，睇下佢會唔會飆啲嘢出嚟。
1: 不如嘔冬菇，如果係減貴啲。
2: 唔
1: 錯啊，嘔咯，都嘔薑啫，
0: 擺喺廚房就嘔。嗱，我有一個植物係好啲嘅，就係吊蘭。
2: 哦
0: ，spider plant。
1: O K， 係
0: 啦，佢就好啲。
1: 其實吊蘭好好嘅。系啊，
0: 佢话佢会吸咗嗰啲毛菌啊，
1: 冇错，
0: 手气啊，
1: 好好噶，
0: 佢可以生存到其他养过嘅所有嘢嚟噏嘅龟背竹啊，咩黑色嗰啲咩叶啊，窿窿叶啊，我叫佢做，跟住又有琴叶蓉啊，嗰啲冚冷死晒。
2: 民竹咧摆屋企里边先啦，养下养下先啦，有冇养过民竹啊？
0: 民竹唔好，我有养过发财树，系啦，我唔
1: 系
0: 好中意个样，
2: 溜溜又有嘅啫，你唔中意哦？
1: 我吉人噶嘛民竹，
0: 哦系啊，
1: 系啊，吉噶吉噶。
2: 唔吉喎，
1: 你冇嘢嘛？民族喎，
2: 民族喎，
1: 民族喎，
2: 好撩柚嗰啲喎，
1: 系啊，
2: 吉嘅咩？
1: 吉噶，
2: 佢净系吉你啫，
1: 唔系，
2: 我真系冇。
1: 听众们，如果你听到嘅话，你为我真系讨佢一个公道。有佢嗰啲侧边嗰啲一条条嗰啲，佢侧边嗰度有咩噶？有
0: 刺
1: 噶，
0: 嗰啲
1: 有刺嘅。
2: 喂，但系佢可以生得好大棵，我其实好中意。
1: 我都试过，我试过有一棵嘅话，生到咧好似棵树咁。
2: 哎呀，好劲！
1: 又系翻嚟嘅时候又细细棵，
2: 系啊，
1: 你搞咩啊你？
2: 你又闹佢啊？

0: 唔係，因為佢好奇怪，你知唔知生到好高？
1: 係啊，
2: 佢係一個位歪咗咁樣飆啊，定係直？咁样标嘅咧，
0: 乱标，
1: 系啊，拆开嚟标，
0: 拆开晒出嚟，
1: 系啊，
0: 做乜？嗰阵时好耐之前啦，不过文忠，到最尾系搬唔到啦，搬唔走啊，
1: 拆花算啦，你
2: 系嘛？拆花就我有嘅，我都有嘅，其实我会顺手买。
0: 但系拆花同埋你真系种嘢两种味道，
1: 但系佢唔得啊嘛，
2: 真系唔得。我其实就算辣椒呢啲咁样好容易种嘅嘢咧，可能都系一两个月咁就拜拜噶啦。咁但系咧个 humbling 嘅地方咧就。是我自己都好感恩啊，因为如果有人标有人添，有一棵标一块叶咧，我觉得系好开心啊！成日望住个，哎呀个 B B 个叶 B B 去标紧出嚟啦，跟住越嚟越大块啦，
0: 大夭折。
1: 喂，你咁衰嘅，
2: 系啊，好惨啊！嗰个位真系种咩死唔咩？
0: 系嗰个位咋系嘛？
2: 我其实得嗰个位可以种嘢，因为户外
0: 咁样啊，我户外
2: 嘅
0: 露台嚟，
2: 露台仔嚟。
1: 餐台咪摆一盆植物喺度啊？
2: 我有个花樽咧系。在厨房那边的
1: 是
2: 的，那就可以那里插花，但是真的
1: 种
2: 东西就真的现在都很不成功。
0: 你这样你了解一下那里是坐什么向什么，跟住你可以拿埋个方位，即是好像讲的运师傅那样跟姐姐讲一下，因为其实是有用的。因為
1: 通唔通風啊？
0: 通唔通風啊？係啊，佢幾時有日照，幾時冇？咁其實你都要知嘅。咁佢就可以幫你揾一啲真係適合嗰個位置俾你種嘅嘢咯。
1: 唔使兜口兜面有太陽嘅，
0: 因為聽你咁樣講，
1: 邊都
0: 你唔可以如果你咁講，你係真係要好 humble 咁樣去嘅，就係嗰個位適合啲咩嘢，你就可以就擺翻嗰樣嘢。你唔可以鑑生擺啲你自己中意嘅嘢咯，即係佢種唔到咯。哎呀，好慘啊！
2: 好慘啊！
0: 我屋企嗰啲真係好勁啊！我覺得我有少少係遺傳我媽媽嘅，我媽媽又係嘅，
1: 種親都掂嘅。
0: 點止啊？好多時候我見到佢又有呢一樖咁嘅嘢嘅，佢就話冇啊，咪就係唔知喺街嗰度咧
1: 執翻嚟
0: 行過，佢話覺得佢幾靚，又唔知點解剪一撅翻嚟咧，揾啲水浸下佢，跟住佢就話佢又生根，生根之後我咧就變咗呢樖咁嘅嘢啦。我信佢啊，佢就係咁樣噶啦，係啊，好巧手噶，佢就唔知中意嘅就喺街度亂咁摘嘅，
1: 真係種咩都得噶。
0: 當然唔可以喺街度亂咁摘嘢啊！系啊，但系佢就系咁样咯，好犀利啊！
2: 系我系真系唔得咯，我直头好似连环杀手咁一行入去咧，
1: 喺
2: 度揾我个 victim 啊，揾我今日嗰个受害者系边个咁？
0: 你有冇系啊？你有冇仲有啲咩嘢你系想种噶？
2: 我其实真系想种到有啲嘢开花嘅，
1: 花
0: 你
1: 中
0: 意花
2: 系啦，我中意靓靓地，
0: 我都中意。你屋企如果有一盆咧，你真系好开心。嗰啲咩夜来香啊、白兰啊。
2: 有一輪種過茉莉咧，有成功過開咗一陣嘅，
0: 唔得嘅茉莉唔得嘅，
2: 係啦，
0: 茉莉好容易死，
2: 好
0: 容易死嘅，
1: 係
2: 咁樣咯。
0: 嗱，仲有聽講就係話有一啲其實真係俾你係觀賞嘅啫，佢亦都係有觀賞嘅限期，但係當然佢唔會話俾你知啦。咁所以嘅就係話有啲嘅就係你買一盆盆翻嚟嘅話咧，好可能嘅就係你都係預咗一兩個月貨仔嘅啫。咁因為佢啲根咧，其實可能佢將佢移植喺個盆賣俾你嘅時候嘅話，佢已經剪到冇曬㗎啦。咁你又要留意下咯，咁
2: 即系花墟啲姐姐可能呃我咯，
0: 佢又佢哋唔会呃
1: 你，
0: 但系有时有啲系货咁样嘅，
2: 真系俾你望，
0: 真系俾你望下
2: 欣赏
0: 咁咯，
2: 咁冇办法啦。
0: 咁你又买咗咁多嘢，你先至发觉自己种唔到啊？你今日
2: 再
0: 先补，
1: 点解你唔等你种到成功，你先买嗰扎嘢咧？
2: 种到成功，但系因为我就系觉得我唔成功咧，
0: 就因为
2: 系
1: 啦，
2: 我冇嗰啲嘢，
1: 系
2: 啦，譬如话啲泥土太湿啦，咁我就加呢啲加嗰啲，佢哋话要自己调配。
0: 我谂到你种乜啦？
2: 系
0: 如果你咁嘅话咧，你就算啦，仙人掌。或者系多肉植物，
1: 系啊，多肉嗰啲好啊。
2: 但系我就系唔中意佢哋啦。
0: 哎呀，
1: 我
0: 超中意，
1: 我都超中意啊！有啲砌到好靓咁啊，个 setting。
0: 我好多啊，屋企我翻去影张相
2: 咁样啊，
0: 好靓，
1: 好
0: 靓
1: 噶。自己你买个玻璃樽，然后自己砌啊，好靓啊，真系可以好靓。
0: 系啊，
2: 麻麻地。咁但系咧，我系因为咁咧，藉着呢件事咧，系想有个东西同大家分享嘅。
1: 好啊，
0: 请
2: 讲。咁我一个小小嘅网站啦，咁就系康文署嘅网站嚟嘅，叫 FA.gov.hk 啦，最近突然间发现嘅咩嚟嘅咧？我觉得好得意啊，系一个好简单嘅网站，佢就话俾你听香港而家有啲咩花。系啦，
0: 非常好。
2: 系啦，然后咧最有趣嘅咧就系，譬如佢会有一啲，譬如话咩赏花速递。
0: 系
2: 咁赏花速递就系咩咧？佢就话俾你听，假设而家喺荷花咧，原来系即系当做嘅，系盛开嘅，咁边度？

0: 有得睇咧，佢、啊、直頭就話埋俾你聽，譬如天水圍公園，佢有個咩開花指數嘅、嗯、五粒花，
1: 哎呀好好、啊，
0: 咁咧就有得睇，
1: 即係你去到一定有得睇，
0: 一定有得睇，係啦，咁就可以去康文署呢度睇香港啲咩花幾時開啦，邊度有得睇啦，以及。中意影相嘅人有福了，佢俾你上載你自己嘅相片，
1: 咁又冇
0: 你去賞花嘅相片。
1: 哦，我自己賞花相片 ，OK 呢個 OK
0: 係啦。咁然之後咧，就會喺嗰度 share。咁大家撳入去嘅時候咧，就會睇到其實而家都已經有就係、是、哦，七月九號尋日有冇人去咗天水圍公園度賞花？咁、然後就可以睇翻邊個人賞花嗰啲相。
1: 啊，呢、這個好正，呢、這個好正，
0: 好好簡單嘅。
1: 呢、這個時候你真係睇荷花都靚啦，
0: 荷花好靚，
1: 係啊，荷花我又好中意嘅，
2: 係
1: 幽幽嘅香味咁樣。可以喺屋企嗰度，
0: 同埋有啲好清雅嘅感覺啊，
1: 係嘅，佢好特別嘅，我覺得佢係嘛，翠蓮有。是冇錯，
0: 係荷花咩？嗰、就是那個係蓮花，
2: 蓮花，
1: 蓮花，蓮花。
2: 喂，其實蓮花荷花我真係唔識分。
1: 好似係冇分嘅。
2: 系
1: 啊系啊，呢个就系讲法嘅嚟嘅啫，系啊系啊，有冇分噶？我唔知道啊，但系我记得好似话系冇。
2: 专家先
0: 系啊，或者可以上去 fa.gov.hk 望下，发生咩事？
2: 喂，呢个真系好，
1: 呢个真系非常之好啊吓，系啦。估唔到嘅就系同我哋讲完之后咧，我哋先知道嗰阵咧 ，Alice 咧就系呢一个嘅花杀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居屋2025、六字居2025同白居二2025搞珠仪式朝早举行，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按申请编号同埋额外抽签号码最后两个数字而定嘅拣楼先后次序。居屋2025电脑搞珠头十个号码依次系06、28、63、29、81、16、22、60、18同89。居屋2025推售五个新居屋发展项目，分别位于屏山、锦田南、东涌扩展区、启德同将军澳，提供近7000个单位，实用面积大约281至到大约560平方尺，以市价7折出售，售价介乎大约150万至480万。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造成28人死亡，救援工作基本结束，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

0: 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火灾发生在一楼，火势迅速蔓延到整个建筑。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整个建筑已经起火。救援人员第一时间疏散213人，遇难人员大多数被困在厂房楼顶的部位。起火建筑物的墙身、瓷砖已经碎落，相关人员正是对楼宇的安全结构进行排查，防止次生灾害发生。美军继续对伊朗多个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但是有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说，美国仍然致力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都继续紧，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时候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不想再和伊朗打交道，美军可能再次打击伊朗。报道说，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说，伊朗方面没有耐前打电话来，他们希望达成协议。美军连续两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就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说，星期三和四出现的暴雨天气造成一个人失踪，超过400处设施受损。庆尚北道荣州市昨日发生河水泛滥，一个七旬男子被急流冲走，当局展开搜救。中清北道和江源道发生五宗泥石流事故，没人伤亡。强降雨造成七个市道和25个市郡的500户，一共700多人紧急疏散。过去两日，中清南道和中清北道多个市的雨量超过200毫米。在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和珠江口一带。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10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7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33点，升403点，总成交金额154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9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70点，升7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9升4.4，腾讯控股467.8跌8，中芯国际85.55升2元，智普1859元跌173元，华虹宏力209.8升8元，长飞光纤光缆171.6升11.4，阿里巴巴112.1升4.1，恒生中国企业83.6升1.34，南方恒生科技4.73仙6升9仙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42，瑞士法郎9.758。澳元5.461，加元5.544，新西兰元4.538，欧元8.98，每百日元兑港元4.85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04。日经平均指数报68,943点，升1,199点。港金报38,55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94美元，卖出4,131.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观塘绕道去油塘。

0: 方向近住海濱匯的慢線由於有壞車阻路，現時車龍去到香港兒童醫院，駕駛人士經過記得要小心留意了。就是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濱匯的慢線有壞車，現時車龍去到香港兒童醫院。而另外加士居道天橋去紅磡方向近住女童軍總會亦都有壞車的，唯一行車線現時封閉緊，車龍都比較長，去到渡船街天橋近住亞皆老街，而反方向都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就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新山道。咁就系驾驶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又坏车阻路，现时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车龙分别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亚皆老街，而反方向嘅龙尾就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新山道。而同時，中九龍繞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內都有交通意外處理緊，部分行車線依家係封閉緊噶。龍尾就去到啟福道近住香港郵政大樓。咁現時啟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係實施緊間歇性封閉措施噶，駕駛人士經過記得要留意翻。就係中九龍繞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內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去到啟福道近住香港郵政大樓。咁現時啟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亦都實施緊間歇性封閉措施，駕駛人士經過記得要留意翻啦。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園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交通已經回復正常噶啦。而另外之前青嶼幹線去機場方向下層嘅行車道已經關閉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就去到兆辉台。而另外仲有新界区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呈祥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明爱医院，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受阻噶，车龙去到李郑屋村，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盛事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同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詹天文。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接下来开卷乐想跟大家介绍一位香港的新晋作家萧乐恩和他的第一本小说集《猎手猎脚》。 赵乐恩咧会嚟开卷乐同我哋倾下小说写作嘅心得，以及一啲人生嘅思考。今个礼拜约定大家喺。

0: 开卷乐同萧乐恩一起倾啦。
1: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阿 l 你平时请咁多嘢我食，今次到我请你啊！
3: 健威咁好，等我试下先。哇，肠粉皮唔够烟韧，失败。粉同水嘅比例又唔啱，失败。
2: 吓，真系咁差咩？
3: 最大嘅问题系咩啊？系个酱汁啊，都挂唔起。
2: 癫啊！点样先至可以做到好食嘅肠粉啊？
3: 想知嘅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

0: 七月十号朝头早11:12，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7%啊！我哋嚟迎接嚟自圣马可中学总事科课主任陈 Sir。
1: 陈 Sir，
2: 三位主持人大家好。
3: 听讲而家有好多同学仔都听紧噶，
0: 系啊，
3: 仲要唔系偷听、啊？
1: 仲要系中一又有，
3: 中五都有啊！
1: 动员咁多同学一齐，
3: 冇错，就全校一起合作啊，
1: 吓，
3: 所以知道就系陈 Sir 应该好受欢迎，
0: 系咪啊？
3: 一定系哦，睇个样子都知道咧，就系非常之正直啦，又靓仔啦，
1: 晒到黑掹掹，好健康，
3: 系啊，
0: 系个气质系好文质彬彬，
3: 冇错，因为教中文同埋教中史，系啦，欢迎你陈 Sir，
2: 系你哋好，
3: 系咪第一次上嚟我哋嘅节目？
2: 系啊，系啊，
3: 电台节目第一次，
1: 紧唔紧张啊？
3: 系啦，感觉上觉得点样啊？你？
2: 紧张，
1: 我真系紧张，我要谂一谂，呼吸一下，紧张。
3: 系啦，咁当然我哋都同每一位嘅学校嘅校长啊，又或者系老师都会倾下偈先啦。咁我哋都清楚知道嘅就系陈 Sir 就系教呢个中文同埋中史啦，教咗几多年啊？
2: 廿几年啦。
3: 哇，青春啊，而家本身都好好啊。咁其实当初嚟讲话，点解会成为呢、這、一个即系教书，即系会即系从事呢个春风化雨咁样咧？
2: 其实唔知点解
3: 嘅，
2: 系啊，唔知点解。不过就因为
3: 有人请我做，
2: 以前读书系中意中文啊、中国历史啊、文学嗰一类咁
3: 样，
2: 咁跟住咪读呢啲科咯。
3: 好名正言顺
2: 啊！咁啊，顺理成章去教书。
1: 阿 Sir， 你有冇写过新诗啊？嗰时嗰年好兴写新诗，
2: 有噶新诗旧诗啊！嗰时有读文学噶嘛，要交功课噶嘛。
3: 可唔可以念一首诗出嚟俾佢哋？你记唔记得噶？你冇可能唔记得噶，
2: 我自己写嗰啲好多都唔记得咗啦，因为好而家好耐都冇写诗噶啦。
3: 哦，冇啊，佢 IQ 成熟事咯。每次我写新诗，费尽努力新诗，嗰啲系情诗。咁有冇写情诗咧？
1: 俾你太太
2: 情诗
1: 一定有，
0: 系咯。
2: 唔好讲啦，费事翻到屋企俾啊
3: 闹。点解我收到嗰个同佢讲咁
0: 多口嚟噶？
1: 呢个我冇。
3: 好啦，其实好多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嘅就是可能系读中史啊，又或者系读中文啊咁样咧，即系有啲难嘅。咁啊，难系嘅就
1: 系
3: 辛苦嘅，系啦。咁其实点样先至能够做得读得好咧？
1: 读得好
3: 有冇啲咩可以教一教我哋咧？陈 Sir，
2: 我谂咧，第一咧就系兴趣啦，即系要揾到个趣味啦咁啊。咁就其实咧我細細個係中意中國歷史嘅，咁啊、
3: 哦、
2: 中國歷史就好多故事噶嘛，係
1: 啊
2: 係
1: 啊，
2: 係啦、啊、就係、是、好睇故事。細個嘅時候冇咩嘢玩噶嘛，屋企有套嗰啲咩《三國連環畫》，我後生你應該未見過嗰啲、
3: 我嗰時候我睇24孝嘅啫，
2: 係嗰啲咩？
1: 我睇《老夫子》。
3: 咁嗰啲唔係中國歷史、啊，
1: 唔係呀，
3: 我嗰啲都唔係、啊。
1: 我以為夫子就係、
3: 是，即係老咗啫，係咪啊？因為冇咗個夫字就係老子啊。
1: 原來我
3: 係一定要中意，
2: 係咁就中意咯，即係中睇嗰啲。连环画啊嘛，
3: 同细个嘅时候你接触就系呢啲譬如可能中国历史啊，又或者呢啲连环图啊，咁样引起你嘅兴趣，
2: 系啦系啦系啦。

0: 会唔会其实如果系嘅话，家长们都可以用你呢一种咁嘅方法
1: 嚟一套咁样喺屋企，
2: 系啦，可以可以俾阿小朋友睇下先咯。佢可能冇兴趣噶，即好似我个仔咧就冇兴趣。
0: 咁就唔好逼佢啦。
2: 咁唔好逼佢啦。
0: 系啊，吓，就因为咁样嚟开始。
2: 初初系都系咁样，觉得咦啲古仔好得意。咁
3: 三角系好睇，
2: 系啊，三角好睇。咁跟住
0: 人物，我觉得
2: 你就会睇到睇埋其他嘅历史嘅故事噶啦。
0: 咁中文咧，中文科
2: 中文。咁你即係中意咗啲中國歷史咧，咁唔多唔少就會即係都係啲中文嚟噶嘛。咁跟住我係好我係好後期到中六嘅時候，我先讀文學嘅。
0: 哦，
2: 會考我讀文學，咁就一讀啊個老師好好啊，教文學嘅老師，咁我好中意啦啊。咁就覺得喺個文學就有好種嘅情感喺度噶嘛，係啊，即係就變成咗覺得係一種享受，而唔係一種讀書。
0: 講得好，喂，老師好重要。
3: 頭先老師就係話佢嘅老師係
2: 啊。
3: 影響到佢，
1: 而我覺得對教文學嘅老師咧，永遠有一種魅力喺度。
0: 係嘅，唔知點解佢就係有一陣書卷氣，
1: 係
0: 啦，嗰種嘢就
3: 講嘢好細聲啊！我以前嘅中文老師係好細聲，
0: 咁咪就聽唔到佢講嘢，
3: 所以控埋。
0: 係咁，但係當然啦，大家會知道嘅就係最緊要自己有興趣，要培養到嗰個興趣，咁跟住咧就會自自然然就會讀得好啦。老師嘅話係非常之重要啦。咁而家呢一段時間咧，都想知道嘅就係而家學校係會係咪最忙嘅時間啊？
2: 而家係
0: 又等緊，但 DSE 又等緊放榜啦。
3: 係下禮拜放榜。
0: 係啦，咁就其他嗰啲即係級別嘅同學仔嘅話，又會做緊啲咩嘢？
2: 而家啲同學仔得閒啲，但老師忙。
0: 係我聽講話呢段時間，你哋有好多嗰啲嘅課外活動，
2: 係啦，
0: 係咪都活動？
2: 而家因為市後活動，咁咧就學生今日咧就我哋啲同學仔咧就係呢一個嘅散學禮。咁但係前嗰一兩個星期咧就好多嘅課外活動，因為佢考完試啊嘛。咁好多課外活動參譬如參觀啲博物館啊，好多嘅有啲音樂會啊等等啊，好嗰啲咁樣，佢哋都要去即係好，佢哋好開心啦。咁但係呢啲老師要呢一個準備噶嘛。咁跟住咧就係前兩日就啱啱呢個呢個嘅升中放榜啊嘛，咁所以琴日同今日咧就而家中學就忙緊咧就係學生註冊啦咁樣，咁跟住咧就嚟緊下星期啦，下星期三就係呢一個嘅文憑試嘅放榜啦咁樣，咁係啦，咁可能啲同學仔即係。即係中六嗰班同學咧都會好緊張嘅，係啦係啦咁啦，咁就係咯，過埋呢個星期可能會好啲噶啦。
0: 嗯，所以如果咁講法嘅話，即係各科或者係各個 form 唔同嘅同學仔，有冇啲咩嘅説話可以鼓勵下佢哋，或者寄語有啲咩嘅説話俾佢哋聽咧？
2: 好啊好啊嗱，咁今年咧我係呢個嘅中一 A 班嘅班主任。
3: 哦，好嘢，中一 A 班，
0: 中一 A 班。
2: 系啦，系啦，
3: 放低你手上啲嘢。
2: 冇錯，嗱，我估咧可能，我唔知而家中一 A 班啲同學咧有冇聽緊電台啦，因為佢知道我上嚟嘅，佢哋
0: 緊張。
2: 係啦，係啦，咁嗱，咁其實咧喺幾個星期前佢哋考試嘅，咁有好多同學咧係真係嗰個考試壓力好大嘅，係真係好大，咁啊都我都要同家長傾偈啊，即係係啦，咁啊同埋同小朋友傾偈啦咁啊，但係考完試之後咧都明顯見到佢哋開心嘅，咁係啦，咁頭先我上嚟電台之前咧就係我哋學校嗰個嘅散學禮啦，咁啊好開心嘅，點解咧？因為咧頭先我哋中一級嘅头三名咧都系我个班嘅，
3: 哇，
2: 系啦，咁
3: 都系一 A 班啊，
2: 系啊，咁佢哋都好叻，系啦，咁啊，所以咧就而家就系考完试啦，咁都过埋今日都放假啦，咁希望大家能够开心咁享受呢一个嘅假期啦，咁样。咁另外我作为一班好可爱嘅，都系中一嘅一外班嘅同学仔嘅，一外班嘅同学仔咧，佢咧就系开学嘅时候，即系旧年九月嘅时候开学嘅时候，我见到佢哋嘈喧巴闭啊，唔听书啊，咁样。
3: 我静晒，
2: 系啊，成日咧激到我死咧，大声闹，
3: 好激气啊，
2: 系好激气噶。但係咧，去到下學期咧，今次嘅嗰個考試咧，佢哋竟然考得好好喎，嚇親我喎，真係。
0: 老師，嘈唔代表唔讀書。
2: 佢哋好係啊，
3: 佢真係
2: 好努力。系啊，所以一外班嘅同学努力啊，都系咁样，系啦系啦，
0: 好好啊。咁啊，仲我又知道嘅就系话咧，就 Form One 嘅嗰班学生咧，咁就会系点唱啦。而 Form Five 嘅嗰班学生嘅话咧，亦都有帮手嘅噃，系咪？要多谢佢哋班同学仔。
2: 系要多谢啊，因为上就
3: 小强，
2: 小强啦，就之前揾我啦，即系要点唱啦。

0: 有啲問題啦咁樣。咁我咧就同我個班一啲班同學，喂，我哋阿瑞要上電台，要點唱，有冇咩歌？佢咧就。海闊天空啦！
1: 哇，好嘢喎、啊！你有冇問一外班啊？
0: 哎呀，因為佢跟住佢哋考試，所以我冇唔好意思啊，一外班。
2: 下次係緊要。
0: 咁跟住我咧就去問問呢、這個因為咧要問問要設呢個
2: 五大問題咯，
0: 咁我咧就走去問呢、這個Form Five 嘅中史班嘅同學啦。咁、首先我問喂。一 A 班嘅人咧就话咧要点呢个海阔天空，你哋有冇问题啊？咁样，跟住有个同学咧就咁样，跟住其他同学好啊好啊好啊，
1: 嗰、啊、个真系冤枉啦，
2: 少数服从多
0: 数。咁OK 系啦，咁跟住咧系啊，咁佢哋呢一个嘅中五班嘅中史中五嘅中史班嘅同学啊，咁都好好啦，咁就喺因为对完卷啊嘛，咁、有啲时间，咁、所以咧就系同佢哋喺度喂
1: 出题目，
0: 唔该同我一齐。出題目諗下計啦，咁大家一齊諗，跟住呢個唔好，嗰、那個唔好，咁樣搞下就一堂就過。
2: 咁講完咧，我覺得會搞到我哋三個節目主持人好大壓力。
0: 冇乜嘢噶，
2: 因為如果你係 Form Five 嘅出嘅問題咧，我哋都唔記得，我哋都答唔到嘅話，我真係都唔知點算。
3: 冇眼面見
2: 係啊，冇錯，但我預咗。
0: 冇咁高，冇咁高，你哋熟悉嘅，你哋熟悉。
2: 未必。好啦，咁啊，同阿係啦，同阿陳 Sir 傾完偈之後咧，我大家嚟咗個熱身咯噃。好啦，先嚟嘅就係我哋三個同學仔咧，要揾啲嘅冷知識考一考你啦，準備好未？准备啦！好啦，第一题咧就由我咧为大家咧就准备嘅吓，呢一条其实真系好简单嘅啫。好啦，想问一问大家咧，会有留意嗰啲即系野生动物嘅系咪？我咧自己本人咧就好中意咧豹嘅。咁咧其实咧豹咧就系有三种，其实系完全唔同嘅动物嚟嘅，分别咧就系有呢个花豹、猎豹同埋美洲豹。咁啊，点分呢？以下咧有呢一项嘅系不正确嘅系边一个呢？有四个选项俾大家拣啊吓。A 猎豹系陆地上跑得最快嘅动物啊吓，佢嘅斑点咧系实心嘅黑点嚟嘅。B 花豹咧佢系擅长于攀爬，而斑点咧就系似不规则嘅玫瑰花。C 美洲豹咬合力咧系极强嘅，可以咧就咁样掏个口咧就已经系咬爆嗰啲嘅龟壳嘅。咁而咧佢嘅斑点咧就系玫瑰状，中间咧就系有呢个黑点嘅。而 D 好多时候咧难分嘅咧系花豹同埋猎豹，而咧花豹咧系明显有一个泪痕，一直咧就会系延伸去到佢嘅口角嘅。因为咧花豹同埋猎豹系比较容易混淆，所以咧你会留意嘅就系以上有三项咧都系用佢哋嘅斑点嚟分，但系咧就要多一项俾你可以清楚了解。咁就系花豹同埋猎豹嘅分别啦。OK， 以上边一个系唔正确嘅咧？
4: 最衰我今日冇着我嗰条豹纹。
3: 你分到嗰條紋係邊邊種豹咧？
4: 我你唔好理我，
2: 我知睇咁，嗰啲唔係嘅，嗰啲唔係。好啦，陳 Sir， 係啦，邊個咧 ？A、B、C 定係 D 啊？
0: 好深啊！
2: 唔深噶，其实
4: 我拣 D
2: 嗱 A B C 嘅话，其实都系用佢哋嘅纹嚟去系啦，佢哋嘅花纹咧嚟去分嘅。咁但系咧，因为咧花豹同埋猎豹比较容易混淆，因为佢哋嘅身形咧系比较似，所以你唯有再揾多一样嘢嚟去嘅就系分别佢哋嘅唔同嘅啫。
4: 明白，
2: 系啦，就系咁简单。
4: 我拣
2: A B C 定系 D？
3: 拣泪痕啊，
2: 泪痕，
0: 即系 D。
4: 系啊，
2: 借啲
0: 好啦，我都啲啦。
3: 咁我决定跟大家啦，
2: 跟组系咪？系咪好开心咧？系全中嘅。
1: 哇，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2: 其实只系好简单啦，所以佢哋嘅花纹嘅话系全部系啱嘅，但系咧其实咧就系猎豹先至有明显嘅泪痕，就系喺呢一度一路咁样咧伸延去到佢个嘴嗰度嘅嗰一只就系猎豹啦，佢系全世界跑得最快嘅一只。
4: 时速有冇记录啊？
2: 快过一个，即系佢起步嘅话，佢快过一架嗰啲超跑。
4: 哇，
2: 好鬼！系系啊，但系佢好快就冇力噶啦，讲唔
4: 啦，冇有冇有
2: 冇有，一直叫个样好惨嘅，
4: 好嘢，好嘢，老师好嘢啊，
2: 所以唔使担心，唔使担心，系啦，好啦，第二题，
3: 好，咁咧亦都系同花草树木有关啦，
2: 正啦，
3: 咁咧我哋2004年开始啦，政府咧咁系一啲未批租嘅政府土地或者乡村地区嘅旅游胜地啦，拣咗430多棵树，编入咗古树名目册，咁样咧分类咧大约系，譬如有大树啦，即系零舍大棵零舍高，或者系珍贵或者稀有。

0: 嘅樹木品種啦，或者係古樹啦，即係樹齡超過100年啦，樹形好出眾嘅樹啦，或者係一啲有文化歷史或者重要紀念意義嘅樹。咁咧，我要問嘅咧就係、是，咁請問呢個名冊入邊嘅古樹被記錄咗嘅有幾多棵咧
1: ？OK，
0: 係 A 係8棵、，B 係28，
1: 係
0: C 係88，
1: 係
0: D 係188，
1: OK， 28啦。
2: 唔會八棵咁少，
1: 係啦，冇可能。
2: 係啦，我後花園都有38棵。
1: 咁你真係揀 C 咯，或以上。
2: 我揀 C，
1: 即係我都想揀88，係啊，
3: 要100年以上，
1: 100年以上，
0: 100年
1: 全香港係咪啊？全香港係
0: 啦，頭先講嘅嗰個範圍
2: 都應該好多。
1: 古樹其實都多嘅。
2: 你諗下我哋幾多郊野地帶？
1: 係啊，
2: 我覺得嗰啲好勁，
1: 有好多可能你都唔知喺邊添啊。
2: 市區都有好多嘅喎，市區譬如話榕樹頭啊，粉嶺都有幾棵大樹啦，
1: 係啊，
2: 消防局隔離啊，
1: 係啊，你點知嘅？
2: 我成日去嗰度，
1: 我睇你打排球啊嘛。OK， 咁系咪全部都四十八八？
3: 我拣八十八，
1: 八十八，好，即系两个 C，
2: 系
1: 咁我拣 D 啊，
0: 188，
2: 等阵，188都有可能，一百年，
1: 咪就咯，因为我听你头先你讲，你后花园都有成38棵啦嘛。
2: 咁我覺得我唔會揀咯，冇數。
1: 咁啊，咁去翻試啊？點啊？我啲啊，兩 C 一啲，
0: 兩 C 一啲，
1: 有冇人啱？
0: 老師都係，
3: 係
1: 啊，陳翔係 C， 即係你哋兩個 C，
0: 88，冇錯，錯啊！
1: 嚇，咁少？
2: 邊個整爛啊？
1: 廿八咯，
0: 二十八，保答係28，陳翔咧？
1: 陳翔咧？
3: 保答啊！
1: 保答啊！
3: 即係88係唔啱嘅，
1: 唔啱
2: 啊！即係
1: 188都唔啱，八定係28。
3: 咁啊，冇理由八科咁少㗎，28啦。
2: 我揀八啦，我揀八。
0: 哦哦，
1: 真係得8棵啊！
0: 係8棵
3: 啊！咁少㗎原來，哎呀，估唔到。
0: 非常少，咁當然啦。頭先我哋有規劃過嘅，即係佢係揀咗喺某一啲政府嘅土地入面啊，或者係一啲鄉郊嘅地方啦。但其實都唔多嘅，得翻8棵。
1: 哎呀，好傷心。
0: 存活緊嘅係啦，咁比較多嘅咧就係細葉榕啦。咁可以喺邊度揾到佢哋咧？喺古樹名冊上面咧，直頭係會話俾你聽佢哋喺邊嘅。咁啊喺呢個水尾村遊樂場啊、九龍公園啊、香港動植物公園啊等等，
2: 明白
0: 都會揾到呢啲樹啦。
1: OK， 由於時間關係，問咗問題先。
2: 好，高速
1: 係啦。
2: 大家食過雞蛋仔㗎啦。
1: 有
2: 呢種食物咧，街頭小食咧，喺50年代香港嗰度開始有啦。點解邊個發明嘅咧？好 A， 原來水上人有啲疍家人發明嘅，因為船嗰度冇嘢食。B 就係啲洋人發明嘅，因為洋人咧住喺山頂嗰度咧，就叫嗰啲廚師整俾佢食嘅。而 C 就係咧有啲賣雞蛋嘅人咧，因為咧好多爛蛋啊，咁唔想嘥，就加啲牛油啊、蛋漿、麵粉嚟整出嚟嘅。而 D 就係咧有個細路咧成日考試零雞蛋嘅，佢媽鬧佢你冇用，於是咧就發憤圖強，
1: 全部都
2: 係
1: 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居屋2025、六字居2025和白居二2025搞珠仪式朝早举行，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按申请编号和额外抽签号码最后两个数字而定的揀楼先后次序。居屋2025电脑搞珠头十个号码依次是06、28、63、29、81、16、22、60、18和89。居屋2025推售五个新居屋发展项目，分别位于屏山、锦田南、东涌扩展区、启德和将军澳，提供近7000个单位，实用面积大约281至大约560平方尺，以市价七折出售，售价介乎大约150万至480万。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預計車站在2033年或之前啟用。政府會將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馬鞍山用地批給港鐵作私人住宅發展，為整個白石角項目融資。發展局常任秘書長何佩玲在本台節目

0: 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话，星期三同四出现的暴雨天气造成一个人失踪，超过400处设施受损。庆尚北道荣州市昨日发生河水泛滥，一个七旬男子被急流冲走，当局展开搜救。中清北道和江源道发生五宗泥石流事故，没人伤亡。强降雨造成七个市道和25个市郡的500户，一共700多人紧急疏散。过去两日，中清南道和中清北道多个市的雨量超过200毫米。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日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86点，升456点，总成交金额176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7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3点，升9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4升4.8，腾讯控股469.2跌4毫，智普1800蚊跌232蚊。中芯国际85.5升2蚊，华虹宏力213.8升12蚊，长飞光纤光缆169.2升9蚊，阿里巴巴112.4升4.4，恒生中国企业83.7升1.44，南方恒生科技4.75升1.1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1.38，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9059点，升1316点。港金报38535蚊，升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7.58美元，卖出4128.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明爱医院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去到龙翔道，跟住北架山花园。咁仲有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跟住洗衣街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太子角。咁仲有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启福道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咁另外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海滨汇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龙尾消化紧喺启德消防局。咁仲有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理工湾位，七咸道北过海而家喺落山道。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屯门公路油金头去屯门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1: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对于小群哥哥的那条问题呢，我们已经同以下这位来自圣马可中学中事科主任的陈 Sir 达成共识啦。陈 Sir， 早晨啊。
1: 早晨
2: 早
1: 晨。
2: 早晨啊。
3: 我们一起锁定的答案就是 C。
4: C， 即是我的题目就是说鸡蛋仔是怎样发明 ?A 就是蛋家人、B 就是洋人 ,C 就是一个卖蛋的人、D 就是一个成日口零鸡蛋的人。答案就是你全部啱。啊就是一个卖蛋的人。有时候蛋烂了啊，咁佢无谓浪费。
3: 系啦，整鸡蛋仔啊，
4: 五十年代啊，比较贵佛啲。
3: 系，好，好叻啊！陈晨有两分啊，
0: 劲啊！
1: 多谢多谢，
4: 我哋要打败佢哋中午八条头。
3: 好啦，咁啊，而家咧就真系由阿陈 Sir 帮我哋发版咯，
4: 好
3: 唔好？好，问嘅问题嘅话，我哋而家嚟啦噃，第一题。
1: 好嗱，咁咧就呢啲题目咧系。我那班中五中四班同學問的，其實呢、如果是你們是不是筲箕灣的街坊，
3: 不是
1: 筲箕灣的街那就好一點，因為他全部問筲箕灣的東
3: 西，真的鼓勵不到
1: 是的，因為那些同學仔很多是街坊嘛、好了， 我問一下、第一題，以下哪一所的廟宇在筲箕灣是找不到的，找不到，
3: 即是没有的，筲箕湾没
1: 有的。有的 A 刘备庙、B 关公庙、C 张飞庙、D 诸葛亮庙。
4: 喂，有点意思喎、
3: 啊，你
1: 刘关张加埋阿诸葛亮，哪一个庙是筲箕湾没有？
0: 我不知道有刘备庙添，
4: 我未听过。
3: 诸葛亮有，阿诸葛亮有系嘛？睇先啊，
1: 筲箕湾。是筲箕灣冇嘅廟啊
3: ，OK， 劉關公應該有，
0: 關有嘅，
3: 關公我覺得有，張飛咧，張飛有廟，
0: 係咯，係，真係唔住啦，係咯，有嘅咩？係
3: 咯，有嘅咩？
0: 係咯，係拜佢啲咩咧？
3: 拜佢求咩咧？係嘛？即係張飛啊？
0: 定係佢哋三個會一齊？
3: 哦，即好似福禄寿咁样，
1: 刘关张咁今日好明喎，三顾草庐。
3: 刘备啊，
0: 刘备，
4: 我估诸葛亮，
0: 我估诸葛亮先都系，
3: 诸葛亮先啊，
4: 系啊，
3: 不如一齐啦，好嘛，系啦，好，诸葛亮，
1: 最后系啦，系冇诸葛亮庙嘅，刘关张都有，好劲啊，你哋三个，
3: 唔系，
4: 喂，喺边度嚟噶？
3: 喺边度啊？
1: 喺以前咧嗰半山嗰度，嗰个爱秩序村嗰个位，喺即系咧，唔系一条斜路嘅，去即系筲箕湾电车路，去柴湾条斜路
3: 嗰度，
1: 系啦嘅右手边有个山坡，上边系刘关张庙喺晒度。
4: 哦，
3: 果然真系
0: 三个一齐，
3: 三个一齐，我就觉得你无端端我分开佢哋三个，你拜乜嘢？你啲有样嘢求噶，咪问好庙咁。
4: 我知道，
0: 求友谊，
4: 三国家。关系，
3: 我猜过你三个，咁系得定系唔得啊？即系求有一个三个关
0: 系，
3: 冇理佢，冇理佢，好嘢！
4: 我净系知谈，
1: 犀利犀利，
3: 暂时有一班，
1: 系啦，谈公寓都系筲箕湾，喺东大街嗰度。
4: 好，
3: 好啦，华陈 Sir， 第二题，
1: 好嗱，第二条咧，街坊常识噶啦，
3: 死！
1: 好啦，嗱，以下边条街咧喺呢一个筲箕湾系冇嘅，继续冇噶，
3: 好深啊，同学仔，你哋要出啲嘢。
1: 系啊，佢哋出噶唔关我事啊！
4: 而家就话唔关佢事，
1: 我问佢哋。
4: 好，
1: A 新城街，
3: 新城街。
1: B

0: 廠街，
1: 係
0: C 金華街，
1: 嗯哼
0: ，D 大強街，
1: 大強，
2: 我揀工廠，工廠街應該響土瓜灣，
3: 哦，
2: 係啊，即係你上次講嗰度咧，因為係珠江戲院，
1: 但係佢會唔會有機會嘅？就係喺筲箕灣，佢都有一條叫工廠街啊，
2: 唔係
3: 唔會一樣噶嘛街名，
2: 除非係工廠街一條工廠道咁啊，有機會，
1: 係啊係啊，即係佢唔可以一樣，
2: 唔會唔會，係啊，你咪亂，我揀波，
1: 係咪㗎？
2: 工廠，
1: 不如我哋所有又
3: 跟你
1: 跟你，
2: 又跟我好大壓力，
1: 工廠 B 全部 B 鎖定，
0: 即係工廠街喺筲箕灣係
1: 冇
0: 嘅，
1: 係啦，
0: 唔好意思啊，你哋錯。是有工廠街的筲箕灣，
1: 我想大強，
3: 大強啊，
1: 是啊，他很奇怪，因為大強，
3: 但是這麼奇怪才有可能、啊、
2: 我選新城啦，
3: 我估金華，
1: 好啊，我們終於分享投資好不好，分享投資，即是 ACD 都有人選的。
0: 嗯、
1: 正確答案是
0: 正確答案是筲箕灣是沒有大強街的、
3: 哦、
0: 即是 ABC
2: 的
0: 大強街是我不知道、啊、那
1: 些小朋友好奇
0: 怪大強街好像 是不是北角啊
2: 不知道啊不懂
0: 大強嘛
1: 但是我覺得這個答案呢是有點像你剛才那條雞蛋仔的 D 咯
3: 想不到
1: 想不到究竟你們說下
2: 去嗱你們說
1: 你可以說我但不可以說同學仔
2: OK
1: OK 大強街是沒有的或者有新城有工廠有
0: 金
1: 華街哦你長知識啊好啦第三題
0: 好啦那就我們學校就筲箕灣那裡就叫做愛秩序灣好啦那現在就問了愛秩序灣的名字是怎麼來的
1: 因為以前那裡的人沒有
2: 連做做
0: 好了我就給四個答案好 A 當時曾經是佈滿寮屋啦、漁船啦經常發生火災秩序混亂所以就希望這班人即是那裡地方要有秩序所以就叫做愛秩序啦好到 B 是有一位駐港的英國工程的、軍官的名字、嗯、他的中文的譯名呢就叫做愛秩序、
1: 嗯、
0: 到 C 就在避風塘裏面呢漁船呢就拍到井井有條因為那裡有個避風塘嘛、
1: 嗯、
0: 就被人感覺一種愛秩序的感覺好了到 D 了就是因為那裡是近鯉魚門軍營、
1: 啊
0: 就是、了所以呢那些軍人都很有秩序的嘛咁所以咧就改个名叫爱秩序啦。
3: 我举 B，
2: 今次我嗰啲题目
3: 系，
1: 但你其实都系可以预出一次，你咁样答，我啲答案都系
3: 除咗 B
1: 啊，真的嘛？爱秩序，
3: 因为其他嗰啲咧，全部都系一样嘅。其实老实讲，究竟系因为咩原因而需要秩序咁样啦？
1: 系
3: 咁啊，零零舍舍有一个系唔完全同秩序无关嘅，纯粹系译音啫。
1: 我喜欢你呢个逻辑思维，系、
0: 嗯、
2: 我都觉得有道理。
1: 系，
2: 因为以前嗰寮屋系真系会成日火烛噶。
1: 嗯哼，啊，咁咪就应该 A 咯，你拣
3: 系咯。但你又中意我点解？
1: 你中意佢嗰个答案，
3: 但系你
0: 以前有条狮子山下咧，有拍过嗰度。獅子山下咧，係
1: 啊，
0: 就是、講愛秩序灣燒，即係燒曬啲寮屋
1: 啊
0: 嘛，係就係嗰度啦。
1: 即係如果你要揀寮屋啊，咁嗰啲就係 A。我哋嗰個係即係英國有一個工程師，係啦，咁先至係 B 喎。軍官，
0: 軍官，
2: 係啦。但我識嗰個工程師噶嘛？
1: 佢英文名叫咩名啊？
3: 究竟英文係咩咧？愛秩序
2: 工程師。
1: 唔好嘥時間啦！
2: 對唔住，
1: 我哋我同阿 Alice 都係 B， 係啦，一個 A， 兩個 B， 有冇人啱？陳 Sir。
0: 有人啱嘅係 boy，
2: 哇好嘢，
0: 係啦係啦，係啦。
1: 你嗰個唔係個工程師，
2: 原來
3: 錯人。
2: 我記得佢原來係美國。
1: 你識個工程 B 啊？
0: 工程 B，
2: 對唔住，
1: 工程 B 先至係 B 啊。
2: OK，
1: 好啦，哇好深啊！
2: 第四條，
0: 好第四條啦，好啦，筲箕灣咧，除咗叫做筲箕灣之外，曾經亦都有乜嘢嘅稱呼咧？咁樣，
1: 嗯
0: ，A。叫做鵝人灣，即係好肚餓嘅鵝，鵝人灣，
1: 鵝人，
0: 鵝嚇，即係肚
1: 肚
0: 餓，嚇肚
1: 餓，
0: 鵝親
1: 人，
0: 鵝人灣，
2: 幾好笑，
0: 係啦，
1: 鵝人灣，
0: 係啦 ，B 英雄灣，因為有句説話叫做英雄被困筲箕灣，不知何日到中環，嚇你冇聽過？
2: 有聽過，係真係有
0: 英雄被困筲箕灣，不知何日到中環，
2: 電影嗰啲，
0: 因為筲箕灣好以前係好偏僻噶嘛，
2: 係啊，
0: 係啊，係啊，
2: 係啊，係啊。
1: OK， 好，
0: 好啦，跟住咧就 C 呢个冇乜嘢叫靓人湾，因为好多靓人。
3: 系，
0: 好啦，
2: 呢个答案太求其，
0: 太求其啊，
2: 取消。

0: B 都係啦，不過只不過有個咁嘅講法啫嘛。
1: 係好嗱，最後啦 ，D 叫做漁人灣，因為好多漁民嘅，有個漁人灣。好啦 ，A、B、C、D 邊一個答案？
0: 我唔會揀 B、C，
2: 我揀 D 先。
3: D 啊，
2: 漁人灣似樣啊呢、這個
3: 避風塘啊，漁民
2: 係啦。
0: 餓人灣係咩意思咧？可唔可以 elaborate 一下？好肚餓，
1: 係即係餓親人。
2: 呢個只係佢哋嗰日好肚餓啊，因為就快放 lunch， 跟住就
1: 但俾我逼住留住喺度作題目。
0: 仲有一題，最後咩題？
3: 係
2: 啦，
3: 是但啦，是但啦，
0: 餓人灣啦，
2: 係啊，
3: 我就揀餓人灣。
0: 我都想
2: 支持下佢哋嘛，
0: 支持下佢哋。
3: 系啊，
0: 睇下先啊，漁人應該通常都係漁靚人，唔會啦。筲箕灣嘅名嘅由來啊嘛，
1: 筲箕灣嘅另曾經另外一個名，
0: 曾經另外一個名
1: 漁
2: 人啦。我冇乜創意嘅古人都係嗰排興嗰邊啲人做啲乜就叫咩名咁樣咯。
0: 好啊，你係咪揀 A？
3: 係啊，
0: 你揀餓人灣係咪 ？OK， 一 A 兩 D 啊，
2: 一
0: A 兩 D 有冇人啱？
1: 嗯，
0: 沈 Sir
1: 係有人啱，係個答案係 A 餓人灣，
0: 竟然
1: 係啊？
3: 點解嘅？
0: 原來
1: 有一個故事嘅，就係話咧喺即係以前啦，咁咧就有啲嗰啲外國嘅嗰啲商船啦，咁啊嚟過香港，咁啊佢哋咧啲嗰啲船嗰啲船員咧有一段時間冇嘢食，已經好肚餓噶啦。咁啊，但係咧冇嘢食啊嘛，咁啊咁啱見到，咦？近一個海灣喎，咁希望上咗岸咧就
0: 有嘢食啦。
1: 咁佢哋咪上岸咯，咁、那個就筲箕灣嚟嘅啦。但上咗岸之後咧，係窮到窿，係乜嘢都買唔到，我餓到佢哋死，所以就叫餓人灣啊，冇啊，所以就叫餓人灣啦。
0: 幾得意喎呢個，係啊，真係估唔到喎。咁我哋仲咩添？
2: 怪錯咗，
0: 係啊，我哋仲怪，冇錯，唔好意思，
2: 收住，
3: 收翻，
2: 收翻我哋。
0: 但係有人答啱，好嘢，哦，餓人灣、筲箕灣 ，OK， 好啦，最後咩題啦？第五題啦。
1: 嗱，最後一題咧就係真係要街坊先識噶啦，我都唔識嘅其實。
0: 嚇！
1: 係啊，啲小朋即係啲同學仔作俾我嘅嚇。好啊，嗱，筲箕灣嘅公共圖書館係位於邊一條屋村？即係筲箕灣裏面嘅屋村咧，梗係。好啦 ，A 愛東村 ，B 搖東村 ，C 興東村 ，D 日東村。
3: 日東村係東涌嚟
2: 嘅，係咯，日東村唔係啊，
1: 你就係叻啦，所以 D 一定唔係啦。
3: 爱东，我拣爱东。
0: 爱东系 A 啊，嗬。
1: 爱东系 A。
0: B 咧 ，B 系
1: B 系姚东村。
0: 姚东村。
1: C 系兴东村。
2: 死啦，真系唔识添。
3: 爱东。
0: 兴东村。
2: 我跟你先。
0: 我拣姚东，我想。
3: 你咪拣咯。
0: 嗯。好啊。唔系，姚东村唔喺筲箕湾。
2: 我就知日东村唔系筲箕湾。
0: 日东村就我哋肯定唔系啦。
3: 系
0: 即系 A、B、C， 你拣爱东村。
3: 爱东肯定系喺筲箕湾。佢哋學仔，
1: 我哋話喺嗰頭，
3: 係啦，佢哋學仔
1: 我。但係而家問緊公共圖書館
3: 啊，你唔使咁惡嘅。
0: 但係陳 Sir
1: 提你，
0: 但係陳 Sir 佢都唔知喎。咁如果你話個學校喺愛東嘅，點解陳 Sir 會知咧？有破綻，
3: 有破
0: 綻，有破綻。
3: 誒，但係佢會唔會誤導我哋咧？
2: 即係其實，
1: 我唔會咁講，
0: 陳 Sir 唔會啊，其他啲我唔敢講。
1: 陳
0: Sir 唔會，佢唔似講大話嘅人。
1: 提我話俾我知嘅，係啊。
0: 系咪啊？系咪啊？即系如果嗰学校喺爱东啊嘛，陈 Sir， 学校咪真系喺爱东啊？
1: 唔系喺隔篱啫，
2: 隔篱啊。
3: 咁啊，即系我拣爱东咯，
0: 喺隔篱。
2: 但系我唔 sure 下边系咯，
0: 耀
2: 东同
0: 兴
2: 东系咪都系喺？兴
0: 东系
2: 边
0: 个兴啊？
3: 我唔知啊。应该高兴，
1: 高兴
0: 哦，兴东哦，兴东村。
2: 但我唔知呢两个村系咪喺筲箕湾啊？
0: 我又系唔知。
3: 有机会咧，
0: 即系爱东，你好肯定系啊嘛。
3: 系，
2: 咁我拣爱东啦。
3: 我都拣爱东。
0: 爱东啦，爱东啊，全爱东咯，好唔好啊？
1: 系啦，
0: 全部都系 A，
1: 系错嘅。
3: 哎呀！耀东咯，
0: 都话噶啦，
1: 系啊，耀东，
0: 耀东啊，耀东，咩耀东啊，耀东，系啊，宝答系耀东，
1: 啱啊 ，B 啦 ，B 啦，耀东村，
0: 好嘢，好难啊，
2: 识
0: 我出家，
1: 系喺
3: 一班啊，
1: 中五班，中五中四班啲同学，
0: 有冇佢哋啲名？有冇佢哋啲名？
3: 系啊，
1: 一阵间阿马弟交俾你。
3: 有俾啲暑期作業佢哋啦，我哋節目主持咧送十本嘅暑期作業，
2: 我哋係資助佢哋。
0: 我覺得最中意嘅就係個名咯，係咪啊？即係完全冇諗過係餓人灣咯。
2: 有呢個故仔之後咧，我而家記住咗，
0: 係啊，你就會好記得。

0: 因为我哋答错嘛，系咪就得你答啱咯？
1: 我都系撞啫，
0: 唔好咁讲，你都有啲 luck 嘅。好啦，咁差唔多时间咧，我哋都要就系点唱啦。咁但系因为咧，我哋仲有时间，我哋大家可以再倾一倾偈嘅。嗱，因为咧下个礼拜咧就系呢一个嘅放榜啦 ，DSE。咁啊，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话，即系有啱啱有一班新嘅同学又嚟咗学校，咁但系有一班嘅话咧，又即将又会离开学校，系啦。咁其实可唔可以嘅就系有啲嘅说话同佢哋倾下，又或者嘅就系可能俾啲家长喺呢啲咁嘅时候嘅话咧，你会觉得应该要点样放松自己嘅心情咧？咁样，陈 Sir，
2: 我谂无论如何都好。好啦，而家同學仔啦，家長都心情都要放鬆啲噶啦，咁樣咁我諗我喺呢度啦，都有時間啦，就同下星期三呢一個文憑試放榜，我嗰班中六中四班嘅同學講幾句啦，係啦，咁就過去嗰三年啦，咁我見到同學係好努力啦，去讀書啊，咁樣咁特別係即係study leave 嗰段時間咧，好多同學咧日日都翻嚟學校嗰個嘅温習室嗰度温書，係啊，好勤力嘅咁樣。咁無論如何都好啦，咁試已經考咗啦，係咪？咁無論係即係下星期三嗰個結果係點啦，咁樣咁其實都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的阶段的，那我们呢就人生漫漫长路，无论成绩好或者是成绩不好都好，我们都要继续走下去，还有很多东西人生是长跑的嘛，是
0: 不是？是
2: 长跑
0: 来的，是马拉
2: 松
0: 来的，是
2: 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那下星期如果是放榜成绩好的话，那大家都值得开心的，是不是？但是如果是万一有些就是俾自己嘅預期啊，即係唔係咁好，都唔緊要嘅嚇。始終咧，即係慢慢落去，我哋都繼續努力嘅話咧，都係能夠成功嘅。咁啊，都係都係啦。我諗全港嘅呢一個嘅文憑試嘅考生啦，下星期都努力啦，嗰個嘅心情都正面咁樣去面對，嚇咁樣咯，係啦。
0: 沈 Sir 係一位非常之好嘅老師，因為咧就係啊 Alice 都有一個同學仔，係咪？
1: 喺度講咩？
3: 就是因為我個大學的非常好的朋友，他都是來自食馬河中學的，一提到陳 Sir 呢，他是打了這幾句，我自己覺得真的很感動。他說陳 Sir 是一個quite fun 啦，即係幾有趣、風趣啦，非常之有熱情啦，而且咧，佢而家諗翻轉頭咧，覺得係一個好少有地真係好好嘅老師咁樣咯。
0: 死啦！一路講都好似好感動，
2: 搞到我好開心。
3: 如果我同學仔，我諗都係二十年前陳 Sir 嘅學生啦。
2: 係啊，嗰陣時應該我係佢班主任。
1: 哇！
0: 仲有一個你哋學校嘅學生而家趕緊落嚟，
2: 係啊係啊，
0: 都要同你打個招呼，
2: 好
0: 嘛？
2: 好期待一陣同。
0: 我哋大家一齐努力，我哋一齐加油，系啦、
1: 啊。
0: 今日我哋拣嚟嘅呢首歌曲系，
2: 系啊，都系同学仔咧就系点嘅，由一 A 班同学咧提议点，跟住咧就Form Five 嘅中四班同学话好咁样，
0: 就系呢一首 Beyond 嘅《
2: 海
0: 阔
2: 天
0: 空》
1: 。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居屋2025、六字居2025同白居易2025搞珠仪式朝早举行，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按申请编号同埋额外抽签号码最后两个数字而定嘅拣楼先后次序。居屋2025电脑搞珠头十个号码依次系06、28、63、29、81、16、22、60、18同89。居屋2025推售五个新居屋发展项目，分别位于坪山、锦田南、东涌扩展区、启德同将军澳，提供近7000个单位，实用面积大约281至大约560平方尺，以市价7折出售，售价介乎大约150至480万。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区议员关注预计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启用，有乜嘢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唔会采用国标。路政署话，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话，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式建造。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当局正是商讨如何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何佩玲话，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多个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预料夏季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其中母婴健康院会加强六个月大至两岁婴幼儿的疫苗接种工作，而院舍员工的打针率只有30%，期望院舍员工每年都接种疫苗。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造成28人死亡，救援工作基本结束，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火灾发生在一楼，火势迅速蔓延到整座建筑。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整个建筑已经起火。救援人员第一时间疏散213人，遇难人员大多数被困在厂房楼顶的部位。起火建筑物墙身的瓷砖已经碎落，相关人员正对楼宇的安全结构进行排查，防止次生灾害发生。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中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71点，升441点，总成交金额18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7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3点，升9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4，升4.8；腾讯控股466.8，跌2.8；智普1795蚊，跌237蚊；中芯国际86.7，升3.15；华虹宏力216.2，升14.4；长飞光纤 光南168.5升8.3，阿里巴巴112升4，恒生中国企业83.76升0.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34，瑞士法郎9.753，澳元5.54，澳元系5.456，加元5.541，新西兰元4.534，欧元8.973，每百日元对港元4.8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9。日经平均指数报68,952，升1,208，港金报38,535，升85，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20.09，卖出4,121.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中九绕道噶，中九龙绕道啦，去翻油麻地方向管道里面，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车多啦，龙尾排翻去隧道入口噶，就系中九绕道去油麻地方向啊，管道里面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隧道入口。咁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噶。就是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的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的坏车拖走了，现在呈祥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轩尼斯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砵甸乍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华润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

0: 都是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竹林苑对出。在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加连威老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德成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红磡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阻路啊！而家龙尾排翻去理工湾位噶，就系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啦，同埋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8: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7: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8: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7: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8: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0: 西瓜嘅时候，即使夏日炎炎，冇冷气啊，只要食嚿西瓜，食碗凉粉咧，已经好心满意足，凉在心头啊嘛。但依家嘅夏天咧系可怕嘅，如果呢个世界冇咗冷气，完全想象唔到我哋可以点样生活，夜晚可以点样瞓得着啊！每日嘅音乐中年咧，希望可以帮你降到温啊！

呢首歌嘅 demo 咧，原本系独唱嘅，周柏豪啊听完之后啊好中意啦，觉得几有跳舞 feel 啊，就提议咧揾埋同门师妹啊郑融做一首合唱歌噶。唔好以为只歌好卡拉 OK 冇乜信息，其实呢一首一事无成咧，就系探讨啊社会对成功嘅单一定义。咁啊，透过咧男女对唱啦，刻画年轻人啊喺职场同埋爱情之间嘅迷茫同埋挣扎啊，传递啊成就在平凡里嘅豁达人生观噶。

九十年代尾啦，唔少 boy band 啊冒起噶，不过咧，佢哋又唔算系我杯茶咯。我喜欢呢一首 I Want It That Way 咧，好奇怪，唔系因为 Backstreet Boys 噶，竟然咧系因为网上两位啦华裔年轻人嘅一条 lip sync 嘅片啊，即系麦嘴片啊，所有歌词夹得好准啊，基本嘅啦，连啲 ad lib 啊、唞气声都唔放过，加埋啲眼神表情咧，搞笑到咧，哈哈，系贱格嘅 level 噶。

0: 睇到呢个歌名士多啤梨苹果橙，第一个反应好正常嘅系咁嘅歌名想讲咩啊？唔通填词人冇嘢好填，咪求其塞啲字入歌词？其实呢首歌讲述一个女仔啦，为咗博取啊心上人嘅欢喜，咪拒绝咧系高热量嘅食物，咪将水果咧当正餐啊，搏命减肥嘅故事。咁于是咧歌词就出现咗呢一啲字句啦，减一磅佢就爱我多一晚。Twins 嘅经典歌曲啊，士多啤梨苹果橙。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樂中年的音樂光譜可以很闊的。這一首歌由劉家昌操刀，最初就是為了描寫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的愛國情懷而創作的。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在審定歷史教科書的時候篡改了侵略中國的歷史，將侵略改為進出，引發了就是全球華人的強烈抗議和抵制。在這樣的時代背景底下，張明敏翻唱了《我是中國人》，火速走紅的。好啦，音樂中年繼續這種中國風，帶大家站在宏偉的長城上面，羅文的《長城謠》。
1: 千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居屋2025、六字居2025同白居易2025搞珠仪式朝早举行，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按申请编号同埋额外抽签号码最后两个数字而定嘅拣楼先后次序。居屋2025电脑搞珠头十个号码依次系06、28、63、29、81、16、22、60、18同89。居屋2025推售五个新居屋发展项目，分别位于屏山、锦田南、东涌扩展区、启德同将军澳，提供近7000个单位，实用面积大约281至到大约560平方尺，以市价7折出售，售价介乎大约150万至480万。大埔區議會討論白石角站發展項目，有區議員關注預計車站在2033年或之前啟用，有什麼方法壓縮工程時間，包括會不會採用國標。路政署說，面對較多施工限制，會考慮採用創新方法處理，加快工程進度。發展局說，必定會採用組裝合成等方式建造。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当局正系商讨点样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何佩玲话，白石角站嘅选址位置适中，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嘅潜力。韓國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說，星期三同四出現的暴雨天氣造成一人失蹤，超過400處設施受損。慶尚北道榮州市昨日發生河水泛濫，一個七旬男子被急流沖走。

0: 端酷热，但系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76点，升446点，总成交金额1,88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7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3点，升9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4，升4.8；腾讯控股467.2，跌2.4；智普1,792蚊，跌240蚊。中心国际86.8升3.25，华虹宏力216.6升14.8，长飞光纤光缆168.4升8.2，阿里巴巴111.9升3.9，恒生中国企业83.78升1.5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64，瑞士法郎0.805，加元1.416，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9,019点，升1,276点。港金报38,535蚊，升8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14.06美元，卖出4,115.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10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系 Felix 林志乐，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嘅最爱。
4: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李健，从黄昏到午夜。第二位 Aline 黄丽玲，一个人。第一位冠军位置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

0: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1: 寻找创科的故事。
2: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们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 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1: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5: 我做司仪主持啊，系好怕咧，系读一堆人名噶。我相信咧，我系有啲读人名嘅障碍。始终人名咧系可以唔合逻辑、冇意思噶嘛。任何字都可以拼埋一齐，系结合成一个人名噶。跟住出现喺音乐中年嘅组合咧，呢个队名都系特别嘅，叫做 Yazoo（YAZOO） 噶。咁系咩意思咧？原来咧就系美国专门啊发行蓝调音乐啊嘅唱片公司嘅名，系 Yazoo Records。组合成员啊觉得个名有格调，唔通俗，於是以 Yazoo 成为队名。

今次呢首作品嘅 MV 咧喺香港取景，韦礼安搭上港岛电车，透过 City Pop 嘅曲风，同大家一齐感受城市男女嘅孤寂同浪漫。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

Yasu 咧就由两位成员组成啊，一个咧就系Vince Clark， 另一个咧就系 Alison Moyet 啦。佢哋走埋一齐咧系有啲兜转嘅。咁啊，话说咧 ，Clark 咧作咗 Only You， 想揾人唱啊，咁啱咧 Moyet 咧喺本音乐杂志啊 Melody Maker 登咗个广告，咁啊想揾队咧新乐队合作。Clark 之前咧喺酒吧演出嘅场地咧，未听过 Moyet 咧同其他乐队唱过歌，系觉得佢把声咧好啱佢嗰首歌，于是又回复咗个广告，咁啊问啊Moyet 啦，有冇兴趣帮佢录只 demo？ Moyet 咧一开始系有啲犹豫，因为佢从来冇谂过咧要唱流行曲噶嘛。不过最后佢都系应承咗，因为佢话自己等钱使啊，而且自己一个人咧系冇办法录到 demo 噶。

Raiders 嘅傳說啦，林夕創作呢首歌嘅時候咧，咪將古典文學手法啦融入喺現代流行曲當中嘅，咪引用咗《帝女花》啊、《紫钗记》啊等等咧經典嘅戲曲內容。歌詞啊對比古代嘅海枯石爛同現代都市嘅速食愛情，感嘆咧現代戀愛往往都係缺乏深度，至死不渝嘅感情啊，只能夠咧喺戲曲或者文字當中咧先可以揾到噶。呢一隻歌成功融合咗電子舞曲節奏同粵劇戲曲嘅元素，係非常突破噶。

0: 麦洁文嘅《电光霹雳武士》啊，由林振强填词啦，徐日勤作曲噶。呢一首歌咧就系为咗捕捉啦当时啊席卷全球嘅霹雳舞热潮而创作噶。咁林振强填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对霹雳舞咧系一知半解噶，只可以用想象力咯嘛，写出咧能用身体作出动词，能用身体说出故事，咁充满咧画面感嘅经典语句，咁形容舞者咧喺街头忘情起舞，好似机械人咁喐动嘅姿势，咁成功令当年嘅麦洁文转型噶。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做創作咧，好多時係中意玩食字噶，有啲人係覺得幾過癮啦，但有啲人會批評咧，教壞細路，搞到佢哋咧寫錯曬啲字。嗱，以下呢首歌嘅歌名咧都係玩食字噶，誒唔係填詞嘅作詞人啊，而係作天詞道嘅人。嗱，歌詞最重要嘅一個字，當然就係個詞字啦。透過錯過晚餐嘅邀約，未及時送雨傘等等嘅生活片段咧，串連起咧就係戀人啊，錯失交臂嘅遺憾，完美咧詮釋咗愛情當中啊時差所帶嚟嘅宿命嘅。許志安嘅作詞人。

創作人咧係需要好強嘅想像力噶。某啲創作嘅內容咧，現實裏面冇發生過噶嘛，唯有咧係憑空想像。嗱，李宗盛嘅《鬼迷心竅》咧，就係一首咧咁樣嘅歌啦。創作靈感咧就係源自啊李宗盛一次咧搭飛機嘅經歷，佢又見到一位好靚嘅空姐，覺得對方咧嚇對自己咧係有好感嘅，於是咧喺無聊嘅飛行途中咧，幻想同空姐咧談戀愛會係點嘅咧？就係呢一個非分之想啦，變成咗呢一首經典情歌。加埋个歌名《鬼迷心竅》同埋嗰段经历，系唔系有啲恐怖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举行居屋2025、绿置居2025和白居易2025搞珠仪式，决定申请者按申请编号和如果有额外抽签号码的最后两个数字而定的揀楼先后次序。居屋2025电脑搞珠头十个号码依次是06、28、63、29、81、16、22、60、18和89。至于六字居2025电脑搞珠头十个号码依次是60、52、95、81、93、17、32、38、97、15。白居易2025头十个电脑搞珠号码依次是24、38、67、04、14、76、91、05、89、21。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区议员关注预计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启用，有乜嘢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唔会采用国标。路政署话，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话，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式建造。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当局正是商讨如何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何佩玲话，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多个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预计夏季流感活跃程度会在未来几星期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其中母婴健康院会加强六个月大至两岁婴幼儿的疫苗接种工作，而院舍员工的打针率只有三成，期望院舍员工每年都接种疫苗。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台湾气象部门说，巴威最新预测路径稍微北移，强度短时间将会维持或者稍微增强，预估日间各地雨势逐渐增加，今晚至明天日间雨势最明显。

0: 陆上警戒区域由新北、宜兰和花莲再纳入基隆、台北，并维持海上台风警报，多个县市停工停课。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和风暴潮蓝色警报。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广东将防热带气旋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中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中午12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北纬21.3度、东经127.2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西北风5级，渐转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达7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4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1级；澳门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55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08点，升378点，总成交金额19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0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23点，升2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8，升4.2；腾讯控股464.6，跌5.2；智普1822蚊，跌210蚊；中芯国际85.35，升8；华虹宏力211蚊，升9.2；南方恒生科技4.73，升9.2；阿里巴巴111.2，升3.2；恒生中国企业83.46，升2；长飞光纤光缆165.7，升5.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33，瑞士法郎9.746，澳元 5.453，加元5.539，新西兰元4.53，欧元8.971，每百日元兑港元4.85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97。日经平均指数报68,793点，升1,049点。港金报38,535蚊，升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4.73美元，卖出4,115.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架，车龙去到逸东酒店。咁现时咧加连威路道是不能够右转入弥敦道去深水埗，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啦。就是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逸东酒店。而现时咧加连威路道是不能够右转入弥敦道去深水埗的，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另外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是继续封闭紧的，车龙去到香港邮政大楼。就是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香港邮政大楼。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嘉宁街。另外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车龙就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6: 全球重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 Oscar 张志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

0: 日有 Alex 李志刚、
1: QV 洪其俊、
2: Jenny 林正利、
3: Maybe Hong Kong，Happy
0: Friday 啊！李姑同埋超 B， 你哋好啊！ Yeah!哇，容光焕发！你今次你例如果你系咁系有耶唔有耶嘅，
1: 梗系啦，而家咩都耶噶，星期五啊嘛，Happy Friday 啦，
2: 系咯，开心咪耶咯。
0: 哎，喂，你哋两个咧而家拍紧拖啦，但系以前有冇试过咧，或者而家啊吓，即系拍拖都要 dating 噶嘛，
1: 系系，
0: 专登拣啲靓。
2: 同边个 date 先？你讲紧？
0: 梗系同你男朋友啦。
1: 你仲想同边个 date 啊？谂住
2: 问清楚啊嘛。
0: 即系要去啲靓餐厅啊，整个浪漫蒂克嘅一个 dating 嘅晚上，有冇试下啦？
1: 都会嘅，即系譬如有时拣一啲特别嘅餐厅，而家尤其。其实啦，上网好容易啊嘛，碌嗰啲人咧就介绍，哎呀，我哋呢间餐厅啲咩特别嘢啊，啲最紧有啲优惠嗰啲咧，成日都拣嗰啲。
0: 但有阵时会中伏噶，嗰啲咩小蓝书咧，好似请枪咁样
1: 嘅。咁你就要睇好多噶，即系你睇下嗰啲楼下啲留言啦，有啲人话假噶，唔得嘅，咁你就诶，咁、哎、呢个就打咩啦唔去。
0: 但系会有人会专登系其实系诬蔑佢噶，又即系其实所有嘅资讯都未必系真噶。
1: 所以

0: 咧，我睇完之后咧，我睇佢五波嘅话，即系一啲好一啲唔好话咧。我就去试你，睇下你系咪真系咁差先咁
1: 样。呢、這个就真系一个最正确嘅态度啊！
0: 俾钱
1: 去睇戏啫嘛，即系你唔睇过，点知佢好唔好睇啫？餐厅你试下先。
2: 惨啦，我已经冇 dating 啦。
1: 你冇啦？
2: 我已经唔会嗱，我咧会系嗰啲 IG 嗰啲咧，我会 look 到好嘅咧。
1: 点解你系 IG 咁啊？咁 Q 嘅，
2: 我就会 bookmark 嘅。咁、但系咧，我基本上咧九成九都系唔会同我隔篱嗰个食嘅。
1: 因为我知啊，佢隔篱嗰个太。实际啦，
2: 系
1: 佢实际到去一个地步咧，即系觉得呢啲嘢嘥钱。
2: 佢又未去到嘥钱，但系佢就系中意食啲譬如大排档。哎呀，你咁了解佢嘅？
1: 喂，佢咁嘅样，一睇佢前面就知道佢后面啦，点会唔识佢啲乜嘢啊？
0: 佢真系好钢，钢铁直男。
2: 系啊，即系如果系啲西餐厅啊，自助餐佢 OK 嘅，因为佢觉得可以食好多都抵食嘅。咁但譬如西餐厅啊，或者啲omakase 啊，佢就完全唔明咯，即系佢会唔明点解我要俾咁多钱去食一个都唔系我自己去决定可以食，兼最后屘可能我食唔饱。嘅一间日式餐厅
1: 系啊，呢、這个我反而同你男朋友有同一个嘅睇法，就系我乜卡石，因为一来我唔食生嘢啦，二来我唔想递只手出嚟，你摆个海胆喺我嘅手度
2: 吓，呢、這个先系最高级嘅待遇，啊、
1: 我一啲都唔中意，你可唔可以搵个碟载住啫？或者你摆到个紫菜度都好啊！
0: 你摆到个碟度咧，你食嘅时候食唔晒嘅，你摆个手你食晒晒嘛！
1: 我唔系原始人啊，我系文明人啊，我唔需要咧将个手背咧咁样消毒，然后你摆个海胆喺度咧，我觉得好核突咯。
2: 哎呀，不如以后你同我隔篱嗰个约会算啦，我觉得你两个好似好夹喎。
1: 夹啊！我哋讲嘢有阵时都几夹噶，大家都会觉得你系癫噶。
0: 我中意去啲特别嘅餐厅嘅，即系如果见到啲好得意啊。funny 啲嗰啲咧就试下先，系咪真系咁好玩呢？咁样咁我会中意咯。
2: 嗱，我而家咧就好少同我隔篱嗰个约会啦。但系如果我即系单身，我一开始咧同人 dating 嘅时候咧，其实我都中意拣一啲特定嘅餐厅嘅。拣咩餐厅呢？我会拣啲咧食落去咧会睇到你嗰个 table manner 嘅餐厅，譬如食面嘅店，
0: 即系譬如即系云吞面咁定拉面先？
2: 乜店乜？总之面啦，因为咧我系想睇佢咧。会唔会咧？熟熟声啦，跟住咧会唔会咧睇佢咧嗰啲汤咧，唔知滴到周围都系啦。跟住咧佢会唔会咧可能俾张纸巾我啦，即系见我啲汤就嚟，可能唔知弹到周围都系啊咁样。咁、或者我又会食西餐，锯扒都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即系睇佢咧识唔识用刀啦，识唔识切好块扒啦。
1: 锯嗰阵时都要有个姿势嘅 texture 都要，就系个 posture 都要好噶。
2: 系啦，咁我就会特登咧拣呢一啲咧比较。临审啲嘅餐厅、
1: 啊，我会带佢去食咧榨菜肉丝凤爪面，点解咧？
2: 点解要咁？
1: 我睇下佢点样掠骨。如果佢周围咧掠成台都系嘅，打咩？如果佢铺张纸巾咧咁掠纸巾上面点算咧 ？B 分。如果佢咧啲骨咧掠落至匙羹度，然后摆喺个碗度，然后咧就擦个面之后咧，先再摆喺度咧执干净晒嘅地方咧 A 加。
2: 但我未听过凤爪面、哦。
1: 咩好食噶？凤爪排骨面
0: 你真系要去食下，
1: 好食噶！
0: 佢嗰个系由细食到大，
1: 吓系啊，喺荃湾噶，香车街市。
2: 咁如果佢去到嗰度，佢话我要排骨面啦，唔使凤爪。
1: 排骨都有骨噶嘛，系啊，
2: 其实睇有骨嘅嘢。
1: 其实食面睇下佢掠成点咯，譬如你食叉鸡饭都得噶，叉鸡饭都有骨噶嘛。睇下究竟掠落张台掠到滑滑啊，搵张纸巾铺住佢啊，定系摆翻喺自己嘅碟度，然后到最后先砌翻佢。
0: 即系其实最紧要就系睇嗰个 manner 为主嘅，
2: 系啊，嗰个。礼仪为主，
1: 不过系喺呢个台湾地区啊，
0: 系台湾地区
1: 都有一个即系 dating 餐厅嘅分类啊。
0: 佢哋就分咗啲即系约会餐厅嘅等级表，即系最高级咧，佢哋就拣一啲就系头先你哋最阿李志刚最唔中意嘅 omakase 嗰啲啊。
1: 我好唔中意。
2: 哇！但系呢啲咧，我好惊第一次约会就去呢啲餐厅，因为你食好耐啊，即系你唔可以催嗰个厨师话唔好意思，你个 omakase 可唔可以快啲啊？我想一个钟内食完，你唔可以咁。
1: 得噶，
0: 急做乜啫？但
2: 咁你第一次
1: 顶唔顺。啊嘛，可能会顶唔顺噶嘛，即系譬如我同一遇到哇，原来系超 B 嚟嘅，哇讲嘢咧完全系咧冇内容嘅，
0: 咁好都唔使倾偈，
2: 好唔得啊！因为我真系试过第一次 dating 就真系食我马卡啡，最后屘咧变咗系我同个厨师倾偈，仲多过我同佢倾偈咯。
1: 嗰个人唔出声。
2: 佢我同佢倾到真倾咗半个钟，已经冇嘢好倾啦。
1: 佢冇延续啲话题，佢将啲话题全部杀咗佢。
2: 系啊，杀咗佢又唔提出话题，跟住我心谂明明你约我，点解而家好似仲要我喺度？

0: 施舍你同我讲嘢，
1: 系啦，我提供娱乐俾你，我仲要提供话题俾你，我唔同你讲嘢，我同个厨师讲嘢。
0: 嗱，我就醒啦，我通常第一次约会咧，去边咧 ？Happy Hour，Happy Hour 啊，又可以唔使食饭，
1: 系
0: 饮嗰杯嘢咧，你可以饮一杯。可以飲兩杯，可以飲十杯，係啦。即係如果唔好傾嘅，咁咪飲兩杯咪走咯。如果好傾嘅話，咪可以飲十杯咯。
1: 呢個 Happy Hour 算係等級幾多咧？
0: 零分。
2: 誒，佢冇喎。
0: 冇添啊。
2: 冇冇擺
0: 咧。唔入流啊。
2: 即係食飯嘅，佢真係全部都係揀嗰啲係。譬如可能第二位，即係譬如最高級就係我
0: 買嘅啦。
2: 第二位就係嗰啲食嗰啲燒肉嗰啲，因為佢有少少係跟個價錢去比。
0: 韓式燒或者任何日式燒肉。
1: 燒肉都好，因為要睇佢幫唔幫你燒。但係咧，佢如果係嗰啲咧，乜嘢都唔做等你燒咧。OK， 可以同佢讲拜拜。
0: 但系佢帮你烧，但系烧到窿晒咧。
2: 咁都有心啊！
1: 第二次讲拜拜啦，食埋今餐先啦，系啦，
0: 好均真啊！
2: 咁再落咧就系啲小餐馆嘅，即系嗰啲小店啊，即系两个可以，哎呀，温馨食下饭啊，嗰类型嚟嘅。
1: 系
2: 咁啊，最嗱咁啊，讲个最唔掂嗰啲啦，最唔掂咧，带你便利店，
0: 咁唔得，完全冇诚意。
1: 便利店
2: 咪有啲便利店，佢咪可能
0: 有位坐，
2: 有位坐嘅，或者有啲位置可以俾你食。
1: 得喎，
0: 嗱，其实咧有啲男仔系咁样做嘅。就睇下啲女仔系咪好似你咁样啦，猛话唔得啊，又剩啊咁样，咁会当你系拜金女。
1: 嗱，即系除非咧已经系凌晨两点钟，即系咧
2: 冇嘢拣啦。
1: 系啦，呢个世界已经冇其他餐厅啊嘛，好啦，就去便利店啦。但系如果有选择，点解要去便利店咧？
0: 咁我都觉得系嘅，即系去翻啲靓啲嘅地方啦。
2: 尾二嗰个咧就系我哋平时食开啲快餐店，嗰啲快餐速食嘅快餐店，
0: 即系麦当娜嗰啲啊。
2: 系啦。咁嗰啲都係，
0: 我都唔得喎，
1: 我都唔得，
0: 我寧願去茶餐廳。
2: 但你唔覺得嗰啲嘅速食店咧、快餐店咧，係你如果中學生啊嗰、那個年紀拍拖嘅話，你覺得哎呀好浪漫、
0: 啊。中學生梗係乜都得啦，咁而家我大個仔，仲點樣去快餐店啊？唔通去嗰度啊？參加嗰個麥當娜叔叔嗰個生日會咩？
1: 唔好意思，我上年我另一半就喺嗰度搞生日會。
0: 你知唔知醜嘅你另一半？
1: 唔係我幫佢搞噶。
0: 你知唔知醜嘅你？或俾細路玩嘅嗰啲，你知唔知㗎？而家
2: 大人去搞㗎，反而係
0: 咁咪嘔咯，嘔嘔。
2: 下次幫你搞啦，
1: 要大人定小朋友版本㗎？

0: Grande 的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莫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述花开。
1: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2: 嗱，听日吓7月11日星期六咧 7-Eleven 啊，有呢个陶喆嘅生日，所以今日拣嚟陶喆嘅一首歌，好浪漫嘅沙滩送俾大家。
3: 呢一首都属于系即系陶喆嘅经典代表，
2: 经典啊，好鬼 romantic 啊，但系又好惨咯，因为佢话空无一人，一片沙滩啊嘛。
3: 但亦都咧可以话到系啊陶喆一个由幕后转去幕前嘅一个重要作品啦，因为嗰阵时咧其实佢由幕后转去幕前写，哎呀，佢已经有好多自己作品，唔知道用边首。呢一首歌咧，原来最初demo 版本咧，净系得纯钢琴嘅啫，之后先至慢慢改到变成而家咁样。咁啊，亦都系作词人啦，就系阿娃娃啦，就听到个旋律之后咧，脑海里边咧就即刻浮现到，哎呀，记忆当中嘅沙滩，所以就写咗呢一个咧咁 blues 啊，咁忧郁啊，咁有情感嘅文字落去。
2: 嗯，你哋有冇试过咧去一个冇人嘅沙滩？好型嘅其实，
4: 但系有啲惊，
2: 惊嘅，同埋啲海风咧系特别冻嘅。啊、特別因為冇人嘅係有原因嘅嘛，即係可能天氣差啊，或者嗰度係偏遠啊，冇救生員啊咁樣。但係你同你個愛人一齊咧，兩個攬住咁樣咧，望住個海又好正，但係個海通常都唔會落去遊嘅。
3: 系，
4: 既然都冇人咯，
2: 冇人啦，冻啦，同埋危险，一定会系好大浪嗰啲咁样咯。
3: 即系有时咧，你去旅行世界各地嘅沙滩咧，你翻翻咧，你谂系香港沙滩系特别靓啊，唔知点解，系咪即系拜花赞花香咧？好似
2: 系嘅，其实第二啲地方啲沙滩都好靓，有好多都。
3: 因为我自己觉得咧，即系譬如香港沙滩咧，起码好多人喺度一齐啊，一家大细，同埋好多回忆喺度啊。
2: 唔系外国嗰啲里约热内卢嗰啲都系噶，都系好多人噶。南非嗰啲又系好多人噶，不过南非嗰啲沙滩咧，你又有一啲地方咧，又系落。唔到水，因为咧佢唔知系接近嗰啲咩印度洋定乜鬼洋啦，好鬼冻噶，冻到呕噶，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嗯嗯嗯。
4: 但系其实我都唔中意落水，我惊饮水咧好咸啊啲水。
2: 咁你唔好
3: 饮咪得咯，
2: 你学懂游水咪唔会落水，
4: 都唔好浪漫。
3: 你唔识游水嘅咩？
4: 我识游啊。都会不小心逐亲几下噶嘛？
2: 但你唔觉得自己着泳衣好靓嘅咩？
4: 都系嘅。
3: 佢净系着泳衣嚟呃 like 嘅咋？
4: 喂，呃 like 都好紧要，呃到先噶。
3: 唉，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房委会举行居屋2025、六字居2025和白居二2025搞珠仪式。居屋2025电脑搞珠头十个号码依次是06286329 81162260 18和89。至于六字居2025头十个号码依次是60529583173238975。而白居二头十个号码依次是24386704147691058921。今次是房委会第一次同步推出三项计划，合共收到11000份申请。主持仪式的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有超过60.5%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多名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预料夏季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其中母婴健康院会加强6个月大至2岁婴幼儿的疫苗接种工作，而院舍员工的打针率只有30%，期望院舍员工每年都接种疫苗。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一指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央视报道，火箭1、2级分离之后，一指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呢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指级可控回收，亦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明日可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

0: 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8毫二升3.6毫，腾讯控股460.2跌9.4，智谱1790元跌242元，中芯国际84.45毫跌升了9毫，华虹宏力209.2升7.4，恒生中国企业83.2毫四升9.8毫，南方恒生科技4.71毫一仙六升7仙6，阿里巴巴110.5升2.5，长飞光纤光缆165.5升了5.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61.65，瑞士法郎0.805，加元1.416，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68,802点，升1,058点。港金报38,535元，比上日收市升8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14.03美元，卖出4,11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了，龙尾去到北海街。现在车辆是不能够由加连威路道右转去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的，那驾驶人士要留意返啦。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是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北海街。现在车辆是不能够由加连威路道右转去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各位驾驶人士要留意啦。还有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的交通意外是还未清理好的，龙尾继续排到去启德体育园。转到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着广东道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跟着佐敦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着九龙塘律伦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九龙塘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着女童军总会是比较慢车，龙尾去到芜湖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还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张三岁的长大日子。

0: 再跌出。
1: 填词人将佢眼中 MC 入行几年后嘅转变投射到歌词当中，而喺佢笔下嘅 MC 咧就系一个变得成熟，同时又会将唔如意往心内吞嘅大男人。
0: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尽头是泪水，就单枪匹马练成绝悍，驻守堡垒。
1: 作曲陈巧威 ，AP 潘宇谦，填词殷敏贤，编曲黄少铭，监制陈巧威。上晚四星期上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无论你喺条街度赶紧路，定喺公司搏杀紧，
4: 定系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5: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6: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3: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5: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李志刚、
6: 超 B、
5: 崔杰同
4: 李李姑、
7: 阿土，
8: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香。
9: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好碟，
3: 2026年第27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嘅每周十张好碟。先讲音乐 CD 方面，上榜有刘德华嘅《今天 Is the Day》Live 双 CD，
6: 另外有陈百强嘅 Multiverse 嘅40周年嘅集锦唱片，
5: 亦都有张国荣嘅 Multiverse of Polygram 55th Anniversary。
3: 张学友定张国荣啊？
5: 张学友，
3: 张学友系啦。另外有陈奕迅嘅《与我常在》CD，
6: 仲有谭咏麟咧都系 Multiverse 嘅呢个55周年嘅。
5: 好，亦都有黎明啊 ，Multiverse of Polygram 55th Anniversary。
3: 邝美云啊 ，Multiverse of Symphony 40th Anniversary CD 啊，
6: 仲有汤令山嘅 The Prodigy。
3: Prodigy
5: 有 Madonna 嘅 Confession 2。
3: 系啊 ，Confession 2净系喺外国排晒大龙啊，系咁卖啊，同埋郑秀文嘅再版 CD 啊，时间、地点、人物。
9: 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受欢迎影碟，
3: 轮到影碟方面，上榜有剧情片啊吓，《镖人》《风起大幕》，
6: 仲有《内幕》，
5: 有《名侦探柯南》《独眼的残像》剧场版，
3: 同埋《志愿军》第三部《浴血和平》
6: 动画片啊，《反斗奇兵四》
5: 剧情片《志愿军1至3》，
3: 仲有就系张继聪啊，即系张继聪啊嘅《金童》啊。
6: 另外仲有就是陈奕迅的 Fear and Dreams Live
5: 动画片《哆啦 A 梦大雄之绘画世界物语》，
3: 都是动画片啊，下就是高茶高级神射手。超 B 睇咗啲咩影视作品呢？
6: 我睇咗个台湾地区嘅劇集，咁而家喺串流平台度上緊嘅，叫做《欠你的那场婚礼》。
5: 你最近睇嗰啲嘢全部都係好 hit 㗎喎、哦。
6: 係咪呀，
3: 佢係 hit 先睇㗎。
6: 啊梗係啦，唔 hit 睇你做乜啦。
5: 跟住个潮流係咪
6: 係啦。咁啊领衔主演嘅话有张孝全啦、苏慧伦啦，仲有朱轩阳啦、谢盈萱啦，咁啊几位朋友嘅。咁呢其实我觉得呢部呢我最初睇嘅时候呢都係懵下懵下咁去睇啦。但睇一睇呢发觉咦好啱我睇。因为呢其实嗰个设定嗰个年龄呢係正正就係我呢个年龄嚟嘅。即係同埋系嗰啲呢拍咗拖一段时间，或者佢里面个内容呢就係佢结咗婚一段时间啦。咁两个青梅竹马一齐细细个又认识啦。本来呢以为系朋友朋友，跟住发觉唔系，原来我哋系深深爱着对方嘅。咁然之后就终于拉埋天窗结婚。嗰十几年之后嗰段感情咧已經淡到咧係淡而無味，我明明當日係好愛你，點解而家好似同你好似相對無言？咁亦都開始另一半咧就係個老婆咧就話：算啦，你可唔可以幫我放下假？我哋分開一陣間啦。係啦，
5: 但係分開下，但係未離婚嘅。
6: 冇話離婚嘅，
3: 婚姻都要放假。
6: 係啊，婚姻都要放假。咁喺放假嘅途中咧，突然之間時空交錯，唔知點解咧就遇上咗。在以前他最爱的那个张孝全的童年版的即是小个版本的他呢，不知道为什么时空交就穿越了来现在这个时间，即是我最对你没有感情的时候，
3: 即是穿越剧来的。

0: 佢有少少嘅，即係呢啲咁樣嘅
1: 小穿越，
0: 跟住就點解咧？咁亦都嗰個嘅舊史，即係以前後生嘅咁有火，因為其實佢講咧，張孝全咧，佢細個時候咧係一個好有火，玩音樂 band 嘅一個朋友嚟嘅，好靚仔，不停換女朋友嘅，最有火要做音樂，要做好多音樂，好紅嘅。咁但係點解突然之間去到41歲生日嗰下？点解你咁差嘅？冇晒梦想，冇晒兴趣，就系成日都摊喺屋企度 hea 喺度，唔知做乜啊？会做音乐咯，但唔知做埋啲咩音乐啊？咁样，冇晒人生目标嘅。
1: 我哋呢个其实系好多特别系香港人嘅共鸣嚟嘅。
0: 其实系好多我谂系去到某一个年纪嘅男士咧，都可能会去到你当日你自己系好有火嘅，我要做乜？我要想要点点点点，冲冲冲冲！但系唔知突然之间有一日，你回望翻，咦？我團火去咗邊啊？我嗰啲靈覺去咗邊啊？我嘅興趣係咩啊？唔記得曬。咁而但係個老婆咧就繼續喺度拼搏啊、工作啊，就望住隔離嗰個老公。點解你咁嘅咧？
2: 老婆係咪
0: 蘇慧倫
2: 做嘅？哦。
0: 但係咧，我自己睇嘅時候咧，我有少少頂唔住咧，就係、是、因為蘇慧倫同張孝全兩個嗰種感覺咧，話佢哋兩夫妻咧。
2: 佢哋似兩個 generation 嘅人，
0: 係兩個 generation 啊！
2: 因為蘇慧倫大過
0: 張孝全
2: 好多，張孝全
0: 好
2: 多噶嘛，
0: 係啊，咁所以你望嘅時候係有少少呢啲位係夾唔到落去咁啫。
2: 嗯，嚇，你嚟估到你啦！
1: 哇，我睇咗一個咧，好正啊！咁咧而家咧咩地區啦，咩國家都好興呢個戀綜噶嘛。咁其實已經睇到
2: 咩叫戀綜啊？
0: 我戀愛綜藝，
1: 係啊，
2: 戀愛綜藝，我以為咩綜乜添啊？戀綜 OK。
1: 咁咧已經睇到咧，譬如之前咧 N 字頭或者韓國啦，又有嗰啲前度戀愛啊，又有嗰啲未拍過拖又拍拖啊，跟住有嗰啲靚仔靚女喺個沙灘嗰度啊，嗰種
2: 跑下跑下，
1: 係啦，
2: 著衫
1: 冇錯，著少少啦，唔係完全冇著嘅。咁即係總之已經係哇好多花款，睇到我已經都冇乜興趣。再睇落去，点知我又陷入咗一个新嘅恋综啦。呢一个咧就系韩国嘅恋爱综艺，咁佢个名叫做 Stand by Me， 咁但系佢个 by 咧就唔系 B Y 嗰个 by， 就
2: 系 B I 啊，
1: 系啊，
2: 即系 bisexual 啊
1: ，yes，
2: 哇咁夸张，
1: 你好叻啊 Alex， 冇错，
2: 我真系叻噶，我平时谦虚咋。
1: 恋仲话正啊，双性恋。
2: 哇，咁我有兴趣、啊，
0: 比较特别啊。
1: 咁咧，佢咧入边其实佢个玩法咧就同平时嗰啲恋爱仲系一模一样嘅。咁咧佢入边咧就有四男四女，咁佢哋咧就会一齐住喺同一个民宿啦，就展开呢个七日嘅一齐住嘅一个生活嘅。咁佢就呢个主题佢讲到明啦，就话咧唔会理呢个性别系前提嘅，佢就用情感。咁所以咧佢最得意嘅地方就系通常譬如我哋四男四女啦，你嗰四男你都会即系譬如我四个女仔，我都会试。其他嗰三个女仔系情敌嚟噶嘛，系敌人嚟噶嘛，即系如果你同我中意同一个男仔嘅话，我就同你死过咁样啦。但系今次唔系，今次呢个八个入边，其余七个
0: 都系有问题，
1: 系你嘅恋人，又系有机会变成你嘅情敌。
2: 两个身份，兼且咧就系、是、其实你平时以为你嗰啲女仔friend 嗰啲，咁就冇事啦，
1: 系啦，以为可以讲
2: 好放心
1: 啦，
2: 系啦，点知原来都可能系会吓。感情嘅，
1: 因为嗱，譬如我哋之前睇嗰啲普通嗰啲综艺，通常咧都系可能男仔四个人一间房，女仔四个人一间房。今次咧就可能咧都系有机会女仔同女仔同房，但系或者系女仔同男仔同房。但系就算系女仔同女仔同房，你都会有嗰种哎呀，佢哋两个人同房，都仲有种嗰种暧昧啊，
2: 会啊，
1: 心跳嘅感觉。
2: 因为佢男女都得嘅，咁即系其实所有人都得啦。咁如果我同你拍拖嘅话，譬如我系男仔你系女仔嘅话咧，咁你譬如平时咧，我唔惊你同啲女仔倾偈噶嘛，咁你唔会有事。但系而家就惊咯。
1: 冇错，嗱有一个咧，我觉得有啲画面咧系譬如佢前一个画面就系咧第一印象，咁啊就系个 A B 两个都系男仔嚟嘅，咁佢哋倾偈咧，第一印象已经系觉得哇好好咯，好夹。跟住即下一秒，我突然之间有个 C 嘅女仔入咗嚟。突然之间咧 ，A B 男仔都一直望住个 C， 哇，好似嗰个 C 女仔先系我中意嗰个，但系明明上一秒佢哋两个系互相中意嘅，系啦，下一秒就两个由上一秒变成恋人，下一秒就已经变成情敌。咁喺呢一个嘅节目入边咧，就 always 都有呢一啲嘅错综复杂嘅关系同埋情。

0: 情况出现嘅，咁我觉得哇好正啊！
1: 哇，但我想问啊，即系呢一个恋爱综艺嘅话，你望落去嘅会唔会有啲系咪嘅剧本嚟噶？会唔会有呢啲噶？
2: 其实你睇嘢唔好咁样博古啦，你咁样博古咧，你咩都觉得唔好睇
0: 嘅。我暂时我觉得冇嘅，同埋咧，我觉得佢好嘅地方就系佢嗰个程度，即系佢唔系嗰啲好夸张嗰啲，即系唔需要话要着比基尼啊，要喺沙滩嗰度打交啊，唔系嗰种嘅。咁啊，佢系比较纯情少少嘅，
2: 同埋 bisexual 嘅女仔咧。就好感覺上啊，少啲好似 tomboy 咁樣噶嘛，咁即係 feminine 啲噶嘛，係唔係咪噶？
1: 我睇啲相係
2: 又唔係啊？
0: 佢四個女仔其實睇到佢都係好 girly
1: 嘅，係
0: 啊，係有一個比較型格啲，但係佢都唔係嗰種中性打扮咯，
2: 係
0: 啦，佢四個都係女性打扮嚟嘅。
2: 哇，我覺得好刺激啊！即係基本上你係諗唔到究竟邊個會同邊個咯，
0: 冇錯、啊，
2: 好亂啊，
0: 好亂啊，真係睇到我真係心心眼啊！
2: 好，到我啦，
1: 係
2: 我要重點。点讲？我今日睇呢一套戏
1: 系
2: 好精彩嘅，就系咧喺美国咧收成过亿美元票房嘅《Obsession》，爱你至死不渝。
0: 点解真系会死人嘅？
2: 都有死人嘅，但系点解咁好睇咧？就是、因为呢一套戏咧，其实你一睇已经知道佢咧系一个低成本制作嘅一套嘅惊律片啦，咁样咁系真嘅。佢用咗唔知七啊几万美金咧，就系、是、去拍咧呢一个惊律片，但系佢收翻过亿，
1: 哇，
2: 哇，好犀利，同埋系越影越旺。咁我咧就听咗两面嘅一啲影评啦，有啲好中意，有啲好唔中意，有啲话好多瑕疵咁景啦，咁样即系之类。同埋我已经知道晒个故事啦。我先入場睇，我好少咧睇戲咧，知道曬個故事咧，入場睇都係咁好睇嘅。咁我咧就可以劇透少，但其實呢個劇透都唔係劇透，因為呢個劇透咧，除咗啲影評係有曬之外咧，其實我所講嘅呢個故事呢一段嘢咧，係由一開始呢套戲到大約十零廿分鐘咧，已經做曬㗎啦。係啦，佢嘅重點咧就係喺後面。咁其實講咩咧？其實係講咧有四個男女啦，兩男兩女，佢就係喺呢一個好似琴行嘅物體咧，就喺嗰度做嘅咁樣。咁主角就係一個咧，即係比較宅宅地嘅男仔啦。咁啊，好中意咧另外嘅一個女仔叫 Nikki 嚇。咁啊，另外就有第三個女仔咧，就係中意翻呢一個男主角嘅。仲有第四個就係男主角 best friend 就係 Ian 啦咁樣。咁一開頭就係講到咧呢一個男主角咧就係好想咧就係向呢一個咧 Nikki 咧就係告白。咁於是喺餐廳嗰度同個侍應咧就係示範點樣去告白啊咁樣。咁啊其實講得好好嘅，講得好好我都覺得啊呢、這個啊幾做戲幾叻喎呢個男主角咁樣。咁之佢嘅 best friend 就 Ian 咧就話：你唔點啊？你咁樣唔點啊？咁樣咁嗰個時候應該好奇怪，點解你會話佢唔點？佢真係講得幾好啊咁樣。一路咧佢就阻止呢、這個。男主角咧同阿 Nikki 咧就係告白啦咁樣，咁樣咧有一次四個人一齊咧就係去飲嘢啦咁樣，因為我覺得呢一套戲正在就係佢交代每個人嘅性格咧交代得好清楚，個男主角就係一嚿飯咁樣噶啦，佢咧又好似宅男咁樣，但又唔係好似宅男，喺愛情上面咧佢淨係好自私嘅，佢好需要人哋中意佢，但係咧又唔係好敢表白，因為佢驚俾人哋拒絕啊。咁樣咧，就有一次佢哋四個人一齊去飲酒啦。咁啊，大約知道曬佢哋嘅關係嘅時候，因為導演就交代咗佢哋四個人嘅關係。咁、那個男主角咧就車 Nikki， 即係女主角啦，就翻屋企啦咁樣。咁喺個車廂嗰度咧，咁都有傾下偈啊咁樣。咁我覺得佢正在個導演咧，就係、是、你令到咧你自己都好想知道究竟 Nikki 係咪中意個男主角啊？係、
0: oh.
2: 啊，即跟咗個男主角咧嘅一個個人嘅視線咁去做啦咁樣。咁樣咧就臨放佢落車嘅時候咧，個女主角 Nikki 咧都問佢話 ：Nikki 你係咪中意我㗎？係你可以講咁樣。咁、那個男仔可能就一來自卑心啦，二來又自私啦，驚人哋拒絕啦，三來佢個女仔做得好好，就係、是、咧。佢做到好模棱兩可，究竟你係鍾意呢個男主角定係唔鍾意男主角嘅呢？即係佢做到呢啱啱踩住喺條界嗰度，連觀眾都俾唔到，同埋觀眾都會瞪嗰個男主角講，如果你而家答嘅話呢，對方嘅反應都係50-50㗎咋，即係可能50%拒絕你，可能50%應承你咁樣。咁樣呢就之前講到佢呢去咗一個地方呢，就係、是、買個水晶呢俾個女仔呢，咁呢就有一碌咧就係、是、呢個咧，One Wish Willow 係咩嚟啊 ？One Wish Willow 就係一支好似木嘅。 嘅物体啦，咁样即系嗰啲树枝嘅物体啦。咁你许愿咧，拍断佢咧，个愿望就会成真噶啦。咁、哦、样咧，咁个女仔送佢翻去嘅时候啦，咁啊就问咗佢系咪中意佢，佢都话唔系啦。咁啊个女仔翻到屋企啦，咁佢架车就谂起啊呢、這个 One Wish Bureau 喺度，咁啊攞出嚟啦，就许咗个愿啦，就系、是、许个愿咧就许得特别衰嘅。佢话要希望嗰个女主角咧就系、是、爱佢系全世界最中意嘅一个人，即系冇

0: 个噶啦 ，No Another， 所以最中意就系佢噶咁样，砰，咁啊断咗啦，
1: 成真啦，
0: 一拍断，个女仔已经冇入到屋啦。喺个门口嗰度咧，摆咗个好靓嘅姿势，个黑影咁样啦，咁样咁啊，又埋嚟咧就揾佢，又话要去佢屋企啊，又话叫佢嚟我屋企啊，咁即系嗰啲投怀送抱咁样。咁啊，男仔都好惊嘅咁样开头。咁但系咧，佢又好兴奋，因为佢好中意个女仔噶嘛，好中意 Nicky 啊嘛。咁佢既然投怀送抱，就系、是、好开心啦咁样。咁啊，翻到屋企第一晚冇事嘅，咁跟住咧慢慢开始咧，佢哋咧就好。如胶如漆啦，拍拖咁样，咁啊电影用咗一段好短嘅时间咧，好短嘅 period 就系去拍佢哋如胶如漆个开心嘅情况啦。咁啊开心嘅时间可能都好短噶啦，咁之后就到变态嘅嘢啦，因为个女仔真系太中意佢，中意到咧去到一个好恐怖嘅地步。而个女主角，我而家要讲个女主角，个女主角咧好似冇乜演戏经验，但佢做得非常之好。因为咧佢呢一个 One Wish Willow 咧，佢一拍断佢就变咗话好中意个个男仔啦。但其实佢好似系着魔咁样 obsess 咁样嘅。其实佢好似俾第二个人侵占咗自己嘅身躯。其实真正嘅 Nicky 咧，佢间唔中会弹翻出嚟嘅。
1: 咁真係變咗好似有兩個人格咁喎。
0: 係啦，亦都係呢一套戲最得人驚、最恐怖，亦都係最，因為如果你淨係嗰個人喺度癲嘅話咧，係唔恐怖噶嘛。但突然間阿 Nicky 咧變咗第二個人嘅時候咧，你就覺得非常之恐怖咯。兼且咧就係成套戲咧呢一個導演咧，佢即係拍得係非常之好，因為佢拍到嗰個每個人。嗰、那個真實嘅性格喺入邊咧，咩呢個導演原本咧，佢係拍 YouTube 嘅，叫 Carrie Barker 嚇、
1: 嗯，
0: 佢喺 YouTube 入邊咧，佢都有亮相啊，咁啊佢都好著重或者係佢好擅長咧，就係拍一啲好人嘅嘢，一啲搞笑嘢，因為成套咧呢、這個 obsession 咧，呢、這個愛你至死不渝咧，其實係好多爛 get 嘅，有好多笑位嘅，但係呢啲笑位擺到落去呢、這、一個。恐怖片或者驚慄片嗰度咧，就變咗係驚嘅地方咯。嚇、oh. 咁啊，其中咧，因為嗰個女仔就有一個 One Wish Willow 就 obsess 咗啦，咁佢就好似著魔咁樣啦。但係佢有一啲嘅行徑咧，其實你喺現實生活當中有啲人係咁嘅喎，
1: 即係變態情侶、
0: 變態情人係啦係啦。譬如有一幕就係講到咧，就係佢喺餐廳就係問阿 Nicky 就係話：喂，因為 Nicky 呃佢啊嘛，話其實我爹哋咧係有癌症，所以我唔開心，所以你可唔可以愛我啊，投懷送抱咁樣啦？咁但係佢有個 friend Ian 打翻俾佢話俾佢聽話，喂，其實 Nicky 同佢爸爸唔 friend 嘅，同埋爸爸係冇 cancer 咁樣。咁於是個男仔、那個男主角就問翻 Nicky 啦，話：喂，你爸爸係咪冇 cancer？ 跟住嗰個女仔即刻變面啦，就問：係啊，佢冇啊。咁有咩問題啊？你咪唔追我啊！跟住喺餐廳嗰度大吵大鬧，但你明知佢係 obsess 咗先大吵大鬧啦。但係呢個大吵大鬧嘅場景咧，你又好似似曾相識，因為咧你曾經識過有一啲嘅情人，佢都係咁樣，佢都係唔理側邊嗰啲人喺個餐廳嗰度大吵大鬧噶嘛。即係佢呢一套嘅驚慄片咧拍得好嘅地方就係嗰個 Nicky 佢 obsess 咗，佢所做嘅嘢咧，其實你如果拍過拖嘅話咧，你發覺你有某啲嘅。情侣咧，佢系有类似呢啲咁嘅情况噶，系啊，系非常之恐怖。同埋因为呢一个电影咧，大家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戏院睇，因为你喺屋企睇咧，你系唔会有心机睇嘅吓，你一定要去戏院睇，你先会睇到。因为其实个节奏咧系同我哋一般拍开嘅、睇开嘅荷里活嘅戏嘅节奏系唔同嘅，同埋一般嘅鬼戏系唔同嘅，因为佢嘅节奏咧，
1: 其实佢系去到惊栗一定已经去到鬼戏，
0: 佢唔系鬼戏嚟嘅，其实冇乜鬼嘅吓，佢系吓死你。其中一個點解會嚇死我呢？因為我睇過一萬套呢啲片啦，即係我唔會有人嚇到我噶啦。我一坐去個戲院嗰度，點解咁嘅？唔係16:9嘅，4:3嘅。
2: 哦，
0: 好似電視咁樣噶，即係嗰個個 frame 啊。
1: 咁你睇落去唔會冇咗嗰種睇電影嗰種好？宏观嘅感觉，
0: 佢就系要你冇咗电影睇宏观，你根本睇唔到侧边嗰啲嘢，你永远望亲都系望个主角，永远望亲就系望到个癫咗嘅 Nicky， 同埋 Nicky 咧，佢真系做得好好，佢呢一秒咧就发晒癫啦，嗰秒阵间冇事啊，咁样嗰啲，佢嗰一秒变脸咧好劲，而其中咧有一幕咧，我觉得系最颠覆我哋一啲睇开荷里活电影嘅朋友咧，就系、是、咁 Nicky 佢就喺屋企有啲好古怪嘅动作啦，咁样咁啊送咗男主角。就是出门口啦，咁佢就 Nicky 就系望住个男主角个闩咗个道门咧就笑啦，咁就笑，已经笑得好诡异啦。佢仲系电影入边咧，佢拍嗰个笑嗰个 shot 嗰个位咧，佢定咗喺度笑咧，差不多笑咗成10多秒咯。即系你未睇过一套戏咧，系咁样定咗一个样嚟去笑，而嗰个笑容咧系非常之诡异，由本来2-3秒变咗4-5秒，你觉得使唔使咁长啊？都成十。

0: 表嘅时候，你觉得喂好惊啊，快转索啦咩？
1: 唔系咁，我明点解要喺戏院睇？因为如果你自己睇咧，你已经会飞咗。
0: 冇错啦，系啊，你同埋而家咁多人兴嗰啲两倍啊、三倍啊嗰啲时嗰啲秒速啊咁样，咁而咧后边嗰啲咧我就唔剧透啦，因为咧我就系将。零分钟至到第就咁十五十六分钟到啦，就係头先我讲嘅嗰个古仔出嚟啦。咁其实佢哋原本呢係好开心嘅，但係捞尾呢就发生咗好多事啦。其中一个呢我觉得最夸张，个导演拍得好好呢，就係佢哋有一个 party， 就係成班嗰啲男仔啦 party， 因为佢都系讲廿零岁嘅一个故事啊咁样。咁大家都知道呢 ,Nicky 同埋男主角呢就爱到疯狂㗎啦咁样。已经专登呢就调位唔俾佢哋两个坐喺隔篱㗎啦。佢哋玩一啲好似 true or dare 嘅一啲物体啦，嗰啲层叠啦咁样啦，就喺度咧，你掹咗啲旧出嚟咧，就要系将
1: 有惩罚啊，
0: 系惩罚啦，将嗰啲嘢 read 出嚟讲出嚟咧，就要做咗嗰个惩罚咁样。咁啊，男主角突然间掹咗一嚿咧，就话要锡你左边嗰个人。咁左边嗰个人咧就系另外嗰个女主角嚟嘅，个另外嗰个女主角其实不嬲都冧佢嘅。
1: 系
0: 咁啊，佢正想锡佢嘅时候咧，嗰、那个 Nicky 咧就行过去，粒声唔出，懵咗去张凳锡我，而成个过程咧系好古怪嘅。你未睇过一套惊吓片咧？个场景咁多人，但系你咁惊嘅咯，好惊噶呢套戏，好吸引噶，即系抵佢咧，即系票房 number one 啊！爱你至死不渝 obsession， 即系要留意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房委会举行居屋2025、绿置居2025和白居易2025搞珠仪式。居屋2025电脑搞珠头十个号码依次是06、28、63、29、81、16、22、60、18和89。至于绿置居2025头十个号码依次是60、52、95、81、93、17、32、38、97、15。白居易2025头十个号码依次是24、38、67、04、14、76、91、05、89、21。今次是房委会第一次同步推出三个项目，合共收到11000份申请。主持仪式的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南表示，有超过60.5%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多名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预计夏季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数周进一步上升，会密切监测。其中母婴健康院会加强6个月大至2岁婴幼儿的疫苗接种工作，而院舍员工的打针率只有 30%， 期望院舍员工每年都接种疫苗。海关侦破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件，分别检获怀疑非法进口属受管制濒危物种活雀鸟以及狗只。海关人员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46岁抵港本地女子，在她的背包内检获两只怀疑属于受管制濒危物种活雀鸟，估计市值约5000元。另外，海关人员在罗湖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57岁抵港内地女子，在她的斜孭袋检获一只狗，估计市值3000元，将她拘捕。内地应急管理部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气象部门预测，受强台风巴威影响，今日至到下星期一，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应急管理部要求受巴威影响的相关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正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30点，升300点，总成交金额2339亿几， 上证综合指数4039点，升两点；深证成分指数15308点，跌9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升3.4，腾讯控股461元，跌8.6，智普1749元，跌283元，中芯国际83.65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83.16升9毫，南方恒生科技4.704分升6.4，华虹宏力205元升3.2，阿里巴巴110.8跌升咗2.8，长飞光纤光缆163.2升3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524，英镑10.528，瑞士法郎9.741，澳元5.447，加元5.535，新西兰元4.524，欧元8.9677，每百日元对港元4.8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99。日经平均指数68706点，升962点。港金报38535元，升咗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5.11美元，卖出4115.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弥敦道嘅交通意外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加连威老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仍然要封闭噶。咁同时啦，车辆系唔能够由加连威老道右转入去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揸车朋友请改用其他道路啦。现时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龙尾系排到接近佐敦道，咁亦都影响埋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跟住弥敦道比较挤塞啦，龙尾分别排到接近戏曲中心同埋变电站。咁另外啦，邻近弥敦道同埋邻近柯士甸道嘅内街啦，都系比较交通繁忙。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啦，管道之内嘅意外都仲未清场，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就塞到过去启德交汇处。另外就系高铁消息啦，由于天气恶劣嘅关系啦，下列开嚟香港以及系离开香港嘅车次啦，系会取消噶，包括啦今日同听日开去上海虹桥站嘅 G900，同埋由上海虹桥站出发嘅 G899，仲有就系听日由福州站。是开去福州站的 G920、G924, 由福州站出发的 G919、G923, 同埋7月12号开去福州站的 G902, 同由福州站出发的 G919, 乘客记得留意返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

0: 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龙尾就飞林明道。喺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至于东九龙走廊西行啦，交通繁忙噶，咁车龙主要系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排到接近新柳街。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维园。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新界区啦，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比较交通繁忙噶，龙尾排到去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最后啦，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系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系空白屏幕，但系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系前路受阻，大家要更加小心驾驶，随时准备停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6: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5: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7: 华语流行全球倾听，我是李若大影，祝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喜波大顺，敬请关注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近排翻深圳玩要小心留意手足口病，幼稚园啦都接连停课，咁所以玩之余啦都要提高翻个人嘅卫生意识啦。
12: 所以如果想轻松下咧，介绍你去佛山嘅和美术馆，展览又正，充满艺术气息啊！
11: 再同大家讲埋新经济体陪伴经济啊，陪食、陪玩、陪倾偈呢一个嘅千亿市场，唔知大家又点睇咧？
12: 内容咁丰富，你就要留意。
11: 星期六朝早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13: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14: 草原的春色，夏映山光，秋掩山林，冬藏万籁，新疆的新视野你欣赏过没？
13: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14: 今晚十点，
13: 港台电视31。

0: 位街坊，又到星期五大家姐时间华丽登场啦！等我介绍下我两位咧，和特特嘅拍档先。拜、
1: 唔系讲我哋应该，
0: 应该唔系噶，系啦。啊，咁你就有自信啦。
2: 头先嗰个咩 Jenny 同啊，
0: 头先系啦，头先嘅两只嘢啦，系啦。
1: 咁我啲咁湿绳边度会系核突啫？
0: 等我请嚟咧两位高贵大方嘅好拍档梅香先，系啦，包括有白虎。
1: 哎呀，大家姐，你今日真系咧貌美如花。
0: 点解咁多谢今日咋？
1: 日日都系咁靓，今日特别靓。
0: 哦，我都知嘅。
1: 成个人咧充满晒啲花香味啊！
0: 系，仲有另外我呢个好拍档，佢唔系蘑菇，亦唔系草菇，都唔系金针菇，佢系莉莉菇。
2: 大家姐。你永远都是我的最爱，
0: 软晒啦，俾你咁样嗌到，真系啊，嗰个拳头啊硬晒，想揼你嘅啦，其实，但我唔会用暴力嘅，系喂，不过好多人咧，好多乐迷咧，拳头都硬晒啊，就系谂住呢个 weekend 呢个
1: weekend
0: 呢个 weekend 啦吓，去呢一个启德体育园咧睇啊郑秀文 Sammy 嘅演唱会，而家变咗演唱会变咗答谢会啊，
1: 哎呀，咁都好过冇啦，系咪先？嗱，咁啊郑秀文咧，本来就系今晚开始一年三场咧 ，You and Me 亚洲巡回嘅终点站啊演唱会啦。哎呀，殊不知啊，礼拜一啊突然之间就宣布咧，因为咧某啲重要嘅舞台上面嘅部件咧有损有故障啊，搞唔掂，唔可能咧揾到个嘢替代啊。所以要延期去個演唱會，連 Sammy 都話佢前一日先知啊 ，sorry。
0: 早我哋一日咯嚇，早我哋一日知啦。咁啊，真係咧，係咪要俾個名咧？阿鄭秀文就係
1: 咩啊？
0: 黑仔文咧嚇，因為曾經試過一次咧，就係佢因為身體唔舒服咧，咁啊延期啦嚇演唱會，褪咗一年啦。咁啊有一次咧，就因為佢咧失聲。但因為我期嘅關係，要喺紅館都係失聲都照開，即係其實佢開親演唱會咧都係咧，即係好多阻滯。今次咧以為萬事俱備啦，排舞又排得好啦，啊唱歌啊質素又高啊，身體狀況亦都去到巔峰啦。点知就轮到个舞台唔生性，
1: 哎呀，真系激气啊！但系对于乐迷嚟讲咧，都本来唔系几开心嘅，但系都最尾咧，因为 Sammy 话嗱嗰啲咧软件啊，有啲部分就搞唔掂啦，唔紧要，我喺度 ，dancer 喺度，
0: 佢硬嘢硬件，
1: 音乐又喺度。我點都要出嚟，因為佢話好多樂迷咧，即係有啲係特登喺外地飛翻嚟香港啊嘛。係
0: 答謝會就由演唱會變做答謝會，咁真正嘅演唱會咧就壓後，希望咧你 keep 住啲飛。
2: 但係咧，我覺得咧呢件事可以睇得出咧，阿 Sammy 咧佢真係一個咧好有自我要求嘅人咯。即係其實咧，既然佢講到只不過係嗰啲部件唔得噶嘛，即係如果佢夾硬佢想有一場 show， 其實可以照有
0: 㗎。可以㗎，係啊，拆咗一撇嘢咪咯，拆咗佢咯。
2: 但是他坚持要延期，但他延期不得止，他始终那一天因为已经 hold 了个期给大家想着来看演唱会，他都有个答谢会，又额外之后延期都会有一个演唱会，其实这样计计下好像有数添，
0: 有数
2: 啊，
0: 啊，他做了六次演唱会，如果计埋的话
1: 咁所以咧，即係個答謝會嗱，今晚就第一場啦，就有個半小時。咁啊 ，Sammy 話咧，本來就排緊演唱會啲嘢，一知道演唱會要咁樣咧 postpone， 佢即刻咧同佢啲團隊咧
0: 改 rundown，
1: 要改 rundown，改去講呢個答謝會。所以咧，日咧，哇，見到你十一二點咧都要出下 post 話，哎呀，我啱啱咧就喺啟德度走啦。
0: 咁樣啱嘅，咁同埋佢對自己有要求啊嘛。我哋支持 Sammy 㗎 ，Sammy 我睇住我大㗎，
2: 睇住你大，
0: 我又睇住佢大，佢又睇住我大。
1: 睇住你邊度大？
2: 咪係咯。
0: 哇，我淨係度度都大啦，包括眼睛同埋鼻哥。
1: 哎呀，真係好期待見到阿咪。
0: 係希望佢唔好唔開心啦，因為咧其實咧即係呢個係一個經歷嚟嘅。是啦，是一个运数嚟嘅，即係有陣时你諗下啦，啟德咁大个场，咁嗰个台呀梗要稳阵啦，係咪？既然有一啲嘅问题出咗嚟呀，係解决唔到嘅，係不可抗力嘅，唯有将佢 postpone， 下次再做一个完美嘅演唱会俾大家睇。
1: 係呀，但樂迷呢记得喎，你嗰张飛呢唔好諗住呢，入去嘅时候啲人咪好清就搣咗嗰张。
0: 唔好搣呀，
1: 千祈唔好搣。
0: 个飛尾唔好搣。
2: 下次你冇得再入去㗎啦。
0: 冇㗎啦，係呀。
1: 你 同埋你真係跟返呢睇演唱會嗰啲時間啊，因為佢五點幾開始已經可以慢慢入去㗎啦。
0: 係因為你啟德呢係早可以早入㗎，因為你咁多人嘛，可以早啲入去坐定先咁樣。咁嗰啲 last minute 嘅話你就真係呢哎呀窩火啦。
1: 好難行嗰條路好遠㗎，早啲去。
0: 又唔係話難行，係即係有幾難行啫嘛，有條路吓。
1: 遠啲咁解啫。
0: 係囉，遠啲再預好啲時間。
2: 好
0: 喂，另外有個人開演唱會呢就好順利噃，就係張天賦。係啦 ,MC 呀，就係喺呢一個紅館呢開 show。喂，見到佢嗰啲衫呢淨係嗰啲文藝復興時代嗰啲衫啦。同埋佢今次呢非常認真咁彩排跳舞啊唱歌啊咁樣。好多人去完睇嘅都話係水準以上啊。
1: 係呀，睇一頭幾場呢有多朋友都不停嗌佢呢除衫除衫除衫。
0: 但我又唔中意啲人成日话睇演唱会除衫，你睇 Chippendale 咩？系咪先？
2: 而家兴除衫，
0: 睇舞男咩？你如果真系睇舞男，你澳门睇啦，唉！
1: 因为话咧，就系 MC 咧应承咗好多次啲粉丝们咧，好，我会喺我演唱会度除衫，咁样咧嗰张空头支票开咗好多张啊，咁佢就话其实本来咧 MC 自己讲啊吓，佢话我其实系真系预咗今次咧我会除嘅，但系即系照完镜之后咧，都系觉得争啲，唔系几好。
0: 唔好啦，我觉得呢即係听歌啲歌手佢鍾意除咪除，唔除咪唔除囉。同埋我有陣时即係有陣时见到张天赋开心，哎呀唱歌好好听，但我唔可以幻想呢喺台上面见到佢唔着衫，见到佢啲 pose 嗰啲，我唔可以接受自己。
2: 做咩啫，咁你咪自己合埋眼囉，我哋自己望
1: 咪我哋要望喎。
0: 我又怕蝕底啊！
1: 所以我昨晚见到呢喺嗰场嘅演唱会呢，经理人就话唔得啊，点都要除下。着一件外套，
0: 哦都好，
1: 着一件外套。
0: 不过我觉得其实有阵时咧，你唔系话即系练到好似咧方力申嗰啲咁样咧，就无谓除啦。即系有阵时真系你
1: 个指标咁高嘅去到，
0: 咁梗系要高啦，艺人嚟噶嘛，系咪先？艺人好多嘢都要最高水准嘅，我哋对佢哋要求都好高噶。嗱，张天赋唱歌几多分啊？
1: 107
0: 啊，我觉得
2: 你个七字边度嚟噶？同埋好似好唔吉利咁样嘅呢个字。
0: 109啊，109可以隧道巴咁啊。
2: 108都唔得。
0: 108系啦，即系分数已经好高啊。咁啊，张天赋嘅身高几多啊？
1: 168.5。
0: 168系啦，咁啊，加埋都成。300几分啦、啊，系、咪？再加埋，如果佢除衫嘅话，其实话时话，我都想睇下。
1: 哎，你大家知你个人真系咩？
0: 我一时一样，我知啊，我系一时一样啊。
2: 咪同埋通常咧，啲明星咧最 fit 咧就系演唱会嗰段时期噶啦嘛。你唔喺嗰段时期咧操下除下嘅话咧，其余时期咧更加冇咁 fit 噶。
1: 因为咧，MC 咧佢都为咗演唱会咧都要食嗰啲健康餐噶啦，即系食咗好耐嘛，所以佢都已经系好乖，我食晒噶啦，即系做好晒
0: 乖仔啊，
1: 噶啦，
0: 系啊，我好锡佢嘅，我希望佢，
1: 你真系埋去锡佢啊，真系，
0: 我揽住佢，系啦，喂，除咗 MC 之外咧，哇，近排有个罗生门啊。咁系咪罗生门呢？其实都唔系罗生门，都一边倒噶啦，一面倒啊。
2: 系
0: 咁样咧，就系、是、事源咧，就系、是、今年咧，记者咧就去呢、這个骆小姐啊，骆奕玲嘅生日会啦。咁去到现场，咦，好似有啲唔系好妥、啊。点解大家嚟到系好开心啦，都系影相，点解大家都两梳蕉咁样？冇禮物嘅咧，咁樣咁啊覺得奇怪啦！明查暗訪之下，哦，原來所有嘅賓客咧，啲禮物一係就預早就送咗俾阿樂小姐，一係就今朝就送咗，一係就咧做完個生日會之後咧就再送翻俾佢，即係大家用唔同嘅方法咧就courier 咁樣啊嚇 courier 係啊，即係 send 去。
2: 哦，但係總之就唔喺現場，
0: 就唔喺現場俾。咁啲記者就覺得奇怪啦，點解咁樣咧？於是爆出。原来在去年的骆小姐的生日会当中有这个失窃的情况。
2: 哇、哎、有小偷。
0: 他都不是小偷，他只是明偷。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2: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0: 哇哇哇
2: 哇哇哇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火紅火綠，佢攞嚟送俾阿樂小姐，樂小姐梗係咧心花怒放唱阿容祖兒嗰首歌啦，一直等一種感覺，
2: 今天係咁嘅咩？
0: 係係咁噶啦，樂小姐咪好開心啦，咁樣咁啊攬住嚟影相啦，啲都見到啲相噶，
2: 我見到好大扎添嘅，
0: 好大扎
2: 都有十隻扎扎布添噶，
0: 叫扎扎布啊，
3: 每一次都唔同名嘅你，
0: 咁啊於是影完之後啦，咁啊食嘢啊 party 啊，咁啊放低咗咁樣啦，咁啊臨尾啦走嘅時候，咁啊落翻啊嗰個辣渣渣咧，個渣渣布嗰笪花咧唔見咗啊！於是咪發散曬問人咯，問現場嘅一啲waiter 啊、waitress 啊、工作人員啊，問剩翻未走嗰啲賓客啊咁樣，個個都話冇攞過、冇見過、唔見喺邊喎。
2: 同埋如果佢只係一個普通嘅一束花咧，
0: 就唔會揾噶啦。
2: 係啦，可能你都唔記得咗，但佢偏偏都係辣渣渣嘅花，咁、你就好記住佢。
0: 咁於是究竟阿樂小姐最後嘅決定係點啊？睇片
3: ，CCTV。
0: 系啦，
2: 到呢一步啊！
0: 咁啊，即系佢想知道边个攞咗啊？
2: 唔系，同埋确实系佢嘅。
0: 咁啊，梗系佢啦。同埋我都唔明点解嗰啲人哋向人哋生日会攞人哋嘅生日礼物嘅，真系黐线嘅咩？好，咁啊，继续讲啦。咁样咧睇片，终于发现到系某君啦，阿B 君啦噃，B 君就攞咗啦噃。于是咧，第二日咧就透过中间人咧就问阿 B 君：你系咪攞咗啊？系啊，攞翻出嚟啦咁样。咁阿 B 君咧亦都承认话：系啊，其实我真系攞咗啊。咁我俾翻你啦，咁啊交翻出嚟啦。
3: 睇晒片都系你，你仲谂住抵赖啊？
2: 唔系，但系我唔系好明白啊，佢嗱，因为嗰只花咧，我见到咧，阿乐小姐咧影相嘅时候咧，已经差唔多系佢半个身咁大噶啦，只花。咁如果嗰个人拎走嘅时候，佢沿途应该都会见到其他嘅宾客噶。咁佢唔驚嘅咩？
0: 咁你有冇睇
2: 尴尬嘅咩？
3: 哎呀，咁 你可能以为係帮手拎嘢走㗎嘛，有啲宾客係。
0: 係喎係喎。
3: 係咪你有时即係你知道哎呀咁多礼物，咁有啲朋友哎得啦我帮你拎啲啦，咁帮你拎走先啦，以为係帮手都未定呢。
0: 同埋因为佢可能係呢即係有经验啊，有冇睇过文雀啊，即係佢啲手法呢，佢啲手法好劲，唔知点样
2: 咁
0: 样。收埋收埋咁样，唔知点样可以呢即係混水摸鱼咁样，其实真係冇人知喎、
3: 啊。
0: 即係睇到 CCTV 先知。咁到最后呢就係、是、交返出嚟啦，咁俾返啦。咁樂小姐个处理都好好，佢冇将件事搞大。兼且呢又冇报警，因为其实都係一个即係偷窃嚟㗎。
2: 其实如果上年咁样炒嘅话呢，摘花可以去到几多钱呢？有冇四位数、啊、
0: 你如果站你用最保守计，每一个辣渣渣就当佢四五百蚊啦，当四百啦，唔好咁多啦。
2: 我觉得起码差唔多十只够，见到起码
0: 四千咯，再加埋嗰啲包装啊、纸啊、嗰啲真花、假花啊咁样。所以其实呢一件事咧，可以咧即系曲线咧去炸一个人，
2: 是
0: 就
2: 系
0: 周吉培，
2: 送得正。
0: 佢真係送禮物好有心思，佢明知樂小姐梗係女士梗係中意花噶啦，係咪？佢又知佢中意辣渣渣，咁啊再加埋咧，你邊度揾到十隻唔同嘅辣渣渣噶？佢又揾到，佢又揾到喎，十隻唔同咁樣咧，揸埋一架，咪揸埋即
2: 係
0: 包埋一個好靚嘅花束咁送俾佢咁樣，咁而家樂小姐又真係中意。係
3: 啊，最緊要點解會衍生到咧？樂小姐揾嗰隻花咧，
0: 衍生即係馬俊偉，
3: 因為佢真係中。中意嗰扎花，佢就话我好中意，就要特登影张相，要同阿周吉培，兼且就系咧临尾就话
0: 影咗好多相添啊，
3: 就话臨尾佢都你知啦，嗰啲 party 咧饮到咁多人都开开心心嘅啦，系啦，咁佢特登就要揾翻嗰扎花，佢先至咦唔见咗呢？咁啊，如果唔系佢都可能忘记咗啦，求其人得一扎花嘅话，
0: 咁啊，其实件事咧就冇嘢噶啦，咁样，只不过系今年嘅乐小姐嘅生日会咧，记者发现咧，大家都冇攞礼物，咁然后旁敲侧击嘅时候，先将件事挂翻出嚟，即系话其实当事人咧。即係實上，樂小姐都處理得好好啊！
3: 好好啊！
0: 將件事咧隱瞞，因為真係影響會人哋影響個星途噶嘛。
3: 係啊，同埋而家咧有好多，因為講到咧就嗰位嘅朋友咧，上年有份嚟，今年已經冇份受邀啦。咁然之後咧，亦都話好多咧，即係今年繼續受邀嘅朋友咧。都知道咗嗰个系边个添，
0: 基本上咧，其实全部都知嘅，
3: 但就唔讲，即系大家都我唔讲，我唔特别讲啦。
0: 记者就问有一个机会，问阿冼正峰，阿冼峰又点又去，今日又去啦，问佢，佢都话其实佢系知道，但系佢唔可以讲，
3: 系全部人都唔讲，
0: 系啦，但系其实好似已经都爆晒出嚟噶啦，
3: 我哋未冇经证实，冇人讲过系，
0: 冇人证实到嘅，
2: 当事人佢又未讲，
0: 系嘅系嘅，
3: 系啊，咁所以而家全部都系疑似，但系我觉得即系呢件事咧。 即係人哋去人哋生日會無鬼無鬼聊聊，做乜攞人哋啲嘢啫？
0: 譴責啦，要譴責啊！依樣嘢
3: 係咯，即係有人去大家即係生日會擺低份禮物俾你，我攞鬼走咗唔得啊嘛！
0: 唔係咯，可能係女性用品嚟噶嘛？
3: 咁你啱用
0: 嚇咁樣咧，就、那個報道咧都有寫埋咧，就話原來咧當時咧都有問翻嗰個元兇啊，話喂，其實點解你做咩要攞呢一個嘢咧？咁樣咁佢就解釋到話咧，因為其實自己咧嗰一排咧就心情唔係好好，
2: 係
0: 壓力大。咁样，咁就一时谂唔开，就系攞咗，同埋会觉得咧，阿乐小姐你都咁多礼物咯，有包包啊，有香水啊，有戒指啊，咩饰物啊，咁样都唔争在嗰一扎喇叭爸嘅花咁样。
2: 你咁讲啊，即系我去啲有钱人屋企啊，
0: 喂我冇啦，冇名冇名，你嗌喂我，我系大家姐，
2: 唔系，我喺度喂紧个元
0: 康，系件事，
2: 你唔可以咁样噶，即系如果咁样啊，我去嗰啲百万富翁。翁啊，去嗰啲有钱人屋企啊，哇！你啊，既然你都有咁多手表啊，咁我攞一个手表啦，哇！你咁多钻石啊，我立你一个钻石，你都怀念你都唔觉眼噶啦，唔可以咁噶嘛。
0: 你其实平时讲嘢真系冇谱嘅，今次真系好有道理，你真系我好赞成你。

0: 呢个讲法你嚟估系啊？
1: 如果合法嘅我都想攞啊！
0: 唉，唔可以，要自己赚，自己赚餐嚟好啲，自己赚餐。
1: 如果系
0: 佢转赠俾你，
1: 如果系佢主动问罗小姐，哎呀呢、這个花我好中意啊，你可唔可以送其中一个诶？
0: 咁咪 cheap 咯，
1: 啊、
0: 人哋嘅生日礼物你问人哋攞。
1: 我觉得咁样起码好过偷啊。
0: 两样都 cheap。但偷就更加 cheap 啲，犯埋法。
2: 但其实如果你话即系，哎呀，我嗰排心情低落啊，又唔系几开心啊，又事业不顺啊，咁样突然之间就攞人哋啲嘢咁样，咁啊咪要带去睇下唔同嘅医生啊？
0: 喂，事业不顺啊，就算你啊阿姨妈妈嚟揾你啊，你都唔可以攞嚟做借口噶嘛，系咪？你偷嘢就系偷嘢啊嘛，系咪？同埋有名有姓噶，同埋呢啲嘢。其实有限钱啫，你都可以计到咯，大约啊，你有你咪攞钱自己去买咯，你都唔争在啦，系咪？佢都唔系为钱嘅咧，佢好似为咗嗰个心瘾咁样。其实我识好多一啲咧，好有钱嘅朋友咧，都系三只手噶，佢哋都系为过瘾嘅咋。即系其实呢件事系啊，唔啱啊，因为你会影响到人啦，同埋真系犯法，
2: 系啊，
0: 犯法要点啊？拉你去差馆，
1: 系冚佢几巴，
0: 诶又唔得，
1: 可以啊，
0: 咁嘅自己心谂算啦，谂系唔好做到咁样，
2: 即系唔好做啲乜嘢。
0: 咁件事仲未平息噶噃，
2: 唔好再讲个
1: 平
2: 息噶啦，
0: 唔系啊，你而家你打关键字，骆小姐生日已经系再出咗噶啦，嗱唔可以做犯法嘢啊，大家，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举行居屋2025、绿置居2025同白居二2025搞珠仪式。居屋2025电脑搞珠头十个号码依次是06、28、63、29、81、16、22、60、18和89。至于绿置居2025头十个号码依次是60、52、95、81、93、17、32、38、97、15。白居二2025头十个号码依次是24、38、67、04、14、76、91、05、89、21。今次是房委会第一次同步推出三项计划，合共收到111,000份申请。主持仪式的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说，有超过60%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区议员关注预计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启用，有乜嘢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唔会采用国标。路政署话，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话，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式建造。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局正是商讨如何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何佩玲说，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陆上警报，陆警范围扩大为台中以北、宜花东12县市，预计是在明日中午过后至晚间最接近台湾，登陆机会较低。多个县市今日全面停工停课，当地交通受到影响。中华航空宣布，桃园机场下午起部分出发或者抵达航班延后或者取消，明日航班全部取消。长荣航空今晚6点之后到明日深夜，在桃园机场和松山机场起降航班大部分取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4，中芯國際82.05元跌個半，智普1726元跌306元，南方恒生科技4.69元升5元，恒生中國企業83.14元升8.8元，華虹宏力200.4元跌個四，阿里巴巴111.1元升3.1元，長飛光纖光纜161.5元升個三。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38，日元161.53，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6，人民幣6.78，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695，新西蘭元對美元0.578。日經平均指數報68,557點，升813點。港金報38,440元，跌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13.13美元，賣出4,113.8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加拿分道系有交通意外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恒丰中心。咁较早时，近住加连威路道嘅嗰一宗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噶啦。一带嘅禁止转向措施系已经取消咗。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是车多，龙尾是排到去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和将军澳道近住翠屏南村。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的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是排到去启德交汇处。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是比较车多，另外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亦都是交通正常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接近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比较多车。至于九龙方面，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来回方向都是比较多车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去到中港城，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就排到去七咸道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他是上市公司主席梁鹤琪博士。
10: 你今日受得起几大屈辱，当后来你可以坚持下去、坚守下去的时候，你将来就可以承担几大的荣耀，一定是成正比，不要怕人笑。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尊梁鹤琪，他是好心情经

0: 理人李志刚，
1: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嘅机遇，
4: 寻找创科的故事。
5: 譬如香港嘅品牌，佢哋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啦，我究竟揾边个去做呢？咁我哋嘅平台就住你哋嘅产品嘅本身，就可以揾翻相应市场嘅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 即系去促成个合作，成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4: 更多创科同大湾区发展嘅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羊汤好啲啊？
7: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嘛。
8: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7: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6: 大家姐，大家姐，
7: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梗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有我大家姐同你
9: 投其所好。
7: 一周时间两点搭八，继续我大家姐时间嘅投其所好啊，白虎。
6: 系啊，
7: 今日投乜嘢啊？
6: 就系、是、哇，香港人出街呢，有乜嘢可以俾你借用咧？你戰 Nike 嘅。
7: 而家都好兴，我去到便利店咧，即系差唔多咧，连女士用品都可以借。
6: 咁样都借得嘅而家。
8: 喂，有啲咧高级餐厅咧，女厕系真系会有啲女性用品系俾你用噶。
7: 哦，咁好噶，原来。
8: 好 sweet 噶。
7: 咁可以攞翻屋企。
8: 有冇通常摆一两块嘅啫嗱？
6: 你咁咪贪心啦！
8: 啱啱十分钟前先讲完，唔好偷人哋啲嘢。
6: 唔系佢系贪心，唔系偷嗰啲嘢摆喺度俾人用嘅。
7: 系对，我错我错，我都系咧一时一样嘅系啦。喂，提醒下大家吓，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系啱啱两点搭八就系生效啦。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啊！出边嘅室外气温几多？几多度啊？吓，
8: 33度。
6: 你嘅岁数
7: 系啊？相对湿度咧？
8: 60%，
7: 60%嘅，好，咁啊，香港人出街有啲咩想借呢？
6: 雨伞大遮，哇！呢排嗰啲天气咧时晴时雨，真系要有时带，要借遮就最好啊！
7: 遮系非常之好嘅，因为咧通常咧。你用完之後咧，到你出太陽嘅時候，你係想唔要啦嘛？揸住好辛苦噶嘛，係咪？
6: 太陽你有時候遮住啲太陽，都唔好曬到咁陰咁勁。
7: 係咩？我未試過，我唔用遮曬太遮太陽噶
6: 噃。怪大家知你咁 hit 啦。
7: 咁啊係啊 ，hit hit 地係嘛？咁多著班，我以前咧試過咧，咁啊落雨啦，咁啊擔遮啦，咁啊去趕住一個拍拖喎。
8: 嗯。
7: 咁拍拖，咁你知我好顧形象噶嘛？咁然後咧冇雨啦，即係晴天啦噃。咁我揸住啲遮。好冇用噶嘛！我将一把新嘅遮掉咗佢咯。
8: 吓，你就为咗唔拎遮啊？
7: 为咗唔拎遮，为咗自己嘅套套碌。
8: 你真系好过分、啊，
7: 好过分啊！
6: 你知唔知嗰啲旧市嗰啲阿嫲嗰啲叫你咩？折堕啊！你呢啲
7: 又唔系折堕嘅，不过就系嘥嘢咯。系啊，我曳。
6: 你送咗俾人都好啊嘛。
8: 啊
7: 送俾边个啊？
6: 唔知啊，街边见到人嚟送俾你。
7: 小芙蓉啊，送俾小芙蓉。好 B。
6: 充电器
8: 嗱，呢、个而家其实咧有好多嗰啲便利店咧都有，但佢就唔系借俾你嘅，系啦，
7: 要俾钱，
8: 你要暗荷包咁样。
7: 我试过啦，暗荷包原来都几贵噶，咁啊充一充咧，充满佢咧都要成20-30元噶。
8: 哇！30元
7: 系啊，因为佢借旧电咧，佢系计时嘅。
8: 系啊，
7: 你借几耐？咁你梗系咧赶时间啦，一借咗之后即系插住佢嚟插电啦，咁样插满之后还翻佢咧，一嘟咧，原来扣咗你20几蚊。
6: 我上次咧睇过一个人咧，佢讲话。佢系去旅行啊！佢喺台湾地区咧就借咗，跟住之后咧唔记得咗啦。咁啊搭完飞机翻嚟香港啊，我拎住个台湾地区嘅充电器啊，咁点算咧？跟住翻嚟香港咧。照對翻落嗰啲即係同一個 label 咧，掟翻入去咧，得嘅喎。
8: 咁啊好好、喎，
7: 咁都好喎、
6: 好彩啫佢話。
7: 如果唔係真係天文數字啊！
6: 但唔知係咪個個得啦？佢嗰次就
7: 咁啱嗰個牌子得咯，係啊！充電器好緊要嘅，而家電話都廢拉嚟嘅，用一陣咧就冇曬電
6: 了。係咪你太舊啊？
8: 係咯，
7: 係亦都係，因為我個電咧，我 check 過佢嗰個健康咧，佢得70%啫。
6: 哦，
7: 係好唔健康啊！
8: 買新電話啦！
7: 我唔得啊！我唔要啊！我唔想再嘥任何一毫子啦。
8: 哦，但系你剪片嗰啲又肯俾钱嘅
7: 咩话？
8: 你剪片嗰啲啊，
6: 哦嗰啲无谓钱，
7: 我俾人困咯，系啊，骗案啊，好下一个
6: C。
7: 外套呢个紧要啊！有阵时咧，香港嗰啲冷冻之都咧，
6: 哇，
7: 去到啲地方咧，哇，冻冰冰咁样，即系个外套咧，笠完之后咪俾翻你咯。
6: 今日咪咩极端酷热嘅，讲到话即系个天气啦。咁我入到嗰个餐厅咧，今朝啊，哇，我话究竟系真系出边太热，定系呢度个冷气较冻咗咧？哇，冻到咧好似雪房咁样噶。
8: 但系有好多香港嗰啲餐厅咧，佢哋都会有件披肩嘅。
7: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8: 跟住我有一次好好笑啊，去呢个槟城啊，咁我又系问，又好鬼冻啦，我问佢，喂有冇披肩？佢话冇披肩啊，但你真系好冻啊，系啊。佢最後尾咧，唔係啊！佢嗰個係酒樓嚟嘅，佢攞咗咧其中一個酒樓姐姐咧，佢哋嗰件著嘅制服咧，嗰件西裝褸咧，就係俾我著。
6: 跟
8: 住咧，我一著咧，有陣時咧，我要周圍去下廁所啊，翻去咧，人哋以為我都係呢個酒樓姐姐。
7: 我都好啊，不過你咁嘅樣咧，著咗之後好容易變阿婆噶。
8: 咩意思啊，大家姐？我唔係你最愛嘅阿妹咩？
7: 係啊，所以我愛阿婆噶，我愛啲婆仔噶。
8: 啊、你是不是叔婆
7: 是啊你咪得咯你又青春下一个
6: 啲太阳眼镜哎呀这个好啊
7: 好咩但是好蝦人戴个太阳眼镜
6: 哎呀你有时出面晒到咁样啲眼都抹唔开嘅遮住眼镜俾你几好啊
7: 肯定系但是好多太阳眼戴完之后呢你好似呢卖唱嗰啲人咁样
8: 呢你呢个唔系为咗靓㗎嘛是、啊、你为咗实际功用㗎、啊、
7: 都要靓
6: 冇鼻我点搞到啫冇搞㗎嘛
7: 哎好啦太阳眼镜啦
8: 咪呢啲最啱呢就系嗰啲车主啊、哦、即系有时呢佢哋揸车呢个太阳晒得直射呢睇唔到路啊
6: 同埋、有时呢做运动啊譬如咧，你去咩沙田踩单车嗰啲咧，哇！突然一晒到你望唔到前边咧，即系望前路好难搞噶嘛。
7: 系、哦，譬如去城门河蛙艇咁样咧，都可以戴太阳眼镜、哦。
8: 系啊，
7: 啱啊，下一个，
6: 咦，环保袋，
7: 即系买餸嗰啲啊？
6: 系啦，因为你嗱。真係咧，有時去到嗰啲超級市場咧，你有時唔係好想買嘢嘅喎，但入到去咧，突然間大減價，
7: 又想買嘢，
6: 又想買，
7: 但係你又著二秒膠都梗係唔想要啦，環保嘛。但
8: 係而家有啲兩蚊添啊，好似黑人憎。
7: 係啊係啊，兩蚊啊。
6: 然之後佢買嗰啲咁嘅環保袋咧，其實買好多個㗎啦，
7: 屋企有3000個啦。
6: 哇！真係多到咧，你又覺得好浪費。咁如果可以借用俾你嘅話咧，
7: 用完還翻。但係依個環保袋咁細嘅嘢又要還啊？
6: 送埋俾你好唔好？
8: 咪系咯，
7: 咁收几多钱？一蚊个啊？
6: 咪借
8: 用啊！
7: 借系喎，
6: 系啦，
7: 借系可以唔使钱嘅，
8: 系啦，
7: 哦都好，系啊，环保袋 OK 啦，
6: 唔系送，系借
7: F。
6: 电风扇仔
7: 呢个要啦，咁鬼死热。
8: 系啊，特别你出街，譬如行山啊、户外工作嗰啲咧，即系要借一借用一用啊。
7: 喂，而家有啲电风扇仔咧，佢猛风到咧，好似八号风球咁样，好鬼夸张啊！嗬。
8: 同埋而家好多咧，我见嗰啲咧，建筑工人咧。点解我哋个个咧要着晒长袖咁样咁辛苦嘅？哎，原来佢哋咧入边咧，佢嗰件衫咧已经附有两个嘅风扇仔咁样黐住咗噶，哇，几凉爽啊！
7: 系啊，好似嗰啲 mascot 咁样咧，
6: 系
7: 嗰啲恐龙啊咁样啊。
6: 前嗰排啊，喺嗰个咩巴黎嗰啲时装周嗰个名牌子啊，都特登做嗰啲咁嘅衫出嚟，
7: 真系噶，
6: 好搞笑啊！
7: 哎呀，但系我唔想嗰啲名牌子有啲两个风扇咁样古怪骑呢嘅，
8: 你唔好买咪得咯。
7: 哦，好啊，好啊。
6: 搞掂
7: 噶
6: 啦，
7: 下一个
6: G 波鞋。
7: 嗱，点解咧？呢个系我写嘅，我承认我嘅责任。点解要借波鞋呢？就系、是、我哋有阵时咧，好多一啲即系服务性行业咧，有阵时都要着嗰啲西装啊，着皮鞋噶嘛，系咪？但系突然间啊、哦，我想跑下步，做下运动咁样。哎呀，冇啊，皮鞋你跑唔到步噶嘛。如果有一借波鞋就最好啦、啊。
6: 我想问咧，平时嗰间咧好贵价嘅 gym 咧，系咪好似有得借埋鞋都有噶？
7: 冇噶，
6: 净系得毛巾。
7: 毛巾啦、裤啦、衫啦、袜啦，
6: 就系、是、
7: 鞋帽啫。鞋咁臭，
8: 同埋、哦、你鞋好似好怪，但系你借鞋咁，我对鞋嗰时个个都着过咁啊。
7: 系噶啦，你着我个旧鞋，哎、我着你旧鞋。
6: 咁你去嗰啲咩碌拎咁都系有得借鞋。
7: 系啊系啊，碌拎都系，你踩波拿，踩波拿都系借鞋噶。
8: 系
7: 啊
6: 系啊，
7: 唔通你带对波拿鞋去咩？
8: 因为波鞋咁，我想住臭啲。
7: 臭啲，
6: 因为你跑埋本嘛。
7: 而家有啲新产品咧，好似嚟个番碱咁样。穿完之后塞落去嗰个鞋窿嗰度咧，会香翻嘅。
8: 啊，
6: 香
7: 晒，可以闻下嘅，你试下闻下。好，下一个
6: H 单车
7: 都有啦，而家共享单车，
8: 多嗰啲就要揞荷包咯。
7: 你就咁，你又唔想俾钱啊？
8: 讲去，
6: 喂讲借唔使钱噶，
8: 借嘛 ，borrow
6: 系咯 ，free，
7: 俾翻少少茶钱人都得啩，
6: 俾边个先？
7: 咪俾借俾你个人咯，唔通你同啲话同机械人借啊？
6: 人咧，
7: 单车但系单车咧真系。我覺得好危險嘅，香港揸。
8: 但係而家咧，越嚟越多，譬如將軍

0: 澳啊啲近住海濱嗰啲，其實真係越嚟越多人踩單車，
1: 單車徑啊嘛，同你一樣噶，
0: 點啊？
1: 斷㗎啲單車徑，佢駁唔曬㗎，有啲係斷開㗎。係
0: 啊係啊，踩踩下地之後唔知點解去咗馬路咧，突然冇咗，
1: 突然冇咗，好似去咗 Twilight Zone 咁樣啊，無端端冇咗。
2: 我覺得我哋鄰近嘅城市咧，大家咧都會幾即係將呢個單車，即係共享單車啊，單車呢一個咧城市遊咧，其實發展得叫喺香港咧，唔知咧搞唔掂啊！嗬，
1: 同埋有啲衰人无端端咧攞人哋嘅共享单车掟鬼咗落海咧，黐鬼线啊！
2: 因为我觉得香港咧，其实有啲路咧，你搭车又好似有啲浪费。如果有个单车借俾你咁样行两个街口啫嘛，几好啊！
1: 但我好惊嗰啲有摩打嗰啲单车咧，即系唔使踩噶。
2: 哦，嗰啲电动单车，嗰
1: 啲系违法嘅，拉晒佢啊要啊吓、下一个 I
2: B B 婴儿车，
1: 這个都好、
0: 啊，呢个正啊呢、這个、
2: 哦，有啲商场而家真系借俾你噶，
1: 系咪啊？
0: 因为咧有啲小朋友咧，佢本身咧即系一出街咧就话啊唔使，我自己行咁样，
1: 行到一半又话攰，
0: 系啦，今日又要阿爸阿妈抱啊，抱得几耐啊？唔通抱足五六个钟咩？
1: 系啊，你个零两个月咧就话可以抱到啫，但系成两三岁嗰啲咧。哇！抱抱下之后咧，个手会痹噶。
2: 系啊，而家啲乐园啊，嗰啲主题乐园咧都有得借噶。
1: 啊，系咩？
2: 喺主题就因为好多小朋友你排队等嘅时候，
1: 好似系喎，佢做好似系靓嘅 B B 车嚟噶。
2: 系啊，好噶，几好啊，唔错吓。
1: J
2: J 轮椅
0: 呢个乐园都有得借噶。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吓金正室都有，
2: 机场都有噶。
1: 机场有，机场有，机场
2: 系啊。嗰啲老人家，你有时咧，即系佢哋坐咗轮椅之后快啲噶行。
1: 唔系有阵时啲酒楼都有噶，我试过好多次咧，同阿志伟。哥咧去饮嘢咧，佢有一晚又系突然间跌，
2: 嗰个系轮椅定系手推车？
1: 晕咗咧，唔系嗰啲即系酒楼都有轮椅咁推佢翻去出去噶，系啊系啊，好好
0: 噶，都需要啊，
1: 需要啊，下一个 K。
2: 整套西装
1: 嗱，呢个系我写，亦都系点解咧？因为有阵时我哋去一啲重要场合咧，有阵时好需要，尤其是男士啊，好需要成套西装噶。系啊，有阵时我哋就会即系可能着得太 casual 咧，去唔到嗰啲地方，同埋你着得太 casual， 啲人会点样睇你啊？睇扁你咯，系咪啊？咁你借到睇西装啊，去见工又好，去讲嗰啲叫咩话？礼宾府。去受婚都好嘛？
0: 咪停一停先，你既然已经要去到咁高级，要去礼宾府受婚，
2: 做乜你唔着到西装咧？
0: 一早预备定一套西装
1: 咧？可能我上
0: 周
1: 去跑马拉松咧，翻唔到屋企换啊嘛。诶，是但啦，下一个
0: L 安全帽呢、這个系几时用啊？
1: 去地盘咯。去地盤啦、
0: 啊！一齊先，你去地盤應該唔係即日先知你要去地盤啩？
2: 嗰個工作嚟嘅噃。
1: 哎呀，我唔知點解會寫落去嘅，我覺得安全帽都應該
2: 要。我知點解。因为先头有单车，单车要戴翻个安全帽。
1: 啊，好嘢喎！
2: 系咪啊？呢一个紧要啊，危险啊嘛。
1: M
0: 高踭鞋，
1: 我承认我系为写而写嘅，我系为多啲嘢拣而写嘅。
2: 唔系高踭鞋，我都系有需要嘅。
1: 有需要啊？
2: 系啊，反而好过呢个波鞋添。
1: 哦，点解咧？
2: 因为高踭鞋咧，好多女士咧，你平时真系唔会买啊，
1: 平时行唔到街嘅，
2: 你未必会中意买。你跟住咧，你觉得嗰对高踭鞋咧，你而家系我真系净系今日先要用一用啫。
0: 啱。
2: 我突然之间，
1: 突然间我哋咁一条心嘅，点解？啱，你啱，
2: 系啦。咁你就所以要借对高踭鞋着一着去呢个 event，
0: 同意，
1: 同意，同埋佢结婚都可以着高踭鞋。
2: 咁结婚你又真系着自己嗰对
0: 喎，
1: 唔系啊！我成套西装都可以着，然之后即系结婚。
0: 停一停先，大家即系我哋啱啱讲借嘅情况系咁啱临时要用，所以好啦借。但你啱啱讲嗰啲礼宾府啊、结婚啊、去工地做嘢啊，呢啲应该 suppose 你一早就知道。
1: 系啦系啦，你好有道理啦，系啊，你有道理大晒啦，而家系我唔啱啦，大家即系唔啱，我认错今次。
0: 我都觉得你要预咗 prepare 好啲嘢咯。
2: 咩先咩先？我想讲，琴日成个 list 你冇份参与过。
0: 好
1: ，N 冇份参与都可以批评嘅，可以批评。
0: 耳筒
1: N 耳筒，耳机呢个要啦。
0: 呢、這个真系
2: 好啊，
0: 呢、這个写得
2: 好啊。尤其是系搭嗰啲公共交通工具，嗰啲阿哥阿哥阿姐，唔该你带翻个耳筒先。
1: 但系嗰啲塞耳嗰啲耳机咧，就入边有耳屌。
2: 咁人哋会做清洁噶嘛？
1: 啱，
2: 即系你借俾佢，喂，你唔好咁嘈住我啊。
1: 同埋有阵时会唔记得带咧，咁可以去啲便利店借咧。今日方便啲啦，吓快啲上网咧投选下，你觉得咧喺街嗰度有乜嘢嘅物品咧，你有得借嘅话最开心啦吓。喂，我想借佢啊，借佢嗰啲古铜色嘅肌肤啊，我哋有请古天乐加埋农夫。

0: 中谷投定唔投，迟早冇得投。
1: 哇！佢嘅演唱会咧爆晒啊，古天乐再加埋农夫啊吓，有呢一首《天下一家》。
2: 哎呀，我都系听众最叻嘅话。哎呀，有咩要借？最紧要就系当时之急，搵人借钱咯。江湖急急
1: 全部都系咁写噶，借乜鬼啫？借钱最紧要。
2: 但系有借有还先系上等人。
1: 系啊，啲利息好贵噶。有啲人话咧，雨姐，尤其是楼下咧，管理员姐姐咧做得非常之好啊，有借有还先系上等人啊。
3: 有人咧就话咧，哎呀，梗系呢个电风扇仔咧，而家啲天气热到咁啊，出街唔记得带风扇仔，分分钟热到冇气头啊！
1: 但啲电风扇仔有阵时好大部。
3: 冇所谓啦，总之有得用嘅话咧，我当佢系救星啊！
2: 有人话借系唔可以乱借啊，
1: 借啊，
2: 有小副用啊。佢话有朋友屋企呢个外佣咧喺超市嗰度咧乱咁攞咗把遮翻屋企咧，搞到屋企闹鬼啊！
1: 咁夸张系咪真噶？
2: 最后朋友嘅爸爸咧发嬲抌咗之后咧，屋企就冇污糟嘢啦。
1: 哦，系咪真系借唔干净咋？屋企唔清洁得唔好啊？
3: 有人就话咧。最好咧可以借个女朋友，一日咁多得噶啦。
1: 你自己揾过啦，借人嗰啲有咩好嘅啫？唔长线噶嘛。
2: 有人话最好系借咩？借歪同埋借果唔该。
1: 借歪啊？
2: 借歪？
1: 嗯，
2: 系。仲有话真系咧，而家咧好多嗰啲咧，真系地产经纪啊，百几人咧企喺个街嗰度咧兜下。佢话真系嗰啲唔该，可唔可以借开少少？
1: 喂，系啊，有好多我成日去呢个中环嗰个 IFC 咧，佢唔知点解咧起晒嗰度咧已经有晒排队位噶啦嘛，但系佢都系发散晒咧，系咁掹我。可能我样真系似会买楼啦，系咁问我买唔买啊？
2: 哦，有人话佢想要借你啊？
1: 咩啊？嗯、
2: 大家借啊？
1: 啊？点解啊？
2: 因为系借啊嘛，你阿爸。
1: 哦哦，系咁啊，借埋帮阿姐啦。
2: 系啊，好遮阴啊，真系。
1: 系啊，佢话有好多人话全部都用得着啊，全部都有得借最好。
2: 梗系咯，仲有呢度话，佢话点解冇讲借钱嘅？我想借真系。
1: 但系借钱要还噶噃，
3: 系咯，不如我中意人送钱俾我好多啲。
1: 系咯，一系就问阿观音借富咯，
2: 都好唔错。
1: 观音借张天富咯，
2: 哦，咁仲正添。
1: 有冇一借命运同埋情人？有人话。
3: 但系你借命运真要还噶、哦，即系攞人啲好嘢，最屘又要还翻俾人，边好借？
1: 有啲人话咧系咧想咧就借 B 啊充电器，可以不断咁打机。
2: 系啊，有人都话，佢话咧即系以一个唔带袋嘅人嚟讲咧，借车真系最好啊。
3: 系啊，
1: 喂，数榜啦。

0: 热，梗系 F 电风扇仔借嚟吹下啦。
1: 香港咧系我见到最多人拿住电风扇仔出街嘅，我喺泰国都见唔到咁多人攞咁多风扇仔。
2: 系香港系特别多嘅，唔热得啊。
3: Number two， 第二位。
0: 哎呀，冇电好大镬噶。B， 充电器。
1: 充电器。我都试过咧，即系个电话冇充电器咧，充唔到电咧，爽晒药啊！不过我又唔系好想去嗰个人地方嘅，
0: 系咪特登噶？
2: 我而家冇咗个电咧，好危险啊，搭唔到车添啊！因为嗰啲即系俾钱嗰啲模式喺电话度啊。
3: Number one， 第一位。
0: 哎呀，呢、這个近排好需要啊 ！A 雨伞要带遮啊，
1: 遮系最好噶啦，因为遮咧你冇又淋湿身。但系你一出翻太阳咧，又想掉咗佢，所以而家戴咧，缩骨遮，缩骨遮最好噶啦，
2: 好衬你啊，大家姐。
1: 喂 ，Happy Friday 啊，我哋要走啦，下个礼拜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区议员关注，预计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启用，有乜嘢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否采用国标。路政署表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表示，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式建造。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正商讨如何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他又说，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及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房委会为居屋2025、绿置居2025以及白居二2025举行搞书仪式，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有超过六成半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避免费时失事。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多名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预料夏季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他又说，母婴健康院会加强6个月大至2岁婴幼儿的疫苗接种工作，而院舍员工的打针率只有 30%， 期望院舍员工每年都接种疫苗。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表示，巴威最新预测路径稍微北移，短时间内将维持强度或稍微增强，预测日间各地雨势逐渐增加，今晚至听日日间雨势最明显。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强台风橙色预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强台风级别登陆或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正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49点，升咗219点，总成交金额2,79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6点，跌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46点，跌35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72，升2.6；腾讯控股462.2，跌7.2；中芯国际81.15，跌2.4；智普1,670蚊，跌咗362蚊。南方恒生科技4.67，跌咗3.2；恒生中国企业83.02，升咗7.6；华虹宏力195.6，跌咗6.2。阿里巴巴110.9，升咗2.9；长飞光纤光缆159.5，跌7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527，瑞士法郎9.734，澳元5.448，加元5.537，新西兰元4.525，欧元8.9675，每百日元对港元4.8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21，日经平均指数报68,557点，升咗813点。港金报38,440蚊，比上日收市跌1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13.31美元，卖出4,113.67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加拿分道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恒丰中心对开。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加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比较多车。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去后面鲤鱼门道近住汇景花园。另外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车龙排到去天后宫对开。在佐敦尖沙咀一带，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龙尾分别是过了七咸道南和去到连翔道近佐敦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去到消防局对开。另外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去到七咸道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全力推动华语流行乐坛，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每星

0: 期有佢分神同你数榜，逢星期一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今次实物冇落差 ，demo 同制成品一样易记。

0: 文话 demo 阶段时咧，成首歌好短嘅，而 catch 到佢注意嘅咧就系歌曲一开始就进入副歌部分，而且到后段又会唔觉 repeat 紧，令佢觉得系一个好易记嘅旋律。
1: 真心不必可爱或美好 ，Oh yeah， 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作曲曾比特、廖志华、欧立基、填词黄伟文、编曲的汪、监制周石汉。上咗三个星期啊，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 ，Urban 曾傲飞《实物落差协会》。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胜出，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七月十号 Happy Friday 嘅三五成群啦。
1: Hello， 三五成群有天儿子何阿摄嘅，仲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都喺度噃，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2:40嘅时候系生效嘅。
0: 系，我哋之前咧就喺节目度讲过啦，即系填呢个紧急联络人方面啦，就系、是、填边一个啦咁。咁试完点解要填呢个紧急联络人咧？即系嚟紧咧就会上呢个邮轮啊，即系人生就第一次去玩啦。
1: 系，
0: 其实咧对于邮轮呢一件事咧，细个咧。是都是冇乜特别嘅呢个嘅好奇嘅、嗯、即可能屋企人冇特别讲话哦去玩一定要去游轮咁样。
2: 但以前啲广告卖得好行。
0: 好行啊好劲啊。
1: 有一期好 hit 㗎嘛。
2: 先系游轮啦。
0: 是啊，
2: 即系咪都话要上去玩几日咁样噶嘛？嗰阵时好劲啊，卖到好劲啊！
0: 我人生第一次咧知道下龙湾呢个地方咧，系啊，就系
1: 我又熟悉又陌生咯呢个名就系。
0: 你唔会特登贸然，即系譬如你去越南，你可能你会显去显港，甚至乎可能去胡志明系咪？咁但系就系细个就系睇呢个广告嘅时候，就会知道就话啊，即系上游轮玩，其中一集咧就去越南下龙湾。
2: O K， 汕尾以南嗰啲 friend 嚟嘅。
0: 系啊，咁然之后即系喺呢件事上面，其实真系有认真去同屋企人倾过嘅，因为其实即系大家而家都会觉得就系、是、啊有呢个能力可以带屋企人去旅行啦，甚至乎可能父母其实接近退休嘅时间，佢就会愿意终于即系唔做嘢，就真系会同班仔女去啦，系咪？
1: 系啊，
0: 系啦。咁而去邮轮呢一个咧，我同我两个妹研究过，就系觉得就系、是、其实真系最适合一家人去嘅一个嘅旅行嘅活动咯。

0: 就係嘅，
1: 一係咁樣，一係跟團，一係就上遊輪咯。
2: 我覺得兩個有一個共通之處嘅，跟團同埋上遊輪，即係都係大部分嘅行程已經為你設計好，
1: 冇錯啦，
2: 你冇得賴邊個屋企人，你做乜嚟呢度啊？做乜食呢啲啊？咁啊，
1: 係
2: 焗咗，
1: 焗住，係
2: 啊，焗住跟嘅咁樣。
0: 你唔中意最多唔去啫，係咪？因為我試過嗰次係我係去台灣環島遊啊，係啊，咁嗰個遊輪就喺香港出發啦，跟住首先第一站係台北，跟住台中嘅台南咁樣嘅，咁佢每一日咧都會去一個地點，可以俾你落船，咁你就可以喺附近唔同嘅地方去行街咁樣嗰一種啦。咁我好記得咧，係真係會有人選擇唔落船噶。
2: 哦，係啊，係啊，我聽過啊，
0: 即係可能佢去台北，可能佢會落船。但佢去到台中咧就，冇咩行啊，唔去啦，
2: 寧願喺遊輪上面係嘛？
0: 係啊，咁佢就自己留喺遊輪上面，咁就可能食下嘢啊 ，chill 下睇下書乜都好啦。咁係有人咁樣選擇嘅。咁當然你選擇咗出去嘅話咧，其實你出去出面咁有好多唔同嘅事情發生啦，你要自己去 take care 自己啦，咁就變咗就係自由行啦嗰一個嘅時間。係啊，咁我自己覺得都幾 OK 嘅，因為你帶住長者咧，尤其是因為佢哋真係唔中意嗰啲舟車勞頓噶嘛。咁你而家嗰個舟車勞頓就係佢瞓覺嘅時候喎，係咪先？即係你哇一瞓醒覺就哦，我哋已經去到即係台北啦咁樣。一瞓覺嘅時間咧就係、我哋準備出發去台中啦咁樣。咁佢哋會覺得正咯。
2: 但係唔知點解我聽到遊輪咧，我又會諗起嗰啲咧金田一嗰啲。
0: 諗多咗啦，
1: 遊輪殺人事件
2: 係啊，
0: 諗多咗。
2: 我有睇過一套戲，我記得都係講喺架佢唔係遊輪嘅，係一架富商嘅船上面，總之又係有啲
1: 殺人
2: 氣鬼係啦，呢啲殺人氣鬼發生咁樣。
0: 我以為你諗起鐵達尼嗰啲，好驚啊！
2: 同埋我比較冇咁中意局促喺一個。就算隻遊輪好大都好啦，我都會有一種感覺就係、是、我一定要喺呢個範圍以內咁樣咯，我就唔係好鍾意咁樣咯。但係我身邊係有人同我講話，唔係啊，好正噶遊輪，係啊，你可以咧即係呢笪地方又去一陣咁樣，跟住又可以攞啲嘢上，買完嘢攞翻上船啦，跟住去下一個地方啊咁樣。
0: 我聽過嗰個最正嘅係咧，係佢喺歐洲啊。即係歐洲嗰啲遊輪旅程啊，佢就話最好嘅地方咧，唔單止食嘢啦，食嘢當然係冇得輸噶啦。即係佢話你上到去嘅時候，你乜嘢地方嘅菜式你都會食到，
1: 好似就咁喺個隔離個海度釣上嚟咁啊！
0: 係啊，
2: 睇呢個我估呢個要睇個遊輪嘅級數咯。
0: 佢個級數都唔差嘅。咁佢話最正嘅地方係咧，你可以喺架船上面，佢係即係載你去唔同嘅國家，沿住一路行一路玩一路去，唔需要有任何辛苦。
2: 有一款環遊世界係
1: 遊輪環遊世界，
2: 即係坐船玩㗎嘛。
0: 佢話咁樣係好正啊，其實咁樣又唔需要即係特登去登機又排隊呢樣唔使。係啊，因為你登一次係登船，你下一步已經係去房㗎啦。跟住之後下一步你就去餐廳㗎啦，好開心，
1: 好有趣。跟住然之後即係我即係同屋企人講啦，即係睇下即係會唔會即係
2: 一齊上，係
1: 啦，
2: 一齊上遊輪。
1: 阿媽咁樣，咁因為婆婆佢年紀比較大啲，同埋咧。即係佢到呢個年紀嘅時候，佢都比較中意 stay 喺自己熟悉嘅地方，即係佢中意住嗰區嘅，咁就係嗰區。係啦，咁佢帶佢遠啲，即係譬如我當即係去黃金海岸行個沙灘啦。
2: 佢都覺得遠啦。
1: 唔係咁樣。
0: 黃金海岸要搭飛機唔
1: 係。係啊，屯門泳池好唔好啊？唔係，即係咁樣。咁我都好明白，其實咁老人家有時唔想喐
0: 啊
1: 嘛。好啦，咁到去到我阿媽同我阿姨嘅方面咧，即係好有趣啊！真係，即係佢哋，我而家真係衷心感受到咧，佢哋嗰種為事拼搏嘅心啊！
0: 哦，係
1: 咩？要請假？唔係，
2: 而家都仲係，
1: 係啊。即係反而我哋呢啲就係話，哎呀，即係打工仔好攰
0: 啦，
1: 即係
2: 請幾日假啦，
1: 係啊，唔得，哎，要放假唔去。
2: 我覺得真係嘅，我覺得以前嗰輩人咧係真係有呢個，你可以話係優點啦，亦都可以話係。即係缺點，個缺點就係即係佢唔識得錫自己咁樣。即係以前嗰輩嗰啲人真係咧請假對於佢哋嚟講咧係要好大件事先。
1: 你攞我命啊！直頭係啊，
2: 即係唔關，未必係關嗰個錢字，即係唔係話請假可能要錢或者
0: 求錢求每一勤工獎。
2: 係啦，佢未必係因為咁樣，係佢哋就係覺得即係嗰個責任就係要每日翻工咯。咁請假就只係可能紅白。意思或者有啲好緊要好大件事，咁佢先會請假咯。即係佢哋有陣時係有呢、這、一個
0: 有呢個執著
2: 喺度嘅，好得意喎。
1: 即係有，
2: 但我哋呢一輩唔係，唔好話 Gen Z， 我哋呢一輩已經唔係啦。即係覺得請假係。 請假係為咗行更長嘅路咁樣噶嘛？
1: 佢唔識得呢、這個，即係好似水壁咁樣啊，世界盃嘅水壁咁樣啊，調整呢個政策係咪？呢、這個戰略咁樣。
0: 係。咁跟住冇嘅，呢、這個執著係冇嘅，改唔到嘅。我因為我都有少少嘅，係啊。
1: 即係你話你照請假，
0: 我係有少少罪疚感嘅，會。
1: 即係你請假罪疚感嘅。
0: 係啊。
1: 系咩？我哋又唔好过，
2: 我都唔好过。
0: 唔系我有呢个感觉啫，
1: 佢又唔想话俾佢听。
2: 又唔系一定要将内心嘅嘢所分享俾我哋听嘅。
0: 唔系代表请唔到，
2: 唔系代表唔请，系啦。只不过请嘅时候会有内疚感嘅。
0: 系啊，系搞错晒。
2: 所以我哋系冇误会佢，
1: 冇误会，冇误会。但系点样表达呢个内疚感？可以我哋两个感受。
2: 就系冇话要表达俾你听咯。
1: O K，
0: 自己舒服咯。
2: 唔系所有嘢都要你。知噶嘛？
1: 下次決定佢請嘅時候，我哋瀏覽下佢先。你真係請啊？
2: 嚇
1: 唔係啊？
2: 留翻我哋兩個真係得啊？係
1: 啊，我哋搞唔掂嘅喎。
0: 我已經克服咗啦。
2: 係咩？我哋之前冇咁樣對你喎。
1: 我哋仲諗住好人道咁樣，我發覺原來可以係唔人道嘅。
2: 你以為你克服咗啫？
0: 唔
2: 係嘅，我哋未出手咧。
1: 你試下禮拜日請㗎。係啊。咁呢個就係阿媽阿姨嗰邊啦。好啦，諗住到我細妹啦咁樣，跟住我又問啦。
2: 結果成家冇人同佢去。你知佢啦你。玩得开心啲啦！
0: 佢嗰日有问我噶，佢话：思华，你有冇兴趣？
2: 佢问埋你添啊！
0: 佢问啫，佢问你有冇兴趣啫，冇话邀请你。哦，搞得好清楚啊！
1: 邀请同请系两样嘢嚟嘅。
0: 系啊，啱
1: 唔啱？你要知道，
0: 佢系好奇啫。
1: 系啊，系啦。咁然之後就我問我萬阿妹啦咁樣，跟住咧好得意，因為其中一個細妹咧係好中意食呢個自助餐嘅。
0: 哦，
1: 咁我哋家族聚會嘅時候咧，
0: 係
1: 啦。咁我哋家族聚會嘅時候咧，即係會覺得就係、是、啊，要揀食啲乜嘢嘅時候，總可以有人覺得就話、啊熱氣啊，西餐唔好啊，咁、樣呢啲啦。
2: 阿妹就會出嚟，咁食自助餐啦。
1: 係啦，基本上我哋呢一家呢、這個 family 咧，其實一年咧係會食可能兩至三次嘅，咁、其實都多
2: 嘅，
1: 坐底都多啊。一係就自助餐，一係就放題，咁其實都真係任食啦，係咪？系嘛
0: ？OK 咯，
1: 系啦。咁所以跟住咧，就我就呢一个嘅邀约咧，就吸引咗好中意食自助餐嘅细妹啦。
2: 系咪有自助餐食噶？
1: 佢就 research 埋，
0: 任你食噶。
1: research 埋边啲系要俾钱嘅，边啲系任食嘅咁。
2: 即系嗰只船，
1: 嗰只船上面系啦。咁然之后佢就 mark 就话啊，阿哥啊，第一晚我哋系咪会一齐食嘢啊？咁样我系会一齐食咁啊。
2: 好紧张，
1: 跟住
0: 好紧张。
1: 我就问啊，咁你想拣边间啊？咁佢就拣咗呢间，就话希望第一晚就一齐食咁样。
0: 系啊，唔自费嗰啲吓，
1: 唔自费嗰啲咁
2: 样。唔系、啊，如果同阿哥第一餐，梗系食自费嗰啲啦。
0: 唔系，因为佢知道
2: 阿哥找数啊嘛。
0: 佢知道搵得多啊，
1: 系啊。
0: 可能阿哥
1: 都系嗰句，我邀请啫，邀请同请同请系两样嘢嚟嘅。系啦，我分到开嘅。
2: 唔好意思啊嘛，带我妹出嚟玩，咪唔请佢系咪先？
1: 我唔似子豪咁样噶，我冇内疚感噶。我人最好就系呢样嘢系咩咧？系完全冇内疚感同罪疚感嘅。
0: 好嘢，好嘢，
1: 好嘢，好嘢，
0: 做到嘢做
1: 系啊。咁所以然之后就哦，咁啊就好中意食自助餐嘅嗰个妹就真系就表示好有兴趣。
2: 应约啦，应约，
1: 应约啦咁样。咁跟住咧，另一个妹就话 ：OK 好啦，咁我不如留喺屋企帮你哋睇猫啦咁样。
0: 我即刻就唔去啦。
2: 我又唔中意食自助餐咁。
1: 系啦，即系佢又对自助餐呢一个嘅即系preference 又唔係去到最大。
2: 你有冇將遊輪上面其他嘢 sell 俾佢啊？
1: 我有嘗試去 sell 嘅。
2: 例如你會 sell 咩咧？
1: 例如我可以扮阿 Jack 同埋 Rose 咁樣。
2: 同你扮啊！
1: 佢真係有呢個環節㗎，架船上面。
2: 嚇！
1: 係啊，
2: 架船有呢個環。喂，呢個好聽啲喎！你講呢個
1: 費嘅。但問題就係，我諗住遲啲我就想試下感受一次。
2: 感受你先翻嚟。
1: 係啦，係啦。
2: 但佢係寫低咗係一個內容
0: 扮 Jack 同 Rose。
2: 如果唔係，你唔會知㗎嘛。
1: 你唔能夠立亂去船頭嗰度去做。呢件事啊嘛，咁所以其實
2: 有安全嘅考量，
1: 有一個咁嘅行程嘅，
0: 咁唔好意思，
1: 嗰個咧就好似。但阿 Jack 同阿 Rose，
2: 你嗰啲寫喺 leaflet 度話有得扮喎，嗰啲係重頭戲嚟嘅喎，應該。
1: 咁然之後你諗下，哇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咩？I'm the king of the world， 雖然唔係 at the end of the world，at the end of the world 係最尾結局先講嘅 ，sorry。
0: OK 喎，
1: 變咗調轉咗，
2: 我唔老禮。
1: I am the king of the world，
2: 真係好唔老禮，一上船就話。
1: 係啦，咁然之後就
2: 咁，但係真咩自己 pair up 噶？即係我假設，即係譬如假設你個妹真係想扮先算啦，佢要自備個男伴，譬如你阿哥同佢一齊扮 Jack 同 Rose， 定係哦 OK 嘅呢一個，我哋會有 Jack 提供，
0: 有船員
1: 有個假 Jack 係咪？
2: 係啦，你係 Jack 嘅話，我哋又有 Rose 提供，係咪咁嘅咧？即係好似去嗰啲咧，
1: 去嗰啲咩？
2: 主題樂園嗰啲船啊，你有冇見過人哋參加嗰啲咧？有一種玩法咧，係你當都好似係遊輪，但係好似係上去食下午茶定係點樣？我唔知香港有冇，外國好似係有嘅，
1: 即係迪士尼嗰啲咁樣
2: 嘅。係啊係啊，上到成船都係公主嚟噶。
0: 哦，呢個冇啊，真
2: 係。係啊，但係喺船度玩嘅咯，係我有聽過呢一個咯，即係全部 cosplay 曬啲公主喺曬度，
1: 跟住獅子王就會出嚟啦，
0: 好煩。
2: 我唔知有冇獅子
0: 王，好多公主。
2: 係咯，即係咁佢呢個遊輪係咪有 Jack 同 Rose 提供
1: 啊？我諗其實都係會，佢唔會提供一個假嘅人俾你，真係你 pair up 咁去做。
2: 要自己 pair up，
0: 自己揾船員咯。
2: 誒，呢個可以係一個speed dating 嘅活動。
1: 係啊，可能最尾其實就我同波食去扮咁樣咯。
2: 你係咪一個人？你係 Rose？冇 Jack 係咪 ？I'm Jack。
1: 然之後最有趣就係咁，
2: 我哋坐船冇 Jack 咧
0: 㗎。去大西洋啊你！
2: 你坐船冇 Jack 咧，咁放心啦。
1: 好，咁然之後就跟住我就再，因為我覺得呢件事好得意，跟住我就問其他身邊朋友點睇呢一件事咁樣啦。
2: 你講 Jack and Rose 定係遊輪呢單嘢？
1: 就純粹遊輪嘅啫咁。
2: sorry， 我離開唔到。
1: 咁跟住咧，有個 friend 就話：你若然你幫我揾到個盤嘅話咧，咁我咪去咯咁樣。
0: 哦，即係要兩個人。
1: 要兩個人咁樣，跟住然之後。另外一個咧，就話我就同個 friend 講話啊，你會唔會有興趣去？跟住然之後佢話有，跟住我但你得一個人嘅啫，跟住話梗係一個人去啦，我梗係喺上面偶遇啲人啦，你安排個人俾我啊咁樣。
2: 有呢啲戲嘅，有呢啲戲鬼嘅又係。
0: 有嘅。
1: 因為原來即係有我嗰個朋友咧，其實佢係對喺遊輪上邊。嗰、那個即係大家係一條船啊，坐翻條船，
0: 邂逅到
1: 邂逅嘅機率一定比你自己跟去旅行自由行會多噶。
0: 係啊，我困住一個地方。
2: 唔係因為又係密室事件咯。
0: 睇嚟睇太多。
2: 你唔好食啲魚啊！
1: 龍蝦得唔得？
0: 食啲魚係得嘅，係啦，食啲魚係唔得嘅，係啦。
2: 或者識隔離有隻船仔行過咁樣，你識佢唔會啊嘛？
1: 即係點啊？即係平時出去 boat trip 咁啊？香港嗰啲係咪？
2: 你冇噶嘛？你識翻個遊輪入邊啲人噶嘛？
1: 咁樣跟住就係，但我就同佢講話，其實即係遊輪呢一件事，跟船上面之後當成千幾二千個客啦，即係個年齡嘅分布啊，即係究竟係點？跟住我同佢講就，你若然你真係想識啲咩 Gen Alpha 嗰啲，可能未必有嘅，所以十幾歲同屋企人嚟嘅嗰啲就可能會有咁樣。
2: 係咯，
1: 係啊，但佢原來就有一班朋友，原來佢對遊輪係有呢一種嘅 fantasy。
2: 佢可能想識富婆
1: 啊，咁又嚇。
0: 哦，原來係咁㗎。
1: 因為 Rose 都係富婆嚟㗎嘛，其實喺鐵達尼號入邊嘅嗰個背景係咪？
2: 係啊，可能有個富婆有粒海洋之心咧。
0: 佢有一件海洋豬心，係啊，食啊，
1: 咁所以
2: 豬心
1: 係啦，
3: 豬心，
1: 咁所以就係、是、原來即係、我哋呢一代即係身邊好多唔同嘅人，即係對於遊輪嘅呢件事嘅睇法係有咁大嘅分野咁樣咯。
2: 哎呀，我好期待你去呢個遊輪之旅啊！下星期，你係下星期去
1: 嚟緊去
2: 啊？
1: 係啊係啊，
0: 你去完翻嚟話俾我聽
2: 啊！
1: 我即係睇一睇嗰個 Jack 同埋 Rose 嗰個樣。
2: 你唔係睇啊？你要去，你
0: 試啊！
2: 你唔係翻嚟講咩啊？
0: 係啊，
2: 你一定要試啊！
1: 我驚天黑，
2: 你有個自助餐我唔會
0: 啊
2: 嘛！
0: 你要有啲內疚感啊！你知唔知啊？都要帶少做嘢嘅心情啊！
2: 如果你個妹唔肯，你就同佢講，就話我帶你去食要俾錢嗰間自助餐，我請咁樣。
1: 係 OK， 冇問題。我睇下下個禮拜究竟我成唔成功啊？

身不必好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你同报道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陈子欣报道新闻。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应对夏季流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个礼拜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他特别提到未有接种流感疫苗的儿童，因为流感并发症死亡的比率比起已打针的高出五倍，证明疫苗的保护力。多名议员关注一路一有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当局怎样提升。卢颂茂表示，院舍长者的打针率较社区长者为高，达到 80%。他反而担心院舍员工打针率只有 30%， 有机会将社区病毒带回院舍，再传给长者，期望院舍员工每年都接种疫苗。特区政府同广东省早前开通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试行计划整体运作良好，今年三月更与深圳、澳门和珠海实施双向转运安排，至今已经有29名病人受惠。卢颂茂说，因应跨境直通救护车服务，内地医院及本港部门要做大量工作，涉及相当高的行政成本，当局会检视计划成果及视乎需求，再考虑是否扩展至更多地方。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造成28人死亡，救援工作基本结束，所属企业负责人及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被冻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救援、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查。火灾发生在一楼，火势迅速蔓延到整座建筑物，救援人员第一时间疏散213人，遇难人员大多数被困厂房楼顶部位。起火建筑物的墙身瓷砖已经碎落，相关人员正在对楼宇的安全结构进行排查，防止次生灾害发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0%。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63点，升咗133点，总成交金额3,0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6点，跌咗40点。

正成分指数报15046点，跌咗35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4.64升0.8，腾讯控股461蚊跌8.6，中芯国际79.5跌4.05，智普1637蚊跌395蚊，南方恒生科技4.63.6跌咗0.4仙。华虹宏力187.1跌咗14.7，

0: 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报68,557点，升咗813点。港金报38,440蚊，比上日收市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2.94美元，卖出4,113.8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啦，曾经系有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场啦，一带仍然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下角道，近住政府总部。至于喺九龙啦，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之内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至于较早前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加拿分道嘅意外就处理好了，交通大致回复正常，一带仍然是比较车多一点，就是一带比较车多一点。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接近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文武庙慢车，鸭巴甸街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坚岛。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的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另外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仍然比较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连翔道同埋七咸道南。提翻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青衣北岸公路系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5点去机场方向，介乎水泥厂至到青衣北交汇处、青衣西北交汇处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就系居机场方向，介乎水泥厂至到青衣西北交汇处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记得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3: 有快乐。
5: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7: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6: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
8: 身高，老公 ，IG，
1: 方子豪
8: ，DJ，RTHK， 女儿，
1: 阿涉，
9: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1: 阿涉，
9: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1: 阿涉。
9: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1: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0: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0: 榮星師姐級噶咯，已經係。我哋上次見你哋仲係新人年嘅時候，估唔到今次見你哋，你哋已經榮升咗師姐，因為你哋有呢個 IDG Sunday 師妹啦。我想問佢哋有冇向你哋取經嘅咧？即係組團之後。
1: 有啊，佢哋係我記得係去訪問之前啊，跟住有我都有同佢哋講過，可能要準備啲乜嘢啊，又或者即係可能舒緩一下佢哋緊張嘅情緒咯、啊，
0: 好謝啲啊佢。
1: 班長嘅職責啊，呢個
2: 嚇，即係所有嘢都帶俾 Cindy 搞嘅。
3: 絕對唔係，因為我哋怕麻煩，係 Cindy 比較有效率。
2: 喂，有嘢投訴啦，好似係佢話。
1: 係啊，好攰啊，做好多個人份量。
0: 你而家好似要湊兩隊咁啊！
1: 我仲有新嘅合唱團妹妹啊，
0: 有出現喺你哋嘅
1: 新歌嘅 MV 度。
0: 佢哋其實有幾多人啊？人數係
1: 好似係有21個。
2: 即係都要你哋幫手湊嘅。
1: 又唔係。但係就我記得係拍 MV 嗰日好搞笑啊！個個妹妹都問你記唔記得我啊？記唔記得我啊？哇！我嗰陣時入偶像女生嘅時候，我連記24位女仔我都用咗成個月去記，跟住呢一班妹妹係一個禮拜都未有，跟住佢哋係咁問我記唔記得我，跟住我唔好意思。
4: 最細係12歲啫喎，
1: 小六。
0: 咁你哋七個而家有冇一種即係除咗師姐嘅感覺之外，有冇都覺得我哋有好多即係良性競爭嘅對手啊？我哋都要努力啲先咁啊！有冇呢種壓力或者感覺喺度噶？
3: 其實壓力咧就未有住嘅，不過咧會有少少嗰種係好想見到佢哋出道嗰日會係一個咩模樣，同埋到時嘅我哋又會係一個咩模樣咧、即係有一種就係好想佢哋都有機會係成為一個更好，比我哋更加好嘅團體，但係同一方面我又唔係好想俾佢哋超越嘅嗰種。
4: 好
3: 心
4: 嘅，冇錯，係。OK， 咁喺過去嘅呢一年啦，咁而家成為師姐啦，咁回想翻過去呢一年，即係各自嘅成員都講下覺得自己即係成長得最多嘅係邊一件事咧
3: ？Cathy 咧，我覺得成長得最多嘅係 Cathy。Oh.
5: 其實我有好多唔同方面嘅嘢都有成長到，又或者可能例如唱歌啊、整理儀容啊、化妝技巧呢個方面，我覺得呢個係好大嘅進步，因為之前嘅我係一個。完全唔太化妝嘅人啦，跟住到而家咧，我係哦呢度可以精緻啲，邊個位可以 detail 啲，都係因為我嘅 member 不停嘅提點，跟住所以令到我迫使我成長咗好多。
0: 迫使佢化妝咁樣，
5: 壓力逼使我。
2: 我好奇係佢哋點樣提點你咧？你個眼影啊！
0: 眉毛咁直啊，
5: 队
0: 长
5: 话佢哋成日话我条眉咧太粗啦，要修下，要修下，跟住真系的确系真系需要修下嘅，跟住就改善咗好多咯。
0: 仲有冇啊？有冇其他成员都觉得有进步嘅地方咧？
6: 系我系梦月，咁我觉得我进步得最多嘅系心态方面啦。咁一开头我觉得出到无论920又好啊，定系我哋偶像女生嗰个发布会又好咧，我系其实都几紧张。下嘅，跟住但系而家经过我哋咁多场演出之后咧，我啲心态已经开始变得松弛咗好多，即系我唔会咁容易咁喊，我就好笑嘅，交俾隔篱嗰啲。
0: 点解我觉得梦月而家都有啲紧张嘅？
6: 其实我唔系几紧张，系我讲嘢比较慢咯，系
2: 佢比较松弛啫。
0: True，隊長咧，
1: 我覺得自己變化最多嘅就係、是，即係可能有班長呢一個角色，令到我成長咗好多咯。因為好多事情係即係可能我哋嘅負責人會同我討論咗先，即係可能譬如呢一 part 我到時要去點樣做，跟住我點樣要去，即係譬如偶像女生一周年咁樣，我做 MC 我要點樣去跟住個 flow 去做咧，跟住又點樣去照顧一班新加入嘅合唱團小妹妹咁樣咧，跟住我就覺得自己真係好似變咗大姐姐嘅感覺咯，係啊，
0: 好似 agent 咁啊，同埋你
1: 係啊，
4: 變咗班主任啦就嚟，
1: 我都覺得。
0: 有咩都
1: 係
0: 問過班長噶，
1: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特別係做一啲訪問啊、採訪完之後，我就會覺得我好想唞下，我想我個喉嚨啊、我個嘴可以唞下。
0: 係咪佢哋其餘6個咧，通常做訪問嗰啲咧，即係？ 嗰啲唔好想答啊，唔識答啊，全部人都會望住你，就係等你答㗎。
1: 係啊，隔離個夢月就係咯，佢就係負責笑咯，跟住佢就嘻嘻你答啦，嘻嘻咁樣咯。
3: 你讀穿咗，
1: 多謝你啊！
0: 能力越大，責任越大，係
1: 啊，係啊，係。
2: 好啦，跟住到悠悠啦。
6: Hello， 我是 Yoyo 啊，咁我觉得我进步得最多嘅系食辣咯，因为我本身咧唔系好食辣嘅，咁但系佢哋除咗 Cathy 啦，就好食得辣嘅，亦都无辣不欢。
3: Anisa 都唔食得辣，
5: 我而家 OK 啦，
0: 佢又 OK 啦，
1: 进步咗。
6: 系，我觉得大家都因为佢哋食辣同埋中意嗌辣嘢嘅外卖咧，跟住就我而家都。偏食得辣咯，以前我記得我哋嗌嗰個手撕雞嘅刀上面咧，我哋都幾中意食嘅。咁通常我就會嗌微辣啦，以前，但係而家已經可以嗌到中辣啦。
0: 哇！
1: 好勁啊！
0: 佢一講就級別即刻有 feel 啊！大家，
4: 我以為小辣就升到，原來係中辣啊！咁即係其實本身開始其實大家係焗佢哋食辣噶咯喎。
5: 唔係㗎。我覺得係，
6: 冇得揀
1: 嘅，有少少強迫性嘅。
0: 食辣佢哋全部人啲皮膚都幾好喎，我想話冇完全冇影響。
7: 完全唔關事啊，食辣對皮膚係冇影響嘅。
2: 係啊，我介紹啦，開始 sell 你啦。
0: 唔係佢頭先嗰個動作加眼神直頭咧，
1: 好堅定啊，
0: Spicy expert 啊咁啊。
2: 佢根本就係可以係抽一盎辣椒醬出嚟，你試下。
0: IDG Bubbles 辣椒醬啊，遲啲個紀念品就
2: 係、是、自己出咧，加聯辣椒醬
0: 咁。其實你唔可以講辣咯喎，
5: 辣以外進步嘅地方，你覺得呢？
7: 哇！我覺得你靚咗咯，你進步咗。
0: 點解
7: 會靚咗嘅？點解咯？點解嘅？可唔可以教下我啊？
4: 好似聽宮廷劇喎，而家
2: 姐姐點解嘅？姐姐，
0: 姐姐你靚咗啊！
7: 係啦，跟我自己，我係嘉聯啊，我覺得自己進步咗嘅位咧係舞台嘅表現啦。可能之前會緊張，但係而家就比較放鬆咗啦，就比較 handle 到多啲嘢。好似我上次喺沙田有一個表演咧，就好唔好彩，我唔小心勾到條EM1 線，係啦，咁就甩咗啦，我就 receiver 就斷咗，係跟住都 hold 咗大概半首歌嘅時間，但我都冇話好好驚，係啦，咁我就慢慢喺我可以插翻佢入去嘅時候就。擺翻入去咁樣。
0: 哦，
4: 但係中間係仲係表演緊，即係跳緊舞。
7: 係啊，跳緊嘅，跳緊嘅。
4: 心中有拍子啦，係嘛？
7: 係啦。
0: 但隔離嗰啲隊員知唔知嘅咧？
7: 知道㗎 ，Cathy 喺我隔離咯，佢見到我你做緊啲咩啊咁。
1: 你勾緊痕啊！
7: 佢就望咗幾眼啦，佢就啊係佢幫我㗎，最尾係佢幫我整翻佢。
0: 我就係想問啊，呢啲情況咧，究竟隊員係幫定係唔幫好？因為有機會越幫越忙。
7: 我想分享，我覺得有啲搞笑，就係、是、一開始咧，個拍子係咁啱爭少少 ，Cathy 可以幫我再對翻入去嘅，但係咧
0: 佢跟住拍子先，隻手先對入去。
7: 但係佢錯過咗嗰下咧，佢就等下。
4: 即
7: 是
4: 等多四拍，
7: 系啊，
0: 又啱下，揸住嗰条线咯。
7: 我一直揸住咯，系啦。
0: 咁佢点帮你啊？系你揸住。
1: 咁啱下一拍就有啲空隙位。
7: 系啦，跟住佢就拎翻条线，
1: 跟住我就系啊，又啱就插落去，就个。
0: 原来女团要有呢个技能喎，真系。即系你执衫都要跟翻个 B 线啦。
2: 唔系个感觉好似少林寺十八铜人咁啊！总之你一排人排喺前面，后面做咩冇人知咁样。
0: 排一個 urgent 嘅舞步啊，是就有啲咩事咧？如果大件事嘅話咧，要做一個舞步，前面有團人阻住，後面嗰兩個可以整咁樣咯。
4: 喂，打啲求救手勢咁樣，可能係
0: 小卓咧。
3: 我覺得我嘅持久力好咗，咁我
0: 邊方面啊？
3: 電量嘅持久力。即係因為我本身係一個 I 人嚟嘅，跟住我見完好多人之後咧，其實我係會有少少乾咗嘅感覺，係啦，跟住所以咧而家見多咗人之後咧，我覺得我對住人比較遊刃有餘咗，講嘢都係有條理咗啦，跟住之後我嘅電量而家可以 hold 到全日嘅，
0: 係啊，咁以前要點樣插電嘅咧？即係你會有一段時間會靜啲咁樣嘅。
3: 哦，係噶，尤其是我哋搭緊車嘅時候咧，我通常就係喺一個靜音車廂入邊嘅。
0: Okay.
3: 或者而家就好翻啲啊！而家搭緊車都講到嘢嘅。
0: 了解咗咧 ，IDG Bubbles 嘅成員過去一年佢哋各自進步嘅地方啦，由食辣啦，去到喺舞台上面嘅執生能力啦、唱歌啦、外表上啦，好齊全啦已經。但係今日咧，佢哋都帶咗一個 keyword 嚟，我哋你 search 我唔到，等我哋咧再了解佢哋多啲嘅，咁啊好啦，你哋今日嘅 keyword 系
8: 三五成群之，你 search 我唔到
1: 膝头。
2: 嗯，系关其中一个人事啊，定还是系关晒你哋即系七个女仔事？
3: 其中一个，
5: 算系一个，
3: 嗯，一个，其中一个。
4: 有一次，有一个嘅成员做错嘢，佢好内疚，佢跪低。

0: 同大家道歉。
1: 我估其中一个人个膝头成日都唔知点解会瘀咗嘅，所以突然之间有人发现，哇！你应该膝头咁样污糟咁样嘅，我哋帮你化妆化咗佢啦咁样。
2: 我系估佢哋有讲个膝头咧，成日都有个嗰啲痒嗰啲痛啊，一齊影相嘅時候咧，即係太搶眼啦！嗰個膝頭哥，咁可能咧每次影相，如果係官方嘅話咧，都要 P 嗰個人嘅膝頭哥嘅。
0: 咁你覺得邊個係會有樣喺膝頭度咧？
1: 即係有個空，
0: 等我哋自己開估嚟。
2: 我哋有冇人接近啊？
3: 誒冇，
2: 冇，
3: 冇，冇，冇。
2: 俾少啲 tips， 有啲方向俾我哋。
4: 喺舞台上嘅，
5: 係舞台啱就嘅。
0: 佢唔會撞到成員嘅膝頭哥，因為佢哋排舞嘅時候咁齊整，會唔會係因為你哋擺啲 pose 咁啊要跪低嘅，一定係可能有前後嘅唔同嘅擺位咁樣噶嘛？有個一跪嘅時候咧，原來咧個台上面咧係有釘啊有刺啊咁樣嘅，係啦，而咁樣而受傷咯。
1: OK， 咁我估啊，應該有一個會唔會係其中有一個人，其實佢覺得自己個膝頭唔係咁靚，所以咧每一次跳舞嘅時候咧，佢就一定會揾位攝遮住自己個膝頭。
2: 摄喺人哋后面，
1: 抬腿嘅时候就我摄喺第二个位先，咁样遮住咁样。
2: 似乎都唔近喎，睇佢嘅表情。
5: 有啲远添，
2: 有啲远。
3: 可以俾多一个牵手，系一样你忍唔到嘅嘢嚟嘅。
1: 忍唔到，
2: 你先望到佢个膝头哥忍唔到。定系佢本人忍唔到？
3: 本人忍唔到嘅。
5: 搞笑嘅，
3: 系啊。
2: 有人膝头哥成日痕嘅。
0: 有人演出途中个膝头哥俾蚊针好痕，所以要拗。
5: 好近啊！
2: 好痕，好痕，
3: 超级近。
2: 其实系啦，
4: 个系系嘅，不过有个情况，有个前设嘅，即系佢膝头哥系痕，
2: 但系点解痕咧？
4: 唔系点解痕，但系佢喺一个咩情况下痕？
2: 冻嘅时候痕。
4: 唔系嘅，唔系冻。
2: 头先紧张就会痕，
4: 系关于我哋首新歌嘅。
2: 吓！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0: 佢一讲再见，个膝头哥就痕啦。
2: 咁周星驰啲电影，
0: 爸爸，
1: 系嘛？
0: 好啦，开股啦，
2: 开股啦，开股啦，
4: 等我嚟开股啦。咁其实就系我哋第一次唱我哋首新歌《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嘅时候咧，我哋其实系全部人都喊晒嘅。
5: 系啦，系一个好 sad 嘅一个
4: 系啦，因为嗰阵我哋讲完我哋嘅一周年嘅感受啦，咁所以我哋都好感动，然后全部人喊晒咁样去唱呢首歌。所以其实系，尤其是 Kathy 啦，我哋第一句就系佢唱嘅，咁佢就开始一束花，跟住之后咧已经开始失声唱唔到啦。然后阿梦，我哋主角阿梦，佢就喺度笑。然后咧，我哋全部人一排咁样企啦，大家都好悲壮咁嘅样啦。然后佢就弯低身喺度拗自己嘅膝头哥，
2: 笑住拗，
4: 笑住拗佢嘅膝头哥，
2: 真系好遗忘嘅个画面啦。
3: 我喺度一束花静静，叫佢拗膝头哥，
4: 膝头哥。
3: 主要我哋系睇翻片先知啊。
2: 咁做咩事咧？梦完你嗰一刻系
6: 我突然之间好痕。但系我有谂过唔拗嘅，因为呢个系一个首演嘅舞台啦，都几重要嘅。但系我真系忍唔住，
2: 即系谂完都要拗，证明嗰个痕系真系好抗拒唔到，
3: 佢忍咗好耐啊。
0: 咁你搵唔搵到点解会咁痕呢？好痕唔痕呢个时候痕嘅？
2: 同埋你有冇谂，如果下次再遇到呢个情况，你要点做呢？咁样
3: 佢应该都会。
4: 真系话咧，阿梦你唔系攞只脚去勾翻个膝头哥，已经算系咁啦。
6: 其实我觉得我有借啲耳冇咁明显咁样，
2: 好明显啊！
4: 你拧转身反而仲好，
3: 系啊，拧转身
4: 人哋可能以为你喊紧
2: 眼泪，
3: 系啊，仲要佢拗嗰下佢系笑琪琪嘅拗啊，隔篱嗰个人喺度喊紧嘅时候佢笑琪琪。
2: 但系点解你哋个情绪都系咁感动嘅时候，你又会笑口噬噬嘅咧？
6: 其实我前面系冇喊嘅，因为我喺度笑紧佢哋喊，
3: 一笑我哋真系，
6: 系因为佢哋喊得好搞笑。尤其是 Anissa 好似个 BB 咁样样喊咧，咁样我就觉得劲搞笑，好得意啦。
2: 得意啊你
6: 系，跟住所以我个情绪唔系真系好 sad 嘅。跟住咁啱听到 Kathy 唱嗰一句嘅时候咧，有啲
3: 你就
6: 有啲系佢有啲抽搐啊，
2: 仲好笑系嘛？觉得
6: 系啊，跟住我就咁啱我又痕，跟住我一边笑一边拗啦，就变咗。
0: 但事后有冇即系公司同事话？哎呀，咁下次点处理呢啲突发事件呢？咁样咧，
7: 我记得嗰阵时咧，阿拔咧，我哋嘅负责人。

0: 阿伯有讲过，哎呀，果然系阿梦啊，得你先做得出啲咁嘅嘢。但系佢冇同佢讲，下次要零件洗。
1: 系啊，佢话睇到你啦，估到你啦，
2: 离晒大谱啊！
3: 咁我哋下一次睇佢哋唱《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咧，一定要好留意梦月先得。
4: 头讲
2: 唔系啊，我话下次到阿梦唱嗰阵咧，我哋拗膝头讲。
3: 六个一齐拗。

0: 听日有 IDG Bubbles 嘅春季再遇新闻翻嚟之后咧，会继续有佢哋喺度嘅，然后介绍佢哋最新嘅排台作品。
1: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2: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3: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0: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0: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真正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区议员关注预计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启用，有乜嘢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否采用国标。路政署表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表示，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式建造。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正商讨如何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他又说，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及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房委会为居屋2025、六字居2025以及白居易2025举行搞珠仪式，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有超过六成半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避免费时失事。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多名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预料夏季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他又说，母婴健康院会加强六个月大至到两岁婴幼儿的疫苗接种工作，而院舍员工的打针率只有 30%， 期望院舍员工每年都接种疫苗。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表示，巴威最新预测路径稍微北移，短时间内将维持强度或稍微增强，预测日间各地雨势逐渐增加，今晚至到明日日间雨势最明显。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强台风级别登陆或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正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64点，升134点，总成交金额3,30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6点，跌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46点，跌35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4.64升0.8，腾讯控股459元，跌10.6。中芯国际79.2跌4.35，智普1642元，跌咗390元，华虹宏力184.1跌17.7，南方恒生科技4.63跌1仙，恒生中国企业82.66升4仙，升4毫，阿里巴巴110.2升2.2，长飞光纤光缆159.8跌4毫。 外幣對港元的賣出價，美元 7.841， 英磅 10.524， 瑞士法郎 9.737， 澳元 5.446， 加元 5.535， 新西蘭元 4.525， 歐元 8.9692， 每百日元對港元 4.851，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6.464。 日經平均指數報 68,557 點，升813点，港金报38,44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5.14美元，卖出4,106.5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其他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比较慢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大会堂。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过咗兆辉台少少，排到过咗兆辉台少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尖沙咀啦，一带嘅内街都比较繁忙噶，当中包括海防道、巷口道、加拿分道以及金马伦道等等。至于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柯士甸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分别排到连翔道和七咸道南。在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怡安阁，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车多。在新界区，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比较繁忙，龙尾在葵福路桥底。跟住提提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今晚啦喺启德体育园主场馆系有活动举行噶，由稍后嘅五点半直至今晚嘅七点半，同埋由八点半直至十点啦，沿住木泰街去跑道区方向行驶嘅车辆系必须左转入去城启道，受影响嘅车辆可以喺启东道变电站对开嘅回旋处掉头，咁视乎情况啦，园区附近或者系会喺短时间之内实施其他嘅交通改道安排噶。经过朋友记得遵照现场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去元朗和思瑞入口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

0: 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我是林家谦，关注最好听的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3: 全球华语。

0: 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
1: 身高、老公、IG。
0: 方子豪
1: ，DJ、RTHK、女儿。
0: 阿摄，
2: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0: 阿摄，
2: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0: 阿摄。
2: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0: 但係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3: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0: 三成群
1: Search Engine
2: 继续有 IDG Bubble 喺度嘅，咁啊派有新歌咯，就系呢一个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头先亦都系讲话阿梦月喺呢首歌首演嘅时候拗痕嘅，拗膝头哥啊，喺严格啲嚟讲嘅嗰首歌，不如就由梦月讲下呢首歌嘅意义啊。
3: 好啊，
2: 点解其他人咁感动嘅咧？会？
3: 其实呢首歌是我哋想适逢呢个毕业嘅季节啦，出一首毕业嘅歌。
4: 唔使紧张。
3: 系咁，呢首歌其中咧讲咗好多次再见啦。咁我哋想表达呢个可能一生入面你遇过好多个人，你有机会同佢哋再见，亦都有机会以后都见唔翻。咁就想呢首歌可以写呢啲咁嘅感受。
5: 好啦，班主任 Cindy。覺得佢嘅對答值幾多分呢？
6: 係啦，唔合格。唔合格，你聽咗好多次啦。
2: 唔合格，咁有咩補充啊，班長？
6: 係啊，咁其實呢一首歌《一生會講幾多次再見》就係你人生去到唔同嘅階段啦，即係可能你由呢個小學啊、中學啊、大學，甚至你出到嚟社會，或者你去長大會有自己嘅家庭嘅時候，你會遇到好多唔同嘅人、唔同嘅事。咁你每個階段可能都係同緊過去嘅自己啦，甚至你認識嘅一啲人係講緊再見嘅。咁呢一首歌呢，就係想大家可能聽呢一首歌嘅時候會會反思一下，或者諗下你認為的再見是怎樣的呢？即可能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對於再見這一樣東西，有可能是好，也有可能 是不好的，但是就在這個過程裡面慢慢去學習和慢慢長大。
2: Cindy 這個是維基版啊，
5: Model Answer
4: Thank you very much，
7: 背了很久。
1: 但是會不會說要應付即首歌的題目再見這件事對於你們來說會太深？因為呢你們同事跟我們說了，一生會講幾多次再見？
2: 好大啊！
1: 我哋都覺得好深喎。咁會唔會啲
2: 周耀輝老師填詞？
1: 係啊，會唔會啲妹妹要更加覺得深咧？咁
2: 定係唔需要諗到好深咧？監製叫你哋，
8: 我係嘉聯啊。其實一開始睇到份歌詞咧，我係冇咩 feel 嘅，即係就會覺得唔好睇得明啦。跟住之後阿拔同我哋一齊攆份歌詞咧，我先知原來份歌詞係咁深嘅含義咯。即係如果唔逐一逐一去睇咧，係真係唔知原來有咁多意思。我最記得可能是一束花正正交給昨天一句，第一句來的，它是有種自己現在和之前的自己道別說拜拜的意思，即是會令我聯想回自己現在和之前的分別，和那個自己成長了多少那種感覺。
2: 哇，其實周耀輝老師今次幫你填歌詞這個 idea 是不是都是阿伯想的呢？是不是想你們即好像有種成長成熟一點的感覺？有沒有跟你們解釋的？
4: 因為咧嗰陣我哋其實成日都會練一首歌，就係給自己的信。咁呢首歌其實都係周耀輝老師嘅作品啦。咁我哋其實聽嗰陣咧，同埋唱嗰陣咧，都係好 feel 到歌詞嘅重量，同埋佢講關於畢業或者係同過去嘅自己講一啲事啦嘅一種感受嘅。咁所以

0: 我哋都好一致认同，就系呢首歌系需要佢嚟写嘅，系需要佢嘅存在嘅。
1: 点解你哋成日会唱给自己的信嘅？系即系拣嚟练歌啊？
0: 系啊，练歌用嘅呢个系。我哋啱到一样嘢咧，就系我哋今次呢份歌词咧，有个词语叫做艳羡。
2: 艳
0: 系艳羡，跟住呢个一开头其实我系未听过呢个词语噶，跟住我就特登问阿拔话呢个系咩意思咁样，跟住佢先解释翻，跟住哦原来有呢个咁样嘅词语可以咁样用嘅咁样咯。
3: 我都记得有一个系间滑咯，间滑即系偶尔嘅意思，本身系即系你可能偶尔就会用偶尔或者有阵噶嘛，即系唔会听过间滑呢个词语，跟住因为个歌词有特登去 search 过呢个咩意思，原来系一个词语嚟，我哋以为系间。间滑会呢个系一个词语，但系点知间滑先系个词语、哦？
1: 因为你要知道个词语系几多个字、或者点样摆，你先可以
3: 成啊！
1: 哦，哇，好似上中文堂咁啊！你问我
4: 先，所以就要派老师点样叫老师咧？
0: 冇错，
1: 系真系应该叫老师喎。
4: 咁所以就系每个人对只歌入边唔同嘅句子，应该有唔同嘅感受啦、都可以分享一下喺。唔好讲喺台上面演出啦，就系、是、录音嘅时候啦。哇，唔得啦呢个，
1: 即系好易会触动系嘛？
5: 触动到佢哋
4: 系啦 ，Kathy 先啦系嘛？
6: 系我就系负责第一 part 首唱一束花静静交给昨天。其实呢个已经令我谂起好多画面，好多我过往中学啊毕业嘅画面。我觉得
1: 未收眉嘅你，
0: 未出清嘅。
6: 因为在录音的时候阿拔很注重叫我们要有个画面才可以去唱到表达到这首歌的情绪啦。所以我就是想着过往自己的不成熟啊，又或者幼稚啊，很自恋的自己啦，告别回、以往的自己。跟着我是想起我中学毕业那一瞬间，因为我觉得那段时间我是很不舍这个母校的。但是我发现唱这首歌其实再见可能不是不舍，又或者依依不舍的心情是重新出发的一个开始咯，即是可能告别自己以前的不成熟，然后向前出发咯。
1: 咁啊，凤月咧，
0: 咁我嘅画面咧就会谂翻我之前可能同中同嗌交，跟住从此之后就冇联络。
1: 系，
0: 因为呢个歌词好多再会吧，再会吧。咁其实同新而家净系识新嘅朋友啦，一直都冇同以前嘅中同啊、小同啊咁样可以联络咯。我想应该是那阵时的不成熟跟他们嗌交，跟住但是大家都有自己的道理，各持己见，跟住就不听大家的想法啦，所以就到现在都是没有好翻的。是，那我觉得都是要向着前，就是自己有自己的生活的了现在，所以就不需要打扰对方，跟住让这段不好的回忆过去吧。
1: 如果他们来找回你呢，你会不会原谅他们啊？会不会做回好朋友啊？
0: 过了这么久是释怀了的了，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有共同话题啦，就可能上班又不是一样啦，所以都希望可以见到他们，可能吃餐饭那些都 OK 的。
5: 好，那么又到 Cindy 了。
7: 是，那我就是我有一 part 都是独唱的，就是让蝴蝶让我镇定我的声线。其实录这一 part 的时候呢，我是想起我爸爸，因为我爸爸在前年的时候就在很短时间内走了，跟着我就觉得这一首歌给我带给我的个体会是很深的，我就会觉得那下的讲再见是可能是真的不会再见，但是同时是你个人都要去 move on， 你要向前进，那这一样东西我觉得离开可以是一个即是不是用沉重的心情去看咯，即是再会吧再会吧，即是可能有一天我们是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空间可能会再相遇咯。所以我自己在录音的时候呢，我录到我自己独唱那部分我是有一点忍不住，但我又要忍住，因为我不想影响个录音，但是可能就是那么啱这个情绪就是更加适合那一段，即是我自己独唱那部分，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啲聽我哋呢一首歌。
4: 好，下一位啦 ，Yoyo 啦。
8: 系，我系 Yoyo 啊。咁其实我印象最深刻录音嗰一 part 咧，系阿拔叫我唱俾合唱团嗰一 part。因为其实咧呢一首歌系有21位合唱团嘅小女生帮我哋唱好多 part 啦。咁嗰阵时佢就叫我要录个 guide。 錄個 demo 俾啲合唱團嘅妹妹去跟住，跟住我就錄到好似拍自己咁樣嘅，因為我好想佢哋跟啱個音樂。咁然後阿佛就話：你唔使錄到好似拍自己咁嘅，你可以有翻啲畫面啊，即係俾翻啲感情咁樣。佢講完之後，我就有翻啲畫面啦。然後最後佢係將我呢一個 demo 擺咗入去段錄音度一齊 mix 埋咗一齊，跟住就話：你聽唔聽得出你把聲好出啊？我聽唔出喎，跟住原來同埋個歌詞都好有意思，就係難道未來真的可一生都放肆，能怎麼安於一生也有考試咁樣，即係都係好有 meaningful 嘅歌詞咯，所以唱嘅時候都幾深印象。
4: 好，繼續啦，下一位，
2: 我係 Anissa， 咁我嗰句就係、是、成長就似時間發我們作業。永遠在學習，間或會畢業。咁咧，
1: 班長唔出現，背唔到書。
2: 係啊，
1: 翻嚟抄一百次啊！你要死啦你。
2: 咁之後咧，因為我自己經歷咗四次畢業啦，即係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啦。
9: OK。
2: 咁然後。我而家回想翻，我先發覺，唔講幼稚園啦，三次畢業咧，我覺得自己係每一次都有變到嘅。點樣變呢？就係、是、我個人嘅嗰個心境又變咗。即係小學嘅時候都係一個嚴重嘅 attention seeker 啦。
9: ADHD
2: 而家都有啲嘅，不過細個係太嚴重啦。咁之後去到中學嘅時候，
1: 你有冇做啲咩嘅細個？
2: 我細個係嗰啲乜都可以交俾我做，即係老師話咩我都話、啊，我嚟啊，我嚟啊，
1: 即係舉手嗰啲嚟，係
2: 啊，舉手嗰啲嚟嘅。我而家唔會啦，即係我而家係唔好揾我做，
1: 好失望 Cindy 個樣我見到。
2: 之後咧，呢、這個點解有呢個轉變呢？就係、是、我自己覺得，有時即係驚攞得太多嘢嚟做，或者係即係搶住做咧，俾人個感覺唔好啊。即係有啲嘢乜都爭住咧，就或者乜都勇於發表咧。一嚟對自己又唔係咁好，二嚟對人哋嘅觀感又唔係咁好。咁經過咗中學嘅時候咧，就試過有嗰啲叫唔叫欺凌咧？少少啦，即
1: 係人哋 bully 你。
2: 係啦，咁就係佢嗰班學生就覺得我太搶住嚟做，即係好似討老師歡心咁樣。咁之後佢哋就話啊，唔好同 Anissa 玩。咁之後咧，我就就經過咗呢件事，咁之後就沉澱咗一陣。咁之後咧就都冇乜嘢嘅，就有同屋企人講，咁屋企人有同學校講，咁之後就開解咗我啦。係啦，順利地度過咗呢個中學階段。咁去到大學嘅時候，我就
1: 接啲啦，個人
2: 冇錯。
1: 咁其實好改變到你喎，即係中學發生嘅呢一件事。
2: 即係接觸得呢、這個網上嘅資料太多之後咧，即係好多人都提倡呢樣嘢嘅，即係覺得你應該做自己，唔好咁 care 人哋講你啦。咁我覺得而家係有改善到嘅，即係細個就太 care 啦，而家就好咗啲，
1: 攞翻個平衡，
2: 攞翻個平衡，咁令到我自己冇咁辛苦，
9: 都成長咗。
1: 舉手啫，下次繼續舉手。阿伯一叫人做嘢，你就舉手。
5: 我，
1: 即係叫 Cindy，
9: 你，俾你做。
1: 嘉聯，
10: 好，我係嘉聯啊。除咗啱啱講過一束花靜靜交給昨天之外咧，我最有印象或者最中意嘅一句歌詞都係蝴蝶讓我鎮定我的聲線，係 Cindy 唱嘅 part 嚟嘅。咁點解咧？就係呢一句歌詞咧，都令我諗翻起我嘅屋企人，係啦，因為蝴蝶咧就有種好似去世嘅屋企人啦，跟住化做第二個形式嚟揾翻你嘅咁感覺咯，即係呢一個歌詞俾我嘅感覺係咁樣，所以聽嗰句嘅時候咧，我就會有呢、這個就有呢個畫面，
1: 好有詩意，
10: 係啊，跟住我就即係學識到一樣嘢，就係要珍惜而家可以同屋企人相處嘅時間咯，都真係，因為你真係唔知幾時佢哋會消失啊，或者已經唔喺度咁樣，所以呢一首歌令到我更加珍惜同佢哋相處嘅時間咁樣。
4: 哇，小卓，
8: 其實我喺錄歌嘅時候同埋之而家聽翻首歌嘅時候嘅感受係有啲唔係好同嘅。錄歌嘅時候咧，其實我都係比較平常心啲，即係錄完首歌，OK 收貨完咁樣啦。但係依家聽翻咧，尤其是係近期係我之前一路都好中意嘅一個組合叫做 Shiny， 佢嘅一週唔係一週年，十八週年啦，係已經。
4: 你哋一周年，我哋 cut 咗未免太多年啦啩？咦，咁啊即系同期出道？
11: 十八周年啊！咁咧。加上我最中意嘅嗰位成员咧，其实佢系喺我中学嘅时候咧就离开咗，系啦。咁所以咧，我而家近期听翻呢首歌嘅时候咧，我就会望到嗰个画面，就系佢哋曾经五个人咁样，跟住而家虽然系四个人，但其实都继续系五个人嘅一个一个完全体嘅感觉。咁所以咧，其实就会俾我有一种系虽然。是有再见啦，有离别啦，但是其实他不会永远消失，只要他继续留在你的回忆或者在你的记忆里面，无论是在任何载体，在文字又好，在音乐又好，在相片又好，只要你还记得他的话，他就永远存在的那种感觉。
1: 听完 IDG Bubbles 他们七位成员讲，就是他们录这首歌或者对于个歌词的看法，我觉得这首歌的成长代入感即刻好強啊！不論在你哋身上定還是可能樂迷聽的時候，原來可以有咁多畫面出現嘅咁樣係。
7: 我想講咧，係我哋呢一首歌好特別嘅地方，都係阿伯佢有同我講，我先知道原來佢嘅安排個鋪排係咁樣。咁就係由一開始由 Cathy 去唱出呢一首歌啦，跟住後屘再去到 Anissa， 跟住後屘再去到合唱團，再後屘去到我。Cathy 的角色就是一个刚刚中学毕业的小妹妹，跟住呢 Anissa 就是大学毕业，跟住再去到我呢就是已经出来社会工作了，跟住中间再夹杂着合唱团妹妹的一起唱，就好像我们三个带领着他们 一起到过人生不同的阶段。是啊，我都是后来才知道铺排，我有些成员呢他们都是第一次听的，是啊，这个安排。
1: 咁大家可以即再听回这首歌或者看回这个 MV 的时候，然后我估个感受又可以不同，可以代入翻头先 Cindy 讲嗰种铺排上，原来是咁样嘅咁样。哇，呢、这个真的要佢哋解读先至知道。
4: 只歌完全唔同晒啊！
1: 系啊系啊，我觉得嗰、那个就系、是、嗰个成长嘅感觉强好多咯。听完佢哋解读呢首歌之后，
4: 系我而家膝头有啲痕啊！
5: 我哋可以拗住咁聽呢一首。
1: 我哋咁樣結尾係嘛？要今日多謝 IDG Bubble 上嚟啦。咁啊，希望你哋呢一首一生會講幾多次再見，有多啲樂迷可以聽到同埋代入到，同埋期待你哋今年其他作品啦。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区议员关注预计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启用，有乜嘢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否采用国标。路政署表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表示，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式建造。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正商讨如何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他又说，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及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福建省泉州市政府通报晋江市辉腾鞋业火灾事故的情况，指出火灾共造成28人死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基本完成，正全力推进善后安抚工作。根据通报，事发后福建省泉州市及晋江市迅速调动消防、医疗、应急、公安、住房建设等专业救援力量，超过500人全力救援，在现场疏散及救出213人，当中两人送院后不治，另外有26名失联人员经全力搜救确认不幸遇难，现场救援工作已经在凌晨零时过后基本完成。应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国政府邀请，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今日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将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朴泰成访华的提问时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双方商定将共同隆重举办纪念活动，至于纪念活动的具体情况会及时发布消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明日稍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75点，升144点，总成交金额3,39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6点，下跌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46点，跌咗35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62升1.6。腾讯控股460.2跌9.4，中心国际79.65跌3.9，智普1,640跌咗392，华虹宏力185.5跌16.3，南方恒生科技4.63跌咗0.6仙，恒生中国企业82.66升4毫，阿里巴巴110.2升2.2，长飞光纤光缆159.8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1.68。

0: 道。
1: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系离开咗一阵，但系车龙有待消散，仲有少少车龙噶，排到去近柯达大厦。另外英皇道上行东廊的支路也是车多，龙尾去到健康西街。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至到面粉厂稍为车多。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至到怡安角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粉岭公路、大头岭村去元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6: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美胸塑形，你平时有冇做开先？
8: 美胸咧有一样嘢更加重要，就系佢哋入面个健康。咁所以第一样嘢就系排毒同埋疏通。其实我哋咧腋下嘅部分咧系我哋上半身咧最多淋巴。咁所以点解我哋成日咧都话我哋咧要处理下腋下嘅淋巴？因为其实佢一淤塞就会好容易形成一啲结节。呢样嘢咧系非常影响女士嘅心情噶。
7: 要了解多啲美胸塑形嘅小贴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李健，从黄昏到午夜。第二位 Aline 王丽玲，一个人。第一位冠军位置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0: 今次呢首作品嘅 MV 咧喺香港取景，韦礼安搭上港岛电车，透过 City Pop 嘅曲风，同大家一齐感受城市男女嘅孤寂同浪漫。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你有冇试过明明喺回忆里面，你好确定佢系总主？

在，但系嚟到现实世界，就个个都话佢已经消失咗。一个人记错都好正常，但系如果一班人呢，一条村，一个社区，甚至系成千上万嘅人都同你一齐记错，呢啲就叫做曼德拉效应。三成群曼德拉啊，睇下你嘅记忆可唔可？

0: 4:41，继续三五成群之前咧，先话俾你知，而家有酷热天气警告啊！仲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继续生效紧嘅，喺4:40嘅时候咧就系延续生效。咁啊，礼拜五最后一个环节啦，就系我哋嘅曼德拉啊嘅。头先我哋 opening 嘅时候咧，就讲咗船啦，去到拉啊呢边咧，我哋系讲飞机嘅。不过就系一件咧唔系咁开心嘅事嚟嘅，就系应该可能你都有听过咧，就系呢一个马航 MH370 航班嘅事件嘅。咁但系点解会提起呢件事咧？就系因为其实喺6月尾嘅时份咧，就叫做佢。有一间公司咧，就系有做过即系叫做搜寻呢啲遗骸嘅。咁而家马来西亚咧就同佢哋宣布咧，就系会延续呢一个合约咁样嘅。咁所以就借呢个机会啦，咁就讲翻呢件事做我哋嘅曼德拉啊嘅。咁啊，开始咯噃。呢件事咧系发生喺2014年3月8日嘅凌晨0:42嘅。马航 MH370 航班咧就喺吉隆坡起飞前往北京，咁啊当时机上面咧系载有227名嘅乘客啦，同埋12名嘅机组人员嘅。乘客咧大多系嚟自唔同嘅国家同埋地区，但系大部分嘅人咧就系中国人嚟嘅。起飞之后大概11分钟左右啦，当飞机接近越南空管区域嘅时候咧，吉隆坡空管同机组人员咧就进行最后一次嘅通话啦。机长扎哈里咧就以马航370安全前进嚟回复，但此后咧飞机就从雷达上面消失咗。事后据雷达的数据和马来西亚空军秘密数据显示，飞机当时是急转西南，飞越马来半岛，沿马六甲海峡西北方向是飞往安达曼海的，并在失踪之后快速堕入这个南印度洋。2015年在马达加斯加东北海岸发现的飞机碎片呢，是进一步证实了卫星数据的准确性的。飞机确实堕入了南印度洋。坠毁的时候呢，就解体成为碎片的。马来西亚军方呢曾经在马六甲海峡用这个雷达发现到客机，但之后呢就再没有实际的位置资料了。有指呢班机使用了战术规避动作，包括呢爬升至13000公尺的高度，避过了商用雷达的追踪，向西北飞向印度洋安达曼群岛，然后呢就向南飞的。大西洋月刊资深记者 William 曾经发表过一篇马航370真相的文章，梳理了事件的时间线和调查的进展，并结合了多方的讯息，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推测，就是机长在起飞的时候已经明确向乘客表明将会有事情发生。
1: 咁夸张，机长讲咗有事情发生添。会唔会我就估呢个位啊？会唔会机长其实系冇讲，冇明确讲有事情发生，即系只不过系
2: 暗示啊？
1: 可能讲啲好奇怪嘅说话，即系例如，
2: 即系唔系惯用嘅用语，
1: 可能嚟 good luck 咁样嗰啲咧，即系可能即系无啦啦，系可能唔系 exactly 讲有事情发生咯，系啊，系讲咗啲其他，
0: 即系用另一啲方法系咪啊？你觉得
1: 系 God bless 系啊，类似呢啲咁嘅。我估呢、這个系
0: 咪呢个位系啱， oh. 但系其实咧呢一篇嘅文章佢做呢个惊人嘅推测咧，并唔系关于话机长同啲乘客讲咗啲乜嘢，系机长做咗一样嘢，系喺坠机之前咧已经用一个方法去杀死咗所有嘅乘客嘅。
2: 哇！
0: 系啦，我哋下半部分会再讲噶啦。
2: 明白。
1: 奇怪。
0: 好啦，咁啊仲有两个 liar 嘅位嘅。
2: 对，
1: 11分钟。
2: 我觉得佢就话同机长通话啦，跟住机长就话咩马航370安全前进做回复啊嘛，
0: 系，
2: 我觉得系连呢一个通话都系冇嘅，
1: 系啦，中间
2: 即系应该系KL 嗰边想揾佢哋，俾翻个指令，跟住就已经冇啦咁系咯。
0: 嗯，位置系正确嘅，系啦，但系咧就关机长嗰句说话事啊，系出现咗问题嘅。我头先就话机长扎哈利系以马航370安全前进嚟到回复，但系事实上咧佢只系讲晚安马航370。咁就即係好收咗線咁樣啦。Good night 咁樣。
2: 毛管凍喎而家。
1: 呢個仲驚喎呢個。
0: 呢個仲驚啊？
1: 呢個仲驚喎。
0: 但其實係咪有可能噶？即係夜機嗰啲咧。
2: 我哋冇喺控制塔做过啦，所以我哋唔知道究竟佢哋恒常正常嘅对话究竟系点样咯。
1: 系，
0: 但系当时系啦，根据记录显示咧，佢最后一句说话就系讲晚安，马航370咁样，跟住就失去联络啦。
2: 我估一个位，佢唔系飞北京，系飞上海嘅。
1: 吓？有啲睇唔起天怡喎，呢个位
0: 系咯，你了解我啊？
1: 我知道佢唔会改呢啲喎，
2: 太严肃啦，想转一转嘅气氛。
1: 跟住点知我下一个估啊估，佢唔系十一分钟，系啦，佢系13分钟。
2: 我觉得唔系嘅，
1: 唔系呢个唔系
2: 呢个南印度洋啊，系北太平洋啊。
1: 哇！
0: 即你估唔系
2: 啦，
0: 堕入呢一个南印度洋
2: 系
0: 可以当你啱喎，真系，因为个位置系正确嘅。头先咧系话佢哋喺失踪之后咧，快速就堕入咗呢个南印度洋啊嘛。其实咧唔系失踪之后快速嘅，当时嘅机咧系继续飞行咗大概6个钟头嘅，最终咧系燃料耗尽，先至咧坠入呢一个南印度洋。
2: 哦，
0: 系啦，咁所以呢件事亦都成为咗点解即系。咁懸疑嘅一件事咧，咁樣就係佢失蹤之後，其實仲經歷咗6个钟头嘅行程，究竟搞啲乜嘢咧？咁所以咧，可能有機會咧，大家即係可以睇翻唔同嘅報道，其實都有好多人調查過，即係唔同嘅單位或者叫做新聞平台啦，可能都有各自調查過呢件事。當然大部分即係嘅家屬可能都係即係。道听途说之余，佢哋都要听马来西亚嗰边佢哋嘅官方，即系咁佢哋宣布过啲乜嘢咧咁样。咁可能官方宣布嘅同其他平台所调查嘅系会有出入都未定嘅。咁但系头先咧就特别提到呢一个大西洋月刊啦，就系、是、The Atlantic 啊嘅资深记者 William 做过一篇马航370真相嘅文章嘅。咁头先仲有一个位咧，都系一个 liar 嘅位啊，就话啊机长喺坠机之前咧，其实已经用一个方法杀死咗所有乘客啦，这个就是他在文章里面的推断。那我们继续这个 liar 的内容啦。这个报道的焦点就锁定在53岁的机长扎哈里身上的。马来西亚官方报告就说他是一个无可挑剔的飞行员和幸福的家庭男人来的。但是 William 咧就探访扎哈里的朋友以及知情人士，勾勒了一个同马来西亚官方所讲截然不同的形象出来，就写到话扎哈里的婚姻咧早已经破裂啊，妻子咧搬咗去另一笪的地方度居住，社交圈逐渐萎缩，经常咧独自在空荡的房间入边踱步，并且花大量的时间咧去研究飞机减压的问题。航空和情报界人士普遍怀疑他是患有临床抑郁症的，尽管马来西亚官方就从未承认过这一点。William 又推测事件发生在当日的凌晨大概1:01至1:21之间，正值就是马来西亚和越南空管交接期。扎哈里

0: 可能咧就以检查设备为由，就驶开27岁嘅副机长，随后咧就锁上驾驶舱门，跟住咧佢就做出惊人嘅操作，就系、是、故意咧令到飞机减压，导致机舱入边嘅乘客同埋机组人员喺几分钟之内因为缺氧昏迷并且死亡嘅。乘客同埋机组人员咧，可能喺昏迷之前咧系会见到氧气面罩弹出嚟，但系因为好快就失去意识，所以就安静地死去。而机长扎哈里咧，自己就用自备嘅加压氧气面罩，以确保自己可以继续操控飞机。澳洲联合中国、马来西亚和其他国家地区的支援部队在2014年3月8号开始去搜寻失踪班机的下落的。在搜寻了1046日之后，在2017年的1月正式终止了搜寻的工作。咁但係英國海洋機械人公司 Ocean Infinity 咧，就曾經喺2018年咧執行過搜尋任務嘅。之後馬來西亞政府喺2025年啊，重新同呢間公司簽署合作嘅協議，採取揾到先付全費，揾唔到只係付燃料費嘅模式。在大概15000平方公里的海域展开新一轮的搜查。依合约的内容只有成功找到飞机残骸，这间公司才可以得到7000万美金的全额报酬。而今年6月尾的时候，马国交通部长陆兆福就表示，马来西亚政府会延长和 Oceanfinity 的协议，继续会搜寻 MH370 班机的残骸。搜寻行动就会由7月1号起延长12个月，直到2027年的6月30号，而延长的协议仍然是维持合约条款的。至今这件事仍然是航空史上其中一个最大未解的谜团之一。
1: 我估啊，
0: 好，
1: 唔系即系净系俾燃料费咯。我觉得应该都有个 minimum 嘅收费啊，即系可能三成一半，即系唔系净系燃料费咯。
0: 位置正确，但系比你所想嘅其实系相反啊。就系点咧？其实系采取一个就系揾到先付费啊。No fee, no pay。
1: 哦，即系揾唔到都唔使俾钱。
0: 系啦，即系如果佢完全揾唔到任何嘅残骸线索嘅话咧，就马来西亚系唔需要俾钱嘅。系啦。咁但系有人就话啊 ，Ocean Infinity 佢签一个咁样嘅合约咧，即系虽然佢之前都签过啦，佢签呢个合约咧，咁即系话佢可能掌握到一啲新嘅技术。即系已经事隔咁多年啦，佢、有一啲可能新嘅搜寻技术啊、雷达啊、航海方面啊，或者无人机啊各样嘢咁样，可能系佢哋有信心系俾到时间佢哋同埋配合嘅话咧，佢哋有机会会揾到嘅。
2: 嗯。
1: 佢上面讲佢嗰个机长嗰度咧，咪话婚姻又出现问题啊，社交又开始
0: 萎缩、
1: 萎缩啊嗰啲咁样。会唔会其实佢冇喺度行嚟行去喺度踱步嗰样嘢？
0: 好exactly 喎，你估佢冇踱步呢单嘢？
1: 系咯，即系可能净系研究减压，冇踱步嘅。
2: 我估一个位，其实就唔系婚姻破裂啦，而系即系可能其实系另一半已经系过身啦。好。放棄，我估另一個位。
0: 咁
2: 你話用呢、這個檢查嘅為由去洗走呢一個嘅副機長嘅，
0: 係啊，
2: 我覺得係副機長去廁所，所以有呢個空檔啊，
0: 落住佢，
2: 係啦，冇錯。
1: 加壓面罩，會唔會其實係佢唔係用加壓面罩，
2: 係用氧氣筒？
1: 佢根本就係可以即係。即系嗰个机舱里面减压，但系嗰个飞机室就唔系减压，即系控制室唔系减压，
2: 即系可以局部减压，
1: 冇呢个加压面罩呢样嘢啊。
0: 位置正确，但系咧加压面罩其实唔需要自备嘅，而系咧驾驶舱配备咗四套加压氧气面罩，可以供数小时使用嘅。咁啊，出边嘅人咧就因为。即系佢哋唔知道发生咩事嘛，所以佢哋嚟唔切做呢个动作。咁佢一早知嘅话，
1: 就一早已经大定了
0: 所以佢就可以继续操控呢个飞机啦。

0: 哦，咁如果系咁嘅话，我估佢根本冇研究过减压呢样嘢啦，
1: 因为根本就已经有，
0: 又或者根本就识，
1: 系咯，
0: 系啊，
2: 系啦、啊。其实如果佢系机长嘅话咧，佢系本身已经知道飞机呢一个减压问题系会出现一啲咁灾难性嘅场面嘅。咁、但系佢花大量时间做啲咩咧？就系用屋企安装嘅微远飞行模拟器、
1: 哦、
2: 甚至乎咧就话有记录咧，佢系有模拟飞行过当时出事嘅路线添嘅。咁、
1: 哦、
2: 所以就即系嗱，当然啦，呢一个调查同埋呢个文章报道咧，就系嚟自呢一个大西洋月刊嘅嗰位资深记者。者 William 嘅，咁誒馬來西亞嗰邊咧係冇
1: 即係係
2: 啦，冇承認到，但係佢係發表過一篇咁樣嘅文章咁樣嘅，咁、所以呢件事咧可以話係發生咗咁多年之後咧都未完全叫做了結嘅，因為而家又開始翻，今年又會繼續呢一個叫做搜尋殘骸嘅工作啦，
1: 直到揾到個黑盒為止咯。
2: 係啦，我諗對於或者好多真係喪失咗屋企人嘅家屬嚟講、甚至乎航空公司本身，可能佢哋都想知道，喂，究竟發生咩事啊？因為呢啲嘢你多一單都嫌多噶嘛，咁、樣咁就即係真係希望天佑呢、這個剛才那間 Ocean Infinity、即係佢哋究竟係咪有啲新嘅技術可以揾到呢啲殘骸呢？咁今日呢個 Liar 呢就係關於呢個 MH370 航班事件嘅。

0: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思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与广东省早前开通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试行计划整体运作良好，今年三月更与深圳、澳门和珠海实施双向转运安排，至今已经有29名病人受惠。卢颂茂说，因应跨境直通救护车服务，内地医院及本港部门要做大量工作，涉及相当高的行政成本，当局会检视计划成果及视乎需求，再考虑是否扩展至更多地方。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多名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预料夏季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他又说，母婴健康院会加强六个月大至两岁婴幼儿的疫苗接种工作，而院舍员工的打针率只有30%，期望院舍员工每年都接种疫苗。房委会为居屋2025、六字居2025以及白居易2025举行搞珠仪式，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有超过六成半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避免费时失事。福建省泉州市政府通报晋江市辉腾鞋业火灾事故的情况，指出火灾共造成28人死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基本完成，正全力推进善后安抚工作。根据通报，事发后福建省泉州市及晋江市迅速调动消防、医疗、应急、公安、住房建设等专业救援力量超过500人全力救援，在现场疏散及救出213人，当中两人送院后不治，另有26名失联人员经全力搜救确认不幸遇难，现场救援工作已于凌晨零时过后基本完成。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偏东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75点，升咗144点，总成交金额3,39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6点，跌咗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46点，跌35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4.62升1.6，腾讯控股460.2跌9.4，中芯国际79.65跌3.9。智普1,640跌392，华虹宏力185.5跌16.3，南方恒生科技4.63跌咗0.6，恒生中国企业82.66升4，阿里巴巴110.2升2.2，长飞光纤光缆159.8跌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518。瑞士法郎9.725，澳元5.445，加元5.534，新西兰元4.523，欧元8.9646，每百日元兑港元4.8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74，日经平均指数报68,000。

0: 千五百七六万八千五百五十七点，升咗813点。港金报38380蚊，比上日收市跌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98.32美元，卖出4099.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喺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因为较早时曾经有意外啦，比较挤塞噶。而家西行去坚尼地城，同埋去西隧方向嘅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下角道过咗添美道。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嘅车龙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方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怡安阁；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官涌。提一提大家啦，喺启德体育园今晚主场馆会有活动噶，咁由5:30至到7:30，以及由晚上嘅8:30至到10:00，沿住木泰街东行去跑道区方向嘅车辆系必须要左转城启道，喺近住启东道变电站嘅回旋处掉头。咁视乎实际情况，园区附近或者会喺短时间之内实施其他嘅交通改道措施噶。驾驶人士请遵从现场人员嘅指示啦。新界方面嘅路面情况，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比较多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系去到屯门河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粉岭公路大头岭村去元朗、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驾驶人士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11，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5:4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6: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叶丽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冲啊！就快开波啦！
10: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9: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好。
12: Hello， 你平时请咁多嘢我食，今次到我请你啊！
13: 健威咁好，等我试下先。哇，肠粉皮唔够烟韧，失败。粉同水嘅比例又唔啱，失败。
12: 吓，真系咁差咩？
13: 最大嘅问题系咩啊？系个酱汁啊，都挂唔起。
12: 癫啊！点样先至可以做到好食嘅肠粉啊？
13: 想知嘅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
1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5: 嚟自挪威嘅音乐人 Kygo 啊，再加埋 Ten Daminsky 有呢一首嘅新作 Heaven on Your Mind。When you breathe

0: 幕上嘅 crossover 终于能够令到呢一只作品咧就系进阶啊吓！呢一个礼拜先入榜占第十位 ，Geico featuring Dan Timinski 有呢一首新歌 Heaven on Your Mind。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还。

0: 哇！7月10日星期五啊，
1: 星期五啊，提下大家，而家系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小热警告都系生效紧嘅。
0: 系啊，今日星期五啊 ，Happy Happy 啊
1: ，Happy Happy Happy
0: Happy Happy Happy, happy Friday，
1: 系啦 ，day day 都咁 Happy Happy Happy 啊！
0: 咁一阵间6点啊，将会有呢个音乐大秘宝啦，
1: 正啊！
0: 有啲听众已经有建议俾我哋，即系究竟可以。秘宝推介啲咩歌呢，系我会慎重考虑一下嘅，系、
1: 啊、
0: 因为我已经自己有准备咗啲啦，系、嗯、一阵翻就佢又去咗准备啦，
1: 系啦，同埋咧佢一阵间就会，
0: 我怀疑佢肠胃未好翻，
1: 又未好，
0: 你知佢噶啦，
1: 唉，咁啊系啊，而家天气咁反复，好容易唔舒服啊，
0: 系啊，咁啊大家小心身体啦，咁啊6点咧会有呢个音乐大秘宝，跟住6:30会继续有 EDM Friday Mix 嘅。咁、
1: yeah.
0: 啊，我咧依排咧就成日同我啲旧同学咧 message 喺度讨论紧啲玩具啦。咁、因为事源系应该几个星期前，我哋又去其中一个 friend 屋企，咁大家打边炉，咁啊食嘢，然后就喺度讲起咧有啲 figure， 咁啊我中意买嗰啲咧可动嘅 figure 嘅，
1: 可动即系喐得嗰啲，
0: 喐得嗰种系啦，唔喐得嗰啲咧我系冇感觉嘅。
1: 你嗰啲喐得嘅系即系佢系可以手手脚脚都喐啊，定系纯粹换面换衫嗰啲？
0: 手脚全部喐得嗰啲啊，即系你系攞嚟摆 pose 俾人影相嗰种，即系呢啲就可动嗰啲啦。咁一般有一啲嘅模型就系咁摆喺度，但系个场景好靓又有噶嘛。咁啊，我就系中意买喐得嗰啲嘅，系啦。咁因为我觉得喐得先至真系可以玩到佢。如果唔系一嚿摆喺度，咁你就
1: 摆喺度啦，
0: 就摆喺度啦咁啊。咁我唔记得嗰日倾开啲咩话题，之后我嗰个中学同学听到就话：，咦，原来你都有买啊咁。即系我哋不嬲冇同大家讲紧，大家有买同一个牌子、同一个系列嘅一啲 figure 可动 figure。咁佢
1: 系
0: 有同好多唔同嘅动漫 IP 联成啊，基本上佢出嗰啲都会系一啲动漫角色啦、又或者可能系电影啊，荷里活电影一啲星球大战啊、Marvel 啊嗰啲角色佢都会有出嘅咁样。咁、
1: 但系就
0: 唔系好热嗰只，
1: 系
0: 啦，系细只啲嘅，系、SH 字头咁样
1: 咁、我知边个
0: 系啦。咁佢嗰个比例上细啲嘅，平好多嘅、我谂个比即系嗰个 figure 嘅 size 同埋嗰个价钱个比例一样啊。即系譬如你好热嗰个咧，成正比嘅，好热嗰啲千零蚊一只。咁啊，大概唔知咁12:1定6:1，我唔记得咗啦。咁总之我价钱个 size 系佢一半，价钱都系佢一半啊。大概系咁样嘅 concept。咁所以
1: 咁仲喐得好玩啲，
0: 仲喐得好玩好玩嘅。唔系咁好热歌都喐得嘅，我记得系
1: 一啲啲咯，
0: 系嘛？
1: 唔系只只都，
0: 但佢嗰啲合大只嗰啲都好似基本上都系喐得嘅，即系佢最
1: 度已经好好睇啦，唔喐佢。
0: 咁佢系好睇嘅，系好睇嘅，所以我一直都冇买过。因为太贵同埋太雅杂啦，
1: 系啊，成埲墙
0: 系啊，咁啊，跟住就开始同我个 friend 就讲，喂，原来你都有储咩？咁佢都好好奇我有储，因为我个 friend 佢之前嗰份工都系同啲玩具设计有关，所以佢有咧系好合理嘅，同一个汽车维修员拥有一个士巴拿又系完全系
1: 合情合理，
0: 合情合理。咁但系佢冇估到我都有，同埋我哋大家都系储同一个系列，再加上因为我就系讲咗头先嗰句，我话我系买啲喐得嗰啲嘅，唔喐得嗰啲买翻嚟摆到我又真系冇乜兴趣。佢就话。巴打識啲嘢喎，咁啊，即係佢喺佢嘅角度呢件事都一樣啦，因為佢真係玩嘅。咁但我就話啦，雖然我有咁嘅想法，但我冇咁嘅行動，因為我全部買曬翻嚟咧，我都係收喺個盒度，又冇拆到嘅。即係我係覺得佢有 potential 拆出嚟玩，但係唔代表我有拆出嚟玩。
1: 你只係欣賞佢嘅潛值。
0: 因为我觉得佢出来都系以为系咪即系攞嚟储盒，跟住之后等佢升值卖，哇又唔系呢啲都唔会预系有得买同卖噶啦，
1: 纯粹唔舍得拆玩。
0: 系啦，我又唔知道，即系啦，佢盒因为佢买翻嚟咧，佢而家好叻嘅，即系有啲嘅 packing 咧，佢个包装盒本身咧已经系一个 display 嘅状态，佢已经系会半透明，你可以望到嗰只 figure 嘅实物喺里边。
1: 跟住然后个盒仲有啲可能场景咁样嘅printing 喺度。
0: 系啦，咁然后佢嗰个隻位咧，即系个盒嘅隻位啦，或者你当书隻咁样侧边咧，佢已经系譬如嗰一个系列咧，佢嗰个 art design 已经系一个系列啦。咁所以基本上咧，你喺屋企摆到，你已经同自己去咗信和系冇分别。
1: 都可以观赏用。
0: 系啊，咁所以我咧。就係唔捨得拆啦，咁我俾一個目標自己嘅，如果我間房執得好好地，然之後咧有一個空間我可以即係打下啲燈啊，即係買啲細細地嗰啲，自己幫佢整少少場景咁樣影相咧，我先至會拆盒嘅。咁、但係個問題當然呢件事係未做到啦，
1: 因為未執到，
0: 未執到一個位啦，同埋我買嘅速度買嗰啲 figure 係快過我執到啦，同埋抌嘢啦，所以冇一個空間去擺起佢，咁亦都係啦。各样嘢之后我就冇做到呢件事，就是、不断买嘅啫。咁我个 friend 就唔同啦， 佢係有拆出嚟，佢會俾啲相我睇喎。佢拆之餘咧，佢真係會整場景啊！嗰件事就好似你去動漫節，有時你會見到高達嗰邊會有啲場景啊，整啲戰選版啊，又會有一啲草地啊，有啲建築物爛咗啊嗰啲咁。佢類似係嗰種未去到咁高階嘅，因為我諗屋企唔容許啦。如果要整，我相信佢係做到嘅。但佢都會有基本有啲 prop 喺度啊，即 figure 佢係會幫佢擺 pose， 然後幫佢影相嗰只咯。
1: 好欣賞呢啲啊！
0: 超級欣賞，超級勁。
1: 我都有一個朋友咧，佢本身係自己畫開畫咁樣啦。跟住之後咧，佢有陣時就會 send 佢，即係我以為佢 send 啲人哋嘅 reels 俾我睇咁樣啦。跟住原來係佢自己由零開始去整，即係好似之前佢整咗一個係咪叫 e-wo 座啊？中文讀即係
0: 我知啊，鬼滅有人讀咁啲奇窩，我唔知嗰個。
1: 總之嗰三個
0: 口罩邊間有奇字啊？
1: 係啦，嗰個角色啦，跟住佢就由。佢唔知由一撇白色嘅泥膠咁樣啦，其實我唔知個咩物料，我當佢泥膠啫。跟住佢就整咗一個嗰、那個角色嘅最後一個線出嚟。跟住佢係我係話哇好勁喎！跟住佢我仲要係以為係外國嗰啲人整咧，即係咪好多呢啲勁人嘅？跟住佢話唔係啊，我整噶。跟住所以我冇復你 message 咯。跟住我就哇黐線噶咁勁嘅咩？原來你即係我本身知佢畫畫勁，但我冇諗過佢係手作啊，或者係將個場景重現翻出嚟，由零變有呢、這個，佢都做得到。我係哇，我好欣賞你。跟住我就覺得，你值得被世人看見啊！唔該你 post 多啲呢、這個。跟住佢話好嘥錢嘥時間啊，咁樣整
0: 嘥
1: 噶。但係我好欣賞你，即係我係。我好欣赏你，我真系好欣赏你。
0: 自己个 friend 欣赏自己系冇用噶，但
1: 系
0: 又调翻转玩呢一类嘅人咧，譬如好似我个中学同学都一样，我觉得佢唔系要人欣赏咯，佢系自己开心噶。
1: 哦，
0: 佢系嗰下好满足，我重现翻出嚟，
1: 我做得到啦。
0: 其实已经好。

0: 哦，即系佢自己摆自己屋企，我冇人望到，佢唔需要任何人去认同佢。呢一种嘅艺术家最好境界 ，which 系唔容易达到嘅境界啫。我做咗出嚟，我中意，我理得你中唔中意。
1: 开心咪得咯，我要开心啫。
0: 所以佢亦都唔会将啲嘢要变成一个搵钱嘅嘢，即系你可以好蚀佢噶嘛，即系可以变成咁啦，然后赚 real 数啦，
1: 更加欣赏啊，
0: 完全系唔需要噶，自己开心咁样样啊。咁跟住即系我个 friend 亦都一样啦。咁我就同佢讲，我真系冇拆出嚟啦，头先嘅原因。跟住我话我仲极致啲啊，我又买咗咧一啲透明胶盒嚟入住我个盒啊。即系咧，你去旅行有啲二手铺咧，佢咪会都会放呢啲 figure， 佢有一个透明胶盒
1: 系
0: 可以入住佢噶嘛，我就系买咗嗰啲透明胶盒翻嚟。嚟入住我屋企嗰啲盒，
1: 你即刻好矛盾啊！你明明中意佢可以喐啦，但你买完佢翻嚟咧，你将佢放喺个盒入边都未够，仲要再喺个盒入边放多一个盒，
0: 然后等佢有观赏性咯，即系我都保留到一个观赏性，然后俾咗张相嚟啦，好似我去咗旺角商场咁啊，一字排开晒，入晒胶盒啊咁啊，跟住我
1: 其实不如你买个唔喐噶啦，
0: 唔得咧，
1: 又唔同系咪？
0: 呢个系嗰、那个你点样？呢个系你嗰、那个
1: 嘅问题，
0: 你嗰个思想嘅，你嗰个思想嘅操控，你话俾自己听，佢系有潜力可以玩，但系只不过你选择唔玩，即系佢有一个好大嘅，你明唔明啊？即系等于啲人唔尽力，就会有个位俾自己走，就系我未尽力啫，我尽力嘅话，我就会做到啦。但你永远就系用呢个思想嚟麻醉自己同埋安慰自己，我都一样，我买翻嚟我唔开盒。跟住一定，
1: 我唔想玩。
0: 系啦，佢
1: 我
0: 要
1: 玩，
0: 我一定有得玩，因为佢喺度。不过我唔玩啫，咁啊。
1: 系呢个你嘅选择。
0: 系啦，系啊，即系咁样麻醉自己啦。咁跟住我个 friend 咧，佢就 send 咗个网址俾我，好有趣，我都唔知啊。之前佢话你佢话你玩呢个网啊，同你个人系一样啊。咁咧，咁嗰个网系叫咩咧？嗰个网
1: 边啊？呢个 comment 同呢个人一样。
0: 佢嗰个网址嘅类似嗰啲叫 dopamine 嘅 shopping 啊。我唔知你有冇听过，即系多巴胺购物啦。佢咩嚟嘅咧？佢就系满足嗰啲人咧，中意上网网购嗰个过程，嗰、那个等待个快感，而唔系真系想要嗰嚿嘢。佢嗰个网站系乜嘢呢？佢完全系你平时上网可以买到嘢嗰种 layout， 可以揾到所有嘅品牌，你可以买到你嗰啲即系你最新款嘅电话啦，你可以加落去 add to cart。然后咧，佢即系佢全部嘢 100% 同你平时网购系一模一样。然后就会add to cart 啦。跟住之后咧，你就可以输入你个名啦、你嘅地址啦，然后你就可以 check out， 然后就话 delivery， 跟住咧就可以 set， 咁佢就会弹咗个地图，就话送货中咁样样啦。咁对于所有嘅资料咧，其实佢亦都有一个备注，就系话你系唔需要填入任何真实资料。
1: 系。
0: 佢就係滿足你嗰、那個，我加曬啲嘢落個購物車度，然之後撳嗰個 check out， 然後撳完一抽嘢，輸入咗一啲資料，即係啲咩信用卡嗰啲啦，然後你就會出現咗個地圖，跟住佢就 packing 中啊，仲有幾時到啊？因為有陣時講真啦，你
1: 呢個係升級版嘅 window shopping 嚟，
0: 係啊係啊，其實係同一個 concept 嚟嘅。咁當佢叫 dopamine shopping 就係因為即係講緊我 search 過少少啦，即係講話其實佢可能會即係我哋個 dopamine 同我哋個購物慾啊，嗰個快感之間係有一個關聯，咁所以點解佢用一個咁嘅名啦？咁但係我想講嘅就係其實佢真係追中咗有一啲人好似我咁。譬如我买 figure 咧，你知道佢有得预，而家好中意预订 figure， 而家买年尾有啦，系啦。当你揿完嗰个掣嘅时候，其实你就会知道我将会拥有呢一嚿嘢。但系咧，你有几可能会 mark 低个 list， 其实我买咗啲乜嘢咧？如果佢唔 send email 提你，可能隔咗个零两个月，你系根本唔记得咗自己有冇买噶。我而家啲 figure 订咗。我唔知道我自己订咗啦，又或者系有啲我唔知道自己原来冇订啦，你冇个 checklist 记住噶嘛？但
1: 系
0: 因为嗰下你揿完个掣之后，你讲我将会拥有佢啦咁样。
1: 掂啦，今次
0: 系啊，我觉得佢追中咗呢一样嘢嘅。咁当然个前设一定有分别嘅，即系话咁你一早知佢系假，佢真系唔会送嚟噶嘛。咁系嘅，咁但系我觉得有人咁有心机整呢啲网站出嚟，我觉得都好癫啊。其实
1: 你 online shopping 嘅咧，你系最我自己啦，最期待咧就系佢个 status 嘅转变，就系由你俾钱啦，跟住佢 check 咗你俾钱啦，跟住之后佢话 pack 紧货，跟住再 ship 咗。跟住就到达咁样咧，
0: 系啊，
1: 个件嘢系咩已经唔重要，而系你一路期待住等佢，即系我等佢个 status 点样转先啊啊，收到钱啦，佢 pack 紧啦，呢个就系最开心，但系佢一arrive， 跟住就 这个游戏不好玩了，
0: 完了啦已经是、
1: 啊、
0: 或者他来到你家已经完了个游戏了，譬如有时即你订东西来到那些即生活上要用的 whatever

0: 但佢唔係啲超級緊要嘅嘢咧，佢嚟到佢成個包裹可以擺喺屋企一個禮拜都冇喐過佢噶。
1: 我試過有啲擺咗喺屋企個半月。跟住我、就
0: 是，我想知系咩嚟，可以摆咁耐。
1: 佢唔系，我唔记得咗。总之唔系啲食物嘢嚟嘅，系好可能系啲衫裤鞋袜，定唔知道。我觉得我啊，我好似想装饰下屋企咁样嗰啲嘢啦。跟住佢就成系啦，总之就系 fill your room with rainbow 咁样嗰啲嘢啦。总之好无谓啦。跟住佢嚟到，佢就原封不动成为一件装饰品咯。
0: 系啊，成个包裹摆到啦，因为。嗰啲嘢就無謂為在於你，佢其實唔係好急需喺你而家生活當中啊，
1: 都唔係好重要嘅啫。
0: 係啊，即係你諗住，唉，叫錦上添花啦，喺間屋度佈置下，但其實你冇佢，你都係咁生活噶嘛。
1: 跟住就變咗我啲怪獸嘅玩具咯，係啦。
0: 佢幫你拆包裹啦。
1: 佢冇幫我拆，佢喺度日日喺度望下佢啊，撩下佢，即係佢嗰種撞下佢啊，跟住我就覺得都幾好啊，你一物都多用喎，幾好。
0: 啊，係你買一個玩具俾佢咯，其實。
1: 係啊，跟住，但係其實我有用錢去买啲真实嘅玩具俾佢哋啦，佢哋唔中意嗰啲咯，即系我就系、是、啊，你哋系中意玩呢啲无无谓谓唔知道做咩包装袋啦、垃圾啦，点解啊？咁我唔使买玩具俾你，
0: 唔使噶，其实唔使噶，你越系特登买嗰啲，佢唔玩噶，
1: 系啊，
0: 你冇谂过嗰啲咧，你食包嗰啲袋嗰啲佢就玩噶啦、
1: 啊，有味啊嘛嗰、那个、啊，
0: 所以系啊，有时嗰个购物或者满足感系其实系好快就过去噶，所以大家有兴趣你可以。search 下，即系呢个礼拜
1: 谨慎消费啦，大家
0: 系啦，但系记住啊，嗰啲网站嗰啲资料千祈唔好入嗰啲真实资料，佢真系纯粹货分嘅啫。
1: 系。

身不必好耐或未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你同报道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朴泰成应邀今日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他今日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双方商定将共同隆重举办纪念活动，至于纪念活动的具体情况会及时发布消息。房委会为居屋2025、六字居2025以及白居易2025举行搞珠仪式，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有超过65%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避免费时失事。特区政府与广东省早前开通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试行计划整体运作良好，今年三月更与深圳、澳门和珠海实施双向转运安排，至今已经有29名病人受惠。卢颂茂说，因应跨境直通救护车服务，内地医院及本港部门要做大量工作，涉及相当高的行政成本，当局会检视的计划成果及视乎需求，再考虑是否扩展至更多的地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慈云山啦系有水管急收噶，影响到慈云山道上山方向，跟住慈云村慢线仍然封闭，车辆禁止左转入去惠华街，多条去慈云山方向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方面，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中环军营。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波斯富街。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啦，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都行车缓慢。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卫理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华学院比较车多，龙尾接近窝打路道；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街限街至到太子道西车多；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仍然比较繁忙嘅，龙尾就桑亚道油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嘅车龙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稍为繁忙，龙尾骑术学校。仲有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都比较繁忙，龙尾在高尔夫球会，同埋青山公路古洞段近住高尔夫景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狮隧入口方向沙田、粉岭公路大头岭村去元朗、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 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约3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睇下啦。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李健，从黄昏到午夜。第二位 Aline 黄丽玲一个人。第一位冠军位置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0: 呢首作品嘅 MV 咧喺香港取景，韦礼安搭上港岛电车，透过 City Pop 嘅曲风，同大家一齐感受城市男女嘅孤寂同浪漫。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一界声音像可以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

0: 分神，你学下波成咁企理就好啦。
1: 阿 Sean 啊，唔容易噶，呢啲系初级大人嘅技能嚟噶。

Rova 初级大人，你会发现随住年岁渐长，人越大，有一种自觉是你需要获取更多的技能，去令自己变成更好啦。这种来自内心的推动力。

0: 而我覺得最值得去期待，亦都係最值得人哋享受嘅一刻，往往都唔係當你完成蜕變嗰一刻。公路煙花，遠在半空中的期待。而你保留了你最原始的一些特质，发现自己慢慢可以进步。
1: 就趁四面障碍还有，然后计划漂亮逃走，未曾动摇尽情没保留。
0: 这一下蜕变是最灿烂的。

张曼之只要一起不守本分。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形状，如果你喜欢圆形，可能你会喜欢一个人是面面俱到，所有东西都是完美的。

0: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2: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2: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3: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房委会为居屋2025、六字居2025以及白居2025举行搞珠仪式，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有超过六成半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避免费时失事。海关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检获约6300件怀疑冒牌球衣、鞋具和手袋，估计市值约310万元，拘捕一名59岁男司机。海关上个月24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截查一辆入境货车，在货车内检获怀疑冒牌货物，于是拘捕男司机。海关初步调查显示，该批怀疑冒牌货物将会转口至海外地区。中九龙绕道早上9点几发生交通意外，一架运载预制组件的车辆在往油麻地方向的隧道内失事，撞向石驳，意外中无人受伤。隧道长身有大约30米损毁，涉事车辆上的预制组件掉落在地面。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朴泰成应邀今日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他今日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双方商定将共同隆重举办纪念活动，至于纪念活动的具体情况会及时发布消息。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偏东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啦，系有坏车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一带稍为车多噶。咁另外将军澳道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跟住蓝田消防局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车龙已经过咗隧道噶啦，排到去将军路嘅入口。至于反方向，将军路到上行啦，即系新界方向，就近住翠屏南村曾经有意外，现时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在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亦都系曾经有意外啦。现时獅隧嘅沙田入口龙尾喺世界花园。至于后些少啦，沙田路近住曾大屋至到水泉澳村一段亦都系仍然挤塞噶。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下曲道近住演艺学院。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龙尾都系演艺学院噶，告示打到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跟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跟住转车站一段亦都系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 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方面，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何文田港铁站车多。至于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过咗中港城。卫理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东华学院车多，龙尾窝打路道。另外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系去油塘方向啦，跟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反方向去旺角就跟住开源道繁忙，龙尾喺鲤鱼门道跟住启田道汇旋处。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系繁忙，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喺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屯门方向。

0: 住博爱医院的车龙排到去逢吉乡，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和龙富路近住龙门居，仲有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是繁忙，龙尾在高尔夫球会和青山公路古洞段近住高尔夫景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张雨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接下来的开卷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位香港的新晋作家萧乐恩和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捏手捏脚》。萧乐恩会来开卷乐和我们谈下小说写作的心得以及一些人生的思考。今个礼拜约定大家在开卷乐和萧乐恩一起谈。
11: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3: 一间本地创科公司会介绍将废弃食用油转化成可持续航空燃料的技术。
14: 大馆新上任的副总监兼艺术主管会分享他的艺术历程以及对大馆的未来愿景，
13: 还会带大家认识艺术史上最神秘的女人。
12: 非凡香港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6: 再见，真系会再见。

人中讲嘅再见，有几多系真系会再见嘅呢 ？IBG Bubbles 嘅呢首作品就系以此作为引子，去讲成长中唔同阶段嘅离别以及重逢，系佢哋嘅经历，亦都系我哋每个人嘅故事。

0: 机。
1: 作曲监制 Bert 744，填词周耀辉，编曲 Bert 744 Oscar Tong，上榜两星期，上升11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神，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1: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0: 诶，好似得啦，
1: 系喎，喂，快大啲啊，快啲嚟啊！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0: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0: Happy Happy Happy
1: Happy
2: Happy
1: Happy
2: Happy
0: Happy Happy
1: Happy Friday， 繼續翻到嚟
0: 押韻嘅喎，
1: 係啊，
2: 我真係好欣賞你而家有嘅成就啊，
0: 係啊，Happy Friday， 開心煩埋你，
1: 每日花十五分鐘。大家就可以在苏动音乐听到好多好作品啦！哇，
0: 我要多谢我身边的朋友同事，
2: 佢哋喺我唔识嘅时候，
1: 好主动
2: 咁教导我。
0: 今日同我哋庆祝，
1: 系
0: 咁，但系喺庆祝之前，我哋都要做埋个节目先。
1: 系
0: 系啦，今日 Happy Happy Happy， 我哋就听一下啲 Happy Happy Happy 嘅
1: 大秘宝啦，有咩好嘢啊？我讲先，
0: 你
1: 讲
0: 先啦、
1: 啊，
0: 你咁劲。
1: 今日我继续啊，延续翻嗰、那个。似有还无的主题，似是而非的主题，我坚持
0: 上个礼拜此段难断，
1: 冇错。今个礼拜我继续从住一个思路去出发，就是揀咗一个作品咧，其实佢系同世界杯冇关系、
0: 哦，
1: 但系仿似又好似有啲渊源，
0: 上个礼拜边
1: 关系？上个礼拜系许志安啊嘛。
2: 胜利度流泪，
0: 嗰、哦那个真系冇关系，
2: 嗰、那个我真系完全忍唔到、
1: 啊啊，所以我觉得今个礼拜我要再嚟多次。
0: OK，
1: 我不放弃嘅精神，
0: 俾你复仇，
1: 同运动员一样不放弃，
0: 系
1: 系啊 ，OK，
2: 坚持到最后，
0: 好啊，你
2: 坚持
0: 到作下输咗，而家俾你主场赢翻。
1: 今日拣嚟呢个作品咧，就系、是、林子祥嘅《世运莫斯科》。
0: 哦，
1: 可唔可以嚟多次个下字啊？
2: 吓，
1: 系啦，你又会下啦。
0: 林子祥呢个版本我都唔够胆唱。我都怕发音不正确。
1: 是。嗱咁啊点解即係会揀呢一隻嘅。
0: 係
1: 啦点解会。
0: 係
1: 啦
0: 点
1: 解。你原文你都唔会敢唱㗎啦。即係你不论系林子祥版定系德国原版你都应该唔好敢唱。
0: 因
1: 为
0: 唔识德文嘛，但起码林子祥我识英文嘛。
1: 係啊。咁但係呢即係揀嚟呢个作品好啦，你又会问啊，喂你又话世运在莫斯科关呢一个世界杯咩事先。哇！喺你呢个思路都有啲，
0: 你听我个要求角度极低啊！为咗可以俾佢成立，你真系对佢太好啦。
1: 其实就系咁嘅，
2: 唔系仲可以点啊？
1: 呢只歌咧，一阵一听咧，你哋就会明噶啦。
0: 我知，因为琴晚摩洛哥踢完，所以你揾莫斯科嚟都好近嘅。
1: 系因为啊，就系呢一个嘅今届嘅世界杯啊。就帶起了一隻非常之神奇的改編歌曲啊！而家要好小心講每一隻字，因為就夏蘭特咧，就有一首佢專屬嘅，可唔可以叫主題曲啊？定係
2: 打氣嘅
0: 打氣歌啦，
1: 係啦，打氣歌啦，就係、是、如果大家網上成日都會聽到啲人有好多改編，好多唔同版本咧，就係夏蘭夏蘭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出现噶啦，即系唔系一首人哋新作定系
1: 点
0: 样嘅歌嚟嘅？
1: 个感觉听一次你就会识啦，原来
0: 系啦，冇错，呢只歌咧原曲咧就系1980年咧德国嘅成吉思汗乐队咧为咗当年莫斯科奥运咧而创作咗嘅一首歌曲。咁啊，即系当然啦，即系正如头先所讲啦，就系以呢个世运做一个背景啦。咁啊，只歌曲原曲嘅内容咧就系描绘翻个竞技嘅场景啊，即系赞颂下啲体育精神咁啊。咁后屘咧，即系当年嘅世运都非常之受到全世界嘅瞩目同埋热切期待。咁所以后屘咧，我哋香港咧嘅歌手即系林子祥先生咧，亦都系翻唱咗呢一首嘅作品，咁啊交由郑国江老师去填词咧，就有呢一首嘅《世运在莫斯科》啦啊，咁啊，所以即系嗰个歌名都话俾你听，都系讲世运嘅。OK， 咁啊，其实嗰只歌咧，你听落去嘅真系好有气氛噶，即系有一种好似大家一齐去参与一件盛事咁样嘅感觉啦。咁当然讲得叫做《世运在莫斯科》。咁所以歌词入面呢係不停咁样重复呢就係 Moscow 呢一个嘅词语啦。咁所以点解我觉得后咪就係大家就已经攞呢一歌呢咁顺口就可以改编咗做呢一首下靓。好似最近除咗呢个英文版之外呢仲多咗一个国语版㗎。即
1: 係
0: 唔知因为夏兰特佢做咗嗰啲饮品广告代言人又多一个国语版。咁所以非常之厉害一首嘅歌曲可以即系事隔咗廿几年啦，吓唔系四十几年啦，都可以系 keep 住可以啊，唔系，对唔住，我系啱四十几，
1: 计清楚未啊？
0: 我啲数真系好差，
1: 我帮你
0: 唔到
2: 呢条数，
0: 系四十几年啦，咁都仲可以继续系有咁多唔同嘅改编版本，亦都喺网络有一个现象式嘅爆红啦，
1: 咁咯，好似
0: 系啦，咁所以趁即系喺呢个时候咧，挪威仲系喺呢个八强之列啊嘛，
1: 好好啊，佢每一次讲呢啲咧，呢啲作嗰啲战况咧，都系会踩中唔同嗰啲 fans 噶，唔同球迷噶，
2: 即
1: 系佢意思，趁你仲喺度好听啦。
2: 系啊，如果唔系，你又讲上嗰班
1: 听得一次得一次啊。
0: 嗱，即系根据夏兰特自己佢都话嘅，即系今次佢嚟紧对上呢一个
1: 英格
0: 兰啊嘛，佢话都唔可以掉以轻心嘅，佢都要 humble 啲嘅。咁我都系即系
1: 上次对巴西就咁讲，
0: 我见佢咁讲，
2: 都好 humble 嘅。
0: 系啦，
1: 虽然大家都讲笑话佢系嗰啲即系温咗书或者冇温书嗰啲同学，
0: 系啦。咁啊，我都跟翻佢咁 humble 咯，所以就。
1: 但系头先嗰句说话一啲都唔 humble，
0: 唉，唔好理啦，总之
1: 完全没有，完全感受唔到。
0: 听下呢一首啊，即系改编自莫斯科，即系呢一个德国成吉思汗乐队莫斯科原曲咧，就改编咗你嘅广东话版本啦，《世运在莫斯科》啊。

0: 麻靓麻靓，
1: 我哋唔对啊！
2: 系啊，
1: 冇默契。
2: 再次介绍呢一首啊，
1: 系咁啊，有嚟自即系林子祥喺1980年改编啦，就有呢一首嘅《西运在莫斯科》嘅，咁啊填词咧改编词咧就有郑国江老师嘅。
2: 我想突然间有个嗰啲叫咩啊？
1: 咩啊？
2: 补充资讯啊，即系咧，因为其实咧以前咧玩即系阿夏兰特呢位球员咧，十年前就同啲 friend 做一对嘢嘅，其实叫做Flow Kings 咧，咁佢有出嗰啲 rap 嘅歌嘅，即系十年前。咁咧嗰時有首歌好有趣嘅，叫做 Kygo Joe 啦 ，KYGO Kygo Joe 就 JO 啦。
1: 咁關唔關 Kygo 事啊？
2: 關啦 ，Kygo 就係一個 DJ producer 嚟，佢即係佢類似我冇深究歌詞，但係我揾翻資訊度啊，即係總之係嗰個 Kygo 真係佢想 refer 緊嗰個 DJ producer 啦。咁所以因為咧挪威而家佢繼續比賽成績繼續打得好好嘛，跟住 Kygo 咧其實佢係有揾翻。啊！當年夏蘭特佢嗰段唱呢首歌嘅片個 vocal 出嚟，整咗個 remix 係出咗個 reels 嘅。咁個 remix 即係短短地啦。咁嗰陣時佢就話，如果上一場挪威能夠贏到巴西嘅話咧，我就完成成首歌出個 official remix。咁就贏咗啦。
1: 出咗未啊？
2: 咁跟住之後夏蘭特好似都係有留言嘅，就話即係出啦。咁所以呢首歌而家喺啲串流平台已經聽到啦，係真係 official 出咗。Kygo 幫呢一首即夏蘭特嗰時同啲朋友做嗰對 Flow Kings 嘅一對嘢嘅嗰首 rap song 嘅 remix 版，出咗 official，
1: 揾你
2: 大家
1: 係
2: 呢個場外資訊，係啦，
1: 估唔到夏蘭特都真係好多才多藝，
2: 好多好多運動員其實佢都好中意玩音樂噶，
1: 都係啊，
2: 羅納迪奴都係
3: 多才多藝，咩都好叻嘅傻豬豬，
2: 係啦。好啦，咁啊，我今日揀嚟嘅咧，本身我系想揀许志安嘅《让爱》嘅，因为冻辣蟹实在最近我洗咗脑啦。
3: 冻辣蟹呢个，
2: 但系个问题系揾唔到相关可以补充嘅
1: 故事
2: 系
1: 嘛？
2: 除咗佢系冻辣蟹之外，
3: 我仲要咁都捞到。
2: 长情，如果大家想听，我建议大家听下 O 唱个版本，真系好好听。系啦，咁所以咧，我就冇最后介绍冻辣蟹即系《让爱》呢首作品啦。系啦，咁所以我今日拣嚟咧就反而系郑秀文嘅作品啦。咁因为咧，点解无端拣郑秀文？首先佢又嚟紧开 show 啦。第二就
1: 系
2: 因为咧呢个华星唱片55周年咧，其实佢最近佢嗰个 YouTube channel 又会有啲访问出啦，亦都继续会将佢以前啲作品咧嘅 MV 摆翻出嚟嘅。咁我今日拣嚟嘅呢一首咧就《蹉跎等等》呢一首，可以话系即系郑秀文。
3: 蹉跎。
2: 我的爱心，你不必一次尽倾。
1: Disco 神曲。
2: 劲，但系咧，我再揾多啲资料，亦都系佢最近，因为呢、這个华星55周年嘅时候，佢接受访问讲翻呢一首歌，因为呢一首歌系收录咗喺佢93年嘅专辑叫《郑秀文的快乐迷宫》啦。咁呢一首《蹉跎等等》其实就系第二主打嚟嘅。咁嗰阵时咧，喺访问里边就被问到话啊，你出咁多专辑，有冇边只对你嚟讲意义好大？佢就即系 Sammy 直接就讲咗郑秀文的快乐迷宫系一张对佢嚟讲意义好大嘅作品。佢话因为第一次感觉到咧，佢话只碟里边拣嗰啲歌咧系拣啱啊，好多都拣啱。因为有时啲歌拣咗可能啊唔中或者点啦，佢话呢只碟系令佢觉得哇好多歌都拣啱咗。同埋咧，佢话嗰阵时系开始喺呢只碟度揾到自己啱嗰条路啦。因为佢话嗰啲造型上面，佢话系好破釜沉舟地开始转碌啊。因为佢话头一两只碟咧系行抒情路线嘅，而呢一只碟开始佢就转向，而蹉跎等等就系佢第一只挑战跳唱嘅歌，亦都好成绩。跟住就開咗佢呢條路，所以呢一首歌除咗真係好 hit， 我都知好 hit， 每次打呢只歌都好 hit 之外，我都揾到資料先發現，原來佢喺佢 career 上面，
1: 嗯，
2: 係扮演一個極度重要嘅角色咯。
1: 第一。

0: 首嘅跳唱啊，
1: 系啊，即系因为之前都系抒情为主，同埋第一首好成功嘅跳唱，令到佢开咗
0: 呢
1: 跳唱呢一个范数啦。
2: 系咁噶，
1: 系呢一首噶，系啊，佢自己讲翻，所以之后出道等等之后就叮当啦呢首歌啦，
0: 叮
1: 就唔系人人期望可达到。
0: 点解今日啲歌全部都系嗰啲咧？又下靓又叮当咁啊？
2: 乜叮
1: 叮当叮当，一啲都唔叮当啊！咁我又讲翻嘅呢一只出道等等，其实佢改编咗大黑魔鬼嘅出陀嘅，其实系咁点解会有呢只？佢话当时佢去旅行嘅时候咧，就系、是、喺旅行嘅唱片铺听到呢首歌，佢话一听到就好中意，就所以翻到嚟香港就同唱片公司讲话呢只歌掂，我好中意，可唔可以揾到个版权翻嚟跟住翻唱？因为嗰个年代都仲系好多改编其他地方嘅歌噶嘛。咁所以就係有呢隻歌翻咗嚟，咁、就成功咗，咁就又所以大家見到而家嘅 Sammy 呢一隻歌扮演好重要嘅角色，
0: 都造福咗好多樂迷啊。
1: 係啊，同埋嗰個年代會有好多唔同嘅MV 嘅，因為未必公司有 budget 拍咧，其實有陣時就會同電視台合作，電視台出去拍嘅。咁呢一隻歌個 MV 就最近 post 出嚟嗰、那個啦。咁我睇翻資料，好似話其實呢隻歌得一個 MV 嘅啫，即係應該可能就係電視台嗰版本啦。
0: 電視台版本。
1: 咁大家就有興趣可以睇下嗰種運鏡啦，嗰、那個
0: 嗰種舞步啦，
1: 嗰、那個突破啦，就係、是、鄭秀文嘅《蹉跎》等等呢只勁啊！呢只送俾大家真係。

0: 呢只都可以跟住唱噶。但呢度未到，
1: 系咯，
0: 系啦，你
1: 揾唔啱位啊？
0: 未到，少少我可以跟住唱，我冇话呢度啊嘛，冇话呢度啊。佢呢个 bridge 位啊，
1: 系呢啲系头休息位，
0: 系啊系啦。咁啊，今日究竟有两首歌啊，所以你觉得边首系正啲咧？
2: 手背又系肉，
0: 手掌又系肉，两首唔同嘅意义。你唔好唱衰我只歌啊！
2: 喂，拣唔到喎，今次两个都要，
1: 都一定要拣噶啦，
2: 两个都要啊！小朋友先做选择啊！
0: 你咪小朋友啦，
2: 系啊，
0: 个小朋友廿几岁，
2: 依然都系我，
1: 我拣得咁好，
0: 我都觉得自己拣得好，
1: 走晒你口味啦，
2: 中意咯，所以
0: 啊，听日新闻报道。

0: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房委会为居屋2025、绿置居2025以及白居二2025举行搞珠仪式，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有超过六成半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避免费时失事。海关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检获大约6300件怀疑冒牌球衣、鞋具和手袋，估计市值约310万元，拘捕一名59岁男司机。海关上个月24日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截查一架入境货车，在货车内检获怀疑冒牌货物，于是拘捕男司机。海关初步调查显示，这批怀疑冒牌货物将会转口至海外地区。中九龙绕道早上9点几发生交通意外，一架运载预制组件的车辆在往油麻地方向的隧道内失事，撞向石壁，意外当中无人受伤。隧道长身有约30米的损毁，涉事车辆上的预制组件跌落在地面。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朴泰成应邀今日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展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他今日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书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嘅坏车已经离开，一带系车多。另外，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跟住蓝田消防局嘅意外，亦都系清咗场，车龙过咗将军澳隧道，排到去近张瑞公路电话机楼对开。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民安队总部曾经有意外噶。虽然是清了场，但是龙尾是过了西九龙政府合署和较后位置近住樱桃街至到海达村，亦都是比较车多，车龙有待消散。深水埗的大埔道和黄竹街交界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隧道情况，在港岛西隧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排到去近中环广场。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行龙尾排到接近电影资料馆，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3、4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过咗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车龙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和去荃湾方向，龙尾在竹园道，沙田入口都比较多车的，车龙排到去近曾大屋，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瑞和左转秀茂坪道的车龙就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0: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1: 草原的春色，夏映山光，秋掩山林，冬藏万籁，新疆的新视野你欣赏过未？
0: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1: 今晚十点，
0: 港台电视三十日。
2: 他是上市公司主席梁鹤琪博士。
3: 你今日受得起几大屈辱，当后来你可以坚持落去、坚守落去嘅时候，你将来就可以承担几大嘅荣耀，一定是成正比嘅。唔好怕人笑
4: 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尊梁鹤琪，佢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before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1: Here we go.
2: 开始今个星期嘅 EDM Friday Mix 啊，今日同大家听嘅音乐咧，嚟自一个音乐厂牌叫做 Dynamic。大家睇到个 post 可能会以为系咪串错字咧，并不是，而系佢呢个 Dynamic 嘅串法咧系 DIY 字头。我觉得呢个名系食得几好啊！因为的确做呢啲音乐就系 do it yourself 啦，啲电子音乐人都一样，佢哋嘅作品都系 DIY 嘅作品嚟嘅。今日呢一个 Dynamic 嘅音乐厂牌咧，其实系由一位都几知名嘅 DJ producer 去住咧，佢嘅名字咧叫做 Solomon。同大家去听呢一个厂牌音乐咧，试完最近佢同 Skrillex 合作咗一首作品。一阵间都喺个 mix 度听到。

啱啱系一个 drop 前面嘅一段嘅 vocal 啦。佢同你讲好纯粹嘅啫，你听紧嘅呢一样嘢，并不是任何啲咩音乐类型啊，各样嘢，只系好似呢一首歌嘅歌名一样，叫做 Maximum Funk。嗰种纯粹嘅开心。呢位音乐人啊，Constantine Cobra， 佢形容自己嘅音乐咧，就系一啲比较得少少啦，呢一种 deep vibe 嘅一种音乐，同埋里边亦都会受到一啲acid 嘅音乐影响，即系听嗰啲嗰啲咧，嗰啲好 acid sound 嘅嘢。

聽你就 Maximum Funk 咧，就收錄咗喺啱啱六月咧喺 Dynamic 呢個音樂廠牌推出嘅合輯當中。呢個合輯系列叫做 Fall to the Floor， 嚟到第50啊。今轉嘅合輯就收錄咗四首歌嘅，一陣間咧有另一首都會出現喺呢個 mix 當中。今日見到呢一位嘅 artist 聽緊呢個 Maximum Funk 嘅 artist 咧，佢嘅 Instagram 嘅 followers 唔算好多，但我就覺得即係好多時廠牌就係出呢一啲嘅合輯咧，俾大家認識多啲，可能有啲新進啊，大家未有機會無端端認識到嘅音樂人，透過呢啲合輯，運用廠牌嘅影響力啊，去推一啲新嘅音樂、新嘅 artist 出嚟嘅。咁但系今日会拣嚟呢一个厂牌嘅 mix， 好似啱啱一开始咁讲啦。主理人 Solomon 同埋 Skrillex 合作咗一首新歌。大家对 Skrillex 嘅认知成日讲，哦，佢系 dubstep 嘅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啦，喺美国嗰度。但其实佢嘅音乐已经不断进化啦、演变啦，做好多唔同类型嘅嘢。今日就同 Solomon 合作呢首 Rumta。

如果就咁开呢首歌俾你听咧，我谂一般啊，都唔会联想到呢一首歌其中一位 producer 会系 Skrillex 噶。但系虽然佢系一个 four on four 嘅音乐啦，仔细去听一啲 sound design 声音上面嘅设计咧。

咁啊，早前佢哋两位都带住呢首歌去咗唔同嘅地方嗰度玩 plug 呢首歌，包括有一个叫Future Festival 啦，跟住亦都有去咗 Ibiza 嗰度嘅。

实 Garden 你冇鍾意啦，所以喺 JDP 当中嘅介绍我就揀咗呢一首嚟播。除咗头先佢嗰个、主旋律嗰、那个有一种复古味之外呢，好鍾意呢一首歌，而家你听到佢有少少喺度好 bounce 嘅嗰个声。清脆啦，弹下弹下啦，会听到好精神啊，令到个人。

頭先講到 Dynamic 呢一個嘅廠牌又會定時定候推出一啲合輯嘅 EP 啦。除咗頭先第一首 Maximum Funk 之外咧，跟住啊聽緊呢首叫 Rush Hour， 都收錄咗喺呢個合輯啊第50張啦。

雖然成日都會好想形容可能某一啲音樂人啦，或者佢音樂廠牌咧一啲音樂嘅特色嘅。咁當然盡可能喺文字上表達到，就同大家形容啦。但嗰種感受永遠都唔夠用耳仔聽。當你聽完可能呢個廿零三十分鐘嘅一個 mix 之後，你就會感覺到，咦，佢浸除係點噶咯？譬如今日呢一種嘅 house 啦 ，Solomon 嘅呢個 Dynamic Records 你會聽到係會 deep 啲嘅，就佢啲用聲全部都向下沉啲啊，即係啲聲係啦，我會話 deep 咯，即係個 deep 就係咁樣嚟啦。甚至乎佢啲音樂嗰啲旋律咧，唔會令到你覺得有一種好 bright、好 positive 嘅感覺㗎，但又唔係唔開心的。

跟住我哋揀嚟另一位啊，都系喺大一明呢个厂牌推出咗 EP 啊，六月推出呢一张叫 Say Yes 嘅 EP， 听呢首系同名嘅歌曲。

听下你一只歌叫做 Say Yes， 嚟自于同名嘅 EP。呢一个嘅电子音乐组合啊，佢哋名字叫做 Humans Music。咁喺 music 嘅少取效咧 ，M U S I K 嘅，同样都系个 energy 比较 deep 少少 dark 啲啦，但亦都会有 groove 啦，嗰啲 bass 咧又好舒服咁样打到入佢嘅身体里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加价住宅地皮，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市场欢迎，又指今年度首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非常接近本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好快可以达标。政府都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多个单位，数字超过该年度供应目标。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区议员关注预计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启用，有乜嘢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唔会采用国标。路政署表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法处理，加快

0: 工程进度。发展局就表示，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式建造。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正商讨如何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法建造。又说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是适中和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房委会为居屋2025、绿置居2025和白居易2025举行搞珠仪式，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有超过六成半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认为安排理想，避免费时失事。中九龙绕道朝早九点左右发生交通意外，一架运载预制组件的车辆在往油麻地方向的隧道入边失事，撞向石壁，意外中无人受伤。隧道长身有大约30米损毁，涉事车辆上的预制组件掉落到地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40取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深水埗大埔道去沙田方向同黄竹街交界嘅意外啦，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咁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嘅车龙而家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西行嘅车龙就排到接近电影资料馆。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仲有34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排到过咗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道上行去将穗，同埋左转深茂坪道仍然系车多繁忙，车龙排到落去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去到柏苑对开。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的车龙去到丽港城。伟业街西行上官绕的车龙排到去茶果岭道近天后宫。观塘道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繁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的车龙去到九龙城汇旋处。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是去到油麻地交汇处。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南昌站至到奥运站比较繁忙。另外，在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的车龙排到去尖沙咀中心。 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月龙山的车龙去到和斜村对开，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是比较多车啦，龙尾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埋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嘅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6: 我知道，7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5: 你怎知道？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7: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8: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7: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9: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黄子鸿帆，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10: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近排翻深圳玩要小心留意手足口病，幼稚园都接连停课，所以玩之余都要提高翻个人的卫生意识啦。
14: 所以如果想轻松下咧，介绍你去佛山的和美术馆，展览又正，充满艺术气息啊！
13: 再同大家讲埋新经济体陪伴经济啊，陪食、陪玩、陪倾偈呢一个嘅千亿市场，唔知道大家又点睇咧？
14: 内容咁丰富，你就要留意。
13: 星期六朝早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0: 欧瑞强。
1: Hello， 你好，我是 Albert。星期一到星期五都落雨，我讲紧今个礼拜啊，全部都是雨水。点解咧？要降温降温，个地球实在太热。咁但系火炉嘅相对降温，我哋揾啲天然嘅雨水，大自然咧永远会自己做一个平衡嘅。呢一对拍档就是天然嘅拍档，一世人都做好朋友，而且做音乐嘅拍档，一个系 Fire， 一个系 Rain。Fire 系 Carole King，Rain 系 James Taylor， 一个弹琴，一个弹吉他兼主唱。Carole King and James Taylor。

Carole King 同埋 James Taylor 咧係一個終身嘅唔係伴侶，係音樂伴侶，永遠都一齊。尤其是喺表演嘅時候咧 ，Carole King 都唔會搶佢風頭，為佢彈琴 ，James Taylor 唱佢自己嘅作品叫做《Fire and Rain》之後咧，我哋繼續想 James Taylor 留住，因為上一次佢嚟香港，我都有去聽佢唱歌，呢個當然嘅。我中意佢吉他之餘咧，更加中意佢為人哋一齊唱歌嘅時候嗰種角色，好中意和音嘅佢，好中意咧拍住一啲其他嘅民歌手一齊合唱。有首歌又是变成了民歌味道，大名鼎鼎的 Art Garfunkel， 即是 Simon Garfunkel 的 Art Garfunkel， 和好朋友 James Taylor 合唱这一首变成了民歌味道的 Crying in the Rain。

两个风格完全不同的民歌手，但是一合拍的时候真的是天衣无缝，好有味道。阿加芬克和 James Taylor Trying in the Rain， 落雨，当然我们有时感受到要担遮，有时不用担遮，但是心感觉更深。那种雨叫做相思雨，但是相思这样东西呢，真的不知道它几时来几时回来，或者永远都不会回来都未定。蔡琴相思雨。

听蔡琴唱《相思雨》，你唔会觉得个心越嚟越噏嘅，因为佢有一把圆润舒畅嘅声音。有时真系噶，譬如话有首歌叫做《雨丝情愁》，即系校长嗰首咧，梗系伤感啦。不过咁，近期咧，雷安娜话我可以将佢轻松化啲噶噃，冇咁 sad。点样做啊？用节奏咯，有一种来自南美巴西节奏，叫做 Bossa Nova。逢系呢种节奏咧，就会轻松啲嘅。但系撞落去雨丝情愁，系会点嘅咧？嗬，雷安娜新版嘅雨丝情愁 Bossa Nova 版本。

梁安娜近期新录嘅《雨丝情愁》，讲呢啲雨丝咧，哇，好似写出嚟讲出嚟都好似好轻柔吓。咁但系歌曲里边讲咧，就真系吓滂沱大雨中像千针穿我心，正等于小凤姐嗰只歌咧，郑国江老师写话。雨丝同埋风咧加埋咧，好似利剪一样，又将你嘅心剪碎。如果你系失恋啫，如果你冇失恋就话之佢，当靓歌一首，真系写得贴切啦。不过我唔伤心嘅，我欣赏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泰航空确认，上星期五一班由东京成田机场飞往香港的航班，在天气情况欠佳之下，在香港降落期间进行复飞的时候，机身尾部接触到跑道的表面，事件中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都安全，没有受伤报告。国泰表示，航班随后安全降落香港国际机场，并遇上滑行到停机位，所有乘客自行离开机舱。国泰又说，工程团队正进行全面检查，会在航机重新投入服务之前完成所需的维修工作。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市场欢迎，又指今年度首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非常接近本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很快可以达标。政府都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多个单位，数字超过该年度供应目标。福建省泉州市政府通报晋江市辉腾鞋业火灾事故的情况，指出火灾共造成28人死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基本完成，正全力推进善后安抚工作。根据通报，事发之后，福建省泉州市和晋江市迅速调动消防、医疗、应急、公安、住房建设等专业救援力量，超过500人全力救援，在现场疏散和救出213人，当中2人送院之后不治，另有26名失联人员经全力搜救确认不幸遇难，现场救援工作已于凌晨零时过后基本完成。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喺旺角嘅交通意外啦。喺旺角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砵兰街介乎窝打路道至到豉油街嘅全线，以及系豉油街啦介乎上海街至到砵兰街嘅全线，分别都系封闭，一带交通挤塞噶。经过朋友啦，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至于喺红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曾经系有坏车，咁虽然坏车已经离开咗啦，港岛入口仍然繁忙噶。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是排到接近下曲道近住天美道，至于西行过海龙尾仔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即是由九龙去港岛方向，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另外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仍然繁忙的，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过了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告示打到西行龙尾在中环广场。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穗和左转秀茂坪道慢车，龙尾就翠屏南村。 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挤塞。龙尾果栏、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永安广场；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童军中心繁忙，龙尾去到漆咸道南同埋连翔道，近住佐敦道。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一段慢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就近住弥敦道挤塞，车龙排到去怡安阁。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啦，近住开源道都有车龙排到去考明街。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仍然繁忙，龙尾去到屯兴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啦，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行驶嗰阵声量较低，行人可能会察觉唔到车辆驶近，驾驶者应该特别小心，时刻注意行人，提防有人突然走出马路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二零二六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

0: 志新强，
1: 今晚十点，
0: 港台电视三十日。
2: 你问我借嘅相机啊？嗱
3: ，Thank you， 你可以教埋我点样用吗？
2: 梗系得啦。
3: 我个印尼姐姐后日生日，呢部机大派用场啊！
2: 咁你应该学埋用印尼文点样数一二三，同埋点样讲笑啊！
3: 你啱，一于跟佢哋学。
4: 沙都图阿迪噶新音，
2: 你都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施培 Shinsa Beautiful Sunday。
5: 欧巴拉欧瑞强，
6: 有冇担遮？有冇着雨褛？冇啊，冇都唔紧要嘅，因为我哋啲落雨咧系唔会淋湿身嘅。如果工作得好热好兴，我哋可以同你降温嘅。不过咧就要警告你一下，好大雨噶，准备准备，喂嚟咯吓！哇！呢、這个警告信号劲啊靓。雷声一响，跟住雨水就嚟啦。其实呢啲雨都几大嘅，因为佢系张国荣啊嘛。Leslie 唱歌梗系大雨嚟啦。

中意啦，我听啫，我就好少用啦。不过我好中意嘅就系呢位歌手，呢位创作歌手叫做 Mayumi Uzawa， 五轮真功，好简单，歌名不过系汉字加日文，我哋一睇就明白。

五輪真功的歌叫做《與之中之二人》，因為如果你覺得個音樂可以配一啲好浪漫、好靚嘅畫面，應該點咧？嗬，我而家有個印象中嘅畫面。首先咧，我諗咗一種動物嘅面譜。你印象中最靚嘅動物面譜係咪點嘅咧？但係我自己心中最靚嘅動物面譜咧係老虎。你諗下老虎嗰啲紋。嗰啲颜色，嗰啲眼嘅位置，哇，真系好靓！所以我真系好渴望老虎，千祈唔好向住呢个绝种嘅路途进发。所以全世界都已经兴起咗好耐，就系维护呢个老虎嘅继续生存嘅权利啦。有只歌，一只老虎喺个雨中系咪漫步咧？而系喺啲草丛当中丝丝然咁样，我觉得好浪漫，好似慢镜咁样。在这里散步 Tiger in the rain， 唱歌的是放轻心情用很松弛的声音去演绎的 Michael Franks Tiger in the rain。

Michael Franks 唱歌呢一種風格好少有，放得好鬆，好似另外一位女歌手叫做小野麗莎係咁唱歌嘅。Michael Franks 嘅 Tiger in the Rain 喺雨中嘅一頭老虎，我都係覺得好有電影感嘅，因為而家現今嘅科技咧，就算拍電影咧，都會用嗰啲咩4G、5G 嘅超高清嘅攝影機啊，出嚟嘅效果咧就真係哇絲毫不現嗰啲咧。雖然係好清晰，但係就缺乏咗一種浪漫朦朦朧朧嘅電影菲林嗰種感覺。所以喺畫面嘅幻想嚟計咧，我唔中意太清晰，咁樣先至會勾起當年嘅。

歌名叫做《朦胧夜雨里》。梅艳芳有一把低沉的声音，她的独特风格去演绎《朦朦胧胧的夜雨里》，是不是很适合呢？讲起歌手的风格，很多都首先来自她的声线，与生俱来。有一位声线和梅艳芳刚刚相反的，似乎她是唱《不要问我从哪里来》齐豫，佢个声音系咪同梅艳芳啱啱打对台咧？但系依然浪漫。歌名叫做《走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区议员关注，预计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启用，有乜嘢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否采用国标。路政署表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话，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式建造。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正商讨怎样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他又说，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及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国泰航空确认上星期五一班由东京成田机场飞往香港的航班，在天气情况欠佳之下，在香港降落期间进行复飞时，机身尾部接触跑道表面，事件中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均安全，没有受伤报告。国泰说，航班随后安全降落香港国际机场，并如常滑行到停机位，所有乘客自行离开机舱。国泰又说，工程团队正进行全面检查，会在航机重新投入服务前完成所需的维修工作。房委会为居屋2025、绿置居2025以及白居二2025举行搞珠仪式，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有超过

0: 六成半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避免费时失事。中九龙绕道早上九点几发生交通意外，一架运载预制组件的车辆在往油麻地方向的隧道内失事，撞向石驳，意外中无人受伤。隧道长身有约30米损毁，涉事车辆上的预制组件跌落在地面。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偏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跟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八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2.7度、东经126.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稍后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西北风5级，渐转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达到7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65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2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嘅一带稍为慢车，经过请小心啦。至于旺角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影响到砵兰街介乎窝打路道至到豉油街嘅全线，以及就系豉油街介乎上海街至到砵兰街嘅全线，分别都系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在中西区的士美飞路有水管紧急维修的，下行去海旁方向介乎薄富林道至到龙华街全线是封闭紧，受影响的朋友请你改道行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飞林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仍然慢车，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接近大会堂。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啦，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是繁忙，龙尾分别排到接近变电站和戏曲中心。另外在惠业街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是慢车。另外提提大家啦，荃湾路的新桥啦，在今个礼拜日就会开通噶啦，由当日的朝早六点起啦，沿住荃湾路去九龙方向的

0: 车辆可以在永德利广场对开，印住港铁桥的快线直驳去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旺角等等的目的地，不用cut翻线入去慢线的了。至于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港岛西以及是大屿山方向的车辆，就要使用慢线去 9D 出口。到时揸车的朋友记得尽早选定行车线和留意新的指示以及标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有水务处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不难的，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不要长开水喉洗碗和解冻食物，只要肯做啦，悭水就话咁易啦。好啦，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李杏仁。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

是一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的晚上，还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8:02了。欢迎你收听今晚的

实在咧，嚟睇一啲学生哥咧，系高兴啊！应该如无意外啦，翻埋今日学咧，应该真系咧可以开始暑假啦。暑假刚刚开始，希望你能够好好咁样去利用咧呢一个个零月嘅暑假嘅时间，开心去玩。盡情啦，亦都要去準備咧下一個學期啊！今日咧亦都係七月嘅第二個星期五，所以咧我會同大家玩一個英文金曲二合彩正常版啊！發覺咧好多時候咧都係有特別版啊，正常版可能有時大家都忘記咗究竟點玩啊！今日咧，我带咗咧系30只嘅 CD 啦，将佢编咗咧系1至30号嘅，而每一只 CD 咧平均咧大概咧系有10-20个号码咁上下啦，咁大家就住咧嚟到去俾个号码我啦。大家今日咧系要俾两个号码，第一个系 CD 嘅号码，第二个系歌曲嘅号码。而今晚第一首歌是特别的，是一个开口颂，很多谢阿凡和 Francis Lee， 他们心目中都记挂住这位朋友。呢位朋友喺7月8号晚间喺葡萄牙地方离开咗我哋，享受系75岁，佢系 Bonnie Tyler。今晚我哋第一首重温佢嘅好歌就系呢一首。

绝对是我们的心声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我们有 Bonnie Tyler， 非常怀念他，咁佢嘅声音咧，亦都系好独特啦，因为咧佢嗰个嘅沙声咧，咁啊我谂都系无人可及噶啦，系佢嘅一个好标志嘅象征啊吓。咁啊今晚咧开头嘅时间咧就带嚟咗呢一首嘅歌曲啦，我哋有 Francis Lee， 佢亦都系希望呢一首歌能够开口中嘅。咁今日咧，余建明咧亦都带俾大家有英文金曲二合彩，记得两个号码都要俾我吓。咁啊，去到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网页，今日咧明明出咗个 post 嘅，咁喺嗰度咧留言俾我，我就会收到你嘅信息噶啦。咁啊，似乎咧吓，今日系7月10号，7月咧的确咧系一个非常之热门嘅号码 CD 嘅号码。不可惜嘅咧，就系我有个习惯嘅，就系咧，譬如7号嘅 CD 啦，我只会播一首嘅歌曲嘅啫，咁啊费事咧，即系咁重复啊。咁所以如果你想话胜算高啲嘅话咧，我觉得可以拣下啲其他号码，可能咧嗰个胜算咧会系大少少嘅吓。咁啊呢个咧就系我俾大家嘅一个 tips 嚟嘅，就好似 Kate 咁样啦。咁佢原本咧其实都系拣7号嘅，不过佢就话咧即系其实都可以拣。是另外一个号码，是啦，咁真系醒目啲啊！咁啊，佢就改咗咧，系12号嘅 CD 7号嘅歌曲，佢话咧要祝12号生日嘅 Snoopy EE 就系生日快乐嘅，咁啊好开心咧，系有20年嘅缘分啦，咁有好多开心嘅事，譬如一齐打乒乓波啦，或者失意嘅时候啦，佢俾过嘅一啲帮忙咁样，咁啊当然咧希望佢能够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怀旧歌曲一首，希望你会喜欢。我们有 Nat King Cole。

Necking Cole 呢一首嘅 Nature Boy， 希望你会喜欢呢一首歌曲。咁今日咧亦都收到一张卡，呢张卡咧就好特别嘅。咁主要都系祝我系一帆风顺，所以咧一揭开咧嗰张卡咧就有一只嘅帆船啊，好靓嘅一只船啦。咁啊有帆啦，当然吓，咁啊亦都有海啦，好靓好靓嘅一个卡，好中意啊，好多谢你。咁亦都系多谢阿文啦，佢话我好中意船噶，咁见到呢张立体卡咧就好想拣嚟咧送俾我。咁可能佢知道咧，即系我身体即系麻麻地啦呢排，因为有阵时行路咧都仲系即系

膝头哥痛啊，夹下夹下咁样。咁我最近咧都系换咗一个嘅新嘅物理治疗嘅方案啊，咁就系用呢个冲击波，咁啊试咗两次嘅啫，咁啊试下咧，即系睇下个效果咧，又会唔会好啲啦？因为咧始终都系一啲嘅慢性发炎啊，咁所以咧就手尾咧真系比较长啲。但系咧喺呢度咧真系好多谢咧，即系每一个日子或者每个星期咧都会问候我嘅一啲朋友，关心我嘅朋友，好多谢你哋。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系69%。跟住落嚟嘅幸运儿系佢啊，原来佢都系七月嘅生日之星，佢个名叫做 Sweet CC Common。佢拣嘅系21号 CD 第七首嘅歌曲，七真系好热门啊！可能系七月啦，七月21号正正系佢生日。

记得啦，记得去我哋嘅 Facebook 网页啊 ，RTHK Radio 2 Facebook 网页咁啊，明明嘅 post 嗰度留言俾我。两个号码，第一个系 CD 嘅号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市场欢迎，又指今年度首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非常接近本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好快可以达标。政府亦都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多个单位，数字超过该年度供应目标。国泰航空确认上周五一班由东京成田机场飞往香港的航班，在天气情况欠佳之下，在香港降落期间进行复飞时，机身尾部接触跑道表面。事件中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都安全，没有受伤报告。国泰说航班随后安全降落香港国际机场，并如常滑行到停机位，所有乘客自行离开机舱。国泰又说工程团队正进行全面检查，会在航机重新投入服务前完成所需的维修工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多名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预料夏季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会进一步上。

0: 升，當局會密切監察。他又說母嬰健康院會加強6個月大至到2歲嬰幼兒的疫苗接種工作，而院舍員工的打針率只有 30%， 期望院舍員工每年都接種疫苗。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氣溫大約28度，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溫約35度，新界再高一兩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微風。明日稍後轉吹和緩至清勁西至西南風，初時海有湧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亦有一兩陣驟雨，初時離岸風勢較大，隨後兩三日天氣漸轉不穩定，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溫30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天氣報道完畢。
1: FM 94.8 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再见，真系会再见。

人中讲嘅再见，有几多系真系会再见嘅咧 ？IDG Bubbles 嘅呢首作品就系以此作为引子，去讲成长中唔同阶段嘅离别以及重逢，系佢哋嘅经历，亦都系我哋每个人嘅故事。

0: 编制 Bird 744，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 上榜两星期上升十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继续留在 Radio 2，由而家一路去到九点钟都仲有甜淡情怀喺度嘅。今晚系星期五，你会听到有余建明明明嘅声音喺呢度。我哋咧今晚咧系有英文金曲二合彩嘅，记住去 Radio 2 Facebook 嗰度，喺我 post 嗰度咧留言俾我。两个嘅号码，一个系 CD 号码，另外一个咧就系歌曲嘅号码。不过啲朋友都好叻嘅，佢哋咧亦都好识玩开口中啦。今日嘅热门一定咧就系今日嘅日子啦，或者系七字啦。所以好多好多朋友咧都拣咗七号嘅 CD。有两位朋友咧，佢哋心有灵犀啊，拣咗咧。

佢揀二號，因為呢度係二台啊嘛。有好多咧都系同啊电台啊二字头嘅渊源啦，咁所以咧佢就拣咗二号嘅歌曲。好啦，既然系咁嘅话，就嚟一个30号 CD 二号嘅歌曲啦。

好多朋友参与，多谢晒你哋，希望多啲朋友中八号嘅 CD。有两位嘅朋友拣咗嘅，包括系 Edmund 啦，另外一位咧就系 Marianne。两位朋友咧都有唔同嘅号码嘅，拣咗其中嘅一位 Edmund 嘅九号歌曲，希望你两位都会中意啊！呢首歌好好听噶，亦都好耐冇听啦。佢系 Smokey Robinson。讲咗我嘅心声，我都好想同你一齐。

0: Smokey Robinson. Be with you.
1: 好多朋友都揀咗熱門嘅號碼，例如係今日嘅日子啦。揀今日日子有 Connie， 亦都有 Caesar。咁佢揀十號啦，因為咧係我生日啦，亦都係今日嘅日子。仲有 Teresa 啦，又有 Dicky 啦，有 Herman 啦，佢話咧今日咧係佢嘅侄女生日嚟嘅，仲有啊 Chi Wing Yun。咁另外咧揀咗七號咧都有好多好多嘅朋友嘅，例如係 Cynthia 啦，媽媽咧係七月八號生日嘅。咁另外仲有十二宵啦，又係揀咗七號嘅 CD， 因為呢我七號嘅 CD 呢只會播一首嘅歌曲，所以呢都集中埋呢啲朋友係揀咗七號 CD 嘅朋友一拼啦，就係讀出嘅。另外揀咗都係有七字呢個號碼嘅啦，有 Billy Fong， 亦都有 Naomi 呀。咁佢話嗰個日子呢就係老 Best 嘅一個嘅生日嘅日子嚟嘅。曹永桓咁佢話呢世界杯嘅最後一日呢就係7月19號喎。呢啲好多朋友揀咗係7月11嘅，例如蔡蔡啦。有啲朋友嘅生日嚟嘅。有佳佳，仲有文文。有 Timmy Low， 有胡志明啊。仲有石强啦 ，Vicky 啦 ，Vicky 翁都系噶 ，Laura Tang。

同大家讲下咧天气嘅预测啦。大家都会留意到啦，喺我哋地球嘅另外一边咧，系有一个嘅风暴喺嗰度啊。强台风嘅名字叫巴威嘅，因为佢嘅外围下沉气流咧，系为广东嘅地区带嚟一啲良好嘅天气。不过就真系天气热啲啦。明早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中会系极端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会升到去35度噶吓，咁啊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添嘅，咁啊稍后咧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嘅，咁听日咧会系转吹和缓至清劲嘅西至西南风，初时海会有涌浪嘅，咁啊天气展望大家都会好紧张啦，因为嚟紧系周末啦嘛，系咪？嗱，星期日咧部分时间地区咧系极端酷热嘅，亦都系有一两阵嘅骤雨，初时离岸的风势会是较大的，随后的两三日天气将会是渐转不稳定，大家都要留意住我们周边的天气，因为有些朋友会飞去一些地方，即是去旅游，特别是暑假开始，很多朋友都订了一些机票，所以都要特别留意住，在香港当然要留意，记住热，大家一定要看看有什么方法是可以是降温一下先得。好了好了，跟住落嚟，我哋嘅呢一首歌曲呢个号码，亦都系多谢呢位朋友帮我哋拣咗嘅。今日所有歌全部都系你哋拣选噶。终于有女仔嘅声音啊，好似听咗好多首都系男仔歌。我哋有 Carpenters。

嘅歌曲，系嚟自 Carpenters 嘅呢一张嘅大碟 Their Greatest Hits。咁啊，呢位朋友咧就系 Roda， 恭喜晒你！佢话系佢嘅生日日期啊，所以咧佢就拣咗呢一对嘅号码。呢一首歌叫做 I Won't Last a Day Without You。亦都望望大钟嘅时间，亦都差唔多，我要送上最后嘅一首歌曲。咁啊，头先亦都想讲翻咧，就系即系七号 CD 十号歌曲咧，就系有Pet Shop Boys 嘅歌曲啦 ，It's a Sin。咁啊，其实咧今日咧都系佢哋嘅其中一名成员 New Talent 嘅生日日子嚟噶。好啦，最后嘅一首歌曲啦，十号 CD 十一号嘅歌曲，恭喜晒收妹，多谢你嘅支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澳门司警再拘捕一名63岁退休司警，涉嫌同上个月破获的卖淫犯罪集团案有关。司警话，调查发现在上个月初的拘捕行动后，疑犯一直未有返回澳门，直至寻日中午入境的时候被司警在北区截获。他涉嫌由2024年开始，以每个月收取大约10万澳门元的利益，为其中一个操控卖淫犯罪集团，打探警方巡查按摩场所的消息，以及为犯罪组织提供逃避警方执法及调查的意见，令不法组织持续经营。疑犯至少收取共260万澳门元的利益，涉嫌触犯黑社会、操纵卖淫及袒护他人等罪名，被移交检察院。政府正全力推进法例草拟工作，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商补偿机制，保障负责食物货物外送的平台工作者，期望今年之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预计将会在下星期五会议讨论有关议程。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表示，新法例会定义平台公司及平台工作者，又说由于现时平台工作者主要从事食物或货物外送服务，建议先聚焦为有关平台工作者制定工商补偿机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朴泰成应邀今日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他今日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致敬献花圈。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例签订65周年，中朝双方商定将共同隆重举办纪念活动，至于纪念活动的具体情况会及时发布消息。福建省泉州市政府通报晋江市辉腾鞋业火灾。

0: 事故的情况，指出火灾共造成28人死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基本完成，正全力推进善后安抚工作。根据通报，事发后福建省泉州市及晋江市迅速调动消防、医疗、应急、公安、住房建设等专业救援力量，超过500人全力救援，在现场疏散及救出213人，当中两人送院后不治，另有26名失联人员经全力搜救，确认不幸遇难。现场救援工作已经在凌晨零时过后基本完成。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偏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关注顶流华语歌，记得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

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有一啲嘅人，又有一啲嘅事，曾经同我哋嘅生命发生过一啲嘅关联。我哋曾经感到过一啲嘅快乐，一啲嘅痛苦。往事或者就好似花园里面漂亮的花咁，油嫩的花瓣总是散发出诱惑的香气，使人不由自主地沉迷。之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放不低昨日，就肯定无心于今日了。所以想讲的是，不要再念念不忘那些人和那些事了，是他们交织成为我们昨日的经验，让你成为今日的自己。

好再念念不忘那些曾经的人和事，是他们交织成为我们昨日的经验，让我们成为今日的自己。今日的自己因为昨天流过的泪而更坚强更加美丽，至于听日，我们会同另外一些人另外一些事相遇。

我哋唔应该念念不忘嗰啲曾经困扰过我哋嘅人同事，但就一定要牢牢谨记曾经陪伴过我哋度过高山低谷嘅音符，而佢啲歌又点会冇份啊？

横跨佢四十多年嘅音乐生涯里边，系我哋所度过嘅春夏秋冬、高山低谷，佢总有一首歌陪我哋过。多谢张学友 ，Happy Birthd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泰航空确认，上个星期五一班由东京成田机场飞往香港的航班，在天气情况欠佳之下，在香港降落期间进行复飞时，机身尾部接触跑道表面。事件之中，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都安全，无受伤报告。国泰话，航班随后安全降落香港国际机场，并且如常滑行到停机位，所有乘客自行离开机舱。国泰又话，工程团队正系进行全面检查，会喺航机重新投入服务之前完成所需嘅维修工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多名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预料夏季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他又说，母婴健康院会加强六个月大至两岁婴幼儿的疫苗接种工作，而院舍员工的打针率只有 30%， 期望院舍员工每年都接种疫苗。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会面。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新华社报道，朴泰成说，金正恩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而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会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68点，升80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552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82，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6，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0.59美元，卖出4,091.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李健《从黄昏到午夜》，第二位 Aline 黄丽玲《一个人》，第一位冠军位置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0: 次呢首作品嘅 MV 咧喺香港取景，韦礼安搭上港岛电车，透过 City Pop 嘅曲风，同大家一齐感受城市男女嘅孤寂同浪漫。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美胸塑形你平时有冇做开先？
2: 美胸呢有一样嘢更加重要，就是佢哋入面个健康。咁所以第一样嘢就係排毒同埋疏通。其实我哋呢腋下嘅部分呢係我哋上半身呢最多淋巴。咁所以点解我哋成日呢都话我哋呢要处理下腋下嘅淋巴喎。因为其实佢一淤塞就会好容易形成一啲结节。呢样嘢呢係非常影响女士嘅心情㗎。
1: 要了解多啲美胸塑形嘅小贴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3: 因为时间的流逝，因为环境的改变，所以有些感觉消失了，有些情感一去不返。但是请不要难过，因为我相信每一首歌都有一段你我的泪水心情在其中。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你愿意同我一起分享这段回忆的旅程吗？
4: 音乐情人郑子成。

一首好简单嘅歌，掀起咗我哋对昨日嘅一种感觉。谂翻转头，一切如此真实，但一切却也如此虚幻。事情过去咗，其实就不必放在心上。时间过去咗，就犹如幻梦一场。无论几咁水深火热嘅情感同情绪，都将会在时间的熔炉里面消融，并且蒸发，化为远方清淡的云烟。

人海茫茫，究竟有几多人能够走进你的心房？岁月漫长，又有几多人能够同你共度时光呢？人来人往，谁人走，有谁人留？缘分的深浅，总是忽近又忽远。

今天晚上因着学友的生日，你我哋有机会静静咁坐低，静静咁听翻佢嘅歌，感受佢音符嘅高低抑扬，有细微歌词当中嘅启发，亦都去感觉歌曲所带俾我哋嘅回忆。一个钟头过去，令我哋一切嘅烦恼同牵挂都消融，所有过去同未来皆被遗忘，只有当下，只有怀念。人生最美嘅经验之一，正正就系咁样嘅一晚，喺深深嘅宁静里边，同学友嘅音乐合而为一。Happy birthday， 张学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会面。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新华社报道，朴泰成说，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而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政府正全力推进法例草拟工作，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保障负责食物、货物外送的平台工作者，期望今年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预计将于下星期五会议讨论有关议程。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表示，新法例会定义平台公司及平台工作者，又说由于现时平台工作者主要从事食物或货物外送服务，建议先聚焦为有关平台工作者制定工伤补偿机制。国泰航空确认，上星期五一班由东京成田机场飞往香港的航班，在天气情况欠佳下，在香港降落期间进行复飞时，机身尾部接触跑道表面，事件中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均安全，没有受伤报告。国泰说，航班随后安全降落香港国际机场，并如常滑行到停机位，所有乘客自行离开机舱。国泰又说，工程团队正进行全面检查，会在航机重新投入服务前完成所需的维修工作。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市场欢迎，又指今年度首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非常接近本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很快可以达标。政府亦都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多个单位，数字超过该年度供应目标。

0: 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2,542點，升5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56點，升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84，日元161.7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6，人民幣6.778，英磅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42。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1.06美元，卖出4101.86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1-2陣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麦真美乐，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榜。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刘温馨。好了，今晚的他继续我们的嘉宾刘温馨。

0: 大家好，
1: 提示。
2: 哎呀，咁咩你？哎呀，点解你唔带翻个鲨鱼头上嚟啊？
0: 哎、嗰、那个鲨鱼头都唔知去咗边啊！
2: 我哋就系想听下你点样可以系笠住个鲨鱼头都可以有演技做俾我哋睇下嘛？
0: 其实我真系觉得个 P A 呃我啊！
2: 刘允兴，头先你讲咩啊？你又话要扮鲨鱼，又要有演技，但系又见唔到个样
0: 子，见唔到个样噶。我记得我着住一条吊带裙嘅，跟住仲有好几场戏，有室内景，有室外景，跟住个头系一个鲨鱼，系一个完整嘅鲨鱼套喺个头度咯，系睇唔到嗰啲眼。
1: 嗱，你知唔知学院派你有冇听过样叫 body language？
0: body language， 我谂系噶啦。
1: 你要个身体 move 到啲人知道
0: 做戏、啊。
1: 你唔系扮金鱼，你系扮鲨鱼。
3: 唔系呢个咪就系美人鱼咯，系咪先？好。好靓嘅鲨鱼咯，真系唔容易做噶、啊，系咪先？嗱，吴家乐，你啊咁中意演戏，俾你扮鲨鱼，你会点做啊？
2: 我惊我扮白鸽变咗速龙啦！
1: 喂，你知唔知啊？嗰阵时有套戏叫《封神榜》咧，咪做一个妲己狐狸嗰个嘅，咁嗰、那个女仔咧，要个导演叫佢嗰两年，就系要睇住啲狐狸啊，去动物园啊，睇下啲狐狸，譬如话佢哋起身，可能佢哋个脚边只脚踏出去先，即系好细微嘅动作要。所以我话俾你听，你唔好睇小你个头系鲨鱼，你身体其实系要话俾人听，你扮紧鲨鱼。
0: 所以个 P A 冇呃我嘅，
1: 真系需要啲演技，
0: 所以揾错咗。多謝佢，
2: 師姐點你、啊？你要扮一隻上咗岸用腳行嘅鯊魚、啊，
0: 哇！
2: 幾難，
0: 幾難啊！
1: 係咪？所以呢啲我做唔到，一定要揾啲後生做。
2: 喂，咁你對於你譬如入行啦，亦都知道你讀嘅即係好多個範疇啦，你自己都準備嘅時候都覺得，如果你唔係咁叻，亦都冇可能過關斬將咁可以去到呢個成績啦。咁但係你自己本身咧係中意唱歌啊、演戲啦、舞台劇啦，定係話其他嘢咧？
0: 其實我本身是真的很喜欢舞台剧的、因为在学校里面每一年那个学期完了我们都要做一场小型的舞台剧给、观众看和学生老师看、我觉得是挺享受的尤其是最后那一年呢是一年做五六场的我哋分 A、B 組嘅，有兩個同學做同一個角色咁樣輪住做，
2: oh.
0: 即係現場觀眾嗰個掌聲同埋嗰啲反應咧，係令到你好有滿足感咯。呢個係我畢咗業之後咧，至今都未有過嘅感受咯，所以我好懷念咯。
3: 你仲後生，你一定有呢個機會。你諗下，即係佢周身刀係咪先？我哋而家講完呢個演戲啦，我對你好有期望。
0: 多謝你。
3: 另外一樣嘢咧，我都好想試。就是你居然做了这一样东西就是重拨。
0: 哦咦你又知道
3: 的。是就是你完成了一个重拨的课程。咁同埋呢他自己都说很希望可以帮到身边一些很累的朋友。其实我很想问一问重拨这一样东西为什么你会想读呢
0: 我一路都对呢啲身心灵嘅嘢好有兴趣咯，因为我相信呢个世界呢个宇宙唔系我哋见到嘅嘢咁简单咯。咁重拨咧，简单嚟讲，佢就系靠住一个音频去疗愈人。
1: 黑痴系咪
0: 啊？黑痴
1: H 二啫。你知唔知黑痴四三二嘅黑痴同五二八嘅黑痴，每一样嘢都有唔同嘅疗愈。
0: 我觉得我最开心嘅咧就系我第二堂咧有一个同学咧，佢系一个。以前的同學嚟嘅，老師就邀請佢過嚟，因為我哋嘅同學係單數，即係爭一個互相幫手。佢話咧，我嗰日幫佢重撥敲完之後咧，佢唔知耳仔本身有啲唔舒服咧，佢話翻到去冇再痛咯。跟住佢讚我，佢話啊，你做得好好啊，你加油啊咁樣咯。佢話佢瞓著咗啊，佢嗰堂嘅時候，佢話佢未試過有一個同學幫佢重撥嘅時候，佢瞓著咗咯。跟住就令到我個滿足感好大咯。但我只係啱啱學識咗嘅，我就覺得啊，原來我都可以靠呢樣嘢去幫到人，
1: 好
0: 幫
1: 個
0: 小。
1: 音差都好劲噶，
0: 我就觉得呢样嘢其实个力量好大咯。
3: 系，咁我想问一下，即系我唔知道你，因为你嗰个咧系去疗愈人，去帮人啦。咁系唔系重拨咧？你要自己拣一个啱自己嗰个频道嘅拨嘅，系咪啊？
0: 我哋上完堂，我哋都加咗少少钱，自己买咗一个咯。你就听嗰个声，你觉得最舒服就拣嗰个咯。
2: 系咁样噶，即系唔系话咩 size 啊，咩物质啊咁。因为我其实都去过，有啲商场咧，我以前行街經過咧，佢好多重撥賣，
0: 好多噶，
2: 跟住咧我
0: 係
2: 啦，喺度轉，喺度轉啦，有度敲下啦，聽下啲聲，係幾好聽，
1: 貴嘅，
2: 好貴噶，但係我又唔知有咩分別，
0: 幾千蚊到萬幾蚊都有噶。
1: 咁咁貴嘅碗，你有冇擺喺屋企就成時愛嚟洗下嘢，唔好嘥咁，定係要好神聖咁樣擺喺太陽底下吸能量？
0: 冇啊，就擺喺個廳度啊，幾靚啊，時不時敲下，我又翻去幫我媽做噶，
1: 係、

0: 欸，我睇到一幅相咧，我好想问啊，因为你将个钵咧摆咗人哋
1: 个头度
0: 头上面啊，咁、其实咧，即系你无论我自己 imagine 啫，OK， 你摆咗个钵喺个头，
2: 头盔咁啊，
0: 系啦，好似个头盔咁，咁会好大声，或者会唔会即系嗰个力度系咪就要特别小，
1: 力就要轻啲咯，摆喺头度嘅时候就轻啲。
0: 其实可以帮到啲咩噶呢一个？
1: 真係可以啲痛症冇咁痛㗎，係啊，同埋你邊個位唔係咁舒服呢，嗰啲位係濕濕地嘅位係磨唔到㗎。
0: 即係你輕輕咁樣磨佢會
1: 嗰個圓形嗰個呢就係攞嚟敲嘅。仲有一個呢唔知相裏面有冇，應該第二張相有嘅。嗰個就係要磨嗰個撥嘅邊。
0: 哦，然後你擺咗喺人嘅身體上面。
1: 係啦，就擺喺身體上面。
2: 粗嗰支筆咁樣。
1: 係啦。有啲位呢，譬如嗰個同學條腰真係差啲呢，嗰位真係好難磨㗎。就要好俾心機磨。其實磨呢原來唔係咁簡單㗎。老師因為日子即係嗰個功力好呢，佢一磨就可以磨到低頻嘅聲音。我一磨呢就好容易高頻啦。高頻就唔啱囉。係要低頻先可以療愈到囉。高頻就好刺耳囉。
3: 你用你磨嗰下可以控制佢係高同埋低
1: 音。唔係我控制，其實係你要練習囉，練到你一磨就係低頻。咁佢就產生呢個震動。佢呢震動呢就可以療愈到你嗰個部位囉。即係譬如腰啦、背脊啊，或者大髀啊、小腿啊之類咯。
2: 哇，咁啊真係
1: 咁啊簡單嚟講，
2: 你真係後今日呢個訪問咧，驚啊，我驚啊。
0: 點解啊？
2: 如果你嗰陣時喺拍緊劇嘅時候，同我講你識呢樣嘢咧，
1: 你會揾我做？
2: 真係弊啦，嗰陣時真係唔叫佢嚟我
0: 崗位。成間公司可能
3: 可能嗰個男仔知你呢樣嘢，所以入你間房，諗住你會你瞓低啊，瞓低咁爽。你係咪痛咧？我幫你療愈。
2: 我驚我無端端阿温兄啊，我想去你間房度療愈下。幾大件事嚟啦嘛？喂，因為
1: 我哋有 gym room 噶嘛，都幾好。
2: 或者你打開個房門咧，插個牌喺度療愈房。其實你自己會唔會都要幫自己去做呢個重撥啊？定係話？
1: 有啊，自己就敲咯。係有，佢有個頻率嘅，有個節奏嘅，佢噔噔噔噔噔噔噔之類，即係有長短、長長短嗰種咯。佢係肚臍一個位有個頻率，跟住心口有個頻率，跟住胸口又有個頻率咁樣咯。跟住我幫我媽敲，佢好快瞓著噶。跟住我俾其他同學敲，我都好快瞓著噶。
3: 我嗰陣時睇一個香港電台嘅節目啦，咁樣咁跟住咧，我認識重撥係咩嘢咧？咁喺裡面訪問咗有一位男人啦。咁樣咁，咁佢個媽媽咧就好似咧，即係長期要接受治療，同埋時好有痛楚。跟住佢試過用呢樣嘢療愈咧，令到個媽咪咧減輕曬咗痛楚。咁於是乎佢就好深入去學呢一樣嘢。所以我覺得，咦，咁犀利嘅，咁聽完你咁樣講，覺得我原來真係咁樣嘅喎。
1: 係啊，真係有用噶。
3: 咁你試下我得唔得？
1: 可以、啊。
3: 我好多痛風啊，
0: 我都知佢一定係咁樣嘅。
2: 依家即刻試。
3: 入位。

0: 到嚟第二 part 咧，我啊好想了解一下刘温馨嘅他他他。讲女性她先啦，
1: 系，
0: 嗯，
1: 系咪讲一啲即系我觉得对我人生好重要嘅，
2: 系啊，或者影响力最大
1: 咧？咁一定系我婆婆啦，
2: 嗯，
1: 因为我系公公婆婆凑大嘅，咁应该系我喺一个 B B 婴儿嘅时候，佢好似我妈咁样凑大咗我咯，所以某程度我成日都觉得咧，我婆婆其实系我妈咪咯，因为佢真系好了解我咯，跟住咧佢就细个系风雨无阻咁啊，带我去学琴咯，学好多唔同嘅嘢咯，我觉得冇佢咧就冇今日嘅我咯，即系我喺一个好多时坚持。填唔到一啲嘢嘅人，但佢就成日都逼我练琴咯，所以我先可以考到演奏级咯。
0: 我可唔可以挑拨离间？
2: 挑拨离间添啊！
0: 我谂下，咦？如果婆婆凑大你，你感觉佢直情比好似妈妈嘅感觉咁，咁你个妈妈咧，咁会唔会系即系譬如母亲节啊咁样，你对婆婆会特别锡婆婆多啲，咁个妈妈会唔会系不是味道咁样样咧？
1: 妈妈又唔系嘅，妈妈都喺后面默默支持我噶。我觉得妈妈细个个责任就系成日好努力去工作赚钱咯，所以冇乜时间照顾我噶。即系我细个系唔 happy 嘅，但我而家大个咗就知道妈妈其实好辛苦养大我咯。
0: 系，我觉得你算好乖噶啦，因为咧。通常啲婆婆好重个孙噶，
1: 哦，
0: 系咪？即系可能个孙会特别刁蛮啊、恩皮啊，但系而家睇呢个款又唔似，
1: 因为我婆婆系一个好善良嘅人，所以我觉得我受到佢影响，我都系咯，成日都好，
0: 所以你似婆婆嘅，即系你、那个、
1: 我觉得系噶，
0: 性格啊，所有嘢。
1: 因为我好记得我细个嘅时候，我婆婆咧系有供养一个系咪小朋友上大学咯？
0: 哦、
1: 即系佢用自己悭出嚟嘅钱去供养一个人去上读大学咁样咯、
2: 嗯。
1: 我就觉得佢好有爱心，
0: 即系好值得尊敬啊！真系
1: 系
0: 咁。另外一个他咧，
1: 另外一个
0: 男性他，
1: 因为男性他其实我未谂到。
2: 你望住我唔系想讲我，
0: 肌肤之亲。
2: 我咧，你讲啊，
0: 你
1: 惊啊？我咁揀公公咯，即系公公又系好似一个爸爸嘅身份，一路陪住我成长嘅。咁细个又唔理解，佢又唔系好多嘢讲，但系而家睇翻，其实佢都系为咗呢头家付出咗好多咯。即系我妈妈啊，即系我舅父姨嗰个年代，佢哋其实唔系好富裕噶、但我公公就系用尽佢所有嘅能力去出去赚钱养家咁样咯。即系佢一路都冇抛弃佢啲仔女，我觉得呢样嘢系俾到我一个好强大嘅叫咩，即系一个安全感。
0: 咁你自己爸爸嘅角色咧？
1: 自己爸爸嘅角色就系我细个系缺少父爱嘅，系、啦，所以我嘅父爱系嚟自公公嘅。我觉得佢系喺呢方面系帮到我咯。如果唔系，我系会更加觉得因为缺失父爱而有少少
0: 呢个性
1: 性，我觉得我系都系有少少影响嘅。我觉得喺择偶方面，
0: 冇错。我哋佢完全 feel 到我嘅气场就系话，所以喺你择偶方面，你会唔会以就系我希望我嘅隔篱嗰半就系好似公公咁样，好有责任心嘅、
1: 啊。我
0: 系
1: 希望另外一半系有一个好好嘅点讲，即系一定要有责任心咯。
0: 系啦，因为
1: 照顾头家咁样，
0: 冇错啊。即系通常啊，即系爸爸去凑个女咧、其实个女如果个爸爸太好啊吓、即系嗰个 father figure 啦、太好嘅时候咧，会影响嗰个女嘅择偶条件嘅。咁、你而家讲到公公咁尽责为头家咁样咧、你应该都会嗬，
1: 都会、
0: 因为你又见过有责任同埋唔算有责任噶咯。
1: 啊，两边都见过，
0: 系咪？咁不过我觉得咧，以阿温馨啊吓，
1: 系
0: 即系叫得你好亲，好亲切咁样。
2: Virginia
0: 系我就反而觉得即系可能我嘅人好中意转念啊、我反而会觉得一样嘢，因为你好嘅同埋唔好嘅你都见到啦。咁、所以你应该都会系好叻去知道自己应该点样去选择嘅，即系如果你话到最后嘅时候，系咪咧？
1: 我觉得我要靠时间去见证一个人究竟系点咯，即系短期可能会被嗰人呃咗，但系时间耐咗就发现哦，原来佢都唔系咁嘅。
0: 其实我话俾你听，冇唔系净系你嘅啫，我寻日先见完我一位，
2: 你俾人呃过？
0: 成日啦，唔系即系我寻日咧先见到一位男性嘅朋友咁样，咁佢都系有。有两段嘅感情好深刻嘅，佢讲嘅同你一模一样。
1: 啊、
0: 我话点啊？你会唔会揾第三个啊？咁样你仲会唔会相信爱情？ 我諗我都係要識耐啲，要識耐啲。我希望佢會有一個真實嘅一面俾我睇到。
1: 哦，我都覺啊，係唔可以太快同佢確立呢個情侶。
3: 幾耐到為之耐咧？三年零八個月。
0: 嗱，你又真係講得啱喎！我嗰個男性朋友有一個，佢第一段感情成七年，第二個女朋友成兩年幾三年，佢先至發現到隔離嗰個真面目。
1: 哇！
2: 但係唔同嘅喎，同你拍拖同埋係同你相處朋友，即係我對朋友，同可能對女朋友。
0: 佢而家就係講拍拖咯。係
2: 咯，咁你要。即係同佢拍拖先至了解佢，定係你想話我同你一路做住朋友？
1: 我覺得可以兩種嘅，一種係朋友，一路都可能冇咩火花，但係只係好好嘅 friend， 可能突然之間真係同佢就有火花啦。咁因為你已經對佢好了解啦嘛，你知道哦，佢曾經同佢嗰陣時嘅女朋友係點點，或者佢嘅為人係點，咁你就可以好放心同佢拍拖咯。一係就啱啱認識嘅，咁就要可能你真係拍咗拖先可以了解到佢咯。
2: But
1: 會唔會
2: but,
0: 有點啊
2: ？But 即係。無端男人老狗咁鬼白，但如果譬如話啊，你大家相處可能係你叫咩冇心咩有意咁啦，咁、可能你就係話大家可能你相處見到你都係想不如做住朋友關係先啦，但可能個男士嘅發覺都係冇行噶啦，可能同咗第二個人拍拖，你咪嬲嬲豬咯。
1: 哦，即係你講緊可能大家了解緊，但係只因個男仔同第二個女仔
2: 係咯，
1: 我遇過啊。是伤心的。
0: 梗啦人家都不知道你喜欢他。
2: 是的。
1: 哦。
2: 就算可能真的知道，但是看到你可能是有少少抗拒即是吃闭门羹、闭得两门羹那我就。
1: 如果我对那个男仔是完全没有兴趣呢，我都会给他 feel 到我真的对他没有兴趣。
2: 嗯。
1: 如果我可以 keep 住跟他出街呢，那其实我是给他 signal 他。
3: 但人家怕不到你的 signal
1: 啊。我怕不到你的 signal。我是吗
3: 是不是要改一改呢，温馨提示。
1: 那你们教一下我啦应该怎样给 signal。鬧人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会面。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新华社报道，朴泰成话，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而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政府正全力推进法例草拟工作，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商补偿机制，保障负责食物、货物外送的平台工作者，期望今年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预计将于下周五会议讨论有关议程。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表示，新法例会定义平台公司及平台工作者，又说由于现时平台工作者主要从事食物或货物外送服务，建议先聚焦为有关平台工作者制定工商补偿机制。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市场欢迎，又自今年度首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非常接近本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很快可以达标。政府亦都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几个单位，数字超过该年度供应目标。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566点，升了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1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1.7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6，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05.79美元，卖出4106

0: 1.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嘅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1: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有音樂，有快樂。
1: 有音樂，有快樂。
3: 每星期讓你沉浸於爵士音樂的世界，
1: 爵士普及學。
4: 咁譬如話，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個息事風，我哋不如聽下佢啲歌啊。又其實佢就被呢一個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響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聽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風手啊，幫你自己個音樂世界一路擴闊啦。
3: 更多關於爵士音樂嘅知識，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爵士普及學》，
1: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1206还原事件。

0: Eden 同 Ryan 咧本身就係大學時期1206室嘅室友嚟嘅。今次嘅 MV 特別翻去大學宿舍1206室拍攝，仲還原當時房間嘅佈置，同揾埋部分嘅樓友翻嚟拍添嘅。作曲編曲張舒、張澤浩，填詞林寶，監製 Edward Chen、James Wu。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女爵安蔡俊賢1206。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刘温馨。头先讲得兴致勃勃，我哋继续同阿刘温馨倾偈先。咦，兰子，
3: 咩话？
4: 唔系，我系话因为我跌落坑太多啦。
3: 咁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应该点样？
4: 我系只象牙鸭嚟噶啦，已经跌落泥坑，所以 signal 嘅嘢咧，我觉得。吊住咯，但系我咧个问题唔系你识唔识怒，吊唔吊住你就有兴趣嘅对手，而系有阵时候我觉得你一路要最紧要睇嗰个人，因为而家好多人咧，即系一男友好女友好，我发觉咧同系咪同我哋以前嗰啲咁嘅即系唔一样咧？
2: 价值观，
3: 鱼拥殺网，
4: 系啦，第一，第二咧，我发觉而家咧好多男。

0: 頭先講咁咧，我唔好明嘅，但係嗰度時間就真係啱啦，因為阿蘭姐仲係擺緊時間落去等緊。
1: 唔係喎，唔係喎，我真係一路睇見勢色唔對啊！你仲要學一句説話，叫勢色唔對，立即撤退。
2: 係立即撤退。
1: 啦，
0: 因為點解咧？佢成日咧，佢好有錢嘅，就驚人候住個身家。
1: 你有冇錢都好，我話聽，仲有啲人喺你身上攞關係。
2: 哦，攞關
1: 係咪啊？好多人攞你好多嘢嘅，尤其是你係香港小姐啦，又係靚女啦，又有咁多個背景啦，你要小心啲。啊，你仲識仲撥幫人醫治添，
0: 仲有鋼琴咪表演級添。
1: 仲唔係？我喺你身上就咁講已經攞你無數嘢啦，真係。
0: 佢咪講完之後你驚驚地啊？
2: 有啲驚啊！
0: 咁你望翻呢邊啦，冇啊。
3: 咁我要小心啲
4: 啦，系啦，即系呢边都结咗婚嘅。
0: 唔系我意思，望翻呢边攞翻啲信息，攞翻啲信息。
2: 你嗰次点样追你老婆噶？诶、
0: 哎，我哋咪后讲啦。
1: 其实咧，系咪如果识异性咧，朋友介绍嗱，譬如好似阿嘉乐哥哥咧咁样样，佢系好人啊嘛，好人
2: 身边
1: 咧，通常嗰啲男人都系凝聚啲气场都好啊，搵佢介绍。
2: 搵佢介绍咯，系、嗯。
0: 我身边嘅朋友系阿邓小娟啦。
1: 邓小娟啦，
2: 全部都系已婚人士咯，有冇啲单身噶？
0: 有啊有，邓小娟咯。
3: 真系喎，佢真系单身，
0: 系
3: 咪先？同埋佢系一个好负责任嘅男人嚟
2: 嘅，你识佢噶？
3: 佢系我同学嚟嘅，
2: 吓系啊，
3: 真系同学嚟嘅，中学同学嚟嘅。咁佢好负责任噶，四个啊而家。
0: 四个女朋友，
1: 喂，一个男人对一个人负责任都好难啊！佢对四个
2: 都负责任，
1: 好犀利嘅。
2: 佢已经有四个啦，算啦，唔好搞佢啦。
1: 系啊，一台麻雀坐满
0: 咗。喂，我哋讲咩啊？蓝正他
3: 系啦，蓝
0: 呢个蓝正他我兜到好远喎。
3: 系啊，唔系，仲有一个死物或者系
0: 系咯，
1: 系啦，
2: 事件
0: 或者奖项咧，或者咁多奖项
3: 系咯，
1: 可以拣个火炬噶
2: 火炬，
3: 又或者系宠物，你有冇养宠物啊？
2: 之前有养过个，养咗一年咯。我觉得养宠物系令我学识咗无条件嘅爱啊。因为佢系唔识发脾气噶，就算我对住佢发脾气，佢可能都唔知啊。跟住我仲发紧佢脾气嘅时候，佢系唔知噶嘛。咁佢就过嚟搲下你啊，舐下你啊，咁样推下你咁样。跟住你个心就融咗，就唔好意思对住佢发脾气咯。同埋佢真系无条件嘅爱系，除咗我对佢，佢都对翻我咯。即系翻到屋企，佢好热情咁样欢迎你啊。跟住佢 feel 到你唔开心嘅时候，又坐喺你侧边咧，我觉得嗰种感觉系
1: 你养嗰只狗系咪？
2: 系有狗仔嚟噶，
1: 唐狗定系咩啊？
2: 柴犬嚟嘅。
1: 哦，你知唔知我嗰日无端端你头先讲呢样嘢咧？我就嗰日我去内地嗰啲超级市场啦，你知唔知有咩卖啊？佢哋有一斗用个盒咧咁样装啲嘢，佢好多好得意黄色嗰啲咁样，我唔惊喎，嗰啲好得意嗰啲鸡仔啊。跟住我就话：哎呀，好得意啊！咁好多小朋友咁又好容易去买一只啦。咁我又谂紧啦，哇！啲咁嘅小朋友养大一只鸡，跟住佢阿妈曾经有啲咁嘅故事就话：咦？翻到去唔见一只鸡嘅，哦，煮咗嚟食啦咁。好多时候啲人咧就会有阴影噶啦。你会唔会养咗一年咁短嘅时间，跟住你即系无条件，但系又冇咗，咁会唔会又有啲阴影咧？你觉得
2: 会挂住佢咯？跟住喺街度见到啲狗就会谂起佢咯。
1: 但系点解你唔继续养呢？
2: 我要谂清楚先好养，我觉得系一个好大嘅责任。即系我有时成日做嘢要出埠咧，就要交俾。啲寵物酒店啊，或者啲 friend 照顧，我覺得一係麻煩人，一係就佢即係好擔心佢咯。所以係一個好大嘅責任咯。
3: 係好啊，嗱，已經講曬他啦。
2: 他，
3: 我有一樣嘢好想問。係啦，唔係，我哋點都會仲有一個環節係叫做你第一份工。係啦，你嘅第一份工係咩咧？
2: 你係指正式嘅工？
3: 正式嘅工
0: 有人工收，暑期工都計。
3: 係啦。
2: 我印象中我是做车模的。
0: 冇得意。
3: 冇得。
2: 但我不是因为我细个有个其中一段时间的梦想是想做 model 的。但因为我是得170，做得行天桥那些要180，我就做不到。跟住个老师呢就安排了我暑假的时候呢就去做一个跳舞的车模。咁我哋嗰 part 呢就不是着靓靓企喺侧边嗰隻嘅。是着到好型嘅白色成色西装跟住黑色帽嗰啲啦。跟住我哋系跳一拍舞嘅。嗰啲爵士舞嚟嘅，咁就跳可能十分钟，咁就入去休息，跟住隔半个钟再出嚟跳一次，其实都几开心。跟住系嗰阵时赚咗600蚊，
0: 几岁啊？嗰阵时
1: 几好
2: 啊？16、17岁，
0: 16、17岁都170都高噶啦。
2: 但我就好想再高啲，再高。

0: 高啲咁样，但高唔到啦。
1: 咁你自己真系会唔会话啊？我除咗舞台剧之外咧、嗯，其实都自己真系好中意做翻一啲幕前嘅角色。
0: 我系噶，
1: 系嘛？
0: 嗯嗯嗯。
1: 因为你而家都系啱啱参加一个真人 show 嘅表演啦，
0: 《天地女神》真人 show 系啊系啊。
1: 咁啊，点啊？即系嗰啲
2: 系点样噶？
1: 我听噶，因为咧，我哋嗰时咧，你话要拉票嗰阵咧，我都觉得哇，一齐帮你拉票啦。
0: 哇，我拉票拉得好辛苦啊！
1: 但系我
0: 系逐个 friend send 噶，我唔系群发嘅，因为我系要 feel 到嗰人一定会帮我投票，我先 send 嘅，跟住我系逐个打咯。所以我好攰，我觉得我拉票拉到冇 friend 啦，因为我咧第一轮有，第二轮，第二轮有，第三轮有剩。
1: 咁啲真人 show 系咪真系话玩到？我听到话玩到你虚脱咁滞。
0: 虚脱啊！因为我哋连咗四日都开 show， 每日10个钟不停讲嘢 ，non stop 讲嘢。
3: 惊你有个宝贵嘅嘢就叫青春。

0: 後先嗰 part。我追住唔肯停，
1: 系啊，
0: 因為我睇到佢有即系post 出嚟咧，就係話參加個嘅真人 show 咧，
2: 叫做貼地女神，
0: 但係
2: 第一屆嘅，
0: 你係直頭係啊，當然你係贏咗冠軍啦，
2: 贏
1: 多謝大家，
0: 唔好意思。
3: 雖然你好辛苦咁樣逐個去 send 去拉票，但你都成功，
2: 係。
0: 喂，但係阿温馨啊，咁其實你我睇到報道就話你辛苦到虛脫咁，
2: 我真係虛脫啦！
0: 玩咩辛苦到虛脫啊？
2: 我哋最尾入咗四強，四個女仔咧就去咗一個地方要住四日三夜嘅，即係住喺度嘅，就開 live， 一起身就開到臨瞓前咯。跟住咧節目組係唔俾我哋唔講嘢噶，佢話要 keep 住有嘢講咁先可以吸引到人睇 live。咁我哋就10个钟冇停过咯，即系除咗落车嗰一下上到去一个地方可以去厕所之后，嗰个其他时间都喺度讲嘢咯。跟住我哋第一日咧已经去咗荃湾一个天桥底喺度 busking 咯，跟住嗰个音响好差，可能即系摆得唔系咁好咯，所以我哋要好大声咁样同啲市民倾偈啊。跟住第二日咧，我哋又要去有一 part 系做咩咧？我要去 Sogo 一个商场度卖镬咯。幫賣係賣喎，總之就係全部都係幫我哋嘅 sponsor 嘅產品去銷售、去賣嘢、去 sell 嘢咯。跟住另外一日咧，我由呢個酒樓裡面 sell 到酒樓出邊咯。總之就係大家要鬥邊個最
0: 好成績，
2: 最好成績係咯，
1: 即係你賣到最多嘢嘅咯，即係喺咁多人裏面。
2: 係啊，其實我都真係賣到最多嘢咯，所以即係都好多謝啲 fans 特登過嚟撐我場咯，即係佢哋就算唔買嘢都過嚟支持我。
0: 因為我睇嘅同你講嘅唔同嘅，
2: 係
0: 我睇嗰啲，
2: 你睇咗啲咩啊？
0: 我睇咗啲咩啊？我睇嗰啲講係話你幾個女仔傾偈入去沖涼咧，唔帶啲底衫褲入去。
2: 哦，因為
0: 我睇到呢啲嘢。
2: 因為我哋除咗嗰四十三嘅直播之外咧，我哋前面都做咗好多場直播，就係十個女仔一齊嘅。咁佢哋就會問一啲問題，就話你平時有啲咩特殊嘅癖好啊？譬如點點點。咁我就講到其實我喺屋企咧係中意裸體嘅，即係我係唔中意將我啲咩睡衣、新嘅底褲攞喺廁所裡面嘅。即係我就中意喺裡面除完之後抌喺個洗衣機度，沖完涼之後咧我就翻房先著呢啲咯。咁我就話咁樣，如果四個女仔一齊住就唔可以。咁样咯，我就
0: 听到呢啲，咦？
2: 我好多嘢去嗰个冲凉房
3: 度。你听啲唔听啲？
2: 即系我试过去澳门同一个女仔一齐拍旅游节目咧，我真系冲咗凉裸体行咗出去吓亲佢咯，
0: 系嘛？
2: 系啊，跟住我就话就大家都系女人，同埋都系我一刹那嘅啫，我之后就着翻睡衣冇嘢啩，但系吓亲佢咯，
0: 都会
2: 而家都真系同人讲咯，
0: 系即系都会嘅，因为其实琴日啦，阿子谦有讲过，譬如话入人有一间房咧，一个好私人嘅地方，我自己就喺住酒店咧，我都好介意人哋会入嚟我房噶，因为我计嘅真系，我惊我唔妥当，整得唔妥当失礼啊！因为譬如话有啲人入嚟，入边我哋嗰度住嘅时候，我厕所咧几次漏水咧，入嚟整嘅时候咧，我等，咁我哋只用手洗衫噶嘛，我哋嗰边冇洗衣机啊嘛，
3: 或者
2: 手洗洗衫，
0: 系啊，
2: 我都系啊，
0: 我仲要带佢买桶啊，
2: 你仲俾咗啲洗衣液，
0: 系啦，我仲叫佢攞啲洗衣液啊咁样，跟住我哋系冻插住条。巴喺个浴缸度，然之后每日开工前，等，我洗好晒先，洗完晒，等我晾完先出去，即系要咁样样咯。即系所以我都会，即系唔系话女士会介意，我男士都介意嘅，系啊。所以其实都唔系都几得意咯。我觉得咧，即系
1: 不过有呢个 practice 有少少奇怪咯。你系几多岁开始有呢一个嘅习惯咧？因为俾我哋啊，可能我哋带晒衫入去洗手间啊，所有嘢。你系咪因为惊住带啲衫入去，可能会？
2: 一嚟啦，二嚟好潮濕咯，即係你係乾嘅衫，啲濕氣就入咗啲衫度，咁你著住咪好唔舒服咯。即係香港已經好潮濕啦嘛。第二，如果喺出邊酒店，我會覺得啲廁所裡面好污糟喎，咁我擺邊啊？即係洗面台又係濕嘅，廁所板污糟嘅喎。
1: 咁你係咪算唔算有潔癖㗎？
2: 某一少少咯，但唔係嚴重嘅。
1: 因為通常有潔癖，少少潔癖嘅人就會係咁樣，即係甚至乎可能掛衫啊，即係有啲強迫症咯。又或者潔癖嘅咧，有一啲人我真係見到有啲人 office 成張台上面係冇嘢嘅。
2: 哦，咁我又未
1: 得個電話啫，得個公司電話。
2: 我會攞枕頭套咯。
1: 枕头套，
2: 即系住酒店嘅话，
0: 自己嗰啲枕头套、被铺嗰啲系嘛？
2: 枕头套一定啊，被铺就睇咩酒店咯。
0: 嗱，子清呢个咧，我可以讲俾你听，有好多人都会咁做嘅，即系台面咧扮洁癖咧，咩都唔摆。
1: 扮点解要扮？

0: 條毛巾跟住擺內衣褲咪得咯。
1: 唔係佢講翻工，翻工
0: 係嘛？
1: 係毛巾。係
2: 啊，嗱，我明啊，嗱，頭先啊，
0: 嗰張台污糟嘛，你話
2: 咁啊，蘭子咧，佢嗰個回憶咧仲喺洗手間，
0: 但係我掰佢，我仲未出嚟啊。
2: 係啦，唔緊要，因為佢就喺度諗緊點樣咧。因為如果我係出 trip 啊嚇咩，我同蘭子個方法都係一樣嘅，係
0: 啊，
2: 就係擺條毛巾喺一個地方，然後擺衫上去。
3: 哦，
2: 你下次可以試下，如果你有 roommate 嘅話。即係你唔好嚇親人啊嘛，
3: 知道知道，
2: 係啦係啦，
3: 好啊好啊。
0: 因為同埋我想話俾你聽咧，你咁靚女要小心啲，因為而家有好多係啦，而家好多酒店有鏡頭。嗰陣時我已經係買定啲嘢咧，係有得可以一入個房嗰度咧，知道有冇嗰啲鏡裡面係啊會叫嘅，哔哔哔哔。
3: 咁你有冇試過 check 到真係有鏡頭㗎？
0: 好可惜冇，
3: 好可惜，點解好可惜？
0: 哎呀，真系几想啊！真系
1: 佢真啲出手攞楼啊！
0: 年纪越大就越希望人哋装镜喺我个房度。哎呀，真系失望。所以我提你后生，
3: 我得闲可以帮你影。
1: 我惊到啊！我冲凉都着住衫啊！
0: 唔系啊，所以我咪喺度谂啊！即系后生女话俾你听，有嘅时候下次话俾我听，我去住你间房，你知唔知？
2: 好啦，知道啦。不过我啊想问翻阿嘉乐啦，你话有啲人系扮洁癖，
1: 系
2: 喺张台冇晒嘢系扮嘅，咁佢哋点解要咁做咧？
1: 等你唔知道。佢究竟係翻緊工定係冇翻工？
3: 哦，佢冇翻，
1: 佢冇任何情況唔會帶。因為好多人都係咁嘅，翻工專登唔孭袋嘅，因為我的袋擺咗度，你知道我喺公司；我的袋唔喺度，你就以為我冇翻工。但我由頭到尾都唔將個袋擺喺張凳度，
3: 就唔知
1: 咁你又唔知道我咪翻緊工。
3: 好有陰謀論啊！
2: 咁就即係去邊度都孭住個袋咁樣
1: 一路可能帶好少嘢，台面唔擺嘢。咁如果誒、哎、你去邊啊？哦，啱啱落咗樓下就其實你冇翻工。因為我見過好多啲人咧，
0: 張台係要學啦，真
1: 張台係好乾淨嘅，因為佢就話唔俾你知道佢究竟有冇翻工，遲到你都
3: 個台又乾淨，但係個袋又少嘢，咁佢翻工用啲咩㗎？
1: 你知道啲性格嘅人都係呃飯食嘅。好多謝曬温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旺角砵兰街傍晚六点几，有私家车铲上行人路撞向食肆，警方在车内发现怀疑毒品，拘捕私家车司机同乘客。警方在旺角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形迹可疑，上前截查，但是司机未有按指示停车，并与另外两架私家车发生碰撞，再撞向食肆。乘客落车逃走期间脚部受伤，警方以涉嫌狂乱驾驶、贩运同管有危险药物，以及未获授权取用运输工具等多项罪名，将私家车司机拘捕，并以涉嫌贩运危险药物拘捕该名乘客。政府正全力推进法例草拟工作，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保障负责食物货物外送的平台工作者，期望今年之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预计将在下星期五会议讨论有关议程。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表示，新法例会定义平台公司及平台工作者，又说由于现时平台工作者主要从事食物或货物外送服务，建议先聚焦为有关平台工作者制定工伤补偿机制。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市场欢迎，又指今年度首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非常接近本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很快可以达标。政府亦都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多个单位，数字超过该年度供应目标。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月来华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会面。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新华社报道，朴泰成说，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而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538点，升了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6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1.8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5，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8.73美元，卖出4099.24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下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偏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最新华语流行歌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是主持人明熙。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禮拜紀念日請嚟呢一位嘅嘉賓咧，就係成日都會上嚟噶，耐唔耐只要佢一出歌嘅時候咧，我哋就一定會見面噶啦。
2: 係
1: 細貓貓
3: ，Hello， 大家好啊，我喺度住嘅。
1: 英子月 ，Hello，Hello， 係啊，
4: Hello.
1: 今次咧又係有歌，所以上嚟同我哋傾偈啦。但係有一樣嘢咧，我想講，我發現同佢有多咗好多唔同嘅共鳴啊。
2: 係，
1: 其中一樣就係喉嚨今年有事啊。
2: 點啊？呢個星相命理嗰啲係嘛？咁樣流年要有少少嘢要關注健康啦，係嘛？
1: 我就唔知道。

0: 道佢系咪同我同系啦，都系嗰啲啊。你系咪水象星座啊？风象星座啊？
1: 我唔系啊，好似我好似土啊。
0: 你咩星座噶？
1: 我系山羊座。
0: 佢窒佢嘅
1: 系摩羯座，但我唔知道应该叫摩羯座定系山羊座。
0: 哦，佢土嘅，如果摩羯座嘅话，咁唔关事咧，咁啫咩？
2: 但系分呢啲，
0: 其实唔使分呢啲都好啦。其实有好多人咧，喉咙都未必识得自己会知道自己原来系出现问题啦，又或者自己唔识得去好好保护啦，或者好好关注自己喉咙嘅。
2: 我觉得你哋两位可能会更加厉害，因为要用声啊嘛，
0: 同埋已经要去到睇医生嘅程度啦。
2: 系啦，
0: 讲下先，细猫你发生咩事呢？
1: 我应该个两个月到啦，两个月前，跟住就饮水落错格，跟住就逐亲咳到可能声带伤咗。系啦，咁其实嗰阵时咧就 feel 到自己把声有少少开叉嘅。咁但
0: 系开叉即系咩叫声音开？
2: 呢啲系要专业人士去分析先知。
0: 教小朋友噶嘛，
2: 所以我咪话要专业人士去分析咯。
0: 点解
1: 咧？即系你就咁一个啊一个音咧，就会即系即系有两个，你会听到线胎嘅两个。
0: 哦哦，走音
1: 系啦，走音系啦，系简单啲嚟讲走音系啦。
0: 但系笑啦，我条腰有事啊。
1: 系啦。话你又
2: 可唔可以关注？系咪可唔可以关注健康？关注咗啊！你哋两位可唔可以小心少少啊？健康诚可贵啊 ！OK， 耶！
1: 咁就发现咗呢个少少开叉咧，即系少少走音咧，就知道自己咦声带有问题，但系嗰下又冇即刻去理嘅。咁同埋咁啱妈咪系翻咗香港啦，跟住之后。佢有，因為佢老人家咧有老花同埋撞聾，係啦，咁所以咧我好大聲要同佢講嘢嘅，咁好多人就話咁你用手機撳俾佢睇咪得咯，戴老花啊嘛，睇唔到，係啦，即係所以咧就嗰段時間其實都花好多時間，即係同佢講嘢又用好大力啊，跟住又再教啲小朋友嘅時候咧又係有時候唔聽話啦，咁你又要講啊，係啦，咁所以咧就花好多。心神去即系消耗自己声带，咁去到一段时间系直头把声系即系可能出唔到声，即系同埋讲嘢会有啲吃力嘅。咁嗰阵时我如果要讲嘅话，即系我平时用开 100% 嘅话咧，就净系出到 20% 嘅声嘅啫。咁我谂我依家叫好翻啲，我依家都叫六七成，系啦，即系都会有少少嘅吃力咯。咁嚟紧即系。我想我上个月开始睇医生就睇咗差唔多嚟緊就复诊咁啊应该就係息肉係啦。
0: 即係一初步嘅时候医生已经估计係咁㗎啦。
1: 係啦佢话有点红点应该係伤咗係啦咁伤咗通常就会生返就有机会增生就会变息肉。
0: 系，咁而家食药应该系控制到嘅，咁你仲讲咁多嘢？而家你仲要不停做？
1: 唔系，但系因为我而家讲嘢，我自己平时自己好清楚自己声带会唔会，即系讲嘢会唔会去到震，
0: 系
1: trigger 到嗰个位啊？咁我而家冇尽量冇trigger到嗰个位就应该冇问题啊。
2: 即系冇震到嗰个位，
1: 系啦。
0: 有好多人其实好唔为意噶。咁我想问你有冇即刻又上网再去揾下点解嘅成因系咩？即系除咗好明显而家你系声带用力过度啦，因为你做嘅所有嘢都系要发声，都要讲嘢或者唱歌为主啦。我听闻话老师啊呢啲都系最常。会容易发生嘅
1: 系老师歌手跟住听闻系地盘工人都好多嘅
0: 系或者嗰啲 sales 嗰啲咯
2: 要叫卖嗰啲咯总之常用声而系用大力啊即系你唔系普通用声你系真系要嗌啊或者真系要。觸及嗰個位置就會用，
0: 所以思瑤你把聲好聽嘅，你要好好 keep 住啊，唔好。
2: 唔係因為我唔係 trigger 到嗰個位啊嘛 ，I know
1: 係好明顯啊，佢係好
0: 用啊嘛，
1: 聽得好清楚。
2: 我係頭聲，我係想頭嘅。
0: 我想講咧，
2: 我用唔到下面，我用唔到，反而我調翻轉頭，我可能用唔到喉嚨嗰個聲咯，係咪先？
0: 但係我想話咧，我覺得有道好嘅就係咧，作為老師咧，佢真係好勁嘅喎。
2: 係啊，佢先避嗰個位，係啊，
0: 仲要係知道你用錯聲。你而家用紧啲乜嘢嗰啲？呢个你由细到大定系你真系学翻嚟嘅咧？
1: 学翻嚟，我喺韩国学翻嚟嘅，因为我以前
0: 即系你冇得呢样好虚无嘅咩？
1: 唔系噶，其实你可能我叫你讲其他语言，你可能就冇呢个问题嘅。系啊，系语言嘅问题。
0: 即系广东话系最即系算系比较大机会率令到喉咙有事。你意思系？
1: 系。 正正就係因為呢個文化，廣東話，
0: 因為我哋講嘢文化貼地，講嘢大聲，
1: 太多個喉嚨音啊，係啦，係咁樣嘅，咁所以有陣時我哋唱歌就係有啲叫做兩頭唔對岸嘅，就係、是你學好多。台式佢哋唱歌，韓式佢哋唱歌啊，佢哋咪好高音、好爆發力嘅，好尖噶嘛。但係佢哋一唱廣東話歌咧，即係舉例阿 J J 唱嗰首之前同阿 Sa 唱嘅
2: 小酒窩，係啊，
1: 陶醉的雙眼皮，
0: 你唔好唱啦，
1: 唔係，但
0: 係
1: 佢唔會。陶醉的傷，即係唔會用到咁廣東話。我哋男仔講廣東話就係好喉嚨聲，即係依家咁樣講。但係如果你我依家咁明顯咁樣調高咗把聲咧，你就會聽。但係咧，你聽佢哋講國語啊、普通話，你好嗎？佢唔會你好嗎？歡迎光臨，佢歡迎光臨，佢唔會歡迎光臨，歡迎光臨。但我哋唔會歡迎光臨，我歡迎光臨，你要聽好奇怪。係啦。你韓文嘅銀鴻哈西哦，你唔係嗰啲銀鴻哈西哦，你唔會咁樣講嘢。
0: 哦，咁我知分別啦。咁以後即係我都要扮不要吃兔兔哦，係咪要
1: 搞？不要吃兔兔，即係啊！你盡量用另外一個語言嚟去
0: 輕聲啲啊。
1: 係應該係叫高音少少，即係你個聲
2: 帶。發力點其實係
1: 啊，發力點唔
2: 發力點唔同，因為每個語言去咬字嗰個發力點唔同，係啊，所以佢會 trigger 到唔同嘢嘛。
0: 哎呀，我突然間覺得老師你好好啊，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哋所有聽眾點樣為之叫做發力點會好啲？
2: 但係我反而想問你嗰陣時學嘅時候係真係要攞住個圖，跟住有人教你，可能嗱呢條係喉嚨啦，呢條係聲帶，跟住你點樣講嘢呢度就
0: 睇唔到真嘅喉嚨。
1: 佢一開頭係畫咗幅圖，
2: 係啊圖咯，即係或者佢直頭有個 figure， 即係有個公仔話俾你聽，哦你點震你就呢、個位震啦咁樣咯，跟住叫你自己 feel 咯。不過佢唱開歌應該就容易 feel 啲。
1: 睇埋會打落去邊個共鳴位嘅，咁你始終空氣你唱出去。如果你想避多少少喉嚨音簡單啲，你試下用鼻音，可能都會少啲。我而家即係你 focus 喺個鼻
2: 度
1: 咧，你呢個位咧就唔會就唔會落呢個位。
2: 即係好似鼻塞咁樣咯，
1: 唔係喉腔。
0: 哦，即係我而家咁樣講嘢係咪啊？
2: 你冇夾住你就直頭用唔到，你震咯，震個鼻咯，
1: 震個鼻，
2: 係啊 ，wing 咦，
0: 我死咯！我而家我覺得好抽象啊，點樣震？係
1: 啊，因為呢個係一個內部嘅一個嘅
0: 肌肉嚟嘅
1: 控制啊，所以唔
0: 要慢慢嚟嘅，
1: 係啊，要慢慢嚟。
2: 難啲啊，因為其實我哋廣東話都好少用到鼻音，
1: 係啊，
2: 所以即係啦，正常係嗰啲五啊，你姓五啊，一二三四五啊，嗰啲就係鼻音咯。但係我哋其實正常唔會咁樣講嘢噶嘛，係
1: 啊。

0: 喂，講到聲帶有事咧，有好多人咧會覺得，我得啦，冇事嘅，食藥就好翻啦嗰啲啦。但係原來如果真係去到息肉嘅話咧，你係有機，你係可以做手術去切除。但係我聽醫生有講過，就係話其實佢會復發。嘅機會率都好大。
1: 我反而覺得你一開始聽到醫生話係息肉嘅時候，你係驚定哦咁樣噶？係
0: 咯，
1: 因為你始終係咯用聲噶嘛。
2: 我自己覺得平常心喎，依家又心態轉換咗。
0: 你第一下咧，一醫生講嘅時候，
2: 咁樣啦。
1: OK，
2: 係啦，即係又未去到砰咁樣嘅，即係純粹唉。即係覺得又有啲麻煩嘢啦咁樣，即係但係人生你經歷過咁多麻煩嘢嘅時候，唉有麻煩咁樣，意思係咁嘅。
0: 係，咁你而家會唔會話有啲咩？譬如湯水啊，又或者盡量唔講嘢啊，或者輕聲啲啊，
1: 少啲煎炸嘢啊咁樣嗰啲啊，
0: 做唔到嘅話俾你聽，醫生雖然都叫我咁做，
2: 都還好嘅，盡量即係少講嘢咯，係咯，但係又喺屋企。
1: 好难避免，
2: 系啦系啦系啦，都尽量即系叫真系叫尽量啦。
0: 同埋啲猫你又要喝佢噶嘛，有时
2: 又唔使嘅，佢哋好聪明嘅，佢哋所以佢哋照顾我，
0: 即系攞埋药出嚟俾你食。
2: 佢话主人够钟食药啦，
0: 好啦，咁所以息肉声带啦，息肉大家真系要好好保护，好好注意啦，发声问题都好啦。咁好啦，咁对于你嚟讲啦，之后。你會唔會拖長咗你即係製作音樂嘅一個時間表呢？
2: 其實都會有影響嘅，我諗係啦。咁睇下狀態啦。咁不過我原本嗰個計劃咧都已經拖遲咗啦，因為本身出新歌嘅時候其實都已經 delay 咗啦。咁再下一首新歌其實都等緊其他唔同嘅單位之後先可以再進行咧，所以我都係。被動少少咯，而家。
1: 但係你會唔會要練好多唔同嘅共鳴啊？即係可能變咗你都因為始終如果真係識肉要切嘅話，可能都要有個修復期啊，唔好喐到佢啊。但我又要唱嘅時候，揾第二個方法唱，會唔會即係開發自己更加多嘅可能性之類？
2: 其實叫做一開頭不嬲都已經喺韓國已經開發咗好多唔同嘅唱法嘅，
1: 係。
2: 只不過係叫做相對用多啲喺香港嘅方法，先廣東話先。check 到系啦，因为冇办法，你广东话歌好似要讲古仔咁，所以你点讲嘢，你唱歌都一定要谂到少少喉咙声，你先有嗰个味道喺度。如果唔系一直吊住喺一个高音度，其实系一定可以嘅。即系其实大家去 search 一啲嘅非香港嘅歌手去唱歌咧，就好明显嘅。
0: 头先你讲完嘅时候，我都觉得，咦系，真系好明显，即系其他地方唔系咁样噶。咁所以我哋香港人而家讲广东话都尽量轻声啲啦，
1: 温柔啲啦，
0: 温柔啲啦，温柔地去讲广东话。喂，咁样得唔得？系咪呢把声？系咪呢把声？
2: 都唔系，都争啲啲。
0: 搞错啊！
1: 我哋睇下呢个节目，即系访问完之后，去到最后，泳儿可唔可以 trick， 即系掌握到呢个技巧啊？
0: 因为话说咧，我哋就话我通常如果做访问嘅时候，唔知点解我把声，我觉得系高音过我平时讲嘢嘅声音嘅。咁阿思源就话我哋而家就一齐
1: 试下。唔系思源一开始系因为泳儿嘅声带都有少少问题，跟住之后咧，因为阿细猫就好叻，一听就话你声带有问题，一定系因为你平时用喉咙声用得太多啦。跟住就喺度解释一轮，究竟乜嘢叫喉咙声，但泳儿唔明，
0: 系啦，都系唔明嘅，
1: 都系唔明嘅。
0: 因为用惯喉咙声冇用过其他声嘅人，系真系唔会唔明。再加上一个五音不全嘅人嚟讲，佢又点会知道几时系咩声，几时？你两个 key 即系几多啊？系唔知嘅。
2: 我谂有啲特别嘅咬字可以知道你有冇经过喉咙。
1: 例如咧，
2: 咧
1: 咯，
2: 咧系啊，咧。
0: 咦，
2: 做咩咧？
0: 咦，我好似高音啊！
2: 你试下一直咧
0: 咧，
2: 嗱咧呢个音咧，同埋
0: 系咪高咗？
2: 系，你先讲个系字啊！
0: 系，
2: 你已经落咗啦。咧，你 feel 唔 feel 个咧字？你冇喉咙音噶？
0: 系啊，咧
2: 系啦，
0: 系
2: 嗱系，你已经系嗰啲。
0: 喂，咁但系我哋有啲字真系用系咁样
2: 咧，同埋系你可以调翻喺咧个位度讲嘅。
1: 系啊，
0: 但系小心啲变粗口。
1: 我而家唔系
2: 嗰个，唔系转嗰个。
0: 系得唔得？
2: 好啲，好啲啲。
1: 系我
2: 系
1: 我系鼻嘅，系咪唔同啊？
0: 咧系喎，
1: 系咧。
2: 嗱呢个系咪啱咯？
0: 系喎。
2: 嗱你得滞你又。
1: 食翻落去啦，
2: 系啦，食翻落去又会伤咯，
0: 系
2: 尽量避开唔好用啫。
0: 系
2: 咁，当然唔系要你 100% 啦，即系你久唔久有一两个音系啦，即系你可以用到，跟住你又唔再用，即系唔好等佢长时间系咁就 OK 啊。
0: 系嗱，咁细猫其实都系一个唱歌老师啦。你教学生嘅时候会唔会即系嗱？通常我成日都讲啊，你学就系一件事啊，你教嘅时候又另一件事。你点样形容嗰件事俾佢听？就好似而家你形容俾我听，喂，你见到我呢啲，真系想打死我噶喎。
2: 都唔系嘅，咁我会留意佢讲嘢习惯，即系好似啱啱讲你讲咩咧个咧字，我听到哦咧冇呢个音，咁你就咧晒一首歌或者咧习惯用一个咧呢个字，去揾翻你一个冇喉咙音嘅嗰个定位先，之后你先再慢慢摆翻系唔系啊，即系唔系系唔系啊，即系唔好跌翻落去咯，即系慢慢去 tune 咯。咁但系坊间好多香港嘅老师就系、是，哦你唱呢首歌啦，唱呢首歌跟住唱，
0: 系
2: 唔系帮紧佢咯？
0: 系或者只系教佢唱嗰一首歌，
2: 系啦，
0: 而唔系教佢用
2: 真正
0: 方法
2: 去
0: 唱歌。
2: 改变
0: 系咁，你会唔会都有呕血嘅时候？或者你点样去？你当初你开始教嘅时候，会唔会都好苦恼？哎呀，我应该点教咧？哎呀，我应该点样过瘾先听得明咧？或者我点样可以好活生生、好有趣地去令佢去学咧？
2: 我又唔惊呢一样嘢嘅，只不过系我自己嗰个叫做教学个模式上面唔一样啫。我有阵时惊我太严格啫，即系叫做去咗韩国俾人哋虐待咗咁耐，喺我个基本嘅嗰个条件之下，系啦，我就应该要都系要恶住闹噶嘛。
0: 系啊，
2: 但系香港唔系诶呢个小朋友咧咁样咧咁样噶嘛。
0: 其实
2: 喂佢冇练习，唔该，即系你做咗啲咩呢个礼拜？唔该你系啦，即系要咁样 ，suppose 应该要恶下，我自己觉得
0: 系咁，所以就
2: 呢一样嘢就惊咯，系咯。教我谂学生都易明嘅，即系佢哋都暂时教过嘅，佢哋都好快 get 到。但系系另外一方面就系有阵时会 handle 一啲再细个啲，我谂六至七岁嗰啲我就好系我好唔掂，我真系嗰啲我就好曳嘅嗰啲，我自己嗰啲咧
1: 三零头啊即刻
2: 系啊，我真系即系。本身都對小朋友有可能都好關愛嘅，但係見到就有啲就真係唔啦，即係但係好彩嘅係自己普遍教係 around 15歲左右嘅小朋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泰航空确认上星期五一班由东京成田机场飞往香港的航班，在天气情况欠佳下，在香港降落期间进行复飞时，机身尾部接触跑道表面。事件中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都安全，没有受伤报告。国泰说航班随后安全降落香港国际机场，并如常运行到停机位，所有乘客自行离开机舱。国泰又说工程团队正进行全面检查，会在航机重新投入服务前完成所需的维修工作。特区政府和广东省早前开通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试行计划整体运作良好，今年三月更同深圳、澳门和珠海实施双向转运安排，至今已经有29名病人受惠。卢颂茂说，因应跨境直通救护车服务，内地医院和本港部门要做大量工作，涉及相当高的行政成本，当局会检视计划成果和视乎需求再考虑是否扩展到更多的地方。澳门司警再拘捕一名63岁退休司警，涉嫌和上个月破获的卖淫犯罪集团案有关。司警表示，调查发现在上月初的拘捕行动后，疑犯一直未有返回澳门，直至昨日中午入境时，被司警在北区截获。他涉嫌由2024年开始，以每月收取大约10万澳门元的利益，为其中一个操控卖淫犯罪集团打探警方巡查按摩场所的消息，以及为犯罪组织提供逃避警方执法和调查的意见，令不法组织持续经营。疑犯至少收取共260万澳门元利益，涉嫌触犯黑社会、操纵卖淫及袒护他人等罪名，被移交检察院。道琼斯指数报52614点，升1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7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4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4，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1.79美元，卖出4102.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

0: 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有画面但是难度极高的一次。

0: 簡 demo 嘅時候咧，會編好一啲令佢有演繹畫面嘅歌曲，但係淨係有畫面唔夠嘅，好似今次綠藍染咁，考起佢嘅咧就係要表達到歌詞中嗰種掙扎，想喊但係又唔可以喊出嚟嘅情緒。
1: 暗花被時代壓碎，這花圃上有千絲萬縷。
0: 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Amy Lau 蓝染。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事，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新聞一首應志月細媽的歌之後回到來，我們繼續跟她傾偈。剛才新聞之前她有講，如果說要教小朋友的話，或者 教唱歌的話，喂，六至七歲我真的搞不定，真的搞不定。
2: 那中間那個區域呢，即可能她剛才說最好是15歲，那個七至十四那個階段是都 OK 的。
3: 七至十四，我想
1: 開始聲想聽話是嗎？
3: 我想九歲十歲開始識聽話就 OK 啦，因為有啲六至七歲嗰啲仲係好失控，你係唔知唱唱歌要跳舞嘅，係啊，
2: 民歌起舞咪就係呢啲啊。
1: 咁其實唔係應該好咩？即係代表佢熱愛音樂咯。
3: 佢熱愛音樂，唔係因為
1: 動靜皆宜喎。
3: 唔係因為我嗰間係即係我去係有間有教跳舞，亦都有教
1: 唱歌
3: 嘅。咁我主力係教唱歌嘅。即係你中文堂突然間喺度同我
1: 好嚴謹啊，
3: 喺度温英文，喺度抄英文功課，我真係想兜巴車落去，你要明啲
1: 明嘅。

0: 埋年紀細啲嘅演員，嗱、我主要嘅演嘅部分都係同年紀大嘅一齊演嘅，係、啦，
1: 避免咗嗰個傷害。
0: 咁所以我諗十歲、九歲、十歲左右啦，最細都真係十歲，咁、其實都已經叫聽話，所以未係去到失控嗰啲咯，即係失控嗰啲係好彩係嗰度啲老師帶住咯，
2: 係、所以你 feel 到佢哋嘅辛苦。
0: 真係直頭尊重添啊，尊敬添啊，真係。
1: 仲要佢哋一個通常湊好多個㗎，
0: 一個出三十幾個添啊，大佬。
2: 嗱，好啦，同小朋友合作啦，又係咪另一樣嘢咧？同大人合作嘅分別？
0: 同佢哋合作嘅話，我即係點講咧？佢哋有種無形嘅壓力嘅，我覺得有陣時上舞台嘅時候，其實可能係好 enjoy 個 show 咁樣。咁同人做舞台劇嘅時候，有陣時就係要有啲即興嘅反應，即係就算我哋依家訪問，我哋都對答，係
2: 啊，
0: 咁樣嘅啫嘛，好 casual 嘅啫嘛。小朋友係，你俾咗呢份稿，我就一定要跟住呢個字，
1: 即係你一定要俾嗰個 point。
0: 哎呀，如果你冇俾到呢個 point，我就停機。
2: 係啊，
0: 即係咁樣。所以呢一樣嘢係我最想係佢。即係嗰次教到佢哋嘅一樣嘢啦，即係同埋即係唔好俾自己咁大壓力。我要死背咗呢樣嘢。即係其實玩音樂劇，佢哋各自咁多小朋友，其實係一個 team 嚟嘅。即係你講到一個對白，其實你另外一個 team 咪會幫你補償。咁所以我又覺得佢哋要 enjoy 學識 enjoy 呢樣嘢先，唔好俾。咁藝術呢樣嘢咁框死曬，即係就好似而家嘅家長叫啲小朋友學古典，學完古典。就以後就係睇譜，就係彈嗰啲古典，你都唔明點解人哋要俾呢啲嘢你彈。係啦，學唱歌淨係跟住個首歌唱，你都唔明邊啲音理係對你嚟講有幫助。即係個意思
2: 係
0: 咁。
2: 係，咁所以對於同小朋友合作嚟講，你係 OK。有冇儲出感情？因為舞台劇咧同其他唔同嘅，你做戲可能都係一個月半個月嘅事啦，拍電視劇都可能係兩個月到嘅事啦。舞台劇你日對夜對咁耐喎。
0: 都还好。
2: 有冇挂住佢哋已经？
0: 都挂住佢哋嘅，但系我意思系佢哋，即系我会同佢哋讲，都系希望日后江湖见啦。即系我会觉得将呢个叫做咩咧？即系香港嘅一啲音乐做音乐啊 ，artist 嘅一个圣火啊，点落去，系啊，点着佢哋。我希望佢哋由嗰阵即系做舞台剧热爱音乐，到未来都热爱音乐，真系中意就。去咯，因为始终依家真系讲真都好多大学生，系啊，你周街都系呢个科，都系呢个系嘅，系咪先？咁难得有中意音乐嘅，咁就不如去啦咁样。
1: 或者我觉得调翻转会唔会系你有就佢哋咧？因为你头先话佢哋可能有个格式化啦，即、就、系、是、一定要 A point 佢先会俾 A 嘅答案你啦。咁你话想去应变啫，但系唔系个个真系一讲就明噶嘛？咁变咗你就真系下你要自己 turn 自己啦。唉，算啦，我都系俾翻个 point A 你啦，咁样咧。
0: 由一开头可能系有讲呢一样嘢嘅，咁、去到后边，因为始终做几场咁样，跟住就慢慢睇住佢哋都开始进步，即系开始放松。即系呢样。我是觉得挺感动的，是啦，即是有个讲错对白，或者有个人即场爆肚讲了另一些东西，那令到观众笑，其实令到观众笑已经是很好的一样东西，即是令到观众 enjoy， 那你要怎样即刻答到呢？那那下就是他们又开始做到，即是啦，他们那些叫劇高，是啦，有分高中低，那劇高那些就跟我合作，所以我就见他们慢慢进步，其实是即系自己好，
1: 即系心里面有暗喜咁样，
0: 即系老师
2: 表面继续严肃，继续表面严肃，
0: 唔系都有笑嘅，都系开心嘅，系我都系一个见到嗰啲老师，即系老师见到学生进步都系好感恩，好开心嘅。
1: 但系之前会唔会都因为惊，始终可能未必咁叻应变嘅时候，我要记埋佢嗰份啊，即系起码确保个剧可以 run 落去先啦，系咪先？
0: 又唔会嘅，即系就。咁始終都有經驗啊嘛，咁見到佢哋如果有啲咩甩，
1: 你可以爆肚啦 ，OK，
0: 包底啊嘛，但係有啲嘢包底嗰下，你結尾唔係我去做一個包底嘅話，就佢哋要即刻自己識得
1: 再包底啦 ，OK。
2: 除咗唱歌啦，咁啊音樂劇啊又做咗啦，舞台劇啊嗰啲啦，有冇啲嘢其實你到而家你真係想試嘅咧？ 但系冇人发现噶、啊。
1: 但系佢已经试好多嘢咯，系咯，佢已经。
3: 但
1: 系
3: 有啲嘢你
1: 次次都唔同噶咯，
3: 系即系虽然踢波啊嘛，我记得系。但系我想讲就系有啲嘢咧，原来自己心底里面好想试啦、但系啲人以为你唔中意，或者以为你唔想试。
1: 哦，
3: 你明唔明我讲咩啊？即系例如我系好中意做嗰啲。

0: 綜藝搞笑嗰啲咧，或者旅遊節目嗰啲嘅。
1: 哦，
0: 但其實冇乜人知嘅，我想講。
2: 咁我諗其實我自己好中意玩遊戲嘅，咁、自己卡又好啊，咩都桌遊啊、打機啊，所有嘅嘢密室逃脱啊嗰啲我都玩嘅，係啦。咁我就嚟緊自己都會有個 channel， 會同一班朋友仔啦、團隊啦去經營一下，即自己去 set 一啲遊戲，去拍一啲綜藝俾香港嘅觀眾睇。
1: 你之前好似都有試過嘅喎，係嘛？
2: 之前其實係一啲小遊戲嚟嘅，咁但係依家係拍翻一啲大型嘅遊戲，即、係真正有啲規矩啊，有啲陣容嘅咁樣。

0: 好啦，去到呢一 part 嘅时候，当然梗要讲你有首歌啦。
1: 嗯，
0: 呢一首歌咧，亦都系想带俾人一种关于态度、生活态度，又或者系令人哋觉得就系、是、喂，有好多嘢唔好觉得有挫折，或者唔好觉得搞唔掂、嗯，你所有嘢喺自己手上面嘅，
2: 嗯，
0: 都系你想做嘅歌嚟嘅。
2: 系呢首歌叫做我人生嘅第四个，即系做应该系音乐上面嘅第四个章节。
1: 嗯，
2: 系啦，咁之前其实就冇乜，即系真系参与过填词嘅，即系少啲嘅，即系唔系好想捉住填词人嘅手，话我要填呢啲咁样、嗯、或者点样，嗯、即系我好惊限制咗佢哋。
1: 嗯，
2: 系啦，咁所以。今次咧就係想真正咁表達自己多啲，係啦。咁以前就基本上係唔係好表達自己嘅。

0: 系啦。跟住同埋今次系做音乐方面都想自己再话事多啲啦，系啦。咁所以同阿 C Travel 佢哋一开头已经谂噶啦，已经首歌系要讲人生嘅节奏噶啦。咁点解我自己想讲节奏，就系因为自己新养咗猫啦。咁啊，觉得人点解好似经过咗疫情，又去到咩全世界依家经济又唔好啊？你知日韩元又跌到依家好抵啊！大家快啲去旅行啦，系咪先？系啦，跟住去到 AI 啊、普及啊，咁啊好多人失业啊，咁样咁好大压力噶嘛。
1: 好多变化。
0: 系啦，咁但系猫嘅。猫生就系食屙瞓，
1: 其实系你啲猫特别乖啫，我想讲好易控制咋，佢真系你知唔知？上次讲完之后，佢真系带猫出街，我嗰日睇完之后我都呆咗，你真系带佢出街，而佢真系好乖地擒喺佢膊头度唔喐噶，
2: 系唔好计佢同类啊嘛，有共同语言啊，
1: 即系我想讲系真系你啲猫特别乖啊，你比其他猫癫咗啦。
0: 但系唔系我嘅意思，宗旨就系、是、其实佢哋都系有佢哋自己生活嘅，
1: 佢都有自己节奏，
0: 系啦，即系唔系去到。哇！我今日要点啊？我听日要点啊？咁样，你即系要想休息就休息。咁我自己就好想带翻呢个 message。其实人都需要呢一种叫做咩咧？叫纯真或者叫呢种
2: 揾翻自己嗰个步伐咯。但系我想问你系听到呢个曲，跟住就觉得哇唔得，呢一首歌系我要写嘅嘢啦，或者我系要喺呢首曲里面咧讲呢个道理啦，定系唔系我咁啱喺呢个位置或者呢个感悟之后，又咁啱遇到首都 OK 嘅歌，又好 fit 到咁样。
0: 又唔系，系本身有呢个感悟之后咧，就特登揾 C Travel 佢哋一齐写嘅，就直头系打住呢首歌，
2: 打造啊
0: 呢一首。
1: 喂，但系你系边一下？因为我觉得咧，有好多嘢系一下，你先至会有呢一个题材嘅。即
2: 系
1: 虽然你草草埋埋，头先讲咗就哇，因为我发现咗咁多件事啊，但系都一定会有一下嘅。系啦，边一下突然间令到你觉得，咦，我要掌握人生，掌握节奏。
0: 我谂系由我
1: 望住啲猫，
0: 望住啲猫，即系翻到屋企，你有时做嘢啊，好攰啊，翻到去睇住啲猫，佢又想瞓就瞓，咁点解？即系我就突然间有一日就做，可能都系平时会做 gym 啊、健身啊，咁肌肉痛，哇，真系好痛，但系望住自己猫喺隔篱度瞓咧，或者陪住我瞓咧，不如今日唔做咯，休息一下，跟住就发现又几好，同埋会回想翻之前，其实系以前就觉得哇，坊间话咩减肥啊、减脂就系咁跑步啊，咁但系其实你要有适当嘅即系推重量训练啊，咁你先可以减到噶嘛。盲目系咁跑，其实你只会越嚟越瘦，连肌肉都练唔到噶嘛。即系其实用咗一个错误嘅方向。咁所以其实休息都系你锻炼嘅一个课程啊，课健身嚟讲。咁我就会回想翻，突然间谂翻呢啲嘅时候就，其实久唔久俾自己休息一下都系好。如果唔系，即系依家啲人又话咩皮质醇啊嗰啲，你好大压力，你唔休息，即系啦。你就算你瞓两个钟，你特登之后起身再做运动，其实都冇你瞓多四个钟、五个钟，那个身体回复得好咯。
1: 我都认同啊，认同细猫所讲，就系等于之前我同你讲，我就话唔知点解近几年，我觉得有阵时系应该做一啲自己快乐嘅嘢，你可以唔需要特别太贵嘅嘢，但系有自己节奏，有自己中意做嘅嘢，唔系盲目做，全部都系就。做完之后你过一年你可能会发现我做緊啲咩呢，你諗唔到。
0: 同埋依家真係 AI 嘅普及真係好恐怖，依家嗰啲咩无人机周围飞嚟飞去啊嗰啲呢，可以喂但係黑客一入侵就喂追住啲人类嚟爆镜啊，
1: 追住佢啊，
0: 有啊，好
1: 恐怖啦，到时
0: 真係。唔係啊，有啊，好恐怖啊，依家係好犀利啊啲科技。
1: 係呢、這个认同嘅。
2: 係佢纯粹係望住啲猫就觉得点解啲猫可以细猫唔可以啊。
0: 係咯，冇错啦。
2: 完全系咁，我唔得，我要 maker 嚟，我 beat maker
0: 咁。系啦，冇错。
1: 系咁好啦，咁今次亦都选择咗去做一个偷画贼、盗画贼。咩都唔偷，偷画呢、這个又系你谂法。
0: 系咁，本身呢首歌嘅歌名叫 beat maker 啦。咁我自己就想讲多啲关于音乐嘅嘢啦。
2: 系
0: 咁，因为 beat maker 里边歌词都几多音乐嘅。个字词专有名词咁样嘅，系啦，咁就想向我之前嘅所有嘅人 即係喺我人生中學過嘅人啊致敬咁樣嘅。咁、實在太多啦，咁樣咁我就揀兩個古典嘅音樂家嚟做致敬啦。咁揾得古典音樂家咧，就淨係得佢哋嗰啲油畫定唔知油墨畫咁樣啦。咁、就諗哇，呢啲畫咁你就一定要配畫框啦。咁即係歐美式噶啦。咁香港邊度怕你綠幕 AI 咩？咁就冇啦。咁搭景哇，香港好貴㗎搭景。咁、就突然間靈機一觸，我個 friend 前排我參加佢嘅婚禮，打開佢本簿，見到係哇咁靚嘅呢個景，有歐美嗰啲古堡，
2: 完全係我要嘅嘢啦，
0: 係完全係我嘅嘢啦。跟住我就話：喂，你邊間公司 AI 㗎？唔係，佢話喺台灣苗栗拍嘅，咁、我就話：可唔可以俾嗰、那個嗰啲地址啊，詳細資料。咁、再咁啱同一啲 artist 朋友咁啱 gathering 傾偈嘅時候咧，阿泰倫斯就話：咦，你需要台灣導演啊？咁啊，介紹小恩導演俾我。係啦，咁而小恩導演咧就幫我聯絡咗場地啊嗰啲，跟住就話可唔可行，做唔做到我呢個 idea？ 跟住就OK， 咁啊去咗台灣拍啦。
1: 哇！咁啊促成咗呢一首歌啦。嚟緊之後嘅歌會唔會過路都會係你譬如而家第四部曲啦。第五章節、第六章節。咁样，每首歌都系一个章节，定系唔系嘅？今次掌握人生，掌握节奏呢一个章节会整几首咁咧？
0: 我谂唔系咁样应该我应该点讲咧？第四章节系我嘅作品嘅创作嘅一个态度啦，应该咁讲。第一个章节简单讲一讲，第一个章节就系以前喺韩国读完书就系咁一味冲，即系冇任何谂法，又觉得好似冇乜深层嘅 idea， 即系要 present 俾观众听众，即系纯粹就我觉得呢个题目有趣。第二个就系挫败，因为通常你自己一个人埋头自己做，净系自己中意音乐嘅时候，就得唔到人认同啦嘛。咁所以嗰阵时就完全放手俾晒监制做。去到后边就叫做开始同唔同嘅音乐人开始玩嘅时候，叫攞翻嗰团火。依家就系、有翻嗰团火啦，
2: 同埋有能力啦，
0: 起码有个、即系人生经历咗啲事嘅时候，你先present 到嘢俾觀眾聽眾聽，咁我諗嚟緊嘅作品我都係會希望可以帶到啲意義俾聽眾咯，係啦，即係唔一定係話要好有態度掌管曬嘢，而希望安慰到每一個聽眾，即係只要有一位聽眾俾我安慰到，其實我都心滿意足。
1: 其實有啊，至少有我
0: 啊。Yeah，
1: 因為睇住係細貓，譬如又可能話練肌肉，跟住又整親膝頭哥。喉咙大家有共鸣，人生其实有好多嘢唔好谂到咁灰住，每一样嘢呢一个系我觉得每一个人应该都要学习或者去尝试感受嘅嘢嚟嘅。多谢细猫，下次嗰首歌都系呢一个章节噶啦，应该
0: 都系
1: 好期待你下一首歌，拜拜，
0: 拜拜。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区议员关注预计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启用，有乜嘢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否采用国标。路政署表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式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话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式建造。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正商讨怎样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他又说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和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政府建议收紧商用车辆驾驶执照申请人需要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要求，由70岁提早至65岁，并缩短年满65岁或以上申请人的正式驾驶执照有效期，让司机作更频繁的体格评估，保障安全。计划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法例修订方案，并同步继续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争取明年年中落实措施。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年长驾驶者人数持续增长，而商用车辆司机当中的年长人数比例亦持续上升。很多地方採用以年齡為基礎的風險評估措施，要求商用車輛司機比非商用車輛駕駛者更早進行體格評估。海關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檢獲大約6300件懷疑冒牌球衣、鞋具和手袋，估計市值大約310萬，拘捕一名59岁男司机。海关上个月24号在港珠澳大桥口岸截查一架入境车辆，在货车内检获怀疑冒牌货物，于是拘捕男司机。海关初步调查显示，那批怀疑冒牌货物将会转口到海外地区。道琼斯指数报52603点，升1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7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35，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4，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兌美元0.696，新西兰元兌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1.48美元，卖出4112.6美元。天气方面，同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昨日朝早影响广东沿岸，而受强台风包围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昨日天色渐转晴朗，同时该区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本港昨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酷热，下昼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包围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而高温亦可能触发骤雨。昨晚11点，包围集结在台北东南偏东大约

0: 4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昨晚11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3.4度、东经125.7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稍后达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级，渐转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美以南吹西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冲啊！就快开波啦！
5: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4: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好。
7: 洋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

0: 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嘅感受。
1: 我系嚟自宝和中学嘅詹敏轩，就喺赛里木湖泊景区度咧，就拍片同埋影咗啲相，非常开心同埋有好大嘅成就感。我可以将我啲相分享翻俾同学啊，同埋屋企人。
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李健，从黄昏到午夜。第二位 Aline 黄丽玲，一个人。第一位冠军位置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0: 今次呢首作品嘅 MV 咧喺香港取景，韦礼安搭上港岛电车，透过 City Pop 嘅曲风，同大家一齐感受城市男女嘅孤寂同浪漫。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2: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3: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4: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5: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6: Good night, city.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啊！今晚 Happy Friday Night， 星期五嘅晚上12:15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喺度陪住你嘅。先开始为你带嚟由 Amy Low 全新单曲《蓝染》。

有一首非常之成功的创作，再次赢得大家的欢心啊！见到呢首歌最近网上面的传唱度是非常之高嘅，带嚟由 Gareth T 汤灵山的最新作品《玻璃》。

0: 带嚟一连两对女团，都系比较感性少少作品啦，都系新歌作品先有 Six 微笑击败全世界以及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而今晚呢位朋友咧，同佢冇见一段唔短时间啦，而今晚真系同佢再聚再见啦，今晚请你有 Paula 欧子林喺一期一会嘅环节出现啦。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Paula 欧子林。
0: 好耐冇见你啦 ，Paula。
1: 好耐冇见。
0: 哇，先去 update 下近况先，因为我谂而家嘅你系一个即系自由新嘅音乐人嘅状态。
1: 系啊，冇错冇错。
0: 系啦，上次见你啊，仲系有公司嘅时候嚟嘅。
1: 系啊，而家就自己独立地去处理晒音乐，又或者系其他嘅部分。
0: 加油啊！好唔容易啊，呢条路。
1: 会努力，会努力。而家都有好好地准备紧今年其他嘅歌嘅，咁所以大家都唔使担心会有更加多嘅作品。
0: 系啦，嗱，其实咧，虽然我哋就隔咗段时间冇见，但系喺呢段期间咧，都有 keep 住见到 Paula 有自己嘅作品去推出嘅。
1: 系。
0: 咁而嚟到咗最新嘅呢一首歌，不如先由你去介绍啦。
1: 好，咁啱啱咧喺四月底咧就出咗今年2026年嘅第一首嘅歌嘅，咁就系叫做《楼梯等你》。咁呢一首歌咧就系、是、由我自己啦，同埋 Anson Chan 咁就一齐去作曲嘅。咁填词方面咧就揾咗 Aaron， 即系 Aaron Yan 系啦。咁之前咧因为出道嘅时候第一首歌咧都系由 Aaron。去寫嘅，咁所以今次再揾翻佢咧，真係覺得哇，原來時間已經過得好快啦，同埋好開心可以再次揾到佢去幫我填詞嘅。咁講翻呢一首歌嘅話咧，《樓梯等你》咧，其實個故事都係源自於我自己嘅。咁以前咧細個嘅時候，我係屬於超級無敵。胆小好怕丑，即系又唔可以话怕丑嘅，但系喺感情，即系可能喺恋爱嗰啲上面咧，我就觉得我唔知点算啊，咁样就变咗好细胆咯。咁、所以有好一大段时间咧，我中意嗰个男仔都好啦，其实系成个升学时期，即中学嘅时期，我都冇同佢去表现过或者表示过我系喜欢佢嘅。咁所以呢一首歌咧，《楼梯等你》就系 inspired by 我自己嘅呢个故仔。咁所谓楼梯等你咧，就系、是、你当系一个女仔。佢就成日喺嗰个楼梯转角口度等住佢自己爱慕中意嗰个男仔，跟住又想讲又唔敢讲咁样，咁所以呢首歌大概就系有呢一个故事嘅。
0: 哇，咁即系你背后都系一个好痴情嘅女仔，为咗个男仔锁定咗佢嘅时候，就点样都要等到佢为止。
1: 系啊，有少少咯，但系就唔敢讲咯，真系好细胆。
0: 系啦，仲要成个中学阶段、哦。
1: 系啊，嗰阵时都觉得唔明白点解自己唔行多一步咯，即系会觉得有少少惋惜嘅。但系亦都因为有呢一啲嘅故仔咧，咁就令到我可以喺音乐路上面有更加多丰富嘅故事同大家分享咯。
0: 即系起码而家成为咗你嘅创作嘅一个元素啦。
1: 冇错。
0: 而今次呢首歌都系有份参与创作部分啦。
1: 系系，今次就系参与呢个作曲嘅部分嘅。
0: 系嗱，咁其实。是不是一开始已经锁定了今年要出卖自己感情故事系列，定是说是这个男仔，定是这段经历让你这么刻骨铭心？
1: 其实我觉得一直以来啦，我创作的歌曲又或者是跟作曲人填词人去一起沟通的方向呢，都是想是源自于自身或者是一些听众的故事比较多的，想跟大家是一个貌似既疗伤又可以跟大家有一个共鸣，大家围炉取暖的一个空间，就是用音乐来串合自己同埋听众咯。咁所以喺创作嘅部分就更加特别，会有更加多唔同可能 back and forth 嘅讲故仔嘅内容啊，又或者有时候都会好想了解埋填词人对于自己嘅故事有咩諗法咁样。
0: 系啦，讲到填词人嘅部分，咁今次有冇话点样要将自己嘅经历故事，哇，讲到几 details， 挖翻当年自己呢啲。 旧事俾佢听。
1: 其实因为 Aaron 咧就真系好几年前已经认识咗佢啦，咁好开心识咗呢一位好好嘅朋友，咁变咗今次系揾佢填词嘅时候，我都系好直接，我就 text 咗佢一大段咁样，咁我就话嗱，其实咧呢个故就系咁样嘅，系点样开头，点样收尾，点样即系冇咗个结局啊，冇收尾噶嘛，我就同 Aaron 讲晒成个故事之后，咁就等佢去发挥啦，咁样。
0: 咁即系其实都几心有灵犀地去讲中到你嘅心事。
1: 其实是的，因为可能 Aaron 都识了我好一段日子，他都大概知道我的个性是怎样的，所以这一次即是这一份词我们都其实是完全没有修改过的。是
0: 的，那现在要去再唱回这个当年的经历，我相信我估计今时今日的波拉应该没有以前那么细胆了吧。
1: 有细胆的元素，但是没有那么细胆，即是我会愿意踏出多一步去表达自己的意见多很多的，因为始终鉴于以前的经验，就是因为成日都不讲不去做，
0: 就后悔了，
1: 是的，我就会后悔了。即可能回到家又啊，为什么我头先不这样呢，可能转头吃个饭又啊，其实我可以做得更加好，我应该要主动一点去做某些事情樣。所以其实不同的故事，即特别这首歌楼梯等你，是有 remind 到我自己勇敢一点，其实没有好惊的，最怕是什么呢，最怕就是没做到
0: 啊，是啊，即然之后现在要做一首歌的时候呢，你过了去了，人已经找不回，最终现在真实的爱情故事是等不等到这个人出现的，
1: 没再有这个故事，
0: 拜拜拜拜，走了啦，拜拜
1: 、希望他都不要知道我是讲他啦
0: 是不是呢，对方人你估知不知呢，
1: 不知道啊，我都哎呀，不要话返俾我知啊，我都嗱，我细胆嘅 call 仲喺入边嘅，所以唔好同我讲。
0: 系你知道系你嘅事，
1: 系啊系啊，
0: 唔需要俾你知。哇，你而家面红啊，你话讲起都 OMG 啊，真系
1: 笑死。

0: 喂，咁但系其实今次去做呢首歌啦，亦都系你今年嘅第一首歌啦。
1: 嗯，
0: 而家即系既然系自己嘅独立音乐人去做嘅时候，会唔会都有好多唔同嘅 plan， 好多唔同打算？今年要做嘅呢首歌，而今日呢次呢首就系个头炮嚟嘅。
1: 系，咁今年咧其实都有一个谂咗好耐嘅一个计划嘅，咁都筹备咗好一阵嘅。咁其实今年咧，应该都非常之有机会会出一只碟嘅，系啦。咁所以咧，呢一只碟其实就有 inspired by 一套电影嘅，咁就叫做《十二夜》咁样。咁所以到时候啦，可能大家今年就会知道几时会出噶啦。咁但系讲翻可能即系今年嘅 plan 又或者楼梯等你嘅呢一个出现啦，咁其实都真系用咗好一段时间去思考究竟要表达又或者系话俾听众听今年想做啲乜嘢嘅。咁剛才都講過就是以前的歌呢都有講關於自己的故事的，但是今年的 focus 呢就是除了講自己一些可能舊有的愛情故事啦，都會想講一些對於愛情的張望咯，即是都很想講可能究竟一起的時候是怎樣的呢，我自己的個性又是怎樣的呢，又或者是對於情緒價值，又或者是怎樣去面對吵架咁樣，係啦，我會怎樣去應對去處理，有啲咩困難咯？
0: 其實講到話即係十二夜啦，成為你今次呢一個專輯嘅概念啦，係啊 ，inspire 自己部咁出色嘅愛情電影，我即刻會諗到係，其實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愛情章節喺當中去上演，而而家就聽到呢首歌啦，樓梯等你就係其中嘅一個小段落啦。系啊，小段落啦。咁其实要筹备成张专辑啦，而家尤其要一手经营晒好多唔同嘅岗位部分，系咪会吃力好多，学多咗好多嘢？
1: 系，其实系都吃力嘅，系因为咧，我都系 deadline fighter 嚟嘅，咁变咗咧，即系我都有预先去谂住 plan 好某啲事情。咁但系因为咧，我嘅 MBTI 咧，其实就系呢个 ENFP 同埋 ENFJ 调嚟调去嘅，即系咧又即兴啲，但系又想 plan。plan 嘢喎，
0: 好矛盾喎、
1: 啊。系啦，咁所以成日咧就系我谂好咗 A 计划，但系可能谂下啊，不如改一改啊。咁变咗咧，到而家呢个阶段咧，喺成个制作入边咧，都系处于初或者中嘅阶段嘅，就好多嘢要处理。咁但系亦都因为咁，可能学习咗好多唔同有关除咗音乐上面嘅部分嘅，可能要点样处理，即系可能之后嗰只 album 嘅可能设计啊，又或者有咩谂法啊，都可以。而家呢个时候去了解点样可以沟通啊，讲得更加清楚啊，咁样。
0: 嗱，咁讲多少少俾听众朋友知道先。其实而家 Paula 有冇自己定位，好希望大家会记得你嘅音乐或者你嘅个性系点样嘅先？
1: 我相信咧，

定位咧，又或者音樂話上面咧，音樂上面咧就一定係 R&B 行先嘅。咁即使啦，今次樓梯等你呢首歌咧，其實佢都係屬於比較 ballad pop 嘅。咁但係我哋喺編曲啦，又或者喺唱法方面咧，都係用咗一種比較上面 R&B 嘅腔調嘅，即可能會聽到有好多唔同嘅轉音啊，喺尾音上面都會 feel 到佢係 R&B 嘅 feel 嘅。咁所以喺樓梯等你，又或者之後嘅歌入邊咧，我哋都會選取呢一種方法。去唱。

0: soul 或者 jazz 嘅音樂。咁因為由細到大，我可能好中意嘅係 Christina Aguilera、Beyonce 又或者而家嘅係我會好中意 Sia、Olivia Dean、Ray 呢一啲嘅歌手。咁變咗從小到大嘅熏陶之下咧，我係非常非常中意嗰一種既自由又 groovy 嘅音樂嘅。咁變咗如果要將呢一啲嘅音樂嘅 genre 去放喺廣東話歌上面咧，咁我自己都有個寄望，就係好希望知道而家樂壇上面都有好多好優秀 R&B 嘅歌手同埋歌曲啦。咁但係我都好希望用我自己嘅概念、我自己嘅諗法，可以更加將 R&B 或者係西式嘅 R&B 去放到喺香港嘅粵語歌入邊咯。
1: 難唔難啊？
0: 都難噶，因為咧始終寫 demo 嘅時候咧，你有時覺得哇好好聽喎、咁樣，跟住咧一轉翻去做廣東話就點解好似有啲奇怪嘅咁樣。咁我相信有好多 artist 朋友們都有遇到呢一個嘅情況。咁變咗你要去慢慢去 adjust 啦，又或者去試多啲，又要創作多啲嘅時候，係會有困難嘅。咁但係我又覺得絕對係值得嘅，因為如果可以將呢兩樣嘢 combine 埋一齊，就係我好理想嘅。我自己可以表達到俾大家聽嘅廣東話歌咯。

0: 其实呢几年 Paula 嘅音乐上面嘅进化或者音乐上面类型嘅探索，转变多唔多啊？
1: 都多噶，可能前嗰几年咧有试过嘅就系 edge 啲嘅风格啦，就可能系黑暗系啲有试过啦，有出到，跟住之后ballad 啦、pop 啦，又或者系比较跳舞啦、groovy 啦、hip hop 咧，其实都试过晒嘅。咁喺呢一个探索音乐嘅旅程当中咧，我自己都揾到一个属于自己嘅定位，咁就真系由越即系我最原始个 core 入边嘅 R&B 啦、hip hop 啦，又再加少少，其实咁由细到大都会听广东话歌噶嘛，就头先讲话就将埋 ballad、pop 嘅元素咁摆埋一齐啦。
0: OK， 而家要喺个市场上面俾大家见到或者系记得 Paula 嘅音乐嘅时候，好多即系 marketing 功夫，而家都要自己谂埋嘅。即系例如，好啦，而家推出咗首新歌啦，楼梯等你啦，我哋点样将呢首我自己好满意嘅作品带到去听众嘅耳边，俾大家记得？要费好多时间谂、
1: 上年咧都系啱啱开始自己做嘅时候，我都好迷茫。因为即系虽然都有一个好少少嘅团队去一齐 support， 去一齐谂 idea， 但因为始终都系刚刚先起步嘅时候咧，都好多不稳定嘅因素，又或者系我哋都觉得好似好多 idea 都未确认好。咁但系今年咧，真系对于我又或者团队嚟讲，系一个要去冲嘅一个时期啦。咁所以我哋都真系好好地去认真策划咗，即系譬如话楼梯等你啊，究竟我哋喺 social media 上面要点样做？咁又或者如果大家见到嘅话，就系我有一个瞓喺楼梯嘅一段唱 chorus 嘅 reels 咁样嘅，系啦。咁呢个都系。多得我哋成个团队去谂，究竟啊点样可以俾大家知道楼梯等你，即系你会记得呢个画面呢，又或者点样可以令到大家更加容易去接触到即系 Paula 欧子林呢个人呢？
0: 自己本身呢一方面嘅小宇宙劲唔劲噶？
1: 我系零噶。
0: 诶、唔该晒。
1: 我系唔系好识噶？
0: 所以团队嘅帮手就好重要啦，呢个系。
1: 系啊，即系我系就觉得啊，靓唔靓，好唔好，即系我都系比较音乐上面会俾到多啲嘅意见。但系如果可能讲紧系摄影啊，又或者系美术方面啊，咁都真系要全靠佢哋咯。
0: 好啦，咁讲下今次首歌个 MV 啦。
1: 系
0: MV 嘅话，有冇带咗多多少少就系头先你所讲嘅啲经历、亲身经历摆咗落去啲情节里面？
1: 其实呢个 MV 因为成个嘅拍摄都系喺同一条嘅楼梯度拍嘅，咁呢个咧地点喺边咧，就真系可能之后我会喺我自己嘅社交平台上面再同大家去讨论啦。咁但系因为其实以前即系讲到话呢一个嘅故事系由于我自己嘅经历去 inspire 到噶嘛，我系真系有咁做过嘅，即系我真系有喺楼梯度偷偷地咧，即系咁样。即系你当系喺个角落头望下，啊佢见唔见到我咧咁样？因为系都系朋友嚟噶，有倾偈咁样，但系佢会唔会注意到我咧？咁又或者有时候系喺嗰啲，即系可能个对象佢系做运动嘅咁样，咁我就系喺嗰啲边边位咁样偷睇，咁所以其实都好似啦嗰个经历上面。
0: 咁喺今次成个拍摄过程上面，虽然话喺一个 location 完成晒，
1: 系
0: 花费时间耐唔耐啊？
1: 知啊，我哋咧个拍摄咧，我都未试过。我哋系由下午五点钟开始做妆发，真正拍摄系讲紧八九点嘅夜晚，咁所以系拍过凌晨嘅，拍大概我谂十零个钟，咁其实嗰、那个时长就唔系好长嘅，咁但系我系冇试过通宵咁样拍 MV， 跟住大家都唔小心好眼瞓，系啦，去到
0: 小心地好眼瞓，
1: 系啊，大家都唔小心有呢个放蚊嘅情况噶嘛，系啦，咁但系好开心嘅系，即系我哋都捉住大家同大家讲，俾精神，我哋就嚟完噶啦，系啦，呢、這个楼梯系我哋最劲嘅必杀技，我哋得噶咁样，咁啊互相鼓励之下，系啦，咁就都 OK 嘅，系。
0: 自己會唔會都多咗參與好多創作部分啦？即係唔淨止作曲噶咯，即係而家可能 MV 上面你都要俾好多唔同 idea 注入落去噶咯。
1: 今次嘅 MV 咧都係多得導演去同我即係溝通之下，佢俾咗好即係 其实是团队呢找了超级超级多条在香港的楼梯给我去选择。咁最后呢其实佢都有可能两三个 option 给我去揀嘅。咁佢都话呢条楼梯得唔得架咁样你会唔会觉得唔好因为好暗㗎喎、哦、但就有个 contrast, 有个对比喎、哦、即係对于你呢个故事你嘅可能学生嘅衣着咁样会有一个好大嘅对比你得唔得架。咁所以变咗嗰、那个决定权都真系喺我度嘅时候，其实我系有少少紧张嘅，因为咧，赖咗落去个星座度先，因为我天秤座嘅，
0: 好啦，容许你赖啊，
1: 赖落去先，我就变咗个人咧，好犹豫不决嘅，即系譬如话要我拣一个首歌嘅 cover 嗰张相，我系拣唔到噶，佢哋嗰阵时俾我拣啦，你想要一张相咧系你一个人嘅。独头嘅，定系你想要咧？系我哋 MV 入面有个情节，系三个 spot 嘅嗰一张相。我系我觉得两张都好、哦。嗱，三个一个咧就明显知道系我哋嘅 MV 嗰个主题啦。但一个嗰张咧，我觉得佢嘅 vibe 又好好、哦。咁所以咧，佢哋咧问我好似冇问过咁样嘅。系啦，虽然最后
0: 选择恐惧症啊，
1: 系啦，但我系极度有呢个选择困难症嘅。
0: 系。
1: 系啦，咁所以。我系咪真系好帮到手呢少少，但系真系最后全靠就系佢哋可能再拱多我多啲，话俾我知你拣一个先啦，你拣咗 A， 如果我哋话决定用 A 嘅时候，你突然间反口，咁咪知道你系中意 B 咯。
0: 我用一个方法应该就治到唔少啲选择困难症嘅人啦。
1: 冇错，
0: 系啦，用呢个方法大家可以记住啊。

0: 你放心啦，今年你应该系会面对同样嘅呢选择抉择嘅时刻，要面对好多次。
1: 我会努力噶。
0: 系头先你个十二嘢方案，而家有几多几多嘢系完成咗噶？
1: 而家我哋
0: 啊呢个蛊惑笑容啊！
1: 而家我哋真系我谂100%应该完成咗30%到啦，所以要真系要加紧我嘅脚步咯。
0: 系啦，咁所以你仲要选择多好多次嘅嚟紧，应该要
1: 系啊。咁大家就要慢慢去睇下，同埋去期待一下，除咗楼梯等你之外嘅作品会系点样？
0: 系啦，大家不妨睇到 MV 嘅时候，咁睇完之后揿个 like 啦。
1: 系好靓噶，好靓噶，佢哋拍得好好噶，即使系一个地方都拍得，我都哇系嗰个感觉噶。
0: 同埋仲可以见到就系久违咗着校服嘅 Paula， 喂，着翻校服咩感觉啫？
1: 我有少少害羞咯，
0: 害羞啊！
1: 因为我着完我就咁样好唔好噶？好似好奇怪咁、啊、样，跟住仲要嗰阵时做妆发嘅时候，我哋当日先真系决定用乜嘢发型，跟住发型师问我：我哋扎孖辫好唔好？跟住我就。我又觉得有冇其他选择啊咁样。跟住佢就都有嘅。咁有一个呢就係、是、扎好似、啊、今日佢见你扎一条辫咁样即係高嘅一条辫啦。跟住但係商讨过佢就唔系呢。我真係觉得如果你其他造型都比较简洁嘅不如我哋扎返孖辫啦。跟住我就好啦。咁但係都好即係真係非常之多谢佢嘅呢一个选择。因为我觉得出到嚟嘅效果都系非常之好嘅，系有返嗰一种中学嘅味道囉。
0: 嗱咁就啱啦，即係证明选择困难嘅人呢，你记得要搵返啲可靠同埋可信嘅身边人去帮手。
1: 係佢哋系非常之厉害。
0: 係啦，咁然之后你就可以信佢哋嘅决定就 OK 啦。咁嚟緊我哋听多几首你嘅作品嘅时候再慢慢去睇下你成个十二夜嘅宇宙系点啦。
1: 好，
0: 多谢 Support 啦，
1: 多谢。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提供。

0: 大約250个单位，發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樓面面積用作社福設施。綜合各個來源，新一季供應合共10,190个单位。發展局局長凌漢豪預計何文田地受市場歡迎，又指今年度首兩季私人房屋土地供應已經非常接近本財政年度供應目標，相信很快可以達標。政府亦總結上個財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應，調整為提供16,800多个单位，數字超過該年度供應目標。啟德展覽 Bubble Planet 管理團隊表示，近日期展覽發生訪客受傷事故，向受影響家庭致以誠摯協議，並宣布即時採取措施提升場地安全，會暫時關閉展覽，直至今日中午12点恢復正常營運。今次安排將影響在上午10点到12点場次的訪客。團隊說，深知展覽初期的安全防護措施未符合公眾預期，昨日對場地進行徹底和全面檢查，管理層落實對展覽區域進行一系列硬件升級和行政優化，包括結構加固和消除隱患，提升視覺能見度和安全警告，以及前線應變和同理心重新培訓。團隊對臨時閉館而受影響的所有持票人士致歉，受影響時段的持票人士可選擇全額退款或者更換至其他營業日期或時段前來，建議可直接聯絡各自購買門票的票務平台以辦理相關安排。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社交媒體表示，伊朗要求繼續談判，美方已經同意，但是向伊方明確表明停火已經結束。美國傳媒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伊新一輪談判可能下星期在瑞士舉行。另外，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卡塔爾談判代表已經抵達伊朗，將同伊方官員會面，以緩和緊張局勢並為談判的持續創造條件。消息說，今輪會談旨在討論美伊諒解備忘錄的執行情況，以及近期引發局勢升級的問題，包括霍爾木茲海峽航運航行爭議。道瓊斯指數報52,615点，升127点；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63点，升1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5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3，人民幣6.777，英磅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7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03.58美元，卖出4,104.3美元。天气方面，同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寻日朝早影响广东沿岸，而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寻日天色渐转晴朗，同时该区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本港寻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酷热。下昼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而高温亦可能触发骤雨。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 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乐。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7: 全球童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上秋余卓飞。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有味相伴，爱猫行动出动啦！
10: 无论你有没有养猫，只要你喜欢小动物，就一定不要错过了。
9: 7月26日星期日下午1:30至3:00，主持刘善言将会亲自带队去到香港爱猫日子，同大家落手落脚帮猫舍大扫除。
10: 如果你都想做义工出一分力，就记得在7月12日下午4:00至5:00有味相伴节目时段内打电话上来报名，
9: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啦！
11: 你问我借嘅相机啊？嗱
12: ，Thank you， 你可以教埋我点样用吗？
11: 梗系得啦！
12: 我个印尼姐姐后日生日，呢部机大派用场啊！
11: 咁你应该学埋用印尼文点样数1、2、3，同埋点样讲笑啊！
12: 你啱，一于跟佢哋学。
13: 沙都图阿迪噶新用，
11: 你都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6:00至8:00，施培 Shinsa Beautiful Sunday。
14: 二台话你知，
15: 公司最近安排我遥距工作，我谂紧不如将公司啲文件全部都下载落部私人电脑嗰度，咁喺屋企做嘢嗰阵时咪好方便咯。
16: 唔好啊，做遥距工作，我哋只系应该咧下载职务需要嘅资料，千祈唔好复制其他唔需要嘅公司敏感数据去个人装置。一不小心好容易泄露公司机密的。
15: 但是如果真的有需要放少少工作资料在私人电脑那里，要怎么做才安全呢？
16: 那呢，你就需要为这些敏感数据进行加密，而且要定期备份，万一不好彩中了病毒或者是坏机都还有保障嘛。
15: 明白。那平时同同事用云端共用档案又要注意什么呢？
16: 最重要是设定好储存权限，严格遵守最小权限原则， 簡單啲講，就係人哋需要睇邊份文件先俾邊份佢，只授予工作所需要嘅最低權限，唔好隨便咧俾曬所有權限全部同事啊！
15: 收到，等我遲啲喺社交平台出個 post， 同大家分享下我今日學到嘅心得先。
16: 唔使乜嘢都開心 share 嘅，記住千祈唔好喺社交網站過度分享工作或者係個人資料。而家啲騙徒咧好狡猾噶，會透過社交工程去收集情報嚟行騙噶。
15: 乜原來有咁多陷阱噶？睇嚟真係要事事小心啲先得啦。
16: 以上資訊由數字政策辦公室提供，
17: 聲音演繹超 B 黃天怡，二台話你知。
18: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達大自然，左邊嘅車門將會打開。
19: 大自然与我哋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0: 喂，我是 Jason 陈柏宇啊，可不可以在这里点歌的？啊，不行的。咁唱歌呢？唔紧要啦，我都唔识唱歌㗎啦。咁点首歌俾我啊？音乐说艾力。

你已经好快脆啦，已经系进入最后倒数阶段啦，不足十日嘅时间，佢就会再搭红馆舞台举行佢嘅入行20周年演唱会。我相信都会带埋呢首歌上台嘅。Jason 陈柏宇，救走心平。

0: 一直都好喜欢 Leon 嘅呢首作品啊，充分地描写到朋友之间嘅友谊就该如此，呢份不能计算，唔能够去讲究竟呢份感情系如何地值钱呢，通常都系咁嘅，最有价值嘅东西都系冇价钱牌上面嘅，就好似一啲细水长流嘅友情都一样。先带嚟嘅呢一对好同学，如今用翻呢个嘅房间号码，成为咗佢哋歌曲嘅纪念，一首友谊之歌。Eden 吕卓安就加埋蔡俊贤1206以及 Leon 黎明，无事常相见。友谊是需要大家拎个心出来维系的，不可以翘埋双手，喂，你找我啦，你又不找，我又不找，一阵风就将一个好朋友吹走了，你说几不抵呢？
1: 当木剑跟水枪

毕业嘅日子过后，可能你与我都会各散东西，但系我哋至少一齐会记住呢一段曾经彼此拥有过、累积建立过嘅呢一段美好的时光。佢系 Jenny 吴若希，而之前听过嘅系许志安《大风吹》。

希望能够成为永远嘅好朋友，永远嘅四个大孩子。温妮有 FIFA 不够浪漫的我们，以及刚刚听过 JW 王浩仪嘅挂念好友。

讲到话啲认识多年嘅好朋友，我谂呢两首歌都系带出两种唔同旧朋友之间嘅温度嘅。歌名同样都叫做《好久不见》，先有张学友，再有黄海芹。

在多年老友好久不见以后，或者都但愿彼此都能够相安无事就足够了。我们有周柏豪，相安无事。

我哋大家都只系经历咗呢一次人生嘅，系咪？咁所以好多事情你未能够计算，未能够掌握，系理解噶。大家都系如此地长大，大家都系如此地慢慢探索，一齐努力，一齐去面对更多嘅未知。佢哋 Rover 带嚟呢首全新作品《初级大人》，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阿 Jer 刘颖婷。大人之后。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正全力推进法例草拟工作，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保障负责食物货物外送的平台工作者，期望今年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预计将在下星期五会议讨论有关议程。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表示，新法例会定义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又说由于现时平台工作者

0: 主要从事食物或货物外送服务，建议先聚焦为有关平台工作者制定工伤补偿机制。食环署回应传媒查询有关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资格和营运状况，强调申请人有绝对责任确认狗只可以进入处所。发言人表示，已经在申请书上要求申请人必须确认其食肆所处的地方容许狗只进入，并声明所提交的资料真确。申请人如被发现提供虚假资料，或需承担法律责任。署方尊重物业持份者的合法权利和决定。如果在申请递交或获批准后，署方发现申请人提供资料有误，食肆所处的地方实际上不容许狗只进入，必然要停止处理相关申请或撤销已批出的准许。有报道指，获准狗只进入的食肆名单中有少数食肆已经结业或不存在，食环署澄清同署方所掌握的事实不相符，强调所有参与公开抽签的食肆牌照在抽签时都属有效。署方专责队亦都到访每一间获批食肆，即使食肆当刻冇营业，专队亦已经主动联络牌照持有人，确认他们仍然需要先至发出准许。菲律宾传媒报道，受热带气旋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发生两宗山泥倾泻，造成至少15人死亡、2人受伤，另外6人失踪。报道说，两宗山泥倾泻分别发生在南拉努省和萨兰加尼省，当地政府部门正是组织救援，部分居民已经被疏散转移。在南拉努省，当地警方说，灾害发生后，通往现场的道路中断，车辆无法通行。道琼斯指数报52628点，升1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8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6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5，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1.5美元，卖出4102.08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上午5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偏东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 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接下来的开卷乐想跟大家介绍一位香港的新晋作家萧乐恩和他的第一本小说集《猎手猎脚》。萧乐恩会来开卷乐跟我们谈下小说写作的心得以及一些人生的思考。今个礼拜约定大家在开卷乐跟萧乐恩一起谈。
6: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7: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8: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9: 二台话你知，
10: 公司最近安排我遥距工作，我谂紧不如将公司啲文件全部都下载落部私人电脑嗰度，咁喺屋企做嘢嗰阵时咪好方便咯。
11: 唔好啊，做遥距工作，我哋只係应该呢下载职务需要嘅资料，千祈唔好复制其他唔需要嘅公司敏感数据去个人装置，一唔小心好容易泄露公司机密㗎。
10: 但係如果真係有需要放少少工作资料喺私人电脑嗰度，要点做先至安全呢？
11: 咁呢你就需要为呢一啲敏感数据进行加密，而且要定期备份，万一唔好彩中咗病毒或者坏机都仲有保障㗎嘛。
10: 明白。咁平时同同事用云端共用档案又要注意啲乜嘢呢？
11: 最紧要係设定好储存权限，严格遵守最少权限原则。简单啲讲，就係人哋需要睇边份文件先俾边份佢，只授予工作所需要嘅最低权限，唔好随便呢俾晒所有权限全部同事呀。
10: 收到，等我迟啲喺社交平台出个 post 同大家分享下我今日学到嘅心得先。
11: 唔使乜嘢都开心 share 嘅，记住千祈唔好喺社交网站过度分享工作或者係个人资料。而家啲骗徒呢好狡猾㗎，会透过社交工程去收集情报嚟行骗㗎。
10: 原来有咁多陷阱噶，睇嚟真系要时时小心啲先得啦。
11: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9: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12: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7月11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10 Happy Friday、应该说 Happy Saturday。 经过一个整个星期的忙碌，现在这一刻的你是不是休息着呢？刚才有没有出去跟朋友或者三五知己同事们一起去狂欢一下，休息一下，倾下偈，食个饭？嚟到而家呢一刻啦，咪静静享受一下深宵嘅宁静。喺头先嘅聚会入面，唔知你

笑得好大声呢？有冇同朋友一起畅饮一番呢？在朋友和同事的眼中，你状态不错、哦、但可能有苦自己知，你心里面自己想，其实都是一场戏。有时我们为了在乎身边的人的感受，选择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有时我们会觉得痛，有时会因为一些事情，因为一些的离别觉得不舍得，但为了对方可以毫无负担地转身，为了成全他想要的幸福，我们装作成为一个百毒不侵、很快乐、很洒脱的人，在人群中狂欢，自编自导自演这一场叫做我很好的内心戏。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去承受这个孤独、孤单、不开心，是可以给对方最温柔的礼物。但是来到星期五晚了，我们现在这一刻，我们不需要面对任何人，没有任何压力，我们是不是可以狂欢一番呢？小弟岑亮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陪你轻谈浅唱不夜天，最大的任务就是和你一起放松一下。

喺昨晚嘅节目《依恋最后旧唱片》嘅环节，同你推介咗呢一张唱片里面嘅另一首歌。今晚我哋就揾翻呢一首《打开天空》，打开今晚嘅序幕。陈建东、陈慧琳、陈建永加上邱永恩。

放得过去做个潇洒嘅人，我哋要尽兴大热，继续同你将呢一个情绪嘅温度推到最高，俾所有人都感受到你呢一份无懈可击嘅热情。

世界系咪即将会有浩劫就唔知啦，希望唔系啦。不过我知道阵间三点钟咧就有一个大战，大家咧都系好关注西班牙对比利时。希望大家唔会走咗去唔听轻谈浅唱不夜天啦，因为我准备咗好精彩嘅环节。而家进行当中有周末小派对。两点半有睡前绵绵情话，三点到四点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四点钟当然是同大家狂欢，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五点钟有依恋最后旧唱片，大概五点四十分会有晨早 chill chill， 你唔会行开个嗬？

Let's go to 享受音乐的 highway， 搭上了太极这一架红色的跑车。这个跑车车我们去哪啊？路又黑，山又高，

呢首歌推出嘅时候，我真系细细个嘅啫。但对呢首歌嘅旋律同埋歌词就好有印象嘅，最记得就系嗰句死火死火死火。系啊，我哋有麦洁文嘅《卢克山公石人夜》。咁又唔好咁心急，一嘢就 set 埋去。

虽然知道佢嘅演唱会咧暂时咧又要延期，不过咧喺见面会咧佢都系倾力演出，咁啊希望众乐迷咧都系出道等一等啦，将来咧会有更精彩嘅演出。

0: 我哋就好努力顾住别人嘅感受，但人哋又有冇呢？有冇继续喺度戏弄紧我哋？轻轻抛下一句 ，Oops, I did it again。有 Britney Spears。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谂深一层，点解我哋咁愿意委屈自己去成全对方？系因为我哋曾经真真切切咁样感受过爱嘅甜美。2:33，我哋到第二个环节，睡前绵绵情话，咁啊送俾嗰啲准备瞓觉、瞓之前想听一啲绵绵情话嘅人。俾你重温一下最单纯、最简单嘅快乐，然后瞓一个好觉。既然系绵绵情话，我哋都需要一啲 honey， 好似 honey 一样咁甜嘅甜蜜。吃几多个芒果、火龙果、蛋糕，系啊，有好多纪念嗰啲蛋糕，其实都唔够。同你一齐听一下范晓萱，你的甜蜜系咪真系咁甜？

喺啦，岑亮嘅主场咧，每个环节都有一个心情密码嘅。咁接住落嚟呢一节，即系我嘅睡前绵绵情话。当中有啲歌，如果你系播中一啲你喜欢嘅、有共鸣嘅，好欢迎你留一啲心心又或者系糖果嘅 emoji 喺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俾我睇下。

思念的日子里只有相爱的你和我，是咯，人家挂住的嘛，算你啦。来到星期五终于都肯过那条桥来找我啦。金城武，是啊，送返个靓仔俾你，只要你和我。

全球有一隻冲凉冲好耐嘅猫，一路冲一路听，我先醒起有 Westlife 版本嘅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昨晚依恋最后旧唱片环节咧，介绍刘德华嘅作品嘅时候，就讲咗一个字，系啦，冧歌，好耐冇用呢一个字。呢一首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都系一首冧歌嚟嘅。不讲到冧歌，仲有接住落嚟呢一首，诚意推介俾你，嚟自印尼嘅作品，歌曲名字《恋爱中》。

听到首歌的旋律都感受到恋爱中那种飘上天空的感觉。都是的，他咁英俊，来自印尼一位都挺靓仔的歌手 Jazz。 这一首 Kasmaran 恋爱中

上星期同一个环节咧，就同你听咗国语版叶玉卿加上蔡济文嘅《不变的爱》。信众要求好多朋友仔留言话想听翻广东版，同你听翻张立基、叶玉卿《一切都为爱》。

0: 三点钟新闻之前再同你躲进林子祥一个二人世界。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和广东省早前开通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试行计划整体运作良好，今年三月更同深圳、珠海和澳门实施双向转运安排，至今已经有29名病人受惠。卢颂茂说，因应跨境直通救护车服务，内地医院和本港部门要做大量工作，涉及相当高的行政成本，当局会检视计划成果和视乎需求再考虑是否扩展至更多地方。旺角砵兰街昨晚挨晚六点几有私家车铲上行人路撞向食肆，警方在车内发现怀疑毒品，拘捕私家车司机和乘客。警方在旺角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形迹可疑，上前截查，但司机未有按指示停车，并同另外两架私家车发生碰撞，再撞向食肆。乘客落车逃走期间脚部受伤，警方以涉嫌狂乱驾驶、贩运和管有危险药物以及未获授权取用运输工具等多项罪名，将私家车司机拘捕，并以涉嫌贩运危险药物拘捕那名乘客。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三级提升到二级，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经派出两个工作组，分别前往浙江和福建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预料热带气旋巴威将以每小时20-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将有所加强，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星期日凌晨在福建霞浦至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是台风或强台风级。受巴威影响，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未来三日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河北东北部、辽宁北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道琼斯指数报52,663点，升1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2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8.34美元，卖出4,098.77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上周两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偏东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6: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5: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6: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7: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8: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如果爱一个人，最终的结局注定无法拥有，你会怎样选择？你会死缠烂打拼命挽留，还是潇洒转身离开？其实还有一个选择，是爱情里面最安静但亦都是最惨烈的姿态，就是成全。例如为了成全他，匿埋在钢琴后面弹一首歌给他听，做一个钢琴后的人。3:07，同你一起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

即使冇听众，喺呢一个深宵都继续弹下去。林永亮嘅钢琴后的人，当然喺呢一个环节都有呢一个环节嘅心情密码。阵间如果我播中一啲你喜欢或者有共鸣嘅作品，冇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就留一啲钻石又或者系礼物嘅 emoji 俾我睇下。曾经都幻想可以拥抱着你，直至末日。

祸与福躲不过，天跌落嚟都唔紧要，就算末日都可以揽住你。偏偏我带嚟最大嘅苦，系你选择嘅唔系我。王菀之《末日》，即使我都曾经尝试去尽力讨好你，无条件为你。

求你回报，甚至不求你知道，我所有嘅退让同假装，都只系无条件咁希望你能够得到真正想要嘅快乐。同你听咗梁静茹《无条件为你》，接住落嚟有郑融《非凡人生》。

为咗唔令到你感到一丝愧疚，喺你面前努力将自己嘅生活过得多姿多彩，郑融嘅非凡人生，努力工作，放肆大笑，向所有人展示我嘅坚强同洒脱。接住落嚟同你听今晚嘅点题之作，甘受寂寞总好过他不爱你。

见到你喺你嘅感情里面受尽委屈，自己心痛得就嚟裂开啦。如果可以，好想将你抢翻嚟。但我知道你心里面真正要嘅唔系我，所以喺心底里面默默祈求佢能够好好爱你。至于我，只要能够睇住你幸福，宁愿独自一人承受呢一份心不见底嘅寂寞。听咗嚟自泰国歌手 Kacha。一首泰国的作品《希蠢吞牛》，呢个求咪 rutter， 甘受寂寞总好过他不爱你。

要成全一个人的幸福，到底需要几大的力气？不是讲一句简单祝你快乐就做得到，我需要自编自演。

0: 我的愿望就是这么卑微的，你躺亲亲我一千个愿意，乜都得。你知不知道我偷偷做梦的时候，常常自编可跟你相依，一首我好喜欢好喜欢的作品，再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里面拿出来跟你听，江希文的自编自演。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冇错啦，又到3:33啦，好似好多次都系好准时喺呢一个时间，同你睇下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啦，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咁多。都不但止，新界咧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嘅，即系36、37度啊！大家要注意一下，要记得饮多啲水消暑一下，即系饮多啲清凉嘅饮品，食翻个雪糕。系啊，最近好兴食雪糕。而稍后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嘅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咧都系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的天气会渐转不稳定。现时嘅室外气温咧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当中。其实在决定成全去别人那一刻开始，你自己在心里面就写了一份完美的剧本。你规定自己在见到他的时候一定要笑得很自然。你告诉自己，当朋友问起的时候，语气要轻描淡写。你反复排练着那些毫无价值的对白，努力擠出一个无懈可击的笑容。你学会假装，同你听一首来自蔡依林的粤语作品。

感觉珍贵，可以听到呢位天后蔡依林用我哋熟悉嘅语言唱一首咁好听嘅歌《假装》。努力喺人前假装，因为男人怎可以在人面前流马尿。

今个星期我哋香港电台嘅龙虎榜精选之一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我哋固然要强装坚强，点可以俾我哋嘅泪水混和汗水？自己心里面嘅懦弱，留翻俾自己。

宁愿继续欺骗自己，做好呢一场戏，仲同自己讲，为爱被刺痛是某种福气。陈慧琳的懦弱，为什么我们要爱得这么卑微呢？是在同你相处的过程当中，或多或少都曾经享受过那么一丁点的浪漫，但正正就是因为这一丁点的浪漫害死自己。跟你听这一首《都市浪漫害的》。

嚟自乐队 Mixer 微先生。再一次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里面拿出来跟你分享，歌曲名字都是浪漫害的。

0: 一个关于两个大男孩在一个叫做1206的房间里面 Men's Talk 的故事。 Eden 女将安加上蔡俊彦1206，今个星期我哋香港电台嘅龙虎榜精选之一。
1: 凌晨4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嘅住宅地皮，可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市场欢迎，又指今年首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非常接近本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很快可以达标。政府亦都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多个单位，数字超过该年度供应目标。热带气旋巴威逐步靠近台湾北部海面，苗栗以北地区的风雨越来越明显，因应豪雨和土石流黄色警戒，苗栗县南庄、斯坛两个乡近80人昨晚要预防性撤离。受巴威影响，截至昨晚7点，共13人受伤，全台疏散撤离近9000人，以花莲县的近5000人最多。气象部门预计巴威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今日一整日会逐渐通过北部海面，听日凌晨中心进入大陆沿海，暴风圈逐渐离开台湾本岛。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巴威逐渐向接吻沿海登陆，星期日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是台风或强台风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多座炼油厂、一个石油码头和一个油库，并袭击亚速海上的运油轮，显示几乎针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打击行动没有放缓迹象。乌克兰总参谋部在社交平台表示，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尔斯基炼油厂起火，该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另外，列宁格勒州的乌斯季卢加炼油综合体亦遭到袭击，是乌克兰持续几个月针对俄罗斯关键石油设施和相关物流系统发动大规模打击之后，莫斯科已经禁止柴油出口以确保国内供应。道琼斯指数报52636点，升1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5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7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1.85美元，卖出4112.42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上午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偏东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 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上午3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3.9度、东经125.1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稍后达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度49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

0: 南风三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
5: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6: 系嘅，嘉燕姐，
5: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6: 系嘅，嘉燕姐，
5: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7: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四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8: 4:08啊！听谈此唱飞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第三个小时，呢、这个时间就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同过往一样，都系准备咗好多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同你一起分享一下，有得听有得唱，仲有得玩。点解有得玩呢？因为仲可以派你啊！系啦，如果阵间我播中一啲你心目中嘅好歌，咁你就梗系要攞支咪出嚟唱一下啦。除此之外，仲要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表达一下你对嗰首歌嘅支持啊！咁就喺嗰度咧，就写翻你中意嘅嗰一首，即系我阵间播嘅嗰一首，而你又喜欢嘅嗰首歌嘅歌名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就摆1-5只雪梨嘅 emoji， 越多雪梨嘅 emoji 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支持。咁你派嘅呢啲礼咧系好重要嘅，因为系俾我呢位主持人一个好重要嘅指标，等我知道你哋嘅心水同埋口味系啲乜嘢，咁日后咧就会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嘅 K 歌歌单啦。除咗可以派你，仲可以爆你，即系俾六只或者以上。不论你系俾六只定系俾66882只都好，都系一样嘅，都系叫做爆你。四点结束之后咧，我仲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嘅 K 歌入面得到几多你哋派或者爆嘅你，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最得你哋欢心嗰一首咧，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嗱，寻晚嘅节目咧，场面就相对冷清一啲，因为好多 VVIP 咧都走咗去睇波啊，咁就话咧，哎，要舍我而去啦，咁啊，赖低我喺度咧，咁啊，得我一个喺度唱 K 同埋派你，又唔系得我一个人嘅，都仲有其他好捧场嘅 VVIP 都有帮手嘅。今晚睇下大家中意派你，定系睇下呢个比利时对西班牙。咁为咗抢翻啲收视咧，今晚我都系银行马进出啊！大家准备接招，好忙啊，又要睇波，又要派你，系咪？

嗱，大家听落去呢首歌播完之后咧，讲一个小秘密俾你听下，爆好笑。

冇错啦，关正杰，万水千山中横。我哋今晚嘅 K 歌时段打头阵，嗱，应承咗你嘅，真系要讲嘅。咁呢个小秘密咧，就系细个嘅时候咧听呢一首歌，因为真系好细个啊，唔系好识字咧，啲中文又唔系好识啦，咁啊一路听就喺度谂啦，啊，点解呢一首歌咧系万水千山中环嘅咧？点解唔万水千山铜锣湾或者万水千山荃湾，系要中环嘅咧？O 唔 OK 啊？唉，真系劏开肚皮嘅，攞晒自己细个嗰啲语嘢讲俾你听，为咗挽救我哋 K 歌时段嘅收视。唉，真系而家做主持唔容易啊，又要卖唱，又要卖笑，又做一句歌王，大家捧下场啦吓。

好啦，第二首是谭校长的痴心当玩偶。是啦，不是莲藕啊，我见到啊 ,Rita 呢有留言啊，就话是不是痴心当莲藕啊。好啦，冇错啦，为咗继续留住你哋喺度派你，我请出陈百强。

接住落嚟呢一首《银行都唔银行》应该点样讲咧 ？Raiders 嘅《倾心》，就算我唔多介绍，大家都即刻攞支麦出嚟啦，攞晒68882只梨出嚟。

即系大家有冇试过咧？即系喺年纪比较细嘅时候咧，即系当你仲未培养到自己对音乐嘅喜好啊，咁嗰阵时咧，你就会留意一下身边嗰啲大哥哥、大姐姐啊，又或者兄弟姐妹啦，又或者系你嘅表哥表姐咧，即系佢哋话俾你听，边一首歌好听咧，然之后你就走去听啦。Raiders 嘅呢一首《倾心》咧，就系我细个时候一啲长辈又同或者系表哥表姐话帮我听，好好听，咁我就走去听，然之后我就真系觉得好好听嘅一首歌嚟嘅。咁但系接住落嚟呢一首咧，就我自己发掘嘅，细个嘅时候已经有一路听一路跟住唱啦。陈星，把悲伤留给自己。

把悲伤留给自己，都几切合今晚我哋关于独自承受寂寞去成全别人呢一个主题啊。咁都系大家心目中好喜欢嘅 K 歌，咁接住落嚟仲有呢一首啦，都话为咗抢收视，今晚真系首首金曲啊！而且亦都好有意思，识唱可以跟住一齐唱，仲可以送上祝福，叶倩文。

好啦，今晚呢我准备 K 歌歌单嘅时候真係机关算尽。我就回想返过往有啲咩作品呢係得到几多你哋劲多嘅爆你呀。其中一首係啦张敬轩嘅酷爱。

好彩系李克勤嘅高妹啊，呢度嘅高就梗系高矮个高啦，唔系雪糕个高。好啦，接住落嚟，仲有呢一首《银行码》。

好喜欢唱国语歌的朋友说未够喉，我还有这一首《修炼爱情》JJ。

0: 哇，一捱汗。今晚由于银行码进出，所以大家排你的情况都颇为热烈啊。喂，有几首歌呢其实都是争个马鼻啫。尤其是是爆你王同埋另外一首热唱 K 歌，真係争几个里㗎啫。但是经过一轮非常之细心的点算，马上要为你揭晓今晚我哋 K 歌时段的热唱 K 歌。三首，包括是有谭咏麟的《知心当玩偶》，还有叶倩文的《祝福》。至于和爆你王争到头崩额裂，但是输了个马鼻的是李克勤的《高妹》。好啦，咁啊，至于今晚嘅爆你王系属于 Raiders 嘅倾心啊，多谢晒大家陪我唱 K 又派你，咁啊，听住五点钟嘅新闻翻嚟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建議收緊商用車輛駕駛執照申請人需要提交體格檢驗證明書的年齡要求，由70歲提早至65歲，並縮短年滿65歲或以上申請人的正式駕駛執照有效期，讓司機作更頻繁的體格評估，保障安全。計劃今年內向立法會提交法例修訂方案，並同步繼續進行各項準備工作，爭取明年年中落實措施。運輸及物流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指出，年長駕駛者人數持續增長，而商用車輛司機當中的年長人數比例亦持續上升，很多地方採用以年齡為基礎的風險評估措施，要求商用車輛司機比非商用車輛駕駛者更早進行體格評估。而大氣旋巴威逐步靠近台灣北部海面，苗栗以北地區的風雨越來越明顯，因應豪雨和土石流黃色警戒，苗栗縣南莊、獅潭兩個鄉近80人昨晚要預防性撤離，受包圍影響，截至昨晚7點共13人受傷，全台疏散近9000人，以花蓮縣的近5000人最多。氣象部門預計包圍穩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動，今日一整日會逐漸通過北部海面，明日凌晨中心進入大陸沿海，暴風圈逐漸離開台灣本島。內地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颱風橙色預警，預料巴威逐漸向接吻沿海靠近，星期一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溫嶺一帶沿海登陸，強度是颱風或強颱風級。美國傳媒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國和伊朗預計下星期舉行新一輪談判，地點可能在瑞士。伊朗法爾斯通訊社引述一名接近伊朗談判團隊的消息人士否認有關報導，說部分外國媒體消息沒有任何事實依據。這名消息人士又強調，有關伊美談判的任何進展，伊方都將只透過官方渠道對外發布。伊朗首席談判代表伊朗伊斯蘭議會議長卡利巴夫在會見印尼人民協商會議主席穆扎尼時表示，如果美國背棄上月達成的諒解備忘錄，德克蘭已經做好全面防禦準備，堅決對抗，強調這場戰爭絕不會以伊朗投降告終。卡巴尼夫又說，他在談判期間已經向美國副總統明確表示，伊朗並不信任華盛頓。道瓊斯指數報52637點，升14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75點，升31點。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 日元 161.73，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16， 人民幣 6.777， 英磅對美元 1.341，歐元對美元 1.142， 澳元對美元 0.69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7，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118.53 美元，賣出 4120.13 美元。天氣方面，強颱風巴威的外圍下沉氣流正為廣東地區帶來大致良好的天氣。上午五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偏东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6: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諗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係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7: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刚才的段落当中，我们躲在在黑夜的掩护，重温了自己在那段感情里面为了成全对方而演的一场场内心戏。我们会懂得假装洒脱，假装不在乎，将所有的委屈吞下肚子。这一场戏演了一整晚，会不会啊？如果攰嘅话，咁不如我哋将个视线由沉重嘅身上移开，交俾时间，交俾一啲充满咗岁月痕迹嘅旧唱片。有啲感情就好似旧唱片嘅呢一啲旧歌一样，当年我哋听下听下会跟住笑，跟住喊。而家重新将唱片放上去听一下，我们依然会有些感触，大笑可能会变成微笑，痛楚可能会变成淡淡然。我们早已经被时间酝酿成了一种带着微苦的温柔。清晨5:08， 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最后一小时，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咁接住落嚟，我会同你分享六张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面嘅一啲精彩作品。听完今晚我嘅心水选择，我想知道你最中意边一首歌，边一张旧唱片。

最初的原曲是英语作品 Angie Gold 的 Eat You Up， 后来亦都被改编成日文的版本。

好错啦，日文版咧就有迪野木洋子嘅 Dancing Hero 啊。咁啊，如果你大家听下呢一首歌咧，如果你对比一下咧，会发觉虽然都系改编歌，但系同原曲啊最初嘅原曲英文版嘅 Each Up 咧，感觉上唔系太相似，反而咧就同日文版嘅 Dancing Hero 咧就比较接近一啲。咁啊，所以有一啲评论咧就认为呢个编曲咧就系比较贴近日文版嘅。咁唔讲，唔知你知唔知？

其实除了陈慧娴这首跳舞街之外，在来到我们香港还有另外一个同曲但是是不同歌词 的版本，就叫做《劲之夜》，是由林志美所主唱的。但是呢，如果讲到即是一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大家应该第一时间就先是想起陈慧娴的《跳舞街》，因为这首歌就相对喺《劲之夜》咧，就系应该系流行好多嘅。咪作曲有 Anthony Baker、Angelina Kite、Angie Go， 咁啊编曲咧有道边茂树，填词有林敏聪。呢一首《跳舞街》咧收录咗喺陈慧娴1986年反叛呢一张专辑里面啊。当然啦，呢一首歌除咗大家会谂起嗰、那个即系好活泼嘅 Priscilla 陈慧娴之外咧，咁啊亦都会即系当中咧嗰、那个好翠马，嗰、那个鬼好鬼马嘅歌词啦，就即系有一啲好搞笑嘅人名咧，譬如吴怨济啊、刘并替啊，咁啊呢啲人名咧，亦都系为人津津乐道嘅。而且一听到咧，就会谂起嗰、那个好怀念嘅80年代咧。

费尚同你依啲嘅旧唱片系1985年蔡枫华《爱不是游戏》，里面有呢一首主打歌《爱不是游戏》。原曲是日语作品 Mia 的《灰烬与钻石》。

哇，好犀利啊！作曲由统美京平，编曲鲍比达，填词郑国江。呢一首《爱不是游戏》有冇唤醒你？八十年代去 disco 嗰啲嘅回忆咧？嗱，八十年代咧，我就系一个年纪非常之细嘅小朋友嚟嘅，咁所以咧，我就冇呢一个情怀啦。咁啊，但系唔知有冇听紧节目嘅朋友咧，就有去 disco， 又或者系去当年嗰啲你哋系咪叫做D 场啊、落 D 啊咁嗰啲，即系玩下滚轴溜冰啊嗰啲咧？咁好似喺嗰啲地方咧都会播一啲劲歌嘅，咁可能包括呢一首啦，又或者系张国荣嘅 Monica 啦，我相信都系喺当其时嘅呢啲歌单里面啊。

作曲編曲伍思海，填詞陳嘉麗。特別的愛給特別的你，收錄在1990年伍思海特別的愛給特別的你這一張專輯裡面。來到我們香港還有一首廣東話版，是由黎明主唱的特別的歌給特別的你。我很喜歡做這個環節，因為每次在準備這個環節的時候，我都會為歌曲就進行一些資料搜集，看看有沒有一些有趣的小故事和大家分享的。聽完歌就有一個故事可以聽一下。這一首歌這個故事就很特別。這一首歌是怎樣來的呢？看了一些資料就發現，原來伍思海在當年就去到美國探他的媽媽。咁呢点解佢会有呢、這、一个旅程呢，就因为根据佢自己讲呢，喺佢嘅第三章嘅自己全创作专辑之后呢，咁销量呢好似就唔系几好，咁反应不似预期，咁就散下心啦，咁去美国，咁就探下妈妈，咁亦都呢就探下佢嘅初恋女朋友。咁点知呢就收到一个晴天霹雳嘅消息，就係呢佢嘅初恋女朋友呢就要结婚啦。咁佢都知道呢佢哋两个人呢就相隔两地呢都係好唔容易嘅，即係都好难可以维系到嘅。咁所以呢收到呢个消息都觉得冇办法啦，就唯有学识成全啦，放手，咁就将一啲祝福呢就送俾佢嘅女朋友。咁但係呢佢嘅思绪呢都係离唔开，即係都係好挂住佢。咁反而呢就令到佢即激发到佢嘅创作灵感，咁就作咗呢一首歌。咁佢就将呢啲感受呢就隔住个大海呢就打电话俾呢一首歌嘅作词人陈嘉丽。咁后来呢陈嘉丽听咗成个故事之后呢就亦都系灵感爆发啦。咁写咗呢一首歌嘅歌词。然之后呢当年呢系 fax, 即系用传真机呢就 fax 咗呢一首歌嘅歌词俾伍思海。呢一首歌呢原来就系咁样嚟。所以亦都系呢个歌名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原来呢个特别的你呢系一个初恋情人嚟。当然这首歌也都红到来香港，我记得当时一排台呢，哇，整个香港铺天盖地地播。来到第四张旧唱片，是吕珊的3650夜。

作曲編曲陳國平，填詞周禮謀。1991年收錄在《女山3650夜》這張專輯裡面，歌曲的名字也是一樣，代表十年，十年的夜晚。

咁呢一首歌喺1991年推出嘅时候咧，大获好评，亦都系吕珊嘅第一首打上流行榜冠军位置嘅作品。至于我对呢一首歌嘅回忆咧，就系、是、都系细个嘅时候咧，咁啊有时咧系突然间咧会心血来潮咧睇下亚洲电视，咁啊喺本港台嗰度咧就啊唔知点解咧就成日都会喺啲广告时间咧，唔知系咪即系譬如啲广告比较少啦，咁我都知嘅做过呢一行啦。如果咁啱嗰啲时段咧就卖唔晒嘅话咧，就会有啲 filler 我哋叫做，咁就一啲攞嚟填充嘅一啲譬如宣传片啊，又或者系一啲製作嘅小片段啊，咁樣咁當年咧，亞視就有特登咧為呢一首3650夜咧就自行製作咗一個 MV， 咁啊，所以咧喺某一段時期咧，就如果係譬如嗰啲廣告時段咧，就係、是、有啲空檔咧，咁就會聽到呢一首歌啦。咁我其實咧都係因為用呢一個方式咧，所以先至認識呢一首咁好聽嘅歌。经常都会在我节目中出现和大家分享的。而在昨日依恋在旧唱片的环节播出期间，我都有看大家的留言。有一位 VVIP 就留言，岑亮好久没听过吕珊的歌了，好想听一下。啊，不过都讲返，其实呢一首歌呢都唔系好耐之前我都有喺节目度播过嘅，咁可能各位 VVIP 呢就错过咗啦。今晚呢再同你回味3650夜。第五张旧唱片是2005年的作品 Funny Girl 专辑，里面有这首《男孩像你》。

0: 作曲徐继宗，编曲 Billy Chan， 填词黄伟文，男孩像你呢一首2005年嘅作品啦。咁当然咧，你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就初初感觉到咧就系一个单恋嘅故事啦。呢位女孩子咁就喺度诉苦啦，啊，即系同你咧又好似好好倾，又好啱咁样，咁我心里面又倾慕你嘅，咁啊呢一位咁纤柔嘅男孩啊，咁但系啊你又唔中意我，咁但系如果你细味嗰啲歌词嘅话咧，你会留意到，呢位男孩子咧，即系呢位女孩子中意嘅男孩子咧，似乎系唔中意女性嘅，咁啊所以咧就好似系一个绝对系冇结果嘅感情。咁但系咧，就即系都系好中意佢嘅一啲特质啦，即系譬如话其他男仔都系送花啫，咁但系呢个男仔咧，佢系自己亲手送花嘅，咁而且呢个男孩子咧，仲会同呢个女孩子啊，即系用好姊妹嚟相称啊，咁啊，大家亦都系玩得好开心啊，又会倾心事啊，但系点解咧就自己得唔到呢个宝座嘅咧？好啦，嚟到最后一张旧唱片啦，系黎明2004年嘅旧唱片。
1: 你仍然当我是情人，

0: 作曲編曲雷仲德，填詞黃偉文，情歸於盡，收錄在黎明2004年 Love and Promises 這張專輯裡面的。這張專輯很特別的，是因為廣告的歌曲流行起嚟，后来先衍生出嚟嘅一张专辑嚟嘅。咁啊，唔知系咪无心插柳咧，定系即系其实都系一个经过精心编排或者一个计划而衍生嘅一个专辑啦。咁但系咧，无论如何都系有啲感叹嘅，因为你会睇翻咧喺2000年，即系千禧年头咧，当其时嘅电视广告业咧都系好蓬勃啦。咁你会睇到好多即系好多大制作咧，有啲好多预算嘅好高 budget 嘅制作啦。咁甚至乎咧系有一啲真系传颂度好高嘅作品咧，系即系专系为一首一个广告咧而创作嘅。而家嚟讲咧，就真系买少见少啦，跟住即系我自己都系喺广告业嗰度从事嘅啦，即系都系喺呢一行里边嘅，咁啊都见到咧就近呢十几二十年咧，即系嗰啲预算咧就越嚟越少啦，咁啊成个生态都唔同咗啦，咁所以睇翻咧都觉得有啲感叹嘅，咁啊。但系呢一首《情归于尽》咧，你而家攞翻出嚟听都系好好听嘅，而且专辑里面嘅另外一首歌《一言为定》咧，就更加之流行添。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今晚咧又系又讲呢一句啦，真系好难拣啊！嗱，我好中意细个嘅时候已经听到嘅《跳舞街》啦，90年代头咧亦都听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啦，当其时好流行。男孩像你，我好喜欢嘅一个好特别嘅故事，讲出咗好多人嘅心声。吕珊嘅《3650夜》。会是我今晚的挚爱歌曲，专辑我会揀陈慧娴《反叛》。好了，又好想知道你们的心水选择是什么，哪一首歌哪一张专辑，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那里找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留言告诉我。来到清晨的5:42了，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天晴。

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真系好热，好热，好热。好啦，嚟到越嚟越 mini 嘅晨早超一超。

听住一首来自越南的作品，它是 Grady 段世伦，有这一首 UMU 爱你就如我会说爱你就如一部点唱机，因为爱你的时候五味杂陈，什么感受都有，看看当下的感受，送一首歌给你。

咗成晚成串執迷装模作样，节目最后同你一起听下呢一首《Say Love You》。

人若放下了，爱先至会更有意思。周慧敏嘅《C'est la vie》。最紧要系咩啊？最紧要系爱得及时。一连四小时，有透过唔同嘅歌单、周末小派对、睡前绵绵情话、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依恋昨日旧唱片，仲有晨早 Chill Chill， 听咗咁多歌，都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咁岑亮要去到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两点钟，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再同你听歌。约定你到时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正全力推进法例草拟工作，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保障负责食物、货物外送的平台工作者，期望今年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预计将在下星期五的会议讨论有关议程。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表示，新法例会定义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又说由于现时平台工作者主要从事食物或货物外送服务，建议先聚焦为有关平台工作者制定工伤补偿机制。伊朗否认曾经要求和美国谈判。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德克兰并未寻求和美国谈判，但已经接受卡塔尔调解人访问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虽然近期敌对行动升级，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继续举行会谈，但他明确宣布双方上月达成的停火协议已经不再有效。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多座炼油厂、一个石油码头和一个油库，并袭击了亚速海上的运油轮，显示几乎针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打击行动没有放缓迹象。乌克兰总参谋部在社交平台表示，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尔斯基炼油厂起火，该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另外，列宁格勒州的乌斯季劳加炼油综合体亦遭到袭击，是乌克兰持续几个月针对俄罗斯关键石油设施和相关物流系统发动大规模打击之后，莫斯科已经被迫禁止柴油出口，以確保國內供應。天氣方面，強颱風巴威的外圍下沉氣流正為廣東地區帶來大致良好的天氣。上午五點，巴威集結在台北東南偏東，大約36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26公里，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帶。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

0: 朗，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上昼五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北纬24.2度、东经12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达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41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637点，升1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5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0.08美元，卖出4,122.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无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张三岁的长大日子。

0: 到歌词当中，而喺佢笔下嘅 MC 咧就系一个变得成熟，同时又会将唔如意往心内吞嘅大男人。
1: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尽头是泪水，就单枪匹马练成绝汗，驻守堡垒。
0: 作曲陈夏威 ，AP 潘宇谦，填词殷敏贤，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夏威。上晚四星期上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未来的开卷乐想跟大家介绍一位香港的新晋作家萧乐恩和他的第一本小说集《蹑手蹑脚》。萧乐恩会来开卷乐跟我们谈下小说写作的心得以及一些人生的思考。今个礼拜约定大家在开卷乐跟萧乐恩一起谈吧。
4: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5: 你平时请咁多嘢我食，今次到我请你啦。
6: 健威咁好，等我试下先。哇，肠粉皮唔够烟韧，失败。粉同水嘅比例又唔啱，失败。
5: 吓，真系咁差咩？
6: 最大嘅问题系咩啊？系个酱汁啊，都挂唔起。
5: 癫啊！点样先至可以做到好食嘅肠粉啊？
6: 想知嘅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
7: 扩阔知识领域，
8: 放眼不同角度，
7: 拥抱世界节拍，
8: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早晨，早晨。嚟到七月十一号早上六点十三分，大家好，我系 Lu。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知识会社。啱啱听过就系今日炽热嘅天气一样啊，佢哋系 IDG Bubbles 里边，唔系应该系话 IDG Girls 里边嘅 IDG Sunday。有呢首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團裏面嘅單飛。佢嚟自 Color。

佢系悠然同 Marv 有呢首 Rap。接住有帮佢头先写词嘅 Chella， 不过 feature 嘅唔系 Marv 啦，系 JC。

个 featuring JC 陈咏同嘅《溺爱》，接住有 special 呢一首《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同广东省早前开通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话，试行计划整体运作良好。今年三月更加同深圳、澳门同珠海实施双向转运安排，至今已经有29个病人受惠。卢颂茂话：因应跨境直通救护车服务，内地医院同本港部门要做大量工作，涉及相当高的行政成本。当局会检视计划成果同埋视乎需求，再考虑系咪扩展到更多地方。啟德展覽北部 Planets 的管理團隊說，近日他們展覽發生訪客受傷事故，向受影響家庭致以誠摯協議，並宣布即時採取措施提升場地安全，會暫時關閉展覽，直到今日中午12點恢復正常營運。今次安排將會影響在上午10點至12點場次的訪客。團隊說，知道展覽初期的安全防護措施未符合公眾預期，昨日對場地進行徹底和全面檢查，管理層落實對展覽區域進行一系列的硬件升級和行政優化，包括結構加固和消除隱患，提升視覺能見度和安全警告，以及前線應變和同理心重新培訓。團隊對臨時閉館而受影響的所有持票人士致歉，受影響時段的持票人士可以選擇全額退款或者更換到其他營業日期或者時段前來，建議可以直接聯絡各自購買門票的票務平台，以辦理相關安排。國家防總將針對浙江、福建的防汛、防颱風應急響應由三級提升到二級，針對河北、遼寧啟動防汛四級應急響應。國家防總辦公室已經派出兩個工作組，分別去浙江和福建一線，協助指導防汛、防颱風工作。預料熱帶氣旋巴威將會以每小時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動，強度將會有所加強，並逐漸向浙閩沿海靠近。星期日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溫嶺一帶沿海登陸，強度是颱風或者強颱風級。受巴威影響，浙江東南部、福建東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未來三日華北、東北地區將會有大到暴雨，河北東北部、遼寧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

0: 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5: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4: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5: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6: 扩阔知识领域，
7: 放眼不同角度，
6: 拥抱世界节拍，
7: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到6:35啊，继续香港电台嘅知识会社，除咗 Lu 喺度之外咧，健威都喺度啦。早晨，健威。
1: 早晨，健威喺度啊。
0: 系咁啊，呢一个早上啊，头先咧接更嘅时候咧，听到啊，岑亮讲咧就话，哇，这个酷热天气啊，
1: 极端酷热啊，
0: 系啊，讲咗几次啊，咁啊，其实都真系大家要留意啊，呢一个嘅假期咧，大家要留意嗰个天气方面会比较热嘅，因为最高嘅市区温度系可以去到35度嘅，而新界区再高1-2度添。
1: 同埋早排落雨啦，咁啊一定要带遮阳身啦。咁我近呢几日咧，我就戴帽啊，戴帽袋定个袋度，好晒啊！譬如昨日呢，咁即出街嘅时候，即真係哇好晒喎，直情係即係你係觉得嗰个太阳呢好猛得好晒。
0: 晒落嚟痛係咪
1: 係啊，辣啊。
0: 我经过7月1日2日喺维园做嘢之后呢，我已经好似免疫咗咁样。
1: 勁啊。
0: 即係晒到个人应该唔可以再黑㗎喇啩。你知唔知我身边有啲朋友仔一见到我呢就即刻话，点解你好似黑咗好多咁嘅。我话系啊，唔系好似系，直情系
1: 系真嘅。
0: 跟住摸只表俾佢睇咧，
1: 有个印。
0: 嗱，当然本身表底不嬲都有个印噶啦，但系就冇咁夸张嘅。但系而家系即系都俾健威望下，都几夸张下嘅。但系我只不过系一时大意，喺入场前
1: 唔记得除表，
0: 唔系唔记得除表，系唔记得搽防晒，因为咧喺今次活动里边咧。我入场，我谂住自己系有瓦遮头嘅，但系点知咧都要经历几个钟嘅冇瓦遮头。
1: 咁冇办法啦。
0: 咁我其实可以匿埋喺一个有瓦遮头嘅位置嘅，但系自己又唔争气，又抵唔住颈，要行出去睇下啲嘢咁样咧，跟住就晒黑咗啦。咁啊，不过我自己中意宁愿有太阳好过冇太阳嘅。咁啊，所以大家就留意住天气啦。呢几日大家就顶住呢个酷热天气啦。
1: 系咁啊 ，Lu 咧相当满意你自己嘅工作啦。咁啊，即系做嘢你啊，即系好上心啊。
0: 嗯，
1: 又个即系起码中意自己份工嘅。
0: 系嘅。
1: 咁咧，我哋见到咧，譬如有啲调查咧，就系讲紧啊，啲打工仔究竟满唔满意佢嘅薪酬咧？因为做嘢。到背后嗰个目的啦，又或者系即系好，我哋成日都讲话，即系啊，究竟做嘢系为咩噶咁样？咁啊，有啲人就为存在感啊，为会议度啊，学到嘢啊，等等啊，好同事啊嗰啲啊咁啊，咁咧就有30%嘅打工仔咧就系满意自己嘅薪酬，
0: 系讲紧
1: 得30%系满意，
0: 系咯，都算多啊，都算多噶啦，
1: 少过一半好多，得30%几人
0: 满意。

0: 酬、哦、有哪些打工仔是会满意自己薪酬的？我觉得应该是更加少人满意咯。
1: 吓、啊，咁嘅咩？咁但系，譬如如果你系好唔满意自己薪酬，咁你一早转咗工啦。
0: 咁咪就系有好多人系为理想或者为自己中意咯，但系达到唔到自己希望得到嘅薪酬咯。所以有呢啲嘅，我都俾人话打风流工啦。即系我都有试过俾人话打风流工嘅，就系、
1: 是，
0: 但系大家冇谂到就系、是、啊，佢俾好少钱我，但系当年呢一个可能就系我嘅方向，咁可能有机会系得到更多噶嘛，咁点知冇啫嘛，只会越嚟越少，咁其实都系唔满意噶。咁同埋唔知咧，我自己喺度谂就系、是，其实有边个唔想搵多啲钱噶？
1: 系啱噶，
0: 系咪先？
1: 系啊。
0: 即係都好老實啊，咁所以我話有30%滿意自己嘅薪酬算高噶啦，我以為更加少嘅，係咪先？
1: 咁但係有乜計咧？有時候咧，即係譬如我哋成日都話即係口輕輕咁樣就話，咁你唔咁唔滿意，你咪出去揾個第二份咯咁樣。
0: 嗱，
1: 咁但係有時外面係風大雨大喎。
0: 首先外面風大雨大啦，而另一樣嘢咧，我就係留來呢家先講嘅就係、是。你唔滿意啫，都要你有能力啊嘛。你冇能力，你點 ask for more 啊？即係呢個我又要覺得大家要面對現實嘅。咁有啲工種其實係你稱得到噶嘛。你稱得到，你做得多，你咪即係可以揾多啲咯。就未必一定係人事上嘅關係。哦老闆覺得你做得。但系其实其他同事觉得你唔做得都唔奇噶，即系太多啦喺职场上，我觉得太多呢啲咁嘅情况啦，所以系好难满足嘅。尤其是喺呢啲咁嘅调查里边咧，其实有答案叫做有啲数字，我觉得呢个数字唔算低，已经算几好噶啦。即系真系都系嗰句啫嘛，边个又嫌自己赚得少嘅啫，即系嫌自己要赚得多嘅啫，咁系咪先？所以就唔满意系正常嘅。咁但系都要自己称翻自己几多两啦，究竟自己有冇呢个价值啊？咁当然亦都有好多人觉得自己系有自己嘅价值啦，同埋有自己嘅能力啦。但系好多时都真系有啲人自视过高嘅，即系呢啲我喺呢个职场上见好多啊。咁勇员亦都有好多，所以我信命噶，即系你。当初去入间公司各样嘢或者晋升，咁呢啲全部都系天时地利人和嚟噶嘛？
1: 系，不过你头先讲呢个情况咧，咁啊有啲打工仔咧就话啊，其实佢都
0: 你都忍唔住要
1: 忍唔住要 cut 啊！咁就系话佢都系会即系要求加薪嘅，
0: 嗯
1: 啊，咁但系咧就原来话肯开口要求加薪嗰啲咧。都有成功的例子，成功率可以去到70%。
0: 成功
1: 争取到，但是肯开口的是少过半数。即有很多人呢会觉得如果我开口他不制，那就有机会会出现抹面和冲突的情况了。
0: 都是的，即我都遇过好几次这些情况的。我试过有个女仔跟我说，即系佢已经系觉得系我留难佢啦，跟住然后个样好凶狠啦，但系咧又已经谷紧眼泪啦。佢问咗我一句：你觉得我唔值得咩？咁讲，跟住我话我唔想我个答案伤害到你啊！我讲咗出嚟你喊噶啦，咁讲咯。即系其实你问呢啲咧就已经系好傻啦。我就系觉得你唔值，我先唔加你人工啫嘛，系咪先？你系咪要我开个口啊？咁我都经历过呢一啲嘅情况，因为我有帮屋企人打理业务，系处理人事方面嘅问题，所以咁啱我就会真系经历咗好多次呢啲嘅情况。咁好多人咧，其实都觉得过咗试用期之后就一定要加人工啊嘛，咁。即系一间铺头要请人，咁好多时都遇试用期，所以我话点解呢样嘢咧喺我身上咧都经历咗，发生咗好多次咧。咁佢哋就即系好多都会要求嘅，或者咧知道啊 A 要求咗得咧，就会问诶、你都做咗几个月咯，佢哋有冇加你人工啊？就系呢啲嘅同事嘅多口咧，就会令到新嚟嘅同事都会问一句，我唔介意问嘅，因为其实咧我有经历过，就系做得好咧。你交到數，咁我加你人工亦都好正常啊，咁樣。咁但係

0: 啦，咁啊用住先，
1: 頂住先啦。咁樣其實一路都仲會有物色咁咯。咁但係亦都會有一啲佢哋嘅心態就係、是、啊，你都用我啦，咁你應該要加我人工啦。其實冇一條例係話俾你聽係過咗試用期就一定有人工加嘅喎、即係我對於勞工法例好熟悉㗎啦，都因為都經歷咗好幾年要處理呢類型嘅情況咁樣。
0: 係，不過就。都係嗰句啦，即係如果啱出嚟做嘢嘅朋友，咁即係都係不斷咁樣裝備自己啦。同埋裝備自己有個好處嘅，就係、是、譬如可能你而家做緊呢份工，咁可能用到你某一啲技能，或者用唔到你某一啲技能，但係其實你係好多技能係可以用到嘅。咁你有機會轉咗去其他工咧，咁啊用到你更加多嘅技能，又或者我哋當然最開心嘅情況就係、是、你可以揾到自己中意做嘅、有興趣嘅工種，又用到你嘅技能。又學到嘢咧，咁啊最正。
1: 係難嘅，不過我覺得如果你真係初出茅廬嘅話，千祈唔好蝕底啦，即係唔好覺得自己會蝕底，唔怕蝕底。
0: 係
1: 唔怕蝕底，唔係唔好蝕底，要唔怕蝕底，你真係要慢慢去尋覓下你自己最理想嗰個工作嘅。

0: 由而家到九点，
1: 阿 Lu、
2: 洪建威、
0: 知识会社。
2: 啱啱听过咧，有 Amy Lau 嘅蓝染啊，佢嘅颜色系列已经去到蓝色啦。
3: 头先我哋咧就趁住喺一只歌嘅时间里边咧。我喺度谂紧，即系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咧喺个公司里边，又或者职场上面增加价值？
2: 嗯，
3: 其实系难嘅，但系我觉得系有方法嘅。
2: 有咩方法呢？都好想领教一下。
3: 就系咧，即系究竟啊呢个机会啊，又或者系时势做英雄，定系英雄做时势呢啲问题？
2: 系
3: 就系当你咧个老板突然间有一个好紧急嘅需要。你能唔能夠喺適當嗰個時候出現？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即係好唔好彩啦。咁啱你喺個老闆身邊，咁啊呢個第一件事。
2: 嗯、
3: 第二樣嘢就係你喺佢身邊，你解唔解決到條問題先？
2: 如
3: 果你解決到咧，哇！你又勁。
2: 但係即係當然啦，呢、這、一個就即係比較容易啲得到個老闆賞識嘅。咁但係喺我哋工作嘅實戰況裏面，我會見過亦都即係感受過，就係、是、都梗有人出嚟係叫我哋叫做舐你嘅功勞㗎嘛。
3: 哦，咁但係唔係咁，如果你同你老細一對一嘅話，咁啊你老細即場見證你即係嗰個發威㗎啦嘛。
2: 係、哦、即場見到啊，但係都有好多老闆係信係因為哦，因為佢係 under 阿邊個嘅。阿边个应该即刻出咗嚟领工啦嘛？就话系啊，我一早同佢讲咗咁，如果唔系啊，就做唔到噶啦咁样。纵使你系喺侧边揿电脑嗰、那个 solve 咗个问题嗰、那个，但系佢都觉得嗯听咗嗰个阿 head 讲话啊，由佢去带领下，所以先做到嘅咁、嗯、样咯。
3: 你呢个情况比较复杂啲，我哋唔好讨论呢啲咁难嘅处理嘅。這個、
2: 完全系经历过，我都眼见呢件事嘅发生，虽则唔关我事。
3: 嗯
2: 跟住我都即刻谂，嗯，即系呢啲唔怪之你升到职啦，咁样
3: 啦。哦，因为咧喺网上面有个，因为你个问题比较复杂啲，咁有啲简单啲嘅，
2: 嗯，
3: 就系咧网上面有人讲咧，就话有一日，咁咧就个老细咁啊打电话或者系喺个 group 度啊，
2: 嗯，
3: 就问啲同事就喂有冇人帮手啊？我喺公司编嘢编唔到嘢咁样，
2: 系，
3: 咁啊即刻有人咧就系、是、回复啦，咁啊，咁有啲同事咧又会谂啊，咦，我嗰日其实放假嘅，
2: 嗯，
3: 咁啊喺个 group 收到啲 message， 我系咪应该唔复咧？因为我放假噶嘛，咁样，咁啊有啲人唔复啦，咁但系有啲咧就暂即刻复，咁虽然个问题咧就好简单嘅啫，就系、是、话，喂，其实啊老细，你即系摆啲新纸落去咧已经搞掂啦，
2: 系啦，或者你选翻要用嗰、那个偏塔咁就已经得噶啦，咁样咯，
3: 系啦，咁所以咧就其实就即系好简单已经搞得掂咧，就解决咗个问题。咁、
2: 嗯、
3: 我觉得呢啲情况咧，咁其实又举手之劳啊，无不可啊。嗱，好啦，嗱，头先因为嗰个情况咧，都有几个关口可以处理。第一就系你放假，你复唔复呢个 group message？
2: 系。
3: 你复唔复啊？
2: 我复噶，
3: 系咯，即系咁简单举手之劳。
2: 我不嬲都系嗰啲
3: 秒复，
2: 唔系好计较做到就做嗰啲嘢。不过我唔系受赏识嘅人，
3: 系，
2: 我冇乜呢啲缘，我同啲老板见唔到缘。
3: 哦，
2: 系啊，但系知道我做得嘅，
3: 系
2: 啊，所以通常被揾笨。
3: 即系唔系你呢个角色应该系嗰啲叫古代嗰啲钟无艳嗰啲角色啊。
2: 系咯，
3: 即系有事
2: 做唔到夏迎春都唔够靓咯。系啊，知道有事系揾我噶，但系就唔会重用我咯。
3: 哦 ，OK， 咁啊，好啊。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即系譬如好啦，你会唔会譬如话即系可能发觉个老细，咦，真系编唔到，原来唔系咁简单嘅，真系个编导有啲嘢食纸或者坏咗，即、
2: 嗯、
3: 刻翻公司，即刻帮老细编。
2: 即刻呢样嘢我做唔到啦。
3: 哦。
2: 因为家住元朗，同一般我做嘅公司都比较远距离。
3: 系，咁但系你会唔会即系尽量用一啲远程嘅方法帮你处理嗰啲咧？
2: 我都会，同埋即系譬如如果我真系近啦，咁因为我有经历过嘅，咁我咪话都要帮手屋企人打理下个铺头咁样嘅。咁大部分留嘅电话咧都系揾我噶嘛，所以咧试过咧嗰栋大厦上面有人冇闩水喉咧。但系直落嚟嗰条水掣漏水咧，原来就喺我哋铺头地铺嚟噶嘛，就。

0: 喺前门度流水出嚟啊！咁啲人见到你铺头喺度呕水，咁梗系打电话俾我啦。咁我遇到呢啲嘅时候咧，其实我都食紧饭噶，我都谂都冇谂啦，即刻揸架车出去，然后去处理咯。
1: 嗯。
0: 咁啊，即系因为我知道个距离上，我一定系最快啊嘛。
1: 系。
0: 咁我就会处理啦。但系如果你话头先讲，我翻公司我当电台咁样，有呢个情况，我喺元朗翻嚟九龙塘，我相信肯定有其他同事快过我。
1: 系。
0: 咁我就唔会请缨啦。但系如果系文字上或者系口讲嘅方式可以处理到嘅话咧，咁我都会帮嘅。
1: O K。咁啊，原来咧喺网上面啲人都有讲咧，话哦，原来有唔同嘅人工咧。就會有不同的反應的。他說如果是一些叫做平平地人工那些呢，就可能呢就是沒有
0: 應機了，
1: 或者 miss call 算了。
0: 是。
1: 咁另外呢就多少少人工的呢，就說喔、哦、帽子老闆或者是建議老闆應該是帽子喎、哦、咁樣。
0: 即帽子比较决绝啲嘅两粒字咧，就可能系低啲人工嘅，即高多少少嗰啲就会讲句老板应该系冇纸啊咁样啦。
1: 因为咧冇纸呢个咧就系、是、一个两个好硬邦邦嘅回答啊。咁、但系如果你应该系冇纸咧，就系、是、个感觉上面咧就温和啲，同埋我系、啊、可能系
0: 同埋有称呼啊，
1: 系
0: 有称呼嗌咗老板先啊嘛。
1: 咁咧佢话如果有啲好高人工嗰啲，好高人工叫做咩咧？50,000以上嗰啲人工咧，就会话。老板应该是帽子，我帮你加。
0: 是。
1: 咁呢个就是50,000人工嘅。咁另外有一个一跳呢，跳去100,000人工。
0: 是。
1: 100,000人工嗰个呢，就是话老板我已经帮你编咗，我即刻送嚟俾你。
0: 咁都要系佢喺公司嘅。
1: 我唔系自己屋企编。
0: 就即刻送过去啊。
1: 即刻送过去。
0: 咁真係緊要
1: 咁、啊、真係好犀利，咁就抵佢攞100,000人工。不過我覺得呢個情況都係講笑嘅啫。不過呢好老實講，能夠解決到即時問題嘅能力嘅人呢係真係有能力嘅。係囉。即係同埋有時候我細個即係我咪話啱入嚟電台學用 Fax 機嘅、即係點解要去學下用 Fax 機呀，用下啲唔同嘅器具呢，都係等你去到某時某刻呢
0: 需要嘅時候，
1: 突然間有需要嘅時候呢、你識用。
0: 是
1: 就是很重要的，
0: 都是的，虽然自己未必需要用到，但是身边如果有时有些人需要的时候，你帮到手是很重要的。
1: 对啊，
0: 会记一世的。我记得我那时候即是电脑不叻啊，咁梗係搵人求救㗎啦。咁当然啦，你學咗之后呢，你嗰样嘢你又会记咗一世嘅。即以前冇咁多嗰啲云端啊嗰啲嘢㗎嘛。咁、就我哋有一个地方叫做用 FTP 啦。咁、就係都系网上面嘅一啲储存嘅位置啦。不过就即係比较你自己啲嘅。咁要畀钱买嘅咁样啦。
1: 私人嘅云端储存。
0: 係啦，就是、以前嗰种形式啦。咁唔係原來，即係其實喺我哋啲電腦度唔係一般一撳出嚟就好似依家咁方便拉入去噶嘛。自從有一個同事咧，即係教咗我之後咧，我就覺得哇，你好勁啊，你好叻噶，原來係咁樣噶咋。即係你都會記住呢一個人，同埋你以後有咩電腦嘢，你都係揾佢幫手。即系佢俾我有一个嘅印象就系、是，佢能够可以解决到呢啲电脑方面嘅问题。
1: 佢应该系电脑专家，被标签咗系一个电脑。
0: 系啊，跟住然后咧，我连买一啲有关相关电脑嘅嘢，我都系会问佢咯。即
1: 系
0: 小威喺电脑方面，我又系会问嘅，即系有关于剪带咧、
1: 剪声嗰啲，
0: 我有疑问咧，我就会建威啊。可唔可以话俾我听点啊咁啊？即系我自己都会记得住呢啲同事，同埋我都会即系有机会要报答佢哋，或者过时过节咧，即系或者整开嘢食咧，都会醒下佢多啲。
1: 所以呢个情况就系同我哋头先播完歌翻嚟讲，有时有啲嘢咧就系你能够帮人哋解决到问题咧，即使系举手之劳都好啦，都要做。又或者咧系你就算同嗰个同事咧几冇交情都好，如果佢有嘢帮手咧，其实都即刻要帮手。
0: 是啊，反而我就冇諗到即係人工嗰樣嘢，因为即係网络上面呢啲调查我觉得得意嘅，即係都好似係因为人工方面而佢会唔会再喺公余时间帮公司手。但係其实有好多人都好似即係我或者你咁，其实都冇考虑咁多㗎啦，帮到咪帮囉。
1: 係啊，因为同埋即係叫做得人因果啊千年计㗎嘛。
0: 係㗎，即係记得㗎。
1: 係囉。咁所以其实譬如我哋即係做得多啲嘢，有时即係就算你话公理啲讲啦，你帮咗人一次，你下次有啲乜嘢要帮人啊，或者系要搵人帮手咧，

0: 都容易啲開口喎。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係問人哋嘅名咯，即係譬如好多新嘅機構啦，或者啱啱去到唔同嘅部門啦，即係其實我係好中意問人哋啊點稱呼你啊，點嗌你啊咁等等嘅，咁。等下次呢，即係雖然可能佢嗰個係一個唔同部門嘅人，但係你有啲咩事呢，即係你咁大間公司有時可能真係有啲咩要搵人幫手呢，你起碼嗌得出人哋嘅名嘛。如果唔係你喺度做咗幾年，跟住都係仲啊同事啊，我想問下你乜乜咁，好古怪嘅事。所以我覺得最好呢就即係知道人哋叫咩名啦，點稱呼啦，咁下次有啲咩事幫手呢都好啲。同埋就算有時撞口撞面，
1: 有禮貌，其實人哋都印象深刻嘅，所以都係嗰句，唔好計較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热带气旋巴威逐步靠近台湾北部海面，苗栗以北地区的风雨越来越明显。因应豪雨和土石流黄色警戒，苗栗县南庄、斯潭两个乡近80人昨晚要预防性撤离。受巴威影响，截至昨晚七点，一共13人受伤，全台疏散撤离近9000人，以花莲县的近5000人最多。气象部门预计巴威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今日一整日会逐步通过北部海面，听日凌晨中心进入大陆沿海，暴风圈逐渐离开台湾本岛。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巴威逐渐向捷闽沿海靠近，星期日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是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福建省宁德市今日中午12点开始实施停工、停产、停课和休市，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港铁表示，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取消今日和明日部分高铁列车班次。其中今日受影響的班次包括由西九龍站去上海虹橋站的 G900、G902， 由西九龍站去福州站的 G920、G924， 由西九龍站去廣州南站的 G6504， 由上海虹橋站去西九龍站的 G899、G901，由福州站去西九龙站的 G919、G923， 由广州南站去西九龙站的 G6503。 港铁话有关车次的资料可以留意12306官方网站，如果需要退飞可以参阅高速铁路网页，并在指定日期内办理，并尽量使用12306官方网站或者手机应用程式，不用急于到西九龙站办理。政府建议收紧商用车辆驾驶执照申请人需要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要求，由70岁提早到65岁，并缩短年满65岁或以上申请人的正式驾驶执照有效期，给司机作更频繁的体格评估，保障安全。计划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法例修订方案，并同步继续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争取春年年中落实措施。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说，年长驾驶者人数持续增长，而商用车辆司机中的年长人数比例亦都持续上升，很多地方采用以年龄为基础的风险评估措施，要求商用车辆司机比非商用车辆驾驶者更早进行体格评估。伊朗否认曾经要求同美国谈判。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德克兰并未寻求同美国谈判，但已经接受卡塔尔调解人访问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虽然近期敌对行动升级，美国同伊朗已经同意继续举行会谈，但他明确宣布双方上个月达成的停火协议已经不再有效。在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清晨五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

0: 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嘅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Hello， 我是 Constance 康提，想听最新的华语歌呢，就记住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
3: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近排翻深圳玩要小心留意手足口病，幼稚园都接连停课，所以玩之余都要提高翻个人的卫生意识啦。
7: 所以如果想轻松下咧，介绍你去佛山的和美术馆，展览又正，充满艺术气息啊！
6: 再同大家讲埋新经济体陪伴经济啊，陪食、陪玩、陪倾偈呢一个嘅千亿市场，唔知道大家又点睇咧？
7: 内容咁丰富，你就要留意。
6: 星期六朝早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8: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有音乐有快乐。
11: 扩阔知识领域，
12: 放眼不同角度，
11: 拥抱世界节拍，
12: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1: 阿 Lu
2: 冯建威
0: 知识识回社。
2: 时间嚟到7:07啦，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知识会社。
3: 首先系睇下啲消息先啦。香港政府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啊，政府统计处请统计师。
2: 跟住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咧，政府统计处啊请研究经理。
3: 卫生署请合约工程师。
2: 跟住教育局咧就以下嘅空缺啦，分别咧就系半熟练工人、兼职半熟练工人、杂工、临时中学学位教师、合约教师、临时助理小学学位教师啊。
3: 咁啊有咁多职位，大家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啦。
2: 咁今日咧究竟食啲乜嘢咧？呢一种食物咧，早餐好多时都会食到佢嘅，唔知你又中唔中意食啦？
4: 全球埋藏各种珍馐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2: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捞食全球，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适时适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4: 知识会社捞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2: 今日俘虏你个胃嘅咧系肠粉啊！大家可能听我哋宣传声带都有听到肠粉呢样嘢啦。咁先唔好讲佢头先话啊，佢点样先为之好食先？
3: 肠粉是什么来的介绍
2: 一下。不是，为什么今天会讲肠粉？
3: 是。
2: 是很想分享一下的。
3: 是。
2: 就是呢，不知道几时开始呢，原来来到香港菲律宾人来到香港没有吃过肠粉等同于没有来过香港。
3: 哦，竟然有这样的事？
2: 原来现在有些这样的上网，即系我哋叫咩短片啊，我哋啲短片平台啊，或者大家啲社交网站咧，系啲姐姐界佢哋咧，
3: 哦姐姐界社交网站，
2: 咁但系唔系净系讲紧姐姐嘅，咁因为点解我会知咧，就是、因为屋企姐姐话俾我听啦，因为咁啱前排食肠粉，
3: 系，
2: 佢就同我讲，知唔知道其实呢种食物对于佢哋即系菲律宾人嚟讲咧？是好 hit 嘅，
3: 系
2: 咁我话 hit 喺咩度咧？即系净系你哋姐姐先至 hit 啦，定系点样咧？佢唔系啊，系因为有菲律宾嘅 KOL 或者一啲佢哋嘅旅游博客啊嚟到香港咧，食咗之后觉得哇呢样嘢系好香港啊！你唔食过呢样咁好味嘅嘢，你唔就系、是、代表你未嚟过香港啊？
3: 咁佢哋个菲律宾 KOL 有冇讲话食蛋挞啊？
2: 冇啦，就系、
3: 是、竟然有咁嘅事，
2: 肠粉啦、啊，竟然就系讲，跟住然后我即刻觉得吓、啊，因为我哋过去以前成日听其他人嚟香港系食啲咩菠萝包啊、蛋挞啊、奶茶啊咁呢啲噶嘛，
3: 系咯、啊，烧卖嗰啲噶，
2: 系咯系咯。但是
3: 他们反而是留意到肠粉
2: 这件事。那为什么留意到肠粉这件事呢？就不是普通酒楼的一些鲜虾肠啊、牛肉肠啊、叉烧肠，是真的猪肠粉。
3: 街边那些。
2: 是啦，嘟嘟嘟混酱那种。
3: 嗯。
2: 即是他们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哇这么好吃的这件事是什么来的究竟，还有不吃过怎么代表你是在香港打个工或者你在香港旅游过。
3: 咁我想问你个姐姐本身有冇食过呢样嘢咧？
2: 冇。
3: 哎呀！
2: 我话你听，我姐姐连紫菜都未食过。即系其实佢嚟到香港，因为佢初次嚟香港噶嘛。咁佢见到我有时带佢食嗰啲嘢，或者我买俾佢食嗰啲嘢咧，佢系问我咩呢样嘢叫咩名？
3: 系
2: 英文叫咩名？咁但系其实有好多我都唔识噶嘛，我咪查字典俾佢咯。
3: 所以你就识好多英文啦。
2: 系啦，即系我哋去饮茶嗰啲咧，你咪都系叫饮茶。
3: 饮茶，
2: 即系我唔系你，因为
3: teapot，
2: 即系婆婆嗰啲嗌佢去饮嘅时候咧，就去饮茶，跟住佢就问咩叫
3: 饮茶？
2: 饮茶咁样咯，跟住咪再带佢去嘅时候，我就话呢啲就叫点心啦。咁因为点心佢都系直译点心嘅啫嘛。
3: 咁跟住你有冇介绍嗰两张台布分开？红海
2: 而家冇搭台，
3: 有噶，
2: 仲有噶，我唔知，因为我少去饮茶嘅，
3: 即系同埋少去搭台啊。即系通常你坐得晒成张，
2: 系啦，基本上我去得咧就一定系即系 坐到成張，或者我哋直情有房噶啦。咁啊，熟嗰啲
3: 近排又多咗搭台呢個情況，因為我
2: 咁咪好咯，即係搭台呢、這個呢、這個
3: 呢、這個文化
2: 文化同埋呢個現象係你好生意先會咁噶嘛。
3: 係啊，所以你下次如果有機會撞到呢啲搭台咧，你同姐姐講，
2: 我應該點同姐姐講搭台啊？英文
3: share table。我已经想了，在讲这个之前我已经想了。
2: 你讲这句的时候想起我即刻想起平时怎么教我的女儿跟人家分享啊。Sharing is caring.
3: 啊是啦。
2: 即是吃东西都有 sharing is caring.
3: Practice make perfect 啊。哇这些啊这些是红学仔必备的英语。
2: 咁但系即系我系因为咁咧而即系特登今集讲呢个肠粉嘅。
3: 肠粉，肠粉英文系咩啊？咁样
2: 唔好考我啦，我都系同姐姐讲肠粉。
3: Fat noodle no, fat noodle roll 系咪
2: ？Wise roll 咁样。
3: 唔系，岑娘喺侧边口啱啱噶，佢识噶。
2: 佢应该熟悉啦，喺加拿大翻嚟噶嘛，佢哋应该都有啲港式食物喺嗰边噶嘛。
3: 下次应该要找他入嚟做下机，佢而家都唔走，
2: 或者佢泰文都识噶，泰文嘅肠粉叫乜嘢？因为咧，哎，你讲我又真系想讲，即系讲开泰国，
3: 系又有肠粉嘅。
2: 泰国咪好兴食船面嘅，其实船面又分咗好多种噶、哦。
3: 其实佢嗰个粉物就系你，
2: 咪就睇你河粉都系呢啲嘢啫嘛。讲真，即系讲讲讲得简单啲，
3: 米粉嘅浆，
2: 米粉浆做出嚟唔同形态啊，粗幼或薄啊厚啊咁样嘅啫嘛。咁但系咧，船粉方面咧，你系除咗可以拣金边粉、米粉之外咧，佢其中一种粉入边就系猪肠粉嚟嘅。
3: 哦，系咩？
2: 系完全系同我哋食嗰啲猪肠粉一样样嘅。
3: 咁哦，不过你讲泰国佢哋菲律宾。

0: 先嗰
1: 系啦，头先我系菲律宾，所以即系泰国有猪肠粉呢样嘢嘅，
2: 所以泰
1: 國但系佢叫咩名字我唔知道，可能真系要问沈亮。
2: 泰国人就觉得冇乜特
1: 别，泰国人冇，我哋冇之前听过有人讲话喺香港，即系嚟到香港泰国人一定要食呢个猪肠粉咯，起码冇听过先啦。我就知道原来依家啲泰国人嚟香港一定要去，一定要去拜神啫嘛。我听香港人去泰国拜神听得多啊，我近年听得最得意，觉得。
2: 泰国人嚟香港拜神，
1: 要观摩下嘅就系泰国人嚟香港拜神。
2: 呢、這个健威道上团，
1: 呢一个真系紧要，我真系要俾张相你睇。我嗰日其实咁啱揸架车经过呢个红磡嘅啫，嗰度有个红磡嘅天后庙、
2: 哦。知道知道。
1: 我左手架车拐一拐转入去嘅时候，哇！最屘有几廿人向住我拜拜啊！
2: 哦。
1: 嗰度天后庙佢对住喺条路，嗰个十字路口嚟噶嘛，我一转上去有几廿人喺度，
2: 但都系外国朋友嚟，
1: 泰国
2: ，OK，
1: 系清一色泰国，佢直情系有导游啦，亦都现场有啲香港嘅导游，同埋佢哋本身有泰国嘅导游喺度，然后就会做翻译，
2: 系
1: 帮佢哋教佢哋点样去祈福啊各样嘢，咁系有原因嘅，我都有问到嘅，我啲八卦啊嘛，梗系了解下发生系咩事啦。跟、住我每一次经过，我发现都系人头涌涌嘅，都系泰国人咯。
2: OK，
1: 又系景点嚟嘅，而家变咗，因为原来咧有一个泰国人去旅行嚟咗香港。有朋友带咗去拜过呢一个天后庙之后，
2: 佢就发咗达，
1: 系啊，中咗佢哋嗰个彩票啊，哦、即系佢泰国又有另一款噶嘛，我唔识啊，咁就系咁咪咁咯。
2: anyway， 呢个可以迟啲再讲，咁我今日讲翻。
1: 咁啊，除咗肠粉有肠粉之外，我哋香港嘅肠粉其实就都系除咗猪肠粉，都仲有好多种类嘅。头先我哋都讲嘅酒楼上面，都酒楼入边都会有其他嗰啲嘅肠粉去。去俾大家揀啦，
2: 蝦腸啊，
1: 系啊，叉燒腸啊咁樣啦。而家多咗選擇咧，另外咧就係一啲叫做廣東嘅腸粉啊。唔知啊，健威
2: 炒炒炒咁樣噶嘛？佢嗰啲唔係
1: 係啦，唔包嘅，唔卷嘅。咁嗰種
2: 嘢係咁，
1: 係啦，石磨腸粉咧，其實依家亦都好興嘅。咁呢啲石磨腸粉咧，佢哋嗰個嘅用料方面咧，即係唔好計嗰塊腸粉皮啊。佢里面嗰个嘅馅料，嗰、那个多样化就更加犀利、
2: 哦，
1: 因为佢嗰种叫广式嘅广东方面咧嘅传统工艺嚟嘅，基本上系。咁佢呢一种肠粉，佢里面可以放嘅料咧，就唔系我哋平时嘅猪肉、牛肉、虾肉、虾仁啊、蛋啊咁样嗰啲啊，就已经系去到猪润啊，
2: 系啊，菜脯啊，
1: 菜啊，
2: 系啊，
1: 打翻只蛋落去，即系唔系我哋平时食嗰类型嘅肠粉咯。咁啊，真系好多款啊！你谂到嘅，佢哋都好似而家好似可以加落去咁样嘅。咁啊，呢种其实我记得我之前咧已经系喺我哋呢一个老食全球讲过噶啦。咁嗰个我就唔讲太多啦。咁啊，讲翻呢个猪肠粉点解即系咁受欢迎嗰一下咧？其实最大嘅原因咧，就系佢个混酱啊，好吸引到佢哋啊！佢哋冇试过食呢一种咁样嘅味道啊。咁首先有好多朋友，我身边都有好多好中意食麻酱嘅，即系其实系花生酱啦。其实佢系一个沟稀咗嘅花生酱啦。咁另一样。可能因为佢个有甜酱呢样嘢咧，又系甜度高嘅嘢咧，其实啲菲律宾人好中意食。
2: 系，
1: 咁所以就吸引到佢哋，觉得呢一个嘅食材呢件事，呢、這个肠猪肠粉呢一样嘢好特别啊！
2: 因为三样嘢啊嘛，豉油、甜酱、麻酱同埋
1: 芝
2: 麻。冇错啦，呢四样嘢系要有嘅，跟住另外就如果你食得辣就加埋
1: 辣
2: 酱
1: 但我成日觉得混酱系即系甜辣加埋芝麻酱，再加埋芝麻，系好古怪嘅。对于我嚟讲，
2: 我分开嘅，即系譬如你豉油冇办法啦，咁样跟住就甜酱辣酱咧，咁我就系即系尽量即系分开。擺唔同邊啊？
1: 係但如果你買豬腸粉嗰啲一袋佢綁埋一齊，你翻到去或者你坐低就佢已經係撈埋一堆。
2: 我好少攞走嘅，其實我
1: 你坐低食
2: 係坐低食。
1: 哦，咁都要嗰啲地方有得坐低食噶嘛？因為有幾多賣豬腸嘅豬腸粉嘅地方，其實係冇得坐低食噶嘛。
2: 都唔緊要嘅，因為我攞翻屋企咧，我都有嗰啲醬嘅。

0: 系咁，所以就宁愿佢唔落嗰啲酱啦。咁睇嚟你系中意食嗰啲酱，你屋企会有嗰啲酱？
1: 我中意噶，我哋屋企会买白肠粉翻嚟
0: 蒸，
1: 自己蒸咯。
0: 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因为我唔会啊，所以即系我屋企系辣酱系有嘅，但系就唔系佢哋嗰种辣酱咯，就系似炒粉面嗰种嘅橙色辣酱、嗯。因为我觉得整猪肠粉嗰个辣酱咧，唔系我哋平时食嗰个炒粉面嗰个辣酱嚟。吓、
1: 啊，譬如啲酱咧，就每一档都唔同啦。但系我系留意到咧，佢哋冇人落茄酱噶，
0: 系甜酱咯，唔系茄汁咯。
1: 即因为咧，茄汁咁 common 啦，咁普通，同埋好多地方都会有茄汁。
0: 你有冇试过？
1: 我冇啊。系，我真系冇，我突然间喺度醒起啊，会唔会，譬如泰国人会唔会落佢咪有啲泰式酱嘅，
0: 系
1: 橙橙地色嗰啲攞嚟点，其实都可以嘅，因为佢嗰个就系甜辣酱捞埋嗰个感觉嚟噶嘛，
0: 系咩？
1: 咁但系会唔会有人落茄酱咧？啊，我就真系醒唔起有，
0: 真系
1: 系咯，即系可能有机会要识下呢啲泰国 KOL。
0: 你搵日攞包茄酱翻去，然后你蒸肠粉嘅时候试下咯。
1: 系，
0: 你话我知个味道系点，我唔敢想，因为
1: 但系我觉得唔好食咯，应该
0: 我都觉
1: 得系，但我唔知道会唔会，譬如咁啱，可能就系泰国 KOL 呢啲就会觉得
0: 哇正啊，
1: 人
0: 间
1: 鲜味系啊，
0: 整啲 Tabasco 落去添，
1: 系啊，或者系加枇杷膏咁样，哇会唔会有一种凉？
0: 太过分咯，太过分咯，健威枇杷膏搞唔掂，
1: 咩枇杷膏可以落咖啡噶？
0: 吓？
1: 系啊，有呢啲外国咧好兴噶，落枇杷膏落去啲嘢度食，饮面包咁样噶。
0: 你个感觉即刻令到我觉得嗌杯红酒，然后要食皮蛋一样。
1: 系咯，即系你有时你估唔到，原来原来咁 match 噶。
0: 吓、啊，我真系谂唔到啊！呢、這、一个你搵日试咗话我知，因为其实我本人食猪肠粉咧系乜酱都唔落嘅，净系落豉油。同埋芝麻嘅啫，
1: okay.
0: 所有嗰堆混酱嘅嘢，我系一个即系一样都唔落嘅。因为我又勉强咗佢掂到啲肠粉啦。咁其实本身咧，我独立将鱼蛋咧加甜酱咧，我系好 OK 同好中意嘅。
1: 吓、啊，鱼蛋竟然系加甜醬？
0: 鱼蛋加甜酱好好食。
1: OK，
0: 但系我就唔中意个甜酱掂到落个肠粉度，所以咧我就会宁愿。唔食甜醬咯，即係總之我買親都係腸粉多豉油芝麻咁樣，就唔會因為個魚蛋要甜醬而加咗甜醬咯。咁我就寧願食普通魚蛋算啦咁咯。
1: 既然你今日開咗新嘅角度，就係、是、譬如一啲外國嘅朋友中意食腸粉啦，佢哋覺得佢好食嘅地方喺邊度咧？
0: 啊，就係、是、因為嗰個醬咯，就係嗰堆混醬咧，對於佢哋嚟講咧係一個冇食過嘅味道啊，因為佢哋本身可能各地啦，唔好淨係講菲律賓啦，我覺得每個國家地方佢哋都會有佢哋自己嘅一啲特別嘅醬汁，等同於頭先健威講啊，泰式都有泰式嘅醬啊，或者我哋去外國嘅時候，佢哋都會有啲 custard 啊嗰啲，即係唔同嘅醬啊，佢哋都會用佢哋嘅一啲材料去做一啲佢哋嘅特色醬，墨西哥都有墨西哥嘅醬咁樣啦，咁變咗佢哋冇食過甜醬、辣醬同埋麻醬。仲要混合體，咁所以就令到佢哋覺得呢個味道好好啊，同埋腸粉嗰個沾染到啲醬汁嗰個位太多啦，即係佢真係可以成條裹住咗嗰啲汁噶嘛，咁佢哋咪可能因為咁而又未食過，令到佢哋印象好深刻咯。再加上件事，佢哋覺得好食啊嘛。咁啊，同埋依家嘅選擇有好多啦，即係除咗係腸粉魚蛋之外咧，其實好多呢啲鋪頭咧，佢哋仲可以燒賣啊豬，豬皮對於佢哋嚟講又係一個好特別嘅東西嚟嘅，因為佢哋冇咁樣嘅形態去食豬皮啊。
1: 嗯。
0: 所以佢哋去谂就系、是、啊呢一块其实系咩嚟嘅咧？海绵咁样嘅咁啊，
1: 花胶
0: 系，即系佢哋冇遇过嘅食材，相对嚟讲，咁佢咪会觉得啊比较特别，同埋食落嗰个感觉几良好、啊。
1: 你讲开呢个咧，我插开一句啊，有啲人嚟香港咧，或者系嚟中国人嘅地方咧，佢哋外国人会嚟食鸡脚啊。他哋覺得哇好神嘅，食得嘅咩呢啲嘢？
0: 佢哋覺得唔食得，同埋佢哋有啲會特登嚟食啦，有啲係會見到就話你哋點解會食呢啲嘢㗎咁樣，因為內臟同埋雞腳。

0: 对于好多外国人嚟讲系唔 OK 嘅。咁、啊、但系咧又讲翻菲律宾啦，因为接触多咗啊嘛。因为我女咧系会同我姐姐个女咧 FaceTime 噶、嗯，即系会倾偈啊。咁佢哋交流咧，我都忍唔住笑。话是有一日屋企买乳鸽，我女就即刻咧叫姐姐要 FaceTime 佢个女、哦。嗯，原来咧喺菲律宾咧，佢哋有好多嗰啲食档咧，佢哋卖啲炸鸡啊、嗯，炸鸡头亦都系其中一种嚟嘅，系、嗯、会你就咁买廿只炸鸡头嚟食都有嘅，即系佢
1: 俾廿个头咁样，
0: 中意嘅系连颈嘅，咁所以我个女嗰日见到屋企有呢一个炸乳鸽咧，佢就即刻拎个头出嚟，跟住然后就叫姐姐 FaceTime 个女，然后攞只头嚟同嗰个妹妹打招呼 say hello。咁我相信肯定系佢个女曾经试过咁样向我个女 say hello。咁、嗯、然后咧，阿女就梗系知道啊嗰样嘢系食得噶啦，因为佢哋买咁多嚟食，所以我个女而家咧食乳鸽咧系会争嗰个头嚟食噶，即系嗰啲乳鸽髀啊，或者系嗰啲
1: 食，
0: 总之佢个身可以食嘅空间佢唔食，佢拣乳鸽头嚟食咯，
1: 系，咁都好嘅，起码有人食。
0: 有我哋屋企人好多都食乳鸽头嘅，咁、哦、但系其实对于好多人嚟讲，佢哋系唔食噶嘛，从来冇人同我哋争乳鸽头呢件事嘅。
1: 即系就算你话去饮咧，
0: 鸭头、鹅头
1: 咧，
0: 哦，鸡头都唔食嘅，系乳鸽同鸭鹅嗰啲头我哋先会食嘅啫。咁但系依家好搞笑咯，即系我女变咗系会第一时间系想食咗个头咯。
1: 都 OK 嘅，我只系能够讲原来都肯食，咁好啊，下次可以俾佢食。
0: 肯食，争食添啊！即系呢个都几得意嘅，唔同地方，大家即系中意食嘅嘢都真
1: 系
0: 好唔同咯。
1: 系
0: 呢、這个我觉得系都系不断地去了解同埋去学习咯。
1: 系，不过你有冇嗱？既然同得姐姐讲话，喂，食呢啲。腸粉喎、哦，咁點樣為之好食呢？你作為一個香港人，有冇去教導佢？
0: 我有話俾佢聽嘅，因為有經歷咗好食同唔好食嘅腸粉，我會同佢講，我話呢種咪就係整得唔好食啊，蒸過濃啊，一劈嘢咁啊。其實好食嘅腸粉咧，最緊要佢嗰個層次分明啊，即係如果豬腸粉就係你好容易可以
1: 捲得翻
0: 開佢，跟住染好啲醬汁掛起曬之後，你捲翻埋佢吉又食得翻嘅喎，咁樣亦都係充滿。住嗰啲嘅汁咧，呢一種咧就係好食啦，同埋都係滑嘅。咁同埋咧，坊間啦，點樣係去分佢好唔好食咧？其實佢哋嗰啲豉油咧，九成咧啲鋪頭咧係會自己調教嘅，所以調教得好味嘅豉油咧，係直接影響到嗰間嘢出產嘅豬腸粉好唔好食咯。
1: 當然啦，咁你覺得譬如豉油啊呢啲醬？醬汁咁佢混得好食，咁梗係好食啦。但我覺得本身佢嗰塊白色嘅豬腸粉咧，佢有啲鋪頭佢做得唔好，又或者我自己唔中意啦。佢一陣味嘅，
0: 係啊，擺得耐咯。
1: 嗰啲係咩味嘅叫做？
0: 噏噏地咁噶嘛，
1: 係類似咯。
0: 我成日覺得係佢咪有條布會冚住腸粉嘅、嗯，即係嗰條布冚住腸粉，我。都認為嗰塊布要好乾淨啦。其實我都唔解答唔到你嗰個其實係咩味，我明白你講咩啊，因為我都有感受過嗰陣味啊，係唔知咩原因嘅。但係腸粉咧，其實都真係要食新鮮嘅。我唔知你有冇遇過係酸咗啊各樣嘢
1: 咧。咁、哦、酸咗就好明顯就係酸咗啦。但係佢嗰陣味咧又未去到話
0: 唔係酸嘅，總之又就好似勾勾地咁嘅味。
1: 系咯，我就以为佢可能系落多咗某一啲嘅粉，咁所以咧就会有嗰阵味，即系佢调配方面。
0: 你 keep 住食呢间都有呢只味一定系。
1: 系啊。
0: 哦，咁佢可能真系个配方嘅情况啦、啊。因为咧，其实香港都有几大厂系专出产供俾人嘅，咁我都系识。已經知道邊幾間係我食開嗰間，我先至會買咯。有啲我都真
1: 係即係知道去邊度攞貨啊。
0: 係啊，所以你話買齋腸嚟蒸腸粉嗰啲咧，我好多時都唔買嘅、哦，因為係咯嗰個供貨嘅問題，我唔中意食嗰只味咯。咁、
1: 哦、
0: 但係咧喺傳統嗰個調味係即係直接影響到嗰個腸粉嘅。我頭先除咗講豉油之外咧，其實咧有啲地方咧，尤其是係 酒樓啦，佢哋嘅場。

0: 粉点解有啲你会觉得好食啲？除咗佢系布拉肠嗰个可能即蒸好薄咁样之外咧，其实佢好多时嗰个酱咧系有嗰个烧鹅油喺度嘅，烧鹅油嗰个汁，所以你觉得佢特别香。這個、呢个咧就系、是、其实食肠粉里边咧，有你覺得有陣獨特嘅味，點解呢間特別好食呢？其實某程度上係因為有呢個汁喺度。
1: 咁你酒樓啊，梗係有容易有燒鵝汁啦，
0: 係
1: 同埋佢可能啲都係啲香港嗰邊。

0: 好食咧，其实某程度上系因为有呢个汁喺度。
1: 咁你酒楼啊，梗系有容易有烧鹅汁啦，
0: 系
1: 同埋佢可能啲都系啲香港嗰边装啲咁样就分俾佢。
0: 系啊，咁、但系其实而家譬如我元朗区有间而家呢期好出名咁，但系已经品质差咗好多啦。咁佢嗰阵时点解突然间有啲人疯魔咁样去提食咧？就系、因为佢会落猪油咯，佢会落猪油查一查，咁但系都见仁见智，中意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热带气旋巴威逐步靠近台湾北部海面，苗栗以北地区的风雨越来越明显。因应豪雨和土石流黄色警戒，苗栗县南庄、斯潭两个乡近80人昨晚要预防性撤离。受巴威影响，截至昨晚七点，一共13人受伤，全台疏散撤离近9000人，以花莲县的近5000人最多。气象部门预计巴威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今日一整日会逐渐通过北部海面，明日凌晨中心进入大陆沿海，暴风圈逐渐离开台湾本岛。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巴威逐步向接吻沿海靠近，星期日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是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福建省宁德市今日中午12点开始实施停工、停产、停课和休市，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伊朗否认曾经要求与美国谈判。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德克兰并未寻求与美国谈判，但是已经接受卡塔尔调解人访问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虽然近期敌对行动升级，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继续举行会谈，但是他明确宣布双方上个月达成的停火协议已经不再有效。翻嚟本港，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宁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市场欢迎，又话今年度头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非常接近今个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好快可以达标。政府亦都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几个单位，数字超过那个年度供应目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美胸塑形，你平时有冇做开先？
4: 美胸咧有一样嘢更加重要，就系佢哋入面个健康。咁所以第一样嘢就系排毒同埋疏通。其实我哋咧腋下嘅部分咧系我哋上半身咧最多淋巴。咁所以点解我哋成日咧都话我哋咧要处理下腋下嘅淋巴？因为其实佢一淤塞就会好容易形成一啲结节。呢样嘢咧系非常影响女士嘅心情噶。
3: 要了解多啲美胸塑形嘅小贴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又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1: 正啊！
2: 健威有咩睇啊
1: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3: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4: 今个星期咧，健威导赏团咧讲我自己私心啊。就上个礼拜我听到 Eddie 讲嘅，应该系咁讲啦。上个礼拜其实一单大新闻嘅，喺呢、這个叫做游戏界嗰度，就系讲咧2028年1月咧，就即系有一个品牌嘅机咧，就唔再出呢个实体嘅游戏机碟啦。咁其实即系我谂，我好多人，譬如如果系讲紧细个已经开始玩游戏机咧，其实都觉得好难接受呢一个消息啊。但系又冇办法，又无奈接受，因为如果你系由细个一路玩到而家嘅话咧，你都知道其实而家有好多游戏机都系即系俾你 download 啦，你即系俾一条即系俾咗条，
5: 俾咗钱嘅就俾你啦，
4: 俾一条 key 咁咧叫俾咗钱，跟住就已经系 download 到只 game， 咁就嗰个 game 咧就已经 under 你名下嘅一个 login 嗰度啊，咁所以就系咁样噶啦，咁样咁可能又有啲人都会觉得，我都冇买实体碟噶啦，有时即系可能见到有 promo 咁，我都系上网买啊，或者系有特价上网买啊，因为你其实譬如游戏机碟特价咧。就除非系嗰间公司系即系一次过全部好多 game 都做特价啦，一系咧就系个别游戏机铺，即系卖碟嗰啲铺头佢自己做特价啫，咁样咯。咁所以就即系玩呢个软体上面，即系真系玩一个 download 版咧，系方便嘅，真系。
5: 系，咁但系变咗嗰啲即系你话以前买游戏机铺头嗰啲地方咧。佢哋唔
4: 好做噶啦，
5: 即系咯，你本身你买机系一件事，因为 game 对佢哋嚟讲就系日常嗰个流动嚟噶嘛。有啲人玩厌咗，又会二手卖，咁佢又可以再二手再卖翻出去。咁而家咁样就冇晒咯。
4: 同埋因为咧，头先我哋讲咧嗰个品牌，佢本身咧都有经营呢啲佢自己属下卖 game 嘅铺头啊。咁佢都讲紧系陆续就会系消失嘅呢啲铺头，因为佢自己都唔出实体 game 啊。咁佢都唔需要再有嗰啲铺头咧，就攞嚟做呢个官方销售渠道啊。咁所以就即系呢一类嘅铺头咧，又真系会消失啦。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咧就系头先阿 Lu 所讲咧，即系有啲本身系私营嘅，即系我攞货翻嚟卖嘅，咁嗰啲铺头咧，其实陆续可能都未必有得再做，又或者佢再做之后咧，就已经系做一啲叫做中古嘅 game 咯，即系唯有就系卖翻一啲旧嘅 game 嘅嘢，佢就唔会嚟紧就唔会有新 game 卖噶啦。
5: 系最怕系嗰啲机就已经。第日就基本上唔 support 再插卡啊，或者插嗰啲旧嘅带啊，咁样只能够打翻旧嗰部机。
4: 咁你又调翻转头喎，旧嗰部机你去边度揾一部旧嘅机翻嚟咧？咁你谂下，嗱佢新机嘅都唔出嗰啲嘢啦。咁而家卖紧嘅，譬如当我而家玩紧系，可能系而家譬如有啲机啊出到第五代咁样啦。咁我而家屋企原来系玩紧实体碟，但我系玩紧第三代或者第四代嘅。咁嗰啲机仲有几多新机仲可以流通紧咧？可能卖完嗰批货冇
5: 就冇噶啦。
4: 咁所以咧，曾经都有人会讲话：喂，如果你玩实体碟呢啲咧，又或者系你以前玩带嗰啲咧，啊，我仲有啲带，咁我仲想要个机。咁有啲人会囤机嘅。
5: 哦。
4: 买定两部新机摆喺屋企咯。
5: ready 喺度，有咩事嘅时候又有得 backup。
4: 因为。其实永远都系噶啦，你买嗰个机咧有一定唔贵嘅。
5: 系啊，
4: 你买嗰扎 game 先至大件事啊嘛。咁你如果系本身系忠实 fans， 我有好多 game， 咁我点样可以令到我啲 game 继续可以生存呢？就系、是、我有部机喺度咯。系咯，即系呢个系重要嘅。咁同埋咧，譬如我哋就话晒都导赏团啊嘛，点样导赏啲咩呢？就系、是。譬如好似呢一类嘅游戏机嘅铺头咧，对我哋嚟讲都系一个成长好大嘅回忆嚟嘅，因为你记唔记得？

0: 咧，譬如以前有试过买游戏机咧，系要买猪头骨嘅。
1: 有嘢要搭嘅咩？
0: 梗系啦，
1: 搭啲废 game。
0: 冇错啦，即系嗰阵时
1: 咧。系啊，你咁讲，我记得有啲唔好玩嘅 game。
0: 系啦，即系譬如可能嗰个机本身定价当1000蚊咁计啦，咁佢可能卖俾你咧。都是真的1000蚊嘅，即係佢唔能夠胡亂開價噶嘛。但都當然係有啲鋪頭佢就會用嗰個炒價賣俾你，就1500蚊咁樣。咁但係咧，就如果你要用翻個正價買咧，佢通常都係叫你喂你1000蚊買部機都得，但係你要俾多300蚊咧，就買一啲買喺呢個十隻 game 裏邊咧，就揀兩隻 game 咧就買埋，咁樣就夾埋咧1300蚊呢個 package， 我先至會買俾你嘅。即系你先至可以用呢个机价原机价1000蚊咧买走部机嘅，咁呢个都系我哋曾经以前细个咧经常出现嘅情况嚟噶嘛，
1: 会啊会啊，
0: 系啊，所以咧同埋好多人咧或者系好多朋友咧屋企都会有一啲佢唔玩嘅 game 啊，可能或者系佢已经知道系唔好话开都唔开啊，咁以前咧就又唔系好流行放咗佢噶嘛，因为我记得好早期咧，其实你又唔系好多。即系细个可能唔兴呢啲啦，咁啊即系摆喺屋企咁样就有佢，又或者系譬如知道有个朋友我买一部新机，你有冇呢只啊？你冇啊？我俾你啊，都有嘅。
1: 系
0: 或者我借咗俾你，借咗俾你就唔攞翻噶啦，
1: 冇问噶啦，
0: 系冇问噶啦，因为佢都知道唔好玩噶啦咁样。咁但系咧对我嚟讲咧个回忆系喺边度咧？我系曾经试过咧买咗一部机翻嚟。咁啊，买咗一隻呢啲咁样嘅唔好玩嘅 game。咁我系唔知点解，我系借咗一啲我想玩，即系我本身玩开嘅 game， 可能有个朋友想借，我借咗俾佢。咁啊，变咗我有一部机喺度，我又冇 game 玩。咁我记得嗰阵时咧，即系细，因为细个咧，你冇 game 玩，你都要搵嘢玩噶，你唔通即系睇小说咩？系嘛？咁所以咧，我到最后咧，我系试过，我不如试下拆嗰只 game 出嚟玩，即系几唔好玩都好，即系我嗰阵时咧，我就说服自己，即系点解我印象咁深刻？我系有一个说服自己嘅过程，就算一只 game 俾人讲到几垃圾，
1: 几唔好玩，
0: 系啦，咁佢产生出嚟都系一班人嘅开发师嘅
1: 心血
0: 嚟噶嘛，佢梗系觉得 OK， 佢先至开发出嚟噶啦，咁啊。咁啊，试下开嚟玩啦！
1: 好明显系试下说服自己啦。
0: 但系其实咧呢、這个经历咧，我点解记到依家咧？我又觉得即系俾人哋话系一啲唔好玩啊，或者甚至乎系俾人哋称为垃圾嘅 game 咧，其实都有一定嘅可玩性啊。
1: 嗯，
0: 系都系 OK 好玩嘅咁样咯。咁所以就后尾，不过当然我后尾我个 friend 还翻嘅 game 俾我之后咧，我
1: 你都系冇玩嘅，
0: 再玩佢。即系佢系冇咁好玩，但系喺你冇嘢玩嘅情况之下咧，
1: 又可以嘅，
0: 又可以嘅。
1: 嗯，
0: 咁所以咧都觉得啊几有趣喎呢个过程。咁同埋即系细个嘅时候咧就会有一扎呢啲 game 咧就系被称为啊唔好玩嘅 game 嚟嘅，就长期喺个呢啲游戏机铺出现啊。即系你可能咧系睇一间、两间、三间、四间、十间咧。佢都有呢啲機賣，可能係賣緊20蚊隻，但本身可能你正常咧係要，即係嗰個遊戲機嘅 game 通常都係可能係200几蚊一隻 game 噶嘛，但係嗰只係零零四四嗰扎咧就係賣10蚊20蚊咁樣咯。咁就當然咧就係、是、哦，你如果即係真係玩到冇嘢好玩，又想玩一隻咁啊，買嚟玩咯咁樣。
1: 啊，但我想問一下咧，即係關於都係呢啲 game 帶啦，就係、是。我嗰代嘅时候已经有啲咧咩几多几多合一啊咁喺后面有个掣揿一揿啊，即系几百合一都有。咁其实嗰啲系一啲老番带啊做出嚟嘅，定系
0: 老番带？
1: 我都就全部都系老番带。
0: 系啊系啊系啊。咁哦，咁跟咁个问题系咩啊？
1: 我想知呢啲有冇正版嘅啫嘛？
0: 哦有，正版就系逐只 game 逐只 game 咁。
1: 但系佢嘅正版系唔会系一盒里边有几只咯，就系话，即总之一牵涉到。几多合一噶？基本上都系老翻嚟嘅。
0: 系啦，基本上都系咯。咁所以咧，但系譬如我哋今日讲实体 game 啦，咁啊头先阿都讲嗰样嘢就系、是，我哋以前咧细个嘅时候咧，譬如由如果你话玩带开始啦，咁你买原装带咧，咁有几样嘢嘅。咁而呢几样嘢咧，亦都系成为咗即系而家我哋叫做一啲游戏机游戏嘅收藏家咧，佢嗰个恩物啊。

咁如果而家你再去揾翻，即系譬如可能所有嘅呢啲遊戲機，無論碟啊、帶啊都好啦，你都會數齊有呢幾樣嘢咧，咁就為之啊呢、這個就係一個好嘅收藏咯。咁、但系咧，因為以前即系講緊，譬如如果你玩得大嘅，都係講緊八十年代嘅事啦。你諗下，而家係講緊2026年啊，你要揾翻餅。八十年代嘅帶咧，你要揾齊有個完整嘅盒啦，有個兜兜嗰個吸索裝住佢啦，另外要有埋本書仔咧，其實好難嘅，因為我哋以前細個啲人咧玩呢啲咁樣遊戲機咧，或者係一啲玩具咧，其實冇咁鏡石噶嘛，咁所以咧就會導致到咧，如果而家你能夠揾到一個好齊件嘅產品咧，其實好難咯，係咯，咁所以咧，譬如嗱，無論係即系帶又好啦，或者系碟都好啦，其实而家调翻转头咧，系真系有价有市嘅。即系如果你有啲好经典嘅 game 咧，即系话如果你想揾翻，即系尤其是啊，系一啲好少有嘅，当阵时未必好 hit 嘅 game 咧，反而系会仲难揾过当年好 hit 嘅 game 嘅咯。咁啊，除此之外咧，其实喺一啲嘅呢一类嘅游戏机上面咧，仲有好多周边产品嘅，例如我哋而家嚟紧播紧呢只歌咧，亦都系属于佢嘅周边产品之一啦。

0: 靓啊！
1: 健威有咩睇啊
0: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1: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2: 自从嗰个实体 game 唔再出嘅新闻出咗之后咧。咁其實有兩班唔同嘅人嘅意見嘅，第一班咧就係會話：，哇！咁我以後咧就要入多啲實體 game 先啊，即係儲定曬先咁樣。咁另外有啲人咧又會覺得嚇、啊，哇！嚟緊啊唔出實體 game 啊，咁我炸就嚟賣曬實體 game 先咁樣。咁所以咧就外國有一單新聞咧就講咧有個人咧就將佢啊基本上係所有嘅珍藏咧實體 game 嘅珍藏賣曬佢。咁但係個價錢只係$1,000，即係講緊係7,000-8,000港幣。咁佢哋啲人咧睇咗佢啲收藏咧，就覺得哇，其實即係呢啲
1: 唔好嘥啊，係咪啊？
2: 可以話係叫做低價出售文物啊，
1: 佢
2: 被稱為。咁因為咧，佢會覺得喂，其實你呢啲game 咧就哇好值錢嘅、哦，同埋你可能好辛苦先儲得曬，譬如可能某一個系列齊曬。咁你咁样卖咗咧，你其实唔会再买得翻。咁但系调翻转头嚟讲啦，咁你又唔系嗰个人，咁佢可能我觉得，哎，我坐拥嗰堆 game， 我都系摆喺个柜入边嘅啫。咁既然而家有个叫做都 OK 好嘅价钱，就买佢啦。又或者咧系换一个新嘅机咯。咁有啲人即系譬如有啲收藏家心态嘅人咧，就会觉得佢，哎，你攞一啲咁即系无价嘅嘢去换一个新嘅机，咁咪好嘥咯咁样。咁呢个就即係国家有说法唔同啦。不过调返转头嚟讲呢，其实有啲实体 game 就真係好值钱嘅。佢係个值钱嘅价值呢，係比佢嗰个本身原价嗰个价钱呢係多好多。咁我都趁势呢，即係因为做呢集访问，唔係做呢集个健威导赏团呢，我都想上网去 check 下一啲啊，我细个因为我都有个 list 㗎嘛。我有啲 game 咧，我係想揾，但系咧就好難揾，又或者係揾到，但係好貴。咁我依家睇翻啊，咁究竟而家係幾貴咧？我有某啲 game， 都係一個我唔會俾錢買嗰個價錢咯。
1: 嗯，
2: 係咯。咁所以就冇辦法啦。咁啊，調翻轉頭，我又未必會再收藏翻咯。即使講到話哇咁收藏級啊，剩啊嗰啲嘢，咁但係因為有時候你收藏完翻嚟之後，你都係擺啦。都係擺喺個櫃入面，即係觀賞啊。
1: 嗯，
2: 係啦。咁有啲咩情況之下我會買翻，即係而家我會買翻隻實體 game， 而即係叫買嚟擺咧，好平咯。即係我而家個放針係呢啲咯。
1: 哦，我呢個情況就係去旅行嘅時候咧，我見到我先生就係會係咁啦。嗰、那個機根本冇，
2: 你都冇個機，
1: 冇個機啊，直情。但系佢真系买嗰啲大咯，即系喺嗰啲箱嗰度不停喺度揾嗰啲大咯。
2: 系啊，咁但系譬如我都系会去旅行揾啦。

0: 呢啲啦。咁但系我就会揾就即系尽量都系有盒啊。头先讲有盒有嗰个说明书
1: 齐晒，
0: 齐晒我先买，但系个价钱唔贵。
1: 嗯，
0: 咁我就买一个叫做意思意思啦，即系叫做有啦咁样。所以我都有呢啲嘅，咁样咯。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譬如头先我哋讲嗰啲咧，有几样嘢嘅。第一个就系、是、即系有啲人除咗储个齐件嗰样嘢之外咧，佢会储一啲特别嘅 packing 啊。
1: 嗯，
0: 因为咧譬如我哋头先讲一开头游戏机带咧，佢嗰个 packing 咧就好正式嘅，同埋系好单一嘅，就系、是、盒，跟住嗰个吸索，跟住个 game 盒，同埋嗰本书仔。
1: 嗯，
0: 加后期咧转咗做碟之后咧，就反而多咗花巧嘢嘅。即系除咗个碟啦、盒啦、说明书之外咧，咁佢可能会有送一啲赠品俾你啦。有啲特别嘅 packing 啦，例如咧嗰阵时应该系90年代、2000年左右咧，有一只我哋叫做追女仔嘅 game 嘅，即系唔，但系唔系色情嘢嚟嘅，系即系正常，即系见到个心仪嘅女仔咁样就想认识佢，咁有一只啲咁嘅 game 嘅，我记得佢嗰个特别版咧系一个 file 嚟。几靓添噶个 file， 即系有埋嗰、那个，即系有张好靓嘅画啊，咁入边就中间有个吸索就摆嘅 game 喺上面，咁嗰个都几得意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到而家我屋企仲有 keep 住嘅咧，就系、是、有个赛车嘅 game，
1: 系
0: 因为赛车嘅 game 咧好得意嘅，即系我有一段时间我就都好中意玩啲赛车 game。咁佢嗰个赛车 game 咧，除咗个碟之外咧，佢仲会有一本书俾你。
1: 嗯，
0: 嗰本书咧好厚，即系我谂嗰本书差唔多有成6mm、7mm 咁厚嘅一本书。佢里边咧就会介绍佢个 game 里边用到嘅车款、马力，究竟佢系前碌驱动、后碌驱动定系四驱。咁佢另外咧就可以安装上去嘅零件系包括啲乜嘢嘢？你改装上去个马力会增加几多？扭力增加几多？跟住即有晒呢啲数据咧，就等你去玩嘅时候咧，譬如你可能赢咗一场比赛，咪又会有少少钱嘅，咁你就可以加钱去买一啲部件啦。咁你冇理由买咗个部件，跟住试咗唔啱，跟住就算噶嘛。咁、所以咧，佢咧就系、出一本书咧，就话俾你听个部件咧。就係點樣點樣點樣，其實佢同真車係一樣嘅，基本上。咁我覺得哇，這個製作咧好認真，因為我本身唔識揸車嘅，即係我雖然我中意玩賽車 game， 但我唔識揸車嘅。咁但係咧，我覺得睇咗本書之後咧，我睇完之後咧，個感覺好似自己識揸車咁。咁但係我係好佩服嗰種即係人哋做 game 嗰種咁認真嘅精神咯。
1: 嗯、
0: 因為你其實譬如而家去到而家我哋叫做。即係比較識科技嘅嘢啦，或者知道啲 game 嘅啲寫法啦。其實以前哇，咁你寫 game 真係好認真喎，你每樣咁微細嘅數據都要入落去嘅喎。同埋佢會譬如入落去之後，你架車會出現嘅變化咧，咁佢其實裏面都係有一啲數值上面要計嘅嘛。咁所以呢個係好勁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有一個係叫做《新世紀福音戰士》嘅 game 咧，我到而家都仲有 keep 住嘅。咁佢裏面咧就係、是、會有嗰啲原畫冊喺只 game 入面。咁你嗰个咧就变咗，就算我玩唔到嘅 game 唔紧要啊，我攞嗰本书仔揭下揭下揭下都过瘾噶。
1: 嗯，
0: 因为嗰本书仔咧就系讲入边个 game 嘅原画嚟。咁而佢虽然呢个系一个卡通片啦，但系咧其实你买其他嘅卡通产品或者系买其他动漫嘅书咧，你系冇嗰本嘢噶。你一定要买嗰个 game， 你先至会有嗰本书啊。咁我又觉得哦，咁作为一个即系呢个动漫嘅 fans， 咁都可以 keep 一 keep 啦咁样。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譬如以前嘅实体 game 咧，有一个好有趣嘅产品就系、是、当年咧有一啲 game 咧系除咗有只游戏碟之外咧，佢仲有饼带俾你嘅。咁嗰饼带系攞嚟做咩咧？嗰饼带咧其实系一张 RAM 卡嚟。因为咧以前嘅机款咧，其实佢嘅机能所限啊，所以咧如果用本身部机咧，佢捞唔起个 game， 所以咧佢只 game 就会咧附送埋一张 RAM 俾你，
1: 系，
0: 咁佢咧就先至夹埋，你又要插带，又要加埋嗰个光碟咧，你先至玩到个 game。咁當然啦，而家就唔會出現呢個情況啦，即係你唔會話突然間要插樣嘢落去先至玩到嘅 game 咯。咁但係咧呢、這個咧，我覺得係即係作為譬如我今日我哋 健威导赏团讲话收藏实体嘅游戏咧，呢、這个都系一个几得意嘅历程嚟嘅。即系如果你有经历过，又要插打又要玩光碟先至玩到嘅 game， 咁咁麻烦嘅。